0: 这在家一待多自由啊。那当了官了，拿人家的俸禄，得听人家的支配。再说官场之中勾心斗角，反而会被人害，所以就在家一待，专心致志料理他家的财产。像他这个身份，家里使唤人能少得了吗？咱甭说旁的，就他住的这府里头就二三百口子，上上下下干什么的都有。今年又是个好收成，卢俊义高兴，叫几个账房先生啪啪啪一拢账，光今年这个半年的收成就超过了10万斤，要到年根底下还得翻番。大车小辆装的都是金银财宝，大秤在这过数。卢员外呢闲着没事，一时的高兴，倒背着双手拿着把小扇，来到前院看他们过数，看先生记账。有伙计赶紧搬了把太师椅往正中一放，卢俊义二郎腿一旦品着茶在这看着。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就听府门外乱乱吵吵，孩子嗷嗷直叫，还听见慌啷慌啷的串铃响。卢俊义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皱眉，来人呐，员外爷有何吩咐？到府门外看看怎么回事。哎，当值的人出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员外爷，门前呢有俩人，其中有一个算卦先生，可能还带一个伴当。那先生晃的晃灵，他说算灵卦，算灵卦，叫什么卦来的？不灵不要钱，要灵呢还收卦金1两银子，可够贵的。哦，卢俊义呀、啊，就喜欢算卦。这喜欢算卦，分人也分地位。据我们所知啊，一般的有钱的人，有身份的人，他爱算卦，保住他一切平安。求先生这一说吉利话，他心里都高兴。当然了，也有人问灾的，我有什么祸没有啊？先生这一说，自己采取措施好避祸，来个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那么穷苦人就不算卦吗？也有算卦的。中国古人相当迷信啊，对这个算卦的，90%多特别相信，也有少数人绝对不信的。这就人分3、6、9等不一样。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卢俊一听算卦的，这卦金可够贵的啊！我还从来没听说过算一卦1两银子，那叫银子。可能这个先生有两下子。来人呐，你去把这位先生和他的伴当请到这儿来。员外爷，您要算卦，少说废话，快去！哎哎哎！这当值的出去了，冲着吴用一挥手，哎，先生，哎，留步留步留步。吴用心里好像怎么样，来了。吴用笑呵呵的过来，啊，有事。先生，我家员外也有请，你带着你这个伙计走走，跟我进院。哦，是是是是，请问你家员外尊姓大名？呵，你还不知道这门口属谁家的？我们员外爷是大名鼎鼎的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员外啊，连那3尺高的顽童都知道啊。是吗？哎呦，今儿我碰上财主了，呵呵，幸会幸会。说话之间走过穿堂的门洞，到了前院。吴用和李逵闪目着一看，和这院里的好几十号，那有账桌，几个先生飞笔记账，这边大秤哗哗哗过银子，忙得不可开交。正中央有一把椅子，上头坐定一人。一看这人长得带见，就在那儿坐着， 比一般人站着矮不了多少，长得身高九尺挂零，宽宽的膀扇，细细的腰挺，长长的两条腿，面似冠玉，两道细眉，一对俊目，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是三绺短墨髯，那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就往那一坐，是不怒而自威，身前背后摆布的威风。您看这个人呢、啊、跟人不一样，有那人长得相当猥琐，一看恶心，一看玉麒麟卢俊义这个仪表那是少见的、啊、那真是玉树临风，往那一坐叫人就得喝彩。吴用呢稍微看了两眼，就见那个当值的过来，袁二爷把算卦先生请来了。哦，卢俊义还不自大，站起身来一抱拳，先生辛苦了。哎呦，还礼还礼，不敢当啊，不敢当。您那是啊，我叫卢俊义。哦，卢员外，哎呀，幸会幸会。这个李逵嘴嘎巴嘎巴，刚想要说话，他想说什么呢？你就是那卢俊义啊，我们从梁山来，人就是为你来的。要不是再三叮咛，他就把话冒出来了。吴用怕他多嘴，狠狠瞪了他一眼。李逵一巴子嘴，对喽，我又聋又哑哟，不能说话。他翻楞翻楞眼珠子，把头低下了。卢俊义呢，一看这前院太乱了，请着吴用和李逵到了二道院书房，这安静。来到书房，分宾主落座，吴用把所带的东西往书案旁边一放，有仆人给献茶，这是规矩，来客人了，尤其对算卦先生格外敬重，给李逵还倒了一碗。李逵还真有点渴了，接过来咕咚咕咚咕咚就喝。吴用啊赶紧介绍啊，员外爷见笑了，这是我家养的一个奴才，又聋又哑呀，我这出门一个人太孤单了，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你别看他不会说话，但是有把子力气，你千万可见谅。哎，没得说没得说。所以卢俊义对李逵就有印象了。李逵翻楞翻楞眼睛，心说吴用啊，你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个角色呀、啊、你才又聋又哑呢，等回了梁山我再跟你算账。李逵喝完了水了，往旁边一蹲，不言语。卢俊义说话，先生哪里人士？山东济南府。贵姓啊？免贵姓张，我叫张用。哦，原来是张先生。挂金多少？一两文银。刚才我听人介绍，你是大流运卦，未卜先知，能断人的吉凶祸福，是也不是？啊，员外，树谋斗胆直言，我祖上传下来的阴阳八卦是百灵百验，如果算的不准，我三倍奉还，您罚我。哦，哈哈哈哈，好。好啊，要既然这样的话，先生你给我算上句话吧。
1: 可以呀、啊、
0: 来人呐，取一两文银来。拿了一两银子往这一放，先生这是挂金一两，多谢多谢，袁老爷真是慷慨人，还没等算呢先给了挂金了，恕我财黑。吴用拿过来揣兜里头，李逵翻眼睛看看，这家老道，这真贪呐啊！这归他腰包了。单说吴用，稳稳当当的问卢俊义：“请问袁美爷，您多大年纪？”“
1: 我还小呢，三十有二。”“
0: 哦，正好是人到中年嘛，您报一个生辰八字吧。”卢俊义说：“好，我是甲子年

0: 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
1: 哦，
0: 袁伟爷稍后。说着，吴用在那口袋里头拿出个算盘来，小算盘不大，因为使用的多次了，磨得油光瓦亮，往桌上一放。这吴用嘴里嘟囔嘟嘟囔嘟，不知道背什么东西，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打这算盘。卢俊一品着茶，在这听信儿，算了多时，就见吴用把算盘一推，面现忧容啊。哎呀，不妙啊！卢俊义这心里咯噔一下。哦，先生，怎么个不妙？一定要直言相告。哎，袁伟爷，恕我直言呐，我这人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就是好，歹就是歹。怎么从您这卦里来看，不出百日，袁伟爷有血光之灾呀？你说这玩意儿听着别扭不别扭？就拿我们也一样，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到那讨个签算一卦，那先生一说，嗯，你不出百日有血光之灾，你可留神，你心里的他就得发堵。都爱听好的，不爱听这话，卢俊义也不例外。卢俊义心里一翻个，哦，但是马上他又平静下来了。先生，简直是岂有此理！想我卢俊义，奉公守法，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该纳税我就纳税，我向来没做过亏心的事情，我不敢说我行善积德，自从我掌管家业以来，施舍那些穷苦人的银子数不胜数，每逢灾年我是二八月必开粥厂，逢庙必降香，每日闭门思过。我觉着我这种人怎么会引来血光之灾呢？这不是可笑吗？方才先生这一说，我倒想过，我三亲六故我都想了，哪个都是奉公守法之人，他们也不会犯法，也株连不到我身上，我何灾之有啊？荒唐，可笑啊！吴用一听，豁然站起，从怀里把那一两银子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放。员外，您把这挂金收起来。嘿嘿，我等于白说了，看来世上的人还是听阿谀奉承话的人多哟，不爱听真话哟。告辞告辞，转身就走。卢俊义觉得有点失口了，先生留步，先生留步，请坐请坐请坐。哎呦，方才我说话有点失口了，先生莫怪呀，您这脾气还挺大。员外，并非我脾气暴躁。员外啊，这个卦是阴阳八卦呀，伏羲氏研究先天八卦，周文王专使后天八卦，阴阳结合呀，这人的命运是不可更改的。我说的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呐，员外你怎么反倒不爱听了呢？先生，我爱听。此事我请教先生，有无破法？有啊，我下半截话还没等说呢，您就把我这话给堵回去了。有破解的方法？哦，请赐教。吴用想了一想，又把算盘二次摆好，噼里啪啦算了半天，然后说了：袁伟爷，想破血光之灾，唯一的办法就离开你这个家，奔东南巽位方向啊，出去1000里，在外头少说得待上100天，然后再回来， 就躲开了血光之灾。

0: 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1: 哦，
0: 这是唯一的破法。
1: 对，
0: 除了这个办法别无良策。好吧，多谢先生赐教。留下吃饭吧。
1: 不，
0: 我有几个老顾客还都等着我呢，我也算完了。袁伟爷，咱后会有期，再见再见。挂金再次收好了，带着李逵匆匆忙忙离开卢俊义的家，他们是扬长而去，跟头咕噜出了北京大名府了。李逵一看身边没人了，这回可以说话了。我说老吴，这回我说话行吗？
1: 行。
0: 哼，都把我憋死了，你在那胡沁点啥呀？我你怎么胡说八道？人家卢俊义说的不是没道理，像人家那种人，人家犯什么法，有什么血光之灾，你白活老半天不应验怎么办？哎，你这黑鬼晓得什么呢？这就叫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啊。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请卢俊义入伙，不用点特殊的手段能拉得动他吗？
1: 他有啥了不起？有他咱梁山也干，没他梁山照样干。
0: 少说废话，我没工夫跟你抬杠。
1: 走，
0: 跟我回梁山。
1: 没事了，
0: 这还没溜达呢就回去。你走吧。你吴用强制着李逵回了水泊梁山了。下一步怎么办？人家还有良策。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卢俊义，表面上谈笑风生无所谓，等送走了吴用和李逵，转身回到书房，这卢俊义是越想越堵心呐。哎呀，我看这个先生一表非俗，说话咔嚓咔嚓的，绝不是糊弄人的江湖人呐。他说的真不假，阴阳八卦是最灵验不过呀。哎呀，你说我怎么能犯血光之灾呢？百思不得其解。又一想，我请教了破法了，我得离开这个家，奔东南巽位的方向躲灾避难。人不能犹豫，说走还就得走。卢俊义连晚饭都没吃下去，当晚跟他妻子贾氏夫人就把这事说了。贾氏一听就一皱眉，老爷，江湖人是骗人为生啊，您听他胡说八道干什么呢？咱家多温暖呢，多好啊。老爷，您离开家走出那么远去，这是何苦啊？得受多大的罪啊？员外爷，我看算了吧。
1: 哎，妇人之家晓得什么？我主意已定，万难更改。你看一家之主拍了板了，九条牛也拉不动。
0: 这天晚上啊，卢俊义没睡好觉，第二天吃了点早饭，召开个会议，因为他们家里管事的人太多了，他这一走不是短时间呢，得100多天呢，那家里这一大摊子必须做好安排。这一说开会，光当头的50-60号，书房里简直都挤满了。一看员外爷居中而坐，面色阴沉，大伙心都堵囔了，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呀，是不是账目上出事儿了，或者府里发生什么意外了，还是员外爷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呢？人们心里犯嘀咕，谁也不敢问。
0: 这么些人当中有一个头子，就是大管家，人称都总管，他说了算。卢俊义不在家，他能代表卢俊义。此人姓李，叫李固。李固领着人来的，他在前边站着，眼睛翻了翻了看着员外爷。卢俊义看了看，人都到齐了吗？
1: 回员外爷，都到齐了。
0: 怎么不见小乙呀？
1: 哎，小乙哥刚才还在院里呢，快去找找，快去找找。

时间不大，把这小乙哥给找来了。和这小乙哥这小伙长得是流光水滑，一身白肉，上头刺着绣，绣的那花纹那个好看劲就甭提了。那位说小乙哥是谁呀？就是燕青燕小乙，在大名府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就叫浪子燕青。卢俊义决定远行，临行之时得做个交代，家里先开个会，管事的五六十号当头的都来了。在卢俊义手下有两个人总负责，一个是燕青燕小乙，号称浪子燕青，一个就是大总管李固。说起这俩人的身世都挺惨呐、啊。卢俊义大好人，就拿这个李固来说，五年前在一个风雪之夜，他是个外乡人要饭的，就冻倒在卢员外的府门外，后来被人发现了，报告卢俊义，卢俊义马上叫人把他抬进来，给他取暖，给他医治，给他更换衣服。后来一问他的家乡住处，李固都说了。卢俊义深表同情，说这样吧，你多大岁数了？我25岁。哎呀，正是好时候，留在我府里头吧，给你找个差事干干，吃饭不成问题，每年还多少能攒俩钱儿。李固听完了之后是涕泪横流，感恩戴德呀，五年前留下了。但这李固聪明能干，小嘴也会说，察言观色，善于溜须拍马，博得了玉麒麟卢俊义的好感，逐步提拔他，没到五年居然升做大总管，府里府外的钥匙都归他掌管。卢俊义好交朋友，有时候访名山看古刹，这一走就多少日子，家里事儿全推给李固。可这李固呢，料理的条条是道，分毫不差，取得主人的信任了。再说这个燕青，怎么叫浪子燕青？他是流浪到本地啊，大名府的一个孤儿，你要问他父母是谁，连他都说不清楚，是卢俊义捡来的，把他收养成人呢、啊。因为他长大之后长得特好看，卢俊义喜欢的不得了，特别找那刺绣的人给他纹身。你看呢，宋朝那时候就开始纹身了，给他这白肉上纹上各种花案，哎呦，特漂亮。而且这个燕青特聪明，琴棋书画无一不能，唱各种小曲儿，哎，都会唱。你说带弦儿的他能拉，带眼儿的他能吹。这人长大之后，卢俊义又教给他枪棒，手底下还有点功夫，练就一身的轻功。要说如何出众，那谈不到，但是几个年轻人到眼前到不了。这个燕青是赤胆忠心，保护恩公，因此卢俊义就拿他当心腹人，每次出门在外，把家里头也交给他负责，他跟李固共同掌管内外的财产，所以这开会这俩人必须得参加。卢俊义一看人都到齐了，开会他把这话就说了，各位，实不相瞒，我昨天算了一卦，气得我一晚上没睡着，哎呀，这卦相当不吉利啊，说我不出百日有血光之灾，不知道是什么灾祸要降临在我头上，我听先生之言，远避千里之外，我去躲灾避难，估计100天内我不能回来，在我不在期间，你们好生料理家务，内外的事情都要精心去办，听见了吗？员外爷，我们听明白了，员外爷放心，我们一定认真操持。好了，

0: 刚说的这李固一听说话了，员外爷，这江湖人的话你信他作甚呢？这些人就是混饭吃的，察言观色呀，他看您有钱，故意的吓唬您呢，您怎么就上了当了呢？要说市井的小民上当不足为怪，您是读大书的人，您怎么也上当呢？员外，我看不可平信，最好您哪儿也别去，就在府里一待有多好啊。算了，不必多说了，我意已决。李固啊，这次出门在外有三件事必办。第一件事情，躲灾避难。第二事情，我出去散散心。第三件事情，我也不能说坐吃山空，我到东南山东方向做做买卖，咱们带点货，到山东了把货出了手，看那边有什么好东西再带回来，也少破费几个钱。你跟我一块去吧。
1: 喂，是，小人跟您一块去，只是说奔东南1000里。哎呀，袁美爷，如果我猜的要错了，您就说我。东南1000里，到了泰安神州了。
0: 对呀，就是奔泰安。我还有个好朋友住到泰安州，我也想利用这机会去拜会拜会他，如有可能就住在他的府上。
1: 袁美爷，我是说，你要上泰安神州，必须得路过水泊梁山呐。那梁山那贼可厉害呀、有个当头的叫宋江，外号人称及时雨。这宋江领着一伙人打家劫舍呀，连那官军都不能奈何于他呀。那狂野的邪乎啊！袁伟爷，您这不是拿肉往老虎嘴里头送吗？不妥呀，不妥！
0: 哈哈哈哈！李固，你懂得什么？我叫河北玉麒麟，我学会这身本事没地方去卖去。这么跟你说吧，我也会了不少武林界的朋友，没一个是我的对手，我觉得挺失望，我倒想碰一碰硬汉，这才是我的理想呢。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倒要会会水泊梁山那帮贼寇有多么凶恶，让他们知道知道河北玉麒麟的厉害，你懂吗？
1: 小人懂，小人懂，只是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你宋江手下人多势众，就官军几千人上万人都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0: 废话少说，你去准备10辆太平车，另外那麻袋里头准备一麻袋绳子，挑那结实的。
1: 哎，不，您带那么多绳子干嘛？
0: 抓贼用，抓住一个拿绳捆上，抓住一个拿绳捆上，懂吗？为什么带10辆太平车呢？带着货物，如果抓的贼多，把货物扔掉，没什么了不起，就装这些贼人，等运回大明府，我也向梁中书讨功请赏。
1: 是，哎呀，就是最近呢，我这左脚吧，脚气犯了，走路有点
0: 什么？李固，你诚心给我作对？你脚气犯了？
1: 袁伟爷，下次我也不敢，我是有话呀，我就说，我再有病，我也得陪着袁伟爷去。
0: 马上做交接，把钥匙给燕青。燕青一听，
1: 袁伟爷，我看这样吧，李大哥身体也不太好，我陪您去吧。是这么说，方才李大哥所言也是事实，万一有个马高凳短，我在你眼前也好支撑一阵子，您打主力，我打下手嘛，您看怎么样？
0: 算了，方才我没说嘛，出门在外要办三件事，特别是做买卖经商的事，你是外行不懂，李固经营，我

看来人家主导就是思想，思想是主导一切的，一点都不假呀。这卢俊义也没骑马，为了是锻炼身体就步行，假如累了坐在车上歇一歇就可以了。这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奔东南方向进发，在这路上卢俊义捡点带的东西，除了几套换洗的衣服之外，带了足够的银两，其他的就是货物。另外应手的家伙事他带着一条大枪，素白亮银枪，内藏五把钢钩，大枪在鹿皮套里头装着，在太平车上顺着，另外还带了一口防身的宝剑，一旦遇上贼，没应手的家伙怎么能行呢？这李固呢，胆小如鼠，也怕出事儿，背后背了把扑刀，手里拎着一条杆棒，总之这帮人手里都带着家伙事儿。刚出城，卢俊义就向李固交代，你领四个人先行一步前去打店，找那宽大干净的房间，把饮食都准备好了，我们好投宿。是了您了。李固领人打前寨先下去了，头天走了40里呀，卢俊义觉得也有点乏累了，李固把店打好了。卢俊义进了店房一看，嗯，挺满意，宽房大屋的，花多少钱他不在乎。像卢俊义这种身份，住就得住五星级宾馆。那年头虽然没有星级宾馆，也得找讲究的店房。住下了，吃喝完毕，晚上睡觉，第二天再进发，一站一站的往前走。卢俊义等离开大明府几天了，觉得心里特舒服。为什么？他一看春光明媚呀、这外边的世界有多好啊，真山真水，心旷神怡呀、这玩意儿老在家里头捐着不是那么回事，把人捐废了，到时候就得出来逛着逛着。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为什么？旅游热呀，我们到时候放下工作也出去溜达溜达，开开眼界，的确心情它不一样。卢俊义高兴，路上飞止一日，这天往前走，把店打好了。这开店的掌柜的挺能说，等卢俊义吃完晚饭烫完脚，正坐到房中休息，掌柜的笑呵呵的推门进来了，嘿嘿，客官。哦，有事吗？没什么事儿，我特为来看看客官，请坐吧。这小店是我开的，买卖不错呀，借您的吉言。客官呐，我看您出手大方，您是好人呐。我刚才打听打听，您是从大明府来的，正是。您要上哪儿去？泰安神州，又快到了。用不了几天就到达墓地了。不过客官，正因为您是好人，我有什么我就得跟您说什么呢。您离开我们这个店房再往前走一站，您知道是哪儿吗？什么地方？水泊梁山呐、您就到了水泊梁山的边上了。我建议您兜大圈转路而行，千万别靠近的，那梁山厉害的邪乎。当然我必须说明啊，梁山人对老百姓过路的什么下九流老百姓僧道他不劫也不抢，有时候听说呀你有困难他还帮着你的忙。但是您是富人嘛，您看您这大车小辆的带着这么些人，一看就知道是有钱的人，如果像您这种身份的绝对不能放过去，万里有个一，您说多不好啊。袁伟爷，您听不听啊，在您说该说的话我都说了。谢谢你掌柜的，你这人心不错呀。好好好，我做到心里头有数。哎，是是是是。掌柜的坐了一会儿走了，李固在旁边站着呢。等掌柜的走了之后，

0: 姑就过来了，员外爷，谢礼就怕老乡啊，你看刚才这人心多好啊，把礼交给咱们了，不如听人家的建议，明天咱们兜个圈走，反正咱又没啥急事儿，千万别沾这梁山的边儿，一旦沾上可不得了啊。
1: 哼，李固，你为什么天生胆小如鼠啊？你把那梁山看得神乎其神，我看他们纯属是酒囊饭袋，一帮乌合之众，他们是没遇上敌手，要早遇上敌手成不了现在的气候。少说废话，明天不改路线，照原路线前进。
0: 李固出去一抖了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这员外爷就是任性哦，太骄傲了，别忘了骄者必败哟。
1: 这李固心里怎么想咱不说，单说卢俊义把另外的伙计叫进来了，去到太平车把第六号的箱子给我抬进来。
0: 人们也不知道第六号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1: 按着号找着了，俩人抬着抬到屋里，卢俊义告诉把箱子打开，锁落下，把箱子盖周开了，斧头有四面白绸子做的旗，把这四面旗拿出来了，白绸子做的掐着红边，上的写着大字啊。哎呀，卢俊义叫他们抻着自己看了看，这字儿写的太找麻烦了，上一联写的是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另一副对联写的是专着梁山草寇，不信比试三合。卢俊义告诉跟那掌柜的借四根竹竿，给我挑到头辆车上啊，明天一边走一边吆喝，你们嘴别闲着，就按这旗上写的这样，你们就给我喊，听没有？大伙一看，苦了苦了，这卢员外真要了我们的命喽，又不敢不听。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接清了账，四面旗插到头辆太平车上，车上车下有十来个人，一边往东南走一边喊，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专抓梁山贼寇，不信大战三合哟。这帮人呢跟哭声差不多少，又不敢不喊，卢俊义为防范万一，把鹿皮套打开了，把素泊亮银枪拽出来，在手中拎着，宝剑挎着，全神贯注，放眼四望。走到中午了，没有店房了，想吃饭休息没地儿，再往前一看，全是山了，高山低山错落不绝，同时在眼前一片开阔地，全是森林啊，森林里那树木高耸入云，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密匝匝一眼望不到头啊。在树林里就是蜿蜒小路，他们这车队就顺着小路往前走。哎呀，李固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用眼睛直撒嘛，我娘哎，这地方太凶险了，这才是作案的人待的地方呢，我们员外爷为什么非走这样的路啊？这要了命喽。卢俊义正想着的功夫，就听见对面苍啷啷一棒锣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停，呼啦朝从树林里闯出四五百条大汉，燕翅排开，手中各拿枪棒，为首一人像一阵旋风一样就冲到太平车队伍。

0: 的前头。再看此人，身材高大，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黝黑的脸蛋子，扎蓬克的须髯，是抱头环眼，大嘴叉子，上衣不穿，光着膀子，下边穿着大半截的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丫，穿一双多耳麻鞋，那腿上全是黑毛，那护心毛都有一寸多长啊！手里擎着一对特大号的车轮板斧。这位没等说话呢，斧子往一块一碰，他来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站住，别走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某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呢。一斧子一个，管杀不管埋，站住。李固他们一看，怎么样怎么样，碰上了吧，
1: 要了命喽，
0: 哪敢交手啊。别看他们手里的都有家伙事儿，滋溜滋溜滋溜都钻到太平车底下去了。卢俊义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捻枪撑撑两步，跳到黑旋风李逵的面前，狂徒，你要干什么？劫道不成？卢大员外，贵人多忘事啊，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1: 你
0: 啊，想起来了，你不是张用张先生手下那个聋哑之人吗？闭住你的臭嘴，你才聋哑呢，我那是装的。我们那算卦先生就是梁山的军师吴用，人送绰号智多星，我是他的手下黑旋风李逵，喳喳喳喳。啊，这么说我上了当了？
2: 对喽，你上了当喽，
0: 我们先生画了条道，你就顺这道往前走。
2: 卢大员外，
0: 我们水泊梁山都给你准备好了，让你做头把金交椅，做个大头领好不好？来来来，快随李逵上山。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文，卢俊义被李逵截住了。当然了，这李逵是奉命行事啊，李逵是有什么说什么，把以往的经过简单的一说，卢俊义这才知道上了当了，可这会儿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手颤大枪，跟李逵要玩命。李逵咧着大嘴茬一笑，我怎么了头啊，我们没有歹意啊，让你上梁山做头把金交椅，这是给你亏吃吗？你怎么给脸不要脸呢？真闹翻了，我李逵这对斧子也不是吃素的。
1: take 他 take 他，
0: 两个人就交了手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李逵多猛啊，这对双斧是上下翻飞，两个人打了五六个回合，李逵一想，哎，别由着性子，军师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别往下打了。想到这儿，虚晃了一斧，是抽身便走，跟手下的喽啰说：“孩儿们，撤！”撤入树林。卢俊义气得在后头颤枪就追，黑鬼哪里走？等追进。

0: 树林，再找李逵踪迹不见，那原始森林一望无际呀、啊！要说几百人到这里头就淹没了。卢俊义蒙灯转向，他是哪儿找去？正在疑惑之间，就听身后有人笑了一声：“卢员外，筛下等候多时了。”啊！卢员外转回身来一看，后边站着个高大的和尚，这身肉啊，上秤称一称，没300斤也差不多少，手里擎着特大号的方便连环掌，长得是阔口咧腮，浓眉俊目。他看了半天不认，用大枪一点，呆。野和尚，你是何人？
1: 嘿嘿，我呀，
0: 水泊梁山的头领啊，江湖人称花和尚卢智深。
1: 哦，
0: 卢俊义心里一翻个，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和尚鲁智深呐、啊，听说过。想当初，在京城大相国寺倒拔垂杨柳，这人名震天下。
1: 哦，
0: 今儿个在此相遇了。卢俊义心说，这些了不起的人物，怎么都到梁山当了贼了呢？哎，这个节骨眼儿，没工夫瞎想了。卢俊义点了点头，卢智深，你要干什么？
1: 袁伟爷，我没有别的意思，奉命来接您上山入伙，让你做头把金交椅，给我们当个头领，领着我们大伙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2: 袁伟爷别客气了，随筛家进山吧。
0: 呸！想的倒美，我姓卢的何等人物，岂能与尔等为伍？拿命来招枪，砰！就是一枪。
2: 哎，行了啊，敬酒不吃想吃罚酒，那么筛家就陪你走上几趟。
0: 呸！啪！呸！啪！二人也打斗了五六个回合。卢俊义啊，这么一看就知道这个鲁智深功底深厚，这条大铲呼呼刮风，两臂一晃，少说得800斤的力量，真得留神注意。但是鲁智深呢，受命而来，点到为止，打了几个回合，虚晃一铲是抽身便走。
2: 袁美爷，我不陪着喽，再见喽！
0: 拿命来！卢俊义撒脚就追，追了一程，找不着人了，把卢俊义气得脸都青了。有功夫打呀，有本事挺住啊，跑什么呢？这不斗气吗？哎，刚要转身往回走，就见树后蹭蹭又转出俩人来。
2: 袁伟爷，请留步，我二人奉军师之命前来请你。袁伟爷，我等这厢有礼了。
0: 卢俊一看又来俩，呵，一瞅这俩人跟一对双棒差不多少，长得太相似了。年轻人都是骨鼻梁、大嘴叉、细眉朗目，最特殊的身上穿的是虎皮衣服，虎皮的帽子、虎皮的围裙、虎皮的坎肩儿，每人掌中是一条猎叉呀。你们也是梁山的草寇，说的别那么难听。袁伟爷，我叫谢真，他是我兄弟谢宝，我们哥俩奉命来接您，请袁伟爷进山。
2: 胡说八道，拿命来！
0: 谢真、谢宝双战卢俊义，打斗了不到10个回合，二人是抽身便走，把卢俊义给气的，心说我不打了。他没安好心，这叫车

0: 车轮战术，非把我累趴下不可，没事逗咳嗽，我回去看看吧。自己手下还好几十号人呢，还有十辆太平车拉着那么多货物呢。他转身刚要往回走，树顶上肉蹦下一杯来，说话是小尖声，
1: 员外爷留步，在下来也。
0: 卢俊义回头一看，这是个怪物，呵，长得跟那干巴鸡差不多少，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鬓角斜插绒球，周身上下一身青，全副的戎装，手中使着一把小片刀，长得是尖嘴猴腮，俩小圆眼睛，溜圆赞亮啊！你是何人？
1: 哈哈，水泊梁山大将古上早，石谦儿。员外爷，我奉头领和军师所差，前来迎接员外。走吧，跟我进山吧。
0: 少说废话，你们同出一辙，招枪！
1: 爷爷，这怎么回事啊？哎，我没说什么错话，怎么袁爷翻了脸了？好嘞，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休走招刀！
0: 我这石谦难对付，你别看个小，正爷们个小灵巧，往上一蹦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身形是滴溜溜来回乱转呢、啊。你真不留神，叫小片刀就给捅上了。卢俊义还真加了谨慎了，招枪，招枪，招枪，招招招招招招招。打着打着，就见古上早石谦飞身形跳出圈外，一扬手，
1: 接法宝。
0: 卢俊义吓了一跳，哦，莫非此人会打暗器？就见黑乎乎一物扑面而来，卢俊义把脸一甩，哎，刷东西过去了。什么宝贝？
1: 我不用的一只破鞋。哎呦，小子你损透了啊！招法宝
0: 又是什么法宝？
1: 又是一只鞋。好啊，拿命来！
0: 卢俊义心说话，这水泊梁山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1: 这是个什么货色？这不斗气吗？
0: 赛后的是紧追不舍。这石谦啊，有意戏弄他，要跑远了也就算了，离着他不远不近，老保持一段距离，抓还抓不着，撵还撵不上他，你说这不斗气吗？这石谦围着树揉揉揉来回转，
1: 哎，袁伟爷，有种你把我抓住，恐怕你没那个能耐，来来来来，你抓呀，拿命来，不给你哪里走，有地方走，嘿嘿，你敢追吗？你要追算你有本事。
0: 这卢俊义可真急着眼了，拼了命在后头追他。石谦一看差不多了，一个劲儿往东南方向就跑。卢俊义这一口气啊，也不知追出来有多远了，再找石谦是踪迹不见了。哎呀，他看了看这树林，无边无沿呢，就是自己孤身一人。卢俊义也有点累了，心说话，我呀回去了，不追了，也不打了。他心里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就听头顶上鼓乐喧天呢，又吹喇叭又敲鼓，大锣慌慌的响，人喊马嘶之声。卢员外赶紧仰面观看，这才看清，离着自己不远是一座山，这山是陡壁悬崖，高有数丈。山头上旌旗飘摆，有一伙人在山头上站着呢。为首正中央有一个人，头戴扎巾，身穿红袍，腰束丝带，黑惨惨的面皮，三绺黑胡，后边打着曲把红伞。他的上垂手站定一人，瞅了半天挺眼熟，哦，想起来了，算卦的那个自称叫张用的人，就他给我算的卦。
1: 谁呀？
0: 智多星吴用。

下垂手陆云龙、公孙胜，还有一人就是神射手小李广、花荣，后边都是义军呐、啊，吹吹打打的。就见吴用低着头，用羽扇一指，哈哈哈哈哈！员外爷还认识小道否？扒了皮认识你的骨头。好，员外爷呀、啊，休怪贫道，我们没有歹意啊。前番我赶奔北京大名府，以算卦为名结识了员外，我们想方设法想请员外爷上山入伙，看见没？这是我家宋头领呼保义宋江，愿意把金角椅让你为尊。员外呀、啊，不要执拗了，能否答应我们的要求啊？俺呸！这么说你是无用了，对，一点都不假，狗强人，想瞎了你们的心呢、啊？我卢俊义是响当当的男儿汉，我家是家趁人直啊，我能加入匪类吗？你们简直是痴心妄想，有种的下山跟某决一死战。大家怎么劝卢俊义也不听。就在这时，小李广、花荣站在前面来了，用手一指卢俊义，我说姓卢的，你别觉着你了不起，你现在深入虎口，插翅难飞，你信吗？并非我们收拾不了你，由于对你的尊敬爱惜，你是个人才，所以没加伤害呀、啊。今天我叫你知道知道，梁山不是好对付的，招我的神剑，啪上！花如手疾眼快，说着说着，一支箭就射下来了。卢俊义赶紧把头一歪，躲得稍微慢一点，箭来的太快了，啪这一下，卢俊义吓得一闭眼就完了，就觉着头顶上动了一下，怎么回事？原来卢俊义戴顶帽子，下边呢系着带儿，帽子掉不了，顶上有一朵红缨，是点缀品，那玩意戴着好看，风一吹一飘，像烈火苗差不多。这一箭把那红缨给射废了，所以头上动了这么一下。这是花荣啊，显露手头，稍微一歪歪，我就穿你个透膛，叫你看看神射手怎么样。卢俊义是行家里手，何尝不知啊？吓一身冷汗，知道对方给自己留了情了。可是迟愣之间再抬头观看，山头上的人截然不见，全走了。卢俊义心说，算了，别跟他们斗气了，知道水泊梁山的人不好对付，赶紧打道回衙办我的事儿去。想到这儿抽身，他往回找，左找右找，左找右找，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找到原来那地儿的，是这儿，是这儿，一点没错。但是自己带的那伙人，十辆太平车，踪影皆无。哎呦，坏了，我上当了，光顾跟他们怄气了，我这伙人叫人家劫持了，肯定是这么回事。想到这儿，心如火烧啊！看对面有一座山岗，他快步如飞登到高坡之处，手打凉棚，四外查看，东看西看，看着看着，哎，发现了，就在脚下不远的地方，一条山路曲曲弯弯，那儿出现了一伙人，前面也是人，后边也是人，中间也是人，中间的人就是自己的人，虽然分不清张三李四，一看都拿绳拴着，一串一串的，十辆太平车有人推着，正往东南方向走。卢俊义一看眼。

0: 眼睛都红了。
1: 哎呦，
0: 真叫我猜中了，我能把这帮人丢了不管吗？说什么我也得把他们抢夺回来。卢俊一想到这儿，下了山岗，顺着东南方向就追呀、啊，扑了死命的他追，他哪儿追去？再找人踪迹不见了。正在卢俊一着急的时候，左右两翼出来两支人马，上吹手一人手使双鞭，自称双鞭将胡彦硕；下吹手一人手使冰冰狼牙棒，自称霹雷火秦明。拿命来啊！把卢俊义给包围了。到了现在，卢俊义不说是精疲力尽也差不多少了，面对强敌哪能支撑得住啊？勉勉强强打了20来个回合，实在不行了，是超神便跑。这帮人追了一程不追了，卢俊义转过山环去，一口气出去有10里地啊，最后累得摘摘晃晃，一屁股坐到树下，完了完了，一切一切全完了。嘿，栽的这个跟头这个爆啊，哎我，哎呀，我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叫人给调理苦了。宋江啊，无用，某跟你们完不了。可是干生气干着急没有用啊。他冷静冷静一看，这天哪，快黑了，这地儿从来没来过，旷野深山原始森林呢、啊、这怎么办呢？我得找一个地方安身呢、啊、讨口水喝，然后再想对策，实在不行回大明府我搬兵去，就是这个主意。他站起身来，冒着忙瞎走吧，可以说连北都找不着了。走着走着发现对面是水塘，芦苇都一房多高，哟，走到水边来了，这是什么地方？他又往前仗着胆子走了一程，发现水里面荡飘飘飘荡荡来只小船，就一个人在这摆着船，哗哗哗哗。卢俊义眼前一亮啊，使船的大哥，我要问的话。那人把船只一打横，我说你有什么事啊？请问贵宝地叫什么名啊？啊，我们这属泰安神州管辖呀。哦，离水泊梁山多远？远着呵了，至少得有30里。哦，卢俊义一听放了心了，我算走出贼圈来了。大哥，对面归哪里管辖？能否把我渡过对岸？啊，对面是上元县呐。哎，卢俊义一听到上元县就行了，那有县衙门，走到哪儿我都不怕了。既然这样，使船的大哥能否把我渡过去？哎呀，你说你一个人我渡你，你得多花点钱。没关系，我不怕花钱。好嘞，稍后片刻来喽。卢俊义一看船到了跟前了，噌一纵身上了小船了，累得往船上一坐，手里戳着枪，扶持扶持之船。这船只一掉头，荡飘飘飘荡荡走入河心。突然间这使船的不摆船了，抱着肩膀冲着卢俊义嘿嘿直笑，笑得卢俊义几名都冒凉气儿。我船大哥，你瞅着我笑什么？嘿嘿，如果我没猜错，您是河北大名府的

员外吧。一点不假。我说卢员外，您这何苦的呢？您说您跟水泊梁山的人较什么劲儿？人家一片的好心，请你上山入伙，一起辟天行道，除暴安良啊，拿你当碟大菜呢，您说是不是？哟哎呀，您哪儿都别去了，跟着我上梁山得了。你也是贼。您说对了，我叫混江龙李俊，水泊梁山的水军头领。小子你招枪。哎，别玩真格的啊，袁伟爷要玩真格的，我可请你喝点汤。砰！李俊一个猛子跳进水中，卢俊义也是哪儿都好，不会水，这船只刷刷刷这一转个，把卢俊义给急的，这可如何是好？不如不上贼船呢。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上了贼船下不去了。他正在着急的时候，李俊把脑袋露出来了。哎，员外爷，客气什么，水里头来不？他是把船给周翻。卢俊义上当受骗，真就上了贼船了，让混江龙李俊把船给掀翻了。嘣一声，袁伟爷掉到水里了。没说嘛，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卢俊义那么大的学问，那么高的本事，到了水里一窍都不通啊，灌了个大肚人丹，是失去知觉，也不知要过了多长时间。卢俊义觉着昏昏沉沉，听见耳边有人呼唤，袁伟爷苏醒，袁伟爷苏醒，哟，眼皮动了，醒了，醒了，醒了，啊，哎呀，呀，就讲这个胃，这难受，脑袋一蹦一蹦的那么疼，他勉强打精神，把眼睁开一看，躺在一张软床上。浑身上下全是湿的，往周围一看，一伙陌生人，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把眼一闭，算了，我落到水寇的手里了，唯有一个字，死，爱怎么地怎么地。这帮人一看卢俊义明白过来了，拿绳把他给捆上了，走走走走走，架到聚义大厅，其实就是忠义堂啊。等一到忠义堂大门这，宋江、吴用、陆云龙、公孙胜各位头领是列队迎接。宋江喝一声，给我闪开，众人往左右一闪，宋江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哪有这样对待贵客的，赶紧更换衣服，湿衣服脱掉了，绳解开了，给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宋江是倒身便拜呀，袁伟爷，多有得罪，让你吃苦了。宋江这厢赔礼了。那些头领也都说话：“是啊，是啊，袁伟爷，你受苦了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儿赔礼了，我们这儿赔礼了，我们这儿赔礼了。”卢俊义一看，心里一翻个。按理说，我落到人家的手里了，杀剐存留，任其自便。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死无葬身之地。还这样对待我，彬彬有礼呀、啊！我呀，就别僵着了。想到这儿，卢俊义以礼相还，宋头领，各位头领。卢某说话粗野，多有得罪，万望海涵。宋江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请上忠义堂。”众星捧月一般，把卢员外让进。

0: 正中一堂，让他坐正中央这把椅子，卢俊义说什么也不干。最后分宾主落座，宋江就说：“员外，你的大名轰雷贯耳，尽人皆知啊！员外爷大好人呐、仗义疏财，满腹的学问，上马提枪能定天下，可以说提笔能定江山，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以及我的弟兄提到员外爷的大名，无不仰慕。可是我们想请您进山入伙，又怕遭到员外爷的拒绝，没有办法再料施小计，因此让员外爷您吃惊受苦，我们真是罪该万死啊！员外啊，今天有幸我们坐在一起，能否你表个态，进我梁山入伙？你来看，这正中央头把金交椅就是您的了，您领着我们干，怎么样？
1: 不，
0: 宋头领啊，使不得，使不得呀！我不是推辞，想我卢俊义也不像你们说的那么了不起，我是读过几篇书，也学过几招武艺，无非是平平常常而已。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们家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是安善良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一身的清白呀、就是我的三亲六故也没有歹徒啊，我怎么能失身到梁山来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宋头领，我说这话你可能不爱听，你如果觉着我卢俊义拒绝了该死，你赶紧传话，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想叫我入伙是绝对不可。你看这卢俊义把门关得挺紧，吴用在旁边插话了，我看这样吧，现在先不谈这些，入伙不入伙是以后的事儿。员外爷受了惊了，我们应当表示表示，设酒给员外爷压惊。宋大哥您看怎么样？如此甚好，摆宴。这卢俊义没说的了，也真饿了，这一传话不要紧，忠义堂上盛牌宴宴，有头有脸的头领全在这陪着，大家轮流着给卢俊义敬酒，卢员外勉强在这支撑着，可以说各有心腹事，是尽在不言中。在席前，陆云龙、公孙胜也劝，其他的人也劝，卢俊义是一句话不说，心说啊，你们这怎么劝也没门，根本我不能当贼，说多了言多语失，我也干脆不言语。大伙儿一看没法劝了，当天晚上上哪儿去啊？就得住到水泊梁山，找了最好的房间、最新的被褥，安排卢俊义休息，有人轮流陪着。干嘛呀？怕卢俊义跑了，其实跑不了，怕他再想不开寻了短见。陪着呢，这门是好听而已。勉强到了第二天了，忠义堂又盛牌宴宴，请卢俊义吃饭。卢俊义食不甘味啊，问宋江：“宋头领，我还带着一伙人呢，我还带着不少的东西，不知现在何处？”员外爷放心，您的人非常安全，他们吃的也饱，睡的也好，您的东西毫发无损。您要不放心的话，我把他们找来，您见一见。
1: 如此甚好。
0: 宋江派人去带李固那帮人去，利用这个空隙，宋江又劲卢俊义一个劲儿的摇头，就是不答应。宋江说：“这么办行不行？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您说您这么一走，我们有点舍不得。
1: 我以梁山首领的

0: 身份，挽留您多入个三天五天的，这总可以吧？哎，不入伙行，这点面子真格的还不给吗？卢俊义一想，可也是，别弄得太僵了。我已经把他们撅了个对头弯了，人家提出的要求我什么都不行，这显见着不妥。后来卢俊义没办法，好宋涛龄，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多住三日啊。好好好，欢迎欢迎。正这时候李固那伙人都来了，李固一看卢俊义在那坐着又吃又喝，赶紧跑过来了。主子，哎呀，您来怎么样？我这不挺好吗？你怎么样啊？我也挺好，出来害怕点儿，别的什么事也没有。这各位头领对我们照顾的十分的周全，吃饭鸡鸭鱼肉样样俱全，晚上睡觉睡得也挺舒服。冤枉爷，咱什么时候走啊？
1: 李固啊，方才我跟宋头领达成协议，我想在水泊梁山上多住三天，家里的事我又不放心，打发你先回去，你看怎么样？
0: 好吧，我先回去告诉主母，让他也放心。
1: 那行，你现在就打点行囊，带着咱们应用之物回家去吧。宋头领，您看可以吗？
0: 可以，
1: 太可以。宋江吩咐一声，告诉账房每个人给押金费十两，李固是总管，多给他加十两。每人都得了银子了，一看水泊梁山的人挺仗义啊。卢俊义又交代了，告诉过几天我就回家。李固这才起身。吴用一看李固交代清楚要走，吴用先离了席了，领了一伙人到金沙滩在那儿等着。时间不大，李固领着原班的人马刚到金沙滩，吴用把他拦住了。李总管借一步说话：
0: 军事有什么话您交代吧。
1: 李总管呐，你们员外爷恐怕一半时不能回去了。
0: 是吗？我们袁王爷说了，他多住几天就回去。
1: 嗯，那是敷衍搪塞之词啊。就即使他回去，他还得回来。实不相瞒，你家员外已经到梁山入伙了。你看这个气氛，哎，你看这个融洽劲儿，不入伙我们能这么对待他吗？他已然是我们水泊梁山的头领。论地位嘛，仅次于我们宋头领啊。你心里做得有数，回去之后跟你家主母说，把东西都收拾好了，不定哪天我派人搬请宝卷一同进梁山。
0: 是这么回事啊？哎呀，您要不说我心里头一点都不清楚。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一路走好啊，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
1: 李固众人上了船，渡过金沙江，他们回大明府暂且不提。但是说卢俊义勉勉强强在这支撑着过了三天，这三天到了该要走了，吴用说话了。吴用说，这样吧，咱们结交了一回，我难得的还到大明府宝宅之中跟您见过面，既然您答应了我们宋头领多留您三天，我也厚着脸皮也留您三天，你看怎么样？
0: 这好吧。
1: 又留了三天，好不容易三天到了，陆云龙公孙胜说话了：我是二把的军师，三号的头领，您说我们宋头领吴军师留您，您都赏了脸了，真格的我提个要求您能拒绝吗？我也厚着脸皮挽留您三天。
0: 我去，好吧。
1: 又多住了三天，好不容易盼着到了日子了，黑旋风李逵来了。
2: 呵，我袁老爷，我知道你烦我，我那是个粗人，多有德呀。

一转眼就100多天，4个来月，卢俊义啊，在这梁山就住了4个多月。卢俊义晚上睡不着觉，一盘算不行了，他们没安好心，这么留那么留，我就没日期回家了。明天撕破脸儿，我也得回家。他下定决心了。到了忠义堂上，正在吃饭之时，卢俊义提出要求：“宋头领，军事各位头领，连日来多谢众位盛情款待，我真有点过意不去呀。但是我家里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好几百口子，一晃离家4月挂零，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今儿个这么办，请各位免开尊口，你们提出要求我也得拒绝，无论如何今儿个也得放我下山。宋头领，您能答应吗？”哈哈哈哈哈员外，您不要把话说的那么严重啊，其实您什么时候走我们也不挽留啊。既然员外也把话说到这份上，好，细听尊便，多谢多谢，饭后我便下山。好，我带人欢送。哎呀，临行之时啊，这卢俊义拿老了钱了，都是黄金白银。卢俊义一摆手：“各位头领，我家钱有的是，别的没有，就是有钱。只是呢，我拿点路费就可以，将来是加倍奉还，别的我不要。”这会儿有人把卢俊义的枪、卢俊义的衣服、他身上带的东西袁术给他拿来。卢俊义看了看，一样不少，把包袱往腰里的一系。宋江说：“这样吧，给您选一匹快马。”“不，我步行方便，实在不行我还可以雇车，骑马是累赘，多谢多谢。”饭后宋江列队欢送，过了金沙江72道岔港，出了3道碗的城，一直到对岸，难舍难离呀。宋江频频招手：“员外走好，一路平安，希望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啊是啊，我们颇有同感，各位再见再见再见再见。”说着话，卢俊义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奔大明府。宋江列队回去咱不说，单说卢俊义到了平安的地方，气得光光直跺脚啊！心说：“我这4个来月我怎么混过来的？哎呀，宋江这帮人真能磨我，磨的人皮儿不疼瓤疼啊！我想发怒，怒不起来。哎呦，一言难尽呐！不过这帮人还挺仗义。”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人还真就不错。4个来月跟他们闲时这一唠扯，哪个人都有一部悲惨史啊！哎呀，真是逼上梁山呢、拿林冲来说，青面兽杨志来说，双鞭将胡彦硕，都是响当当当当响的英雄好汉呢、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不就是被逼的吗？所幸我自己没被逼，我还得以脱身呢、我还有个温暖的家呀。想到家了，哎呦，他这浮想联翩呢。现在家里怎么样？4个多月了，有啥变化没有？估计不能，因为有燕青，有李固，他们两个人支撑着，还有我夫人掌管内宅的事情，估计不会有什么事儿。但是他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他心急腿快呀。就这样，没几天的时间，离大明府不远了。他恨不能泪生双翅，扔下飞到家里头。说不远了，也有80-90里地。他正往前走着呢，

0: 看对面来个人，那个人慌慌张张，离了歪斜的，瞅这人像谁呢？等到了近前一看，认出来了，正是新妇人浪子燕青燕小乙。嗯，燕青，怎么是你？一看这燕青是狼狈不堪，穿的破衣啰嗦的，蓬头垢面，跟个要饭花子差不多少，怎么一条腿还瘸了？哎，卢俊义脑子嗡了一声，就知道有事了。小乙啊，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冤枉爷，原来莫非在梦中相见吗？不是做梦，这是真事儿。究竟发生什么事了？燕青往左右看看，冤枉爷，此地不便，不是讲话之所，你随我来。拉着卢俊义找了个野地没人的地方，两个人蹲下了。这燕青的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卢俊义急坏了，你倒是说呀，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冤枉爷，家里出了大事儿啊。什么大事？冤枉爷您别着急啊，你压住火然后我才说呢。哎呀，太啰嗦，说吧，怎么回事？冤枉爷，很早以前那李固从梁山回来了。
1: 对呀，我派他回来的，我告诉他我多住三天我就回来。
0: 是啊，他回来之后我还挺高兴，我问他您了怎么没回来，他说了您已经在水泊梁山入伙了。我听完之后大吃一惊啊，岳梅爷，您怎么能在梁山入伙，失身为贼呢？哎，我不相信他的鬼话。他在家住了没两天，带着您的夫人，我那位女主母，到了大明留守司衙门，把您给告了。内容是勾串匪类，投靠水泊梁山，寓意谋反等等的罪名啊。梁中书听后大惊，马上下令通缉员外爷，把您定为梁山的头领了，到处画影图形捉拿员外爷，谁要举报了员外爷的行踪，给多钱赏钱，把您抓住给多钱的赏银，把您给打死给多钱的奖励，一条一条的开列的非常清楚。另外现在李固把您的财产全都谋夺了，还用乱棒把我赶出府中。
2: 五点名著水浒全传，
0: 天有不测风云。

一生道路是曲折的，起伏跌宕啊。就拿卢俊义来说，李固和他的女主人贾氏就到了留守司衙门，把卢俊义给告了，告的可够狠的，告卢俊义勾串梁山的匪类，图谋不轨，要颠覆朝廷，反对皇上。这一条要坐实了，就得株连九族，弯坟掘墓。那个大宋律头一条最重要的就是这条，你颠覆这国家还了得吗？你反对皇上还行吗？再大的罪没有他重了。而且这两个人两张嘴把卢俊义紧紧的给咬住了，现在立了案了。留守司的梁中书找来新上任的王郡守联合粘贴告示，缉捕卢俊义。这卢俊义在梁山住着，根本就不知道。这卢俊义犯了法了，卢俊义手下的东西、财产，全让总管李固给独吞了。他怎么能独吞得了呢？闹了半天，这李固这小子真不是个人呐！他背着卢俊义不知道，甚至不在家的时候，跑到女主人房中去了，跟这贾氏勾搭成奸。就这个事儿，府里的人大部分都清楚，谁敢告诉卢俊义啊？连那个燕青都风言风语的听着这个信儿了，他也不敢说。哎，这回正好以此为借口干掉卢俊义这次犯，李固成了主人了。所以许多人不敢得罪李固，因此不敢收留燕青，所以燕青才要了饭。那么大的英雄落到这个地步，那么燕青为什么不上梁山去找卢俊义去呢？一开始那些日子他没想到，他对梁山没有感情，也认为他们是土匪，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犯得上吗？他想等着卢俊义快回来，没想到卢员外一耽误，耽误四个多月。现在燕青下定决心了，想要到梁山去报急。哎，没想到卢俊义回来了，因此在路途相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燕青啊，说到女主人跟李固通奸这个事儿，横着骨头带着肉，还不好意思说。卢俊义呢听明白了，所以这燕青也就没顾着了，把这事儿如实的都说了。但卢俊义也有个毛病，太任性。燕青说到这儿他不信，紧锁双眉，咬着后槽牙，你胡说八道，这贾氏再不是东西，焉能做出这种下下之事？他跟一个奴才通奸，怎么可能呢？那李固跟我怎么比？他得有个嗜好啊，他图他什么呢？不可能，不可能！我但愿如此，要不可能比什么全强。总之，主人呐、你千万别回北京大名府啊！你去可就倒了霉了。依我之见，现在错咱就得错上来吧，您赶紧带着我返回梁山，到梁山入伙吧，要落到官方手里的您那就熟了。这卢俊义也听不进去，哎，如果我愿意入伙，我还能回来吗？我根本就瞧不起他们，更谈不到入伙。少要胡说，我卢俊义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李固出手我也好，贾氏作证也罢，我怕什么呢？我身正不怕影子斜，他有一告，我还有一诉。我相信有讲理的地方，万贯家财还得断归我所有，我卢俊义还是卢俊义。

0: 越烧香引鬼，我非回去不可。主人，你不能回去，这个社会复杂，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那有理的人倒霉的不有的是吗？有理也说不通啊。员外爷，我希望您好好想一想，听我的规劝，不能回去。废话少说，滚你的。到了现在，这卢俊义近似发疯啊，一脚把燕青蹬了一溜滚，迈开大步是直奔大明府。这燕青就追赶了一程，甚至抱着卢俊义的大腿哭着喊着不让他走。卢俊义翻了脸了，甚至要杀燕青，燕青实在没办法，是含泪而去。那么燕青上哪儿去了，咱们下本书再交代。单说卢俊义一口气回到大明，城门早关闭了，进不去城了。他气得睡不着觉，就围着城转，直转到平明大亮，城门开了他才进城。迈开大步啊，一直来到自己的府门，府门已经开了，有两个值班的拿着扫帚正清扫街道和台阶。卢俊义像风似的揉到了门前了，俩扫地的抬头一看，喂，袁，那意思袁卫爷您回来了，但是没敢说喂袁。卢俊义根本就不理会他们，噔噔噔噔噔噔噔，迈大步走到二楼院，来到厅堂上，当一脚把门就踢开了。正赶上原来的夫人贾氏和李固都在屋里呢，俩人嘀咕嘀嘀咕嘀，不知道商量什么呢。没想到卢俊义是破门而入，把李固吓得那小脸煞就变青了，嘴唇直颤，喂喂喂喂喂喂喂喂，玩这个劲儿。那贾氏那脸煞也变了，浑身是抖如筛糠啊。卢俊义两步来到李固近前，砰一把把前心的衣服给他抓住了。嗯，你个人面的豺狼啊，啪就是一个嘴巴子。卢俊义是练功的手，那样打上能轻得了吗？把李固打得妈呀一声，就地转了三圈，几颗牙齿都松动了，顺着嘴角那鲜血就淌下来。
1: 袁卫爷您回来了。
0: 我问你李固怎么回事，说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说
0: 院里的干活那些男的女的那些佣人离着老远指手画脚都在那看着，知道今儿个出了大事了。你们俩跟我说，还得说这李固，这小子是个粘土匪，心里头有数。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想到卢俊义能回来，而且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有点失措。现在呢，经过挨一巴掌，有个缓冲地带，他心又平静下来，这小子眼珠转动，有主意了。
1: 袁卫爷，我知道您听了闲言碎语了，肯定有人在您面前胡说八道了啊！我有一肚子冤屈，您这不是回来了吗？您听我仔细跟您讲一讲，您这气儿顿时就能消了，
0: 是吧？那你说，
1: 圆圆，我现在吓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咱怎么办？您先消消气儿，吃点早点啊，休息休息。然后我跟女主人一铺一解的再向您讲述好吗？
0: 我等不及。袁大爷，等不及你也得等等啊，你看您气成这样，我就是说你也听不好不是。来人给袁大爷打净面水，快泡茶，让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他紧打岔，卢俊义插不上话，气得浑身直突突。就在这时，有人战战兢兢把镜面水

0: 嘴给打出来了。卢俊义一想，洗洗脸，精神精神，擦了把脸，有人把茶给泡上了，他自己倒了一碗浓茶，心说喝一碗定定神。刚把茶端起来，卢俊义也没想到，就见外面人喊马嘶，呼啦超闯进差官200多号，闹了半天，卢府的周围都有官府的眼线，卢俊义这一进门，官府就知道信儿了。那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来人吗？所以把卢府是团团围住，做工的拿着单刀铁尺铁锁，如狼似虎闯进厅堂。嘿，姓卢的，你居然敢回来，拿命来！华楞把卢俊义给锁上了。要按说卢俊义的功夫，不让他锁，他锁不上。但卢俊义呢，有一种想法，觉着我有理呀，我怕什么呢？你把我拿到哪去，我也正大光明啊！我能反抗吗？一反抗，落一个拒捕欧差，又增添了一项罪名，不能干那种愚蠢的事。所以这么一犹豫，将人给锁上了。这一锁上可倒霉了，当差的哪管那个，都受了李固的钱了。这李固也不心疼，那老卢家有的是钱，现在归他掌管，他可劲儿的上下打点呢。衙门口那官人那黑透了，都受了好处了，所以这心里都向着李固，对卢员外就下了狠手了。往外一阵，底下一个破绊，把卢俊义摔倒在院里头，就那单刀铁尺啊，就像下雨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说那不把人砍成肉馅了吗？他不能拿刀刃，拿刀背子往身上捋呀，一砍是一道血槽。你想，父精母血的肉身躯架得住钢铁的抨击吗？这一顿糟呗，生龙活虎的卢员外最后是奄奄一息呀，浑身是伤，满脸是血，就剩下一点气儿了。李固在旁边一看，别打，别打了，别打了，留着口气儿，中书大人还得问话呢，打死就麻烦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带走！把卢俊义抬到门板上，抬到中书令衙门，就是那留守司。有人到里边禀报了梁中书，梁中书叫梁世杰，他老岳父是掌朝的太师蔡京，他走这门路，做了留守司的总管。俨然就成为海外天子二号的皇上，大权在握。他恨透了水泊梁山了，凡是反对朝廷的，反对蔡京、高俅这些人，他视为眼中钉。当他得着禀报之后，脸往下一沉，哦，他主动回来了，一点不假，被我们抓获了，请示下。准备升堂，把王俊守也给我请来，扎。时间不大，他升了堂了。他那大堂是威武的要命，20名站堂军站立左右，8班人役分在两旁，各拿特殊的刑具啊。大堂上声声喊着堂威，梁中书升座恭位。把公案一拍，把罪犯卢俊义带上来，抬上来。哎，怎么抬上来？因为他拒捕，被公差给打伤了。哦，该打，带上来，用门板抬上来了。在一路上的颠簸，卢俊义清醒过来了。你别看皮肉受了伤了，头脑还挺清醒。所以到了堂上，卢俊义一想，他有一告，我有一诉啊，我这个节骨眼不能不说话了。 他勉强挣扎着跪倒在堂上。草民卢俊义叩拜大人。梁世杰往下看了看他，哼，亲说话，卢俊义啊，我听说了，你平常对待官府的人，你毫不讲情面，嗯，我几次派人到你府里头试探，你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呀。我还听人跟我说，你瞧不起当官的，你自以为是，觉着你了不起。今天我要你的好看。卢俊义在，哼，今天到了堂上，你想怎么招供啊？你是老老实实的交代呢，还是狡猾比赖？两条路任凭你选。你要老老实交代，免受皮肉之苦；你要狡猾比赖，呵呵，卢俊义啊，可有你的苦吃。你看看两旁的刑具，能轻饶了你吗？啊！那王郡守也拍桌子说，究竟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到梁山入的伙？你们怎么样商量的？匪首宋江许了你什么官？你们怎么策划反对朝廷？还不如实的供来。卢俊义听罢往上叩头，冤枉冤呐！青天大人在上，我卢俊义世世代代奉公守法呀，怎么能谈得上我上梁山入伙，更谈不上策划反对朝廷，我是冤臣海底。要问我怎么上的梁山，请二位大人如禀，是这么回事。卢俊义理直气壮，就把吴用化妆成张用，怎么到那儿算卦，怎么说的，怎么为了避难走出一千里地以外，正好走到梁山遇上的事情，最后把梁山众人把自己胁迫上山，怎么要求自己入伙，怎样遭到自己的拒绝，后来被软禁到山上，最后翻了脸了，我这才离开虎穴返回大明府。没想到家里出了这个事儿了，我太冤枉了，请求二位大人公断。梁中书啪把桌子一拍，刁民呐，铁齿钢牙，哎啊，想要跟我对着干，想要欺骗本官，你想错了，你不是不招认吗？现在我找人跟你当堂对质，来，带李固。时间不大，把李固带上来了。这小子一对小耗子眼睛叽里咕噜直转，参见大人。下跪可是李固，正是。你原来就出手过卢俊义，你当着他的面再讲述一遍。
1: 是是，袁文爷，您就实说了吧。我陪着您上山东，被裸进梁山，后来您也去了。你看那宋江他们对您多好啊，盛情款待，左一桌席，右一桌席，轮流都请您呢。我是亲眼目睹。这还不说，在我离开梁山之时，那个军师叫吴用亲口对我说了，说您已经答应上梁山入伙，而且坐二把金交椅，跟宋江可以平起平坐，让我准备着搬家，说说不定哪天梁山就派人接咱们去，这是以往的实情啊，冤枉啊。你想这等大事情，这可了不得呀，一人犯案九人连坐呀，一人犯法互灭九族啊。我跟您共同生活了五六年了， 您案发以后，我就得陪着您掉脑袋，因此我不得不出。

0: 梁中书升堂审问卢俊义，卢俊义冤沉海底，当然不能招供。梁中书又把李固给找上来了，当堂对质。这李固啊，装着一副可怜相，这小子是披着人皮的狼啊，哭哭咧咧爬到卢俊义近前，仰着脸儿，哎呀，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员外爷呀，我没办法呀，您是大丈夫，敢做敢当，您就招认了吧。您就是梁山的人呐，宋江对您有多好啊，那帮土匪对您多好啊，大桌请完小桌请，轮流着请你。那吴用还跟我说了，你已经入伙了，跟宋江平起平坐呀，您坐了二把金交椅了，还说叫我准备要搬到梁山去住，还分配我一个小头目。你说这些事能错得了吗？我能灭着良心往您身上泼污水吗？老爷，你就招了吧，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俺呸！李固啊，说话要讲良心，不错，你说的有一部分是事实，但我被软禁是被迫无奈呀，想飞我飞不了，想蹦我蹦不了，那帮人故意设下圈套，我掉入陷阱之中，这你为什么不说？至于吴用怎么跟你说的，我没听见，我不知道此事，你叫我招认什么？梁中书啪一拍桌子，住口！卢俊义，好好好，你不是不招吗？假如说李固说的话不真实，我再找个证人跟你当堂对质。来，带贾氏，把贾氏给带上来了。这贾氏也装作一副可怜相，哭哭啼啼，参见大人。贾氏，卢俊义跟你什么关系？
1: 是我丈夫。
0: 你们成亲多少年了？
1: 五年挂零。
0: 好，我且问你，卢俊义平时都做些什么？都跟你说过哪些话？你要如实的供来。尤其卢俊义跟梁山是怎么个关系，据你所知道的一点一滴都要讲述清楚。
1: 是，员外爷，可能你恨我，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那我有啥我就说啥了。平时呢，咱们两口子唠起嗑来，你就对朝廷不满，说嘛皇上是个昏君，竟使用一些奸臣，又说蔡太师、高俅等等的，说咱们都是大奸臣，说这些贪官污吏可杀不可留，你是没有这个权利，你要有这个权利，把他们都叫猪只啊，是狗只的，反正你就跟我说，有的我也听不明白。我劝过老爷你，我说老爷，你跟我说倒行，在外面千万别说呀，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没有朝廷，咱们哪有今天？咱们现在有万贯的家财，还不是朝廷好，皇上正直吗？如果要相反的话，咱能有今天吗？你就是听不进去。我还记得前些时，你就几口赞扬水泊梁山，你说宋江是个义士，宋江那些人做得非常对，他们是被逼上梁山的，你非常钦佩他们，你说有了机会一定到梁山去看望他们，这次您不就实现了吗？你就到梁山去看他们去了，至于您在山上跟他们怎么商议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员外爷，我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0: 你，哎呦，把卢俊义给气的， 这当堂啊，这是衙门呢、啊。说这话还了得吗？你要说皇上昏，在那封建社会触犯了君主，这罪就不轻啊。你把朝廷说的一塌糊涂，你干嘛？你不是反叛，你是什么？他都给抖了出来了。其实卢俊义平常真没说过这个话，他恨当官的不讲，说贪官污吏横行也是真的，但是跟贾氏说的截然不同啊。这女人多毒辣呀，什么狠说什么，还装着一副可怜一副真实的相。梁中书、王俊守所有当官的静静的听着，几个师爷刷刷刷的往下做记录。卢俊义气得眼前发黑，心说难怪老人说最毒不过妇人心，这个淫妇啊！哎，你跟了我五六年了，我对待你怎么样？吃尽穿绝，使奴换辈，到头来你这么下狠茬子，看来这个人不可教啊。卢俊义浑身力抖，都说不出话来了。贾氏还接着往下说呢，员外爷，你都说了吧，我没办法，作为你的妻子，如果我不出手，将来你人头落地，我也得陪着你掉脑袋，我为了这条活命，我没有办法。把你的事都说了，员外爷，你也说吧，争取官府减免你的罪行，万一把脑袋和性命保住，不也是好事吗？员外，
2: 不要说了。
0: 大人，这淫妇跟李固不清不楚啊，按理说家丑不可外扬，我现在逼得这份没办法了。他们俩穿着连裆裤，两张臭嘴把我咬住，绝无此事，冤呐，冤枉啊！梁中书啪把桌子一拍，哎，好，卢俊义，真应了那句话了，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人是木雕，不打不烧。我不叫你皮肉受点苦，你哪能老实得了吗？来呀、啊，把他给我拉下去，夹棍伺候。书说简短，卢俊义遭了罪了，压杠子，夹夹棍，打的是死去活来呀、啊。本来上堂的时候就抬上来的，再这么一折腾，这人还好得了吗？最后卢俊义是人事不省，就像一个肉饼一样，你随便折腾的。有一个孔目管刑法的，孔目偷偷的到了梁中书近前，压低声音：中书大人，不能打了，再打就完了，一点反应都没了，而且他无辜，怎么定他的罪？梁中书一想，事关重大，这是一块肥肉，我可以向朝廷请功领赏啊！哎，不能叫他死。想到这，点了点头。来人，把卢俊义押入死牢，扎起来，把卢俊义给带走了，让李固、贾氏回家听候传讯。这一堂就散了。这卢俊义啊，在死牢里头缓了三天。哎，缓过劲儿来了，还得说年轻，32岁正当年，而且卢俊义功底深厚，要没功夫这人早就废了，生命力极其强。三天之后，伤虽然是有，但是精神头恢复了。哎，正在这时候，狱门这一开，管监狱的头来了，叫提牢阶级，您听这名，这玩意别扭还咬嘴。宋朝和唐朝的官职啊，什么叫？

劳人不好记。其实这疲劳阶级是什么官儿？就跟明清的疲劳官，现在这个典狱长，那差不多少。这人姓蔡，叫蔡福啊，人送绰号活阎王铁胳膊，说的是活阎王，这家狠的邪乎，跟阎王爷一样。说的是铁胳膊，他既是疲劳官，他还兼任着刽子手。刽子手就是抱刀砍人脑袋那主，有专门人干这种活，拿的工钱还高呢。平时养尊处优，出大差的时候他抱刀，据说砍的人越多工资越高。听说此人为什么叫铁胳膊，他曾经有一次一口气砍过18个人，那是气力活，说砍过几个去了，手腕都发酸，气儿这一破砍不动了。他不然，砍18个破了记录了，因此人送绰号铁胳膊。就这小子视财如命，最黑不过了。你看梁中书那关能过，在他这一关过不去。头两天他就想下手，他一看卢俊义人事不省，他没敢动。第三天一打听，卢俊义清醒过来了，他该过堂了。嚯，他这谱不次于梁中书，有人把大椅子给他搬进牢房，他居中而坐，旁边还站着个黑的个，长得五大三粗，手里擎着水火无情棍。谁呀？他兄弟叫蔡庆，这家伙一直跟着他哥哥。他哥哥叫他往东他就往东，叫他往西他就往西呀。旁边是一帮衙役，如狼似虎，把卢俊义薅起来掐巴着跪在蔡福的面前，给哎给他。卢俊义头脑相当清醒，一看就知道又要遭罪，到了这一步就豁出去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也无力反抗。你就有那个力气，你也去那吃亏的。一句话也不说，蔡福往下看了看，我的卢大员外，河北玉麒麟。哎呀，卢员外，你想到今天了吗？你还记得不记得？大概是去年过年吧。我去给你拜年，还拎着4包点心，你连口水都没给我喝。哎，换句话说吧，你拿宫门的人呢，就不当一条狗。为啥你这样呢？你有钱呐，你觉得你了不起呀，你家趁人值啊，你用不着求人啊，对不对？可你哪曾想到你也有备难的时候啊。卢俊义啊，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能想到吗？今天跪在我姓蔡的脚下。我卢俊义，抛开私事咱不说，咱说点公事吧。我听说在公堂之上，你是什么一个不承认十个不承认，你不承认你勾串匪类，你是铁嘴钢牙呀。你看大堂上你能过得去，我这小堂恐怕你过不去。你到底是有功无功，有招无招，今儿个你跟我说个痛快。我卢俊义，堂堂的正人君子，没有什么可招的。哎，好，这不你说到这儿了吗？兄弟，叫他尝尝你棍子的厉害。是了。这蔡庆就过来了，抡起水火无情棍，对着这卢员外这顿打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卢俊义打的是就地翻滚。受刑的那些嘎巴全给掀掉了，血。

0: 血崩流。这哥俩一个塞一个的狠，我叫你不招，我叫你不招，啪啪啪啪啪，最后打的是人事不省。蔡福一看，哎，别，这家是滚刀肉，咱们今儿个遇上茬子了，哎，他是肉烂嘴不烂呢，先别打了，别打了，要打死咱哥俩无法向上边交代，所以不敢打了。好，让他受点活罪啊！来人呐，有100斤的大家吗？回老爷，100斤的没有，并做了一部分还没运来呢。最重的是80斤，那行80斤的，来2副给我加上，2副28160斤，这玩意儿夹脖子上，把人都能夹变形。就是说官司有缓，将来释放出去，这人就得落下终身残废。这这么狠，小料子28斤的给我定上。哎呦，卢俊义掉到后娘手里了。过了这一堂之后，蔡福没事了，洗了个澡，上街串串门。他刚走到街上，对面胡同里闪出一人，冲他一抱拳，接济请了。蔡福一看，谁呀？李固，穿绸果断的，头上戴着一顶捏金，身穿团花袍，腰系丝带。蔡福知道他怎么回事，撇着嘴看了看他，李总管，不，卢宅的新主人呢？哎，遇上你真巧了，有事儿，行接济，找个方便的地方一会。那你说哪儿方便？我把房间都包好了，在九仙楼。那还行，那就到九仙楼吧。蔡福明白要发财，两个人到了九仙楼，3楼有一个包间儿。对面坐好了，事先李固都点了菜了，山珍海味满满当当的一桌子，让堂官退出去，门户紧闭。李固拉着椅子往前凑了凑，姐姐，现在卢俊义落到您手上了，正是啊，我叫他生他生，我叫他死他死啊。那么总管有什么吩咐？哎呀，谈不到吩咐，实话跟您说，这姓卢的是我要命的仇人。换句话说，有他没我是有我没他呀。这卢俊义有3寸气在，实在是一大祸害呀。他又不招供，看出这家的心有多狠来了。我恳请阶级能通融，把他那个只要他气儿一断了，我必有重谢。说着话，这李固事先都准备好了，把包袱拿出来，往桌上一放，一抖了开，金灿灿的一堆金子。您看见没？这是算条金子，上等的黄金50两，我奉送给阶级。您能不能帮帮我这个忙啊？您是举手之劳啊，您叫他死他还活得了吗？这就说他兼憋了。算了，还用你交给我？我干这种事儿多了，找什么借口都能混过关。不过李总管，50两黄金就叫我干这事儿啊，得分人吧，一般的罪犯这点钱绰绰有余。卢俊义是大虫啊，你就拿这点钱就叫我下狠手，那100两好不好？我马上派人回家取去，100两总可以了。100两我是没钱，100两金子我凑吧大概也不难，但不行。您说您要多少，咱开个价。 要多少我不能要的太多了啊，公平合理。你要想达到目的，少说这个数。他把巴掌伸出来了，李固一看，500两，对，500两上等黄金，咱们就达成协议。哎，你看怎么样？今天咱定下，钱到了我手，明儿早些你就收尸，这行吧？我去，李固心说，这小子可够黑的，500两算条金，那可是钱呢。这也罢，好了，姐姐，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您在这吃着，我去数钱，马上我给您送来。哎，这就对了。李固开门走了。要不说旧社会黑暗，拿钱就能买命。去了大概有半个时辰，家累得满头是汗，他回来了，把一个大包袱沉甸甸的往楼板上一放。哎，您先过个数吧。这好过数，啪打开。嗯，蔡福满意的点点头，过完了数目之后重新包好了。行了，够意思。姐姐大人，我就拜托了，回去我就准备棺椁，您说明天什么时候我去收尸？明天天别亮您就可以收尸，把棺材准备好了啊。那再一言为定。哎，一言为定。吃完了喝完了，这俩人分手了。不说这李固，单说这蔡福，美，这猪杠小的，500两黄金呢、啊、顶多是银子。这下我可发了，我就什么也不干，跟我老婆两个人打着滚花，遮着跟头花，打着把式花，这一辈子也花不完呢，吃尽穿绝。他越想越美，然飘飘飘飘然，拎着这黄金回到家里头。到家的时候日色平息了，他老婆一看他回来了，高兴，你怎么才回来？嗯，喜事临门呐、啊，所以才回来。把这包锁在柜子里，这什么？什么？你最喜欢的东西哦，打开看看。这媳妇打开一瞅，妈呀，就坐在地上了，俩眼都要瞪裂了。这是咱的，当然咱的了，不然的话我能拎得回来吗？快锁好啊！快下去下去。他们两口子高兴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哪知大祸就在眼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今天我们说的这部书叫《隋唐演义》。《隋唐演义》说的就是隋朝和唐朝的事儿，具体说就是隋末唐初的故事。隋朝的第一个皇帝隋文帝叫杨坚。杨坚这个人呢、啊，我们应该说他是有功勋的，他的功勋就表现在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是分裂和统一交替出现的，春秋战国时候天下混乱，后来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久，楚汉相争又有了混乱，刘邦又统一了中国，建立了西汉王朝。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又引起了混乱，最后刘秀又统一了中国。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又形成了西晋东晋，大分裂南北朝，这是一段比较长久的分裂状态。宋齐梁陈周几个国家各自为政，天下大乱，百姓遭殃，连年征战，百姓到处逃亡，说最后隋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建立了隋朝。所以我们说隋文帝杨坚是有功勋的， 那么杨坚有功勋，杨坚这个人怎么样呢？应该说他既有功勋又有缺点。杨坚这个人呢，多疑，老猜忌别人，因为他这个隋朝的天下是从周那篡夺来的，所以杨坚当了皇帝之后老怀疑别人要颠覆他。杨坚当皇上之后，立自己的长子杨勇为太子，封自己的次子杨广为晋王。这个杨勇啊，忠厚老实，为人正直，封他为太子，也就是说让他要继承杨坚的这个皇帝的地位，这是理所应当的。可是这个杨广呢，跟他哥可就不一样了。杨广这个人生性狡诈尖刻，工于心计。杨广被封为晋王之后，这心里边特不平衡。为什么？杨广心想，凭什么让我大哥要继承皇位，我就因为是老二我就继承不了皇位啊？啊，杨广心想，当皇上多好啊，当皇上有那么多娘娘，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谁不愿意当皇上？可是我为什么就涛声晚了呢？我要早来几年，抢到我哥哥前面去，这不就轮到我这儿了吗？哎呀，但是杨广并不甘心。杨广心里在想，我呀得想办法让我爹把我哥给废了，立我为太子。怎么办呢？这杨广咱不说吗，他有心计呀。有几个很不错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叫于文化及的，还有于文化及他爹叫于文素，这爷俩跟杨广都好。杨广就跟这于文化及俩人密谋商议，说我怎么能够才把我哥给废了，让我爹立我为太子呢？于文化及说这得慢慢想辙。于文化及给他出了个主意，定了几条，杨广就按照这几条去做了。第一条就是杨广首先在隋文帝杨坚跟前表现自己，哪里要是有战争，他领队出征。灭陈后主的时候是杨广带队去的，回来建立功勋，在他爹的跟前显示他有军事才能。第二条呢，他讨他母亲独孤皇后的欢心，假装孝子，在这个皇后跟前啊，为前为后，送这送那。皇后觉得这杨广通情达理，是个好孩子。第三条呢，杨广就是培植亲信，在皇宫内院里朝纲之中，凡属于重臣，就是隋文帝杨坚看中的这些大臣，杨广都想办法跟他们交朋友。谁家要是庆寿了他去了，谁家娶媳妇他去了，谁家纳妾他也去了。不光去，而且给东西，给钱，给礼品，珍珠玛瑙，手特别大。所以杨广这么一来呢，就把朝纲中这些个大臣很多人都给维持住了，其中就有一个人他没维持住。谁呀？这人官封唐公，姓李名渊。李渊这个人杨广没维持住。杨广知道给李渊送什么东西他也不要，送钱他也不收，哎，拒受贿赂。这李渊说起来呀，跟杨广两个人可有亲戚。什么亲戚呢？就说李渊的母亲跟隋文帝的正宫娘娘独孤皇后是姐俩，那就说李渊和杨广两个人是两姨的表兄弟。正因为有这么一个亲戚，所以李渊不买杨广的账。为什么不买杨广的账？这里边有个原因。李渊这个人非常精明，唯独他看出来杨广有野心。杨广如此在朝纲中表现，他为了什么？李渊说十有八九他想要篡夺帝位，他想把大太子杨勇给废了，取信于朝廷，取信于隋文帝。再者来说，李渊还看不上杨广的为人。杨广这个人奸诈，计谋多， 心眼儿多，更主要。

0: 时有一件事情李渊非常生气，就是杨广这个人好色。
1: 有一回
0: 杨广和李渊他们共同征讨陈后主，陈后主叫陈叔宝啊。这个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这个陈后主呢建都就在建康，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在江南一带。为什么叫南陈呢？在江南。这个陈后主呢荒淫无道，宠信自己最好的两个妃子，一个是张贵妃，一个是孔贵妃。张贵妃叫张丽华，这是历史上有传的人呐。据说这个张丽华长得貌美无比，狐媚惑主。怎么叫狐媚惑主？就是张丽华她美的就像那狐狸精一样，用她这种魅力就把这陈后主整个就给缠住了。这陈后主整天不理朝政，荒淫酒色，从早到晚就喝酒弹唱歌舞，再就是领着这张丽华跟孔贵妃就在一块玩。据讲啊，这个隋兵都已经打到了南京城外了，他还在殿里边在那弹唱歌舞呢。有的大臣向他禀报情况，他也不听，说现在敌军已经到城下了，陈后主在那还说呢，等着我睡一觉，明儿早晨咱们再研究。这还研究什么了？所以等到隋兵打进城中，这陈后主才发现大势去矣。陈后主呢领着这张贵妃孔贵妃两个人就往后边御花园跑，跑到后花园里头蹦噔一下子仨人一块跳井了。跳到井里之后啊，这井里边水浅没淹死，隋军过来之后在这井口这儿冲他们喊，开始他不言语，人家上边要扔石头，这陈后主吓得赶忙就搭茬了，你弄个筐下来把我们拽上去，把三位拽上来了。拽上来之后，这个时候李渊是前部先锋官赶到这里，李渊捉住了陈后主，捉住了孔贵妃，又捉住了这位张贵妃。这个时候李渊就接到了晋王杨广的一条命令，杨广派人给李渊送了命令来，什么命令？告诉李渊把张孔二妃押送到他的大帐里边处置。李渊一听就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心想杨广，我知道你呀早就相中了这两个女人了，你想把这两个女人送到你那帐里边供你享用。李渊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在这向陈后主这发兵的时候，李渊跟杨广两个人有时在大帐之中饮酒谈话，谈话过程当中这杨广就流露出来这样的话跟李渊说，说我听说这陈后主他有俩漂亮妃子，一个叫张丽华，一个叫孔贵妃，说特漂亮。李渊说我不知道。你没听说呀？我跟你说呀，我听说尤其那个张丽华呀长得是貌美如天仙，他们张丽华秋波似水，可摄人柔弱无骨，你说这女人得什么样？李渊听到这里，在干嘛呀？李渊就没有回答他，但是他从杨广那个目光里边已经看出来他贪婪欲得而不能的那种样子。李渊心想，要是打下陈后主的这个南陈来，这女的我说什么不给你送来，结果真拿下来了。杨广派人要把张丽华孔贵妃送去，李渊当时就传了道命令，把张丽华跟这孔贵妃推到河边斩首。李渊就下了这么一道命令，咔啪啦嚓，张丽华孔贵妃这两个女子的人头被砍落了。回头告诉传令的，禀报晋王，你就说命令来迟了，我已经把这两个女人给斩了。因为他们臣的说，如果不是这两个女人把这陈后主给缠绕住，那么也许陈后主的江山不能丢，我们也不能留着他。

留着他对大隋朝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个消息传到杨广那儿之后，杨广这心里边恨得一温，恨得牙根半尺长。为什么？杨广问这个传令的，是我的命令一去，他已经把他杀了吗？传令的不敢撒谎啊，说您的命令去了之后，然后他杀的。杨广心想，李渊有你的，你知道我心里边想着这个张丽花、孔贵妃，我这个令一去，你把这俩女的给杀了，行，咱们走着瞧。杨广心里边就记恨上李渊了。可是现在杨广想当这皇帝，想把自己立为太子，他为什么又留须李渊了呢？他知道李渊在隋文帝杨坚的心里边那是重臣，有分量，心想我得维持他，我把他维持好了，毛扑了顺了，让李渊也冲着我说话，将来把我大哥一废，我真做了皇上之后，我再收拾你李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李渊不买他的账，给什么也不要，送礼送钱都不行。见了他之后，那脸是木张张的，两个人说话老谈不一块去。杨广就跟于文化及合计呀，说这李渊怎么想法把他除了啊？于文化及说，想除的话，那得想个辙。我给您出个主意，当今圣上啊，非常相信他的梦幻映照，就是皇上老爱做梦，每回做梦啊，总把那个圆梦的人找来，让他给圆。说前不久皇上做了个梦，梦见什么呢？说梦见发大水了，把这长安城给淹了。圆梦的来一说，说洪水泛滥，这是不吉之兆，说应该带红字的人，你应该把他除之了。隋文帝一听，马上就了解呀，朝着缸中谁姓洪或者谁叫洪，天赶上成功李浑的儿子叫李洪，所以这隋文帝降旨一道，对李洪赐死，就你自杀吧。结果这李洪自杀了。于文化及就说呀，说既然皇帝

带人就到街头巷尾找些小孩们聚了一块，就教给他们数这个啊，说明月照龙舟啊，黄河水倒流，杨花随水走，天子即无头。时间不长，这长安城里这个童谣就传开了。童谣一传开，有人就把这个童谣送到了隋文帝杨坚那儿去。杨坚一听这个童谣，就把杨广找来了，问杨广，听说这个街市上有人传送这种童谣吗？杨广说，我早就听说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杨广说，这个儿臣我才疏学浅，最好您还找您的圆梦之臣给您圆吧。其实啊，杨广这阵早已经给那圆梦之臣把这钱就使上了。当杨坚把这个圆梦之臣找到跟前的时候，一说这个童谣，这个圆梦之臣就说了，说陛下您想啊，明月照龙舟，说我们龙舟再往前行，黄河水倒流，黄河水倒流，这就说明出现逆境，这水怎么能倒流呢？是吧？杨花随水走，您姓杨，这个杨花随着水走，这不是好现象。天子既无头，天子既无头，那就说要有一个人想当天子，他姓什么呢？既无头，一年四季的季，季字无头，把那一撇去掉，姓李。陛下，现在有姓李的想摩拳篡位，您多加小心吧。哎呦，隋文帝一听这句话，当时心情就紧张起来了，说姓李的敢摩拳篡位，这怎么办？隋文帝于是就把朝中大臣找到一起，要商量研究。隋文帝说，我打算这样，我把姓李的斩首。旁边有一位忠臣叫武建章，武建章就说了，陛下您可万万不能这么做呀，您把姓李的斩首，您知道这天下有多少姓李的吗？别忘了张王李赵，这都是大姓啊，这样的话你就会使百姓对您产生抱怨。那么姓李的他要摩拳篡位的怎么办呢？陛下，我想想要摩拳篡位的人也就是一个人，既然是这样，平常百姓他就想摩拳篡位他也篡不了，不如这样，您把朝中李姓的官员都分别对待，如果有过失的可以斩首，没过失的可以降职，再者可以贬到帘外为官，别在您的朝纲之中。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也有理，于是旨意降下一道，所有朝纲中凡属姓李的全都打了没了。为什么呀？谁让这姓李了？因为皇上做了一梦啊，要不说这个封建皇帝那个时候他特迷信呐，他就一个梦境就可以使这姓李的都倒霉。姓李的有的是犯了罪被斩了，有的是原地被免了，还有的主动提出来告老还乡了，情愿意自个儿就退休了，还有的呢请到帘外去做官。隋文帝杨坚对李渊怎么办了呢？这个李渊因为跟隋文帝有亲戚，论着说呀，这隋文帝是李渊的姨父，所以隋文帝就让李渊到山西太原去做官。李渊听到这里呀，感到自己这是一份庆幸啊，回到自己的家中，马上告诉妻儿老小上上下下，收拾东西准备立即启程。李渊呢，现在他的妻子宁氏身怀有孕，宁氏夫人一听说立即就启程。宁氏说，干什么这么着急呀，咱们等几天不行吗？为什么他要说等几天呢？因为宁氏夫人怀胎有孕，已经到了要生的日子了，他想着把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再走。李渊呢，这个人办什么事情嘎巴里头脆。李渊说，不行，立即动身。为什么要立即动身？李渊心里想，姓李的现在倒了霉了，我要在朝纲当中要待的时间长了，说不定杨广这个小子还使出什么坏招来，我别来一个灭顶之灾。所以李渊告诉手下人立即登城。就这样，宁氏夫人身怀鹿甲也跟着坐着车

登城上路，跟随李渊走的有他的族弟叫李道宗，还有他的长子李建成，有他的次子李元吉。那么宁氏夫人在肚子里边还揣着一个，一家有几十口的人呐，大车小辆拉着细软之物，离了长安是登城上路。李渊这一走，他想奔山西太原去上任去，他可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已经打上他的主意了。谁？杨广。杨广一看他造了半天谣，编了好多的童谣，轰隆半天也没把李渊给杀了啊、哎、杨广跟于文化及就商量说，这个李渊我爹把他派到太原府去做官去了，这个李渊要到了太原府，李渊可是个能人，能文能武，胯下马手中一杆方天戟，乱军之中那是勇冠三军呐、啊。将来要是他在太原府独霸一方，拥有重兵，我别说我当不了皇上，我要当了皇上，他就能起兵造反呐、啊，得把他处置了。于文化及说要把他处置了好办呐、啊，咱们化妆成一帮土匪，就在半路上截杀他，把他一家子都宰了，斩草除根，你看如何？杨广一听，高，就这么办。所以杨广跟于文化及等人带着有200多人，各自都穿着青一色的青衣服，跨骑青鬃马，普通的人脸上都抹上锅底黑。杨广跟于文化及这两个人是青纱蒙面，为什么青纱蒙面？他怕李渊认出他来，而且他跟于文化及商量好了，咱们两个要劫杀李渊的时候千万别说话，咱俩一说话让李渊就听出来，一听出来事儿就不好办了。他们埋伏在什么地方？就埋伏在李渊全家必然有经过的一个地方，就临潼山插树岗。所以他们先行一步，就在临潼山插树岗两山的树林的当中埋伏好了，等着李渊加小车辆。李渊毫无防备呀、啊，他要知道有人在半路上截杀他，有200多人，他多带点军兵也行啊。他在太原府上任，他先到那里自然就有兵权了，家丁只有是几十人，虽然有的家丁身上也带着兵器，但是跟杨广这人比数量是小的。所以当李渊居家大小这个车辆来到了临潼山插树岗的山路上的时候，忽然间听见树林子里边一棒锣音，苍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两山呼，这人就拥下来了。杨广跟于文化及摧散的队伍往前一来，头前有人喊站住，要你们的命。李渊说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钱，这些人说要钱不要，就要你们全家的命。李渊心想这可是仇人见面，狭路相逢。杨广和于文化及在临潼山茶树岗设下伏兵，准备要截杀唐公李渊。唐公李渊呢，最初真把他们当成了土匪了。所以李渊跟他们说，说你们要多少钱我给你，给我让出一条路就得了，你不是就要买路钱吗？李渊心想我的家小带的这些钱足够打点这部分土匪的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为首的一个匪徒喊了一声，我们不要钱，我们要命。李渊听到这里心想坏了，这是碰见仇人了，看来他们知道我要从此经过，在此截杀。所以唐公李渊一抬腿，在马鞍桥德胜沟上摘下自己善使的这条化杆方天戟，双手拔起一端，旁边有他的族弟李道宗手中也拿了一口刀，他的大儿子李建成手中端着一条枪，跟随他的所有的这些个家丁们全都把兵器亮出来了。应该说唐公李渊呐、啊，那是武将家风，这些个家丁们平素都会武艺，今天在这个关键场合可就都用上了。家丁们各亮兵器，先保护住家眷的车辆。车里边这位宁氏夫人可吓坏了，这宁氏夫人那是带着大肚子，怀揣着孩子，眼看要分娩了，没想到在这碰见强盗了。宁夫人在这里是浑身一抖，李渊的这些家小那些个丫鬟们那些个婆子们也都吓得抱了团了，
外围都是这些个男性家丁，各置兵器，和这些匪徒们可就打在一起。说是匪徒啊，那都是训练有素的军队，杨广挑选的精兵强将。杨广觉得指定把李渊得杀死在临潼山查处岗下，所以杨广手中摆刀，余文化戟，手中端着一条枪，直取李渊。跟李渊两人一见面，双战一，并不搭话。李渊拿戟往前一刺，杨广摆刀往外一磕，两人马打盘桓的时候，李渊就问他：“朋友，你叫什么名字？难道说我给你钱还买不了这条路吗？”可是杨广就是不说话。杨广心想：“我能说话吗？我一说话，那李渊非把我听出来不可，他对我太熟了。”杨广这也不说话，余文化戟也不说话，这李渊就奇怪了。李渊心想：“这贼是哑巴啊？我碰了两个哑巴贼，怎么我跟他们说话，他跟我不说话呢？这语言不能沟通，事情就不能解决呀。”谭公李渊心想，没别的，我就要他们的命得了。谭公李渊那是马上的英雄豪杰，颤动话杆方天戟，一个打俩，但是也面无惧色。这个时候杨广跟李渊一边打着，一边就心里边暗骂他带来的这些军兵。杨广心想，这帮王八蛋全是废物，你没看见我们俩打一个打不下他来吗？你们在那跟他那些家丁打什么呀？你们过了一伙的人把李渊一块围上，先把李渊给收拾死了，这不就全结了吗？他手下那个人不打自散呐啊！但是呢，他那些个军兵跟李渊那些家丁正在那酣战呢。就在这个李渊跟杨广余文化戟打到二三十个回合，杨广旁边有一个副手长着心眼了，往旁边一摆手，招呼过来十来个人一起过来，就把李渊给围住，把谭公李渊给围住。李渊一看周围都是他的敌人，这阵李渊心想坏了。李渊心想，我李渊打南陈灭北齐，凭东西二晋叱称疆场，所向无敌呀。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到了临潼山查处岗这么个小地方，我要完。这就叫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小河沟里也能翻船，我李渊难道说就要死在此处吗？李渊心想，我真要死在此处，我心里糊涂，我得罪了谁了？那么蒙面人他们是哪一个呢？李渊现在没有功夫详细审视面前这两人他们是谁，他端着话杆方天戟就得应付作战。李渊脑袋见了汗，眼睛目光有点散乱了。李渊自己心里边心理状态已经防线溃退，要完了。李渊心想，天哪，难道说我李渊就当死于此地吗？正这个功夫，由打临潼山那个山坡上边顺着旁边一条小路，突然间穿起了一匹黄骠马，马上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一边往下闯着一边高喊：“哎，你们在干什么？”马上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范阳毡笠，身上穿着青色的箭衣，足下蹬着牛皮战靴，跨起一匹黄骠马，手中使一对熟瞳双眼，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来自山东，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三班总仪马块头，此人姓秦名琼，字叔宝。这个秦琼啊，是三班总仪的马块。三班总仪马块是什么官呢？相当于吧我们现在的刑警队长，抓差办案的这么一位。这个秦琼可不是一般的人，说他不是一般的人，说是他的为人人格名望在山东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秦琼秦叔宝在山东由于到处抓差办案，会一身好武艺，善使熟通简，而且会打拳，别人给他送一个外号
称他为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交朋友似孟尝，孟尝君好交朋友，门下有三千食客，就在他们家经常吃闲饭那朋友有三千，轮流来好交朋友，到这份那就顶了天了。所以说他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专诸是专业刺客，伍子胥曾经让他去刺杀王僚，但是专诸说老母在堂，我得尽孝，我不能去。专诸的母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老太太悬梁自尽，成全自己儿子的大业，这专诸才就偷东西，判他们充军发配，一个到平阳，一个到山西潞州。秦琼押解的人呢到山西潞州，樊虎押解人呢到山西平阳，哥两个呢有一段是顺路。再者说两人押送这个充军发配的罪人得先到长安司换公文，要不怎么能到长安这儿来呢？两个人到长安司把公文都换完了，押解的罪犯准备上路奔山西，也走在了临潼山查处岗这地方。这个临潼山上边啊，秦琼听人说上边有一个五云庙，就是伍子胥庙。伍子胥当年临潼斗宝，力举千斤顶，震动十八国，正因为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古迹，所以临潼山上修了一个伍子胥庙。秦琼呢自幼崇尚英雄，走到山下的时候就跟樊虎说，说我这个罪犯差人你先给我押解着，到他肯定就是做贼的强盗啊，为首的那个人还青纱蒙面，哦，那边还有一个青纱蒙面的。秦琼心想，看来当中就是这个官员手使方天戟的这位有几何勇战，但是毕竟他是一个人，旁边的手下那些个人都不是人家的对手，这官员要吃亏。俗话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更何况秦琼秦叔宝那是一个见义勇为之人，所以秦琼亮出自己善使的这一对熟铜双眼，由打山上大喊一声，催谁荒骠马至，冲下临潼山。秦琼这匹马别名叫西凉玉鼎甘草黄，那是一匹宝马，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匹马这打个立闪的功夫就到了山下了。秦琼这马到的山下，前边就是杨广。这杨广啊听见山上有人喊，杨广没当回事儿，他也没想到这位这马就这么快，听那声喊的时候还在半山坡上呢，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到他身后头了。这杨广没来得及回头看，秦琼在后边就喊了一声，贼寇竟敢在此捡径劫夺，吃我一剑！说着话左手摆熟铜剪奔着杨广的后背，噗，这一剪就砸下来了。杨广听见后边风声一响，这杨广赶忙往旁边一带马，这马往左边一带，这一剪没打着，没打着也不是全没打着，在他的肩膀头子这边上扫了一下。秦琼那是多大的力量，这把熟铜剪就扫这一下，就差点没把杨广由他马上给扫下来。杨广就觉得后背噌的一下子，哎呦我的妈，他喊了声我的妈，这马就窜到旁边去。杨广再不敢说话了，这我的妈呀这是下意识喊出来的。杨广心想，我喊了这声妈，这李渊能不能听出是我呀，啊，他要听出是我来这可就要了命了。秦琼这一剪扫下来，杨广就觉得肩膀头的这个地方火辣辣的疼，其实他是没扒下来看，扒下来要一看的话，肩膀头的上边都秃噜了一层皮。杨广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杨广心想，这个小子厉害，就这一下子扫得我这么疼，我可不能再在这跟着打了，我如果再在这儿打，这个小子浑浊闷愣，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他这一下子把我给砸巴死，我这皇上也当不上了，这太子也继承不了皇位了，那我就亏了。所以杨广不敢傍钱了。杨广这一不敢傍钱，余文化及在旁边一看，那位跑旁边去了。他一转头的功夫，秦琼摆双剪奔着余文化及就来了，熟铜剪流星赶月，照着余文化及脑袋那嗡砸过来了。
宇文化及用兵器往上一架，嘡的一下子，真的宇文化及是两膀酸麻。杨广看是不妙。

弄个宇文化及一摆手，没说话，一摆手那意思撤。杨广这一摆手，宇文化及心里就明白了。秦琼这一来，他也知道这位本领比他们不是高一点半点，他们要跟这位动手是非趴下不可。所以宇文化及催马就跑，杨广宇文化及往下这么一拜，他手下这200来兵丁啊，兵随将令草随风啊，一看头都败了，他们也跟着败下来，顺着那树林子里边就跑散了。跑散了之后，他们背前边去了，前面有他们固定的集合地点。他们这一走，秦琼秦叔宝一带黄骠马鱼，把书童简合在一起，怀中一抱，看了看唐公李渊，这阵李渊满脑袋是汗，方天戟在马鞍球一横，抬头看了看秦琼，壮士，请问贵姓高明？秦琼秦叔宝心想，我呀，用不着留名留姓，见义勇为，人人都应该这样做。我做完了之后，给你留个名姓干什么呀？还想让你报答我呀？有道是施恩不图报啊，所以秦琼秦叔宝微微笑，邂逅相遇，何必再问名姓啊？我去追赶这伙强盗。秦琼催马随后，说是追强盗，其实秦琼想，樊虎在那挡着我呢，我得快找樊虎去。秦琼催马这一跑，唐公李渊忽然意识到，这个人的名字我得问明白呀，啊！这个人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要没有这个人到此，我这一家子就都被人家给杀了。所以唐公李渊随后催马，告诉手下人跟着我一起问问这恩公名姓。呵，这就跟着奔秦琼来了。秦琼头前催马走，扭向回头一看，后边这伙人跟着。李渊摇手问：“哎，壮士！”留下名姓叫什么呀？秦琼一看，我要不报个名啊，看来他还没完没了。所以秦琼扭向回身，喊了一嗓子：“秦琼！”他喊上秦琼，这秦呢是闭口音，这琼呢走鼻音，他在上风头，他这个秦呢喊得轻，穷喊得重，秦琼。这李渊就听见穷，他叫穷啊，哪有叫穷的，没听说叫一个字的啊。李渊就又问，请问壮士，你叫什么名字？还问什么名字？秦琼伸出手一摆手，他们一摆手一晃，意思你别问了，催马走了。李渊一看这一摆手，哦，这手什么意思？手是五个手指头，五，他叫琼五啊。问旁边这家丁，这个人是不是叫琼五？家丁们说是吧啊，他姓琼，有姓琼的吗？没听说过呀。有叫琼五的吗？叫琼五倒有可能，姓琼的可没听说。李渊说，此人姓琼名五啊，你们都要记住，琼武是我们的救命恩公。李渊这拨转马头，领着家眷要继续上任，这不说了。秦琼秦叔宝由打这儿催开战马，就撵上了樊虎。撵上樊虎的时候，樊虎刚进镇子，跟上来之后，樊虎一看，哎呦，我说哥哥，您这怎么跑一脑袋汗呢？干嘛去了？秦琼说，别提了，我上临潼山上看了看五云庙，帮了个忙，打了个抱不平，有一伙贼呀劫夺一个官员，我帮着把这贼呀打跑了，所以我这才回来。嘿，大哥，您真这份儿，您是拜拜庙，您还做了件好事，走吧。哥两个进了镇子之后，找了个店房住下了，转过天来继续登城上路，小行夜住，饥餐渴饮，哥两个这天就来到了山西潞州了。到潞州的时候，秦琼可就到地方了，他奔天堂县，樊虎呢还得往前走，他奔平阳。到岔道口这个地方，哥两个分手了。分手的时候互相嘱托，

0: 秦琼说：“你什么时候回去啊？你要回去的时候最好到这来找找我。”樊虎说：“行，我回去的话，我到这来找您。”啊，两个人说完了，把行李分开，把穿戴的衣服那包裹都分开，然后分道扬镳。秦琼的押着罪犯就进了潞州天堂县。进了潞州天堂县之后，秦琼是先把押解的罪犯送到衙门里头，衙门里头呢把罪犯先收下，押在南监。所以说秦琼这个回文那得等着老爷来批，他才能拿着回文走。但是老爷现在啊没在衙门里，衙门口的人跟秦琼就说了，说我们老爷蔡知县啊现在上太原府了，因为太原府最近新官上任，各县城的知县老爷都得到那儿去朝拜新任的老爷，听说一个姓李的，说你得等着我们蔡知县回来之后再给您批回文。秦琼一听也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找个店房等两天。于是秦琼把这个罪犯交代完了之后，剩自个儿一个人了，也觉得是如释重任。牵着这匹黄骠马就在西门里找了个店房，这个店房是王家老店，开店的掌柜的姓王，店里边这个店小二也姓王，叫王小二。王掌柜一看秦琼来了，一瞧这位是官府中人呐，是山东人，听口音听得出来，就在这个店里边住下了。秦琼要了上房三间，自个儿包了。要上房三间之后，把黄骠马让店小二在槽头上喂好喽，自己倒在上房屋里，店小二给打来了洗脸水。秦琼洗完了脸之后，告诉给准备点饭菜，店小二给准备了四个菜，烫了一壶酒，做了一个汤。秦琼在这吃完了喝完了，自己心想，这老爷看来最近这两天回不来，估算着也得三四天的样子，我在这个店房里住着，吃饭得给饭钱，住店得给店钱，我那个马喂的草料也得给钱，看我这个钱带多少够不够。他往自己的行囊包裹里边这么一摸，秦琼忽然想起件事了，哟，坏了，怎么着？他跟那樊虎啊两个人游打山东济南府一动身的时候，盘川路费两人是放在一块的，所以给他们发银子的时候呢，他们都知道樊虎跟秦琼两个人是好朋友，这就发在一块都给了樊虎了。樊虎临走的时候还告诉秦琼，哥哥这钱呢都在我这儿呢，到时候咱俩分手把钱再分开。秦琼说好，在你这带着吧。可是两个人分手之后呢，行李衣服什么都分了，就这盘着路费钱没分，樊虎一个人带走了。秦琼现在一摸没钱呀，秦琼说这可不好办呐，没有钱呐。又一转念，临来的时候自己的老娘给了他五两银子，说知道山西潞州的绸子好，让他呀给买点潞州绸回去，因为九月九是老娘的寿诞之日，老太太过生日想要穿点新衣服，这五两银子在他这包里呢。秦琼心想，有这五两银子还可以，老爷要是最近这两三天来喽，我把批文领回来，然后把电饭账一结，我就快点走，哎，差不多能够。所以秦琼这心里边才算有了点底。可是呢，秦琼就跟这店小二就说了，说老爷什么时候来的时候你可及时地告诉我，我带的钱不多。店小二一听这个，好好好好好，我告诉您，这一天秦琼正在屋子里边吃饭的功夫，那店小二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哎，我说秦爷，老爷可回来了，正进西门。秦琼一听，慌慌张张又打店房里边出来，来到门口外边一看，老爷的大轿和道队就到在跟前了。秦琼拦轿往里一跪，济南府的秦琼给老爷见礼，抬轿的没有准备，前面一停，后边往前一推，这轿咣当一下子把老爷由轿里边给倒出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

0: 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秦琼从店里边出来，在老爷的道队前面这么一跪，前面抬轿的这一停，后边抬轿的继续往前走，这个轿往前一栽，把老爷从这轿里边给倒出来呀。按说呀，秦琼这个人可不是莽撞人，干嘛从店里边出来突然就拦住道队就跪在这儿了呢？这秦琼有他自己的想法。秦琼现在腰里边钱不够了，反虎什么时候来他还不知道，他自个儿掂量着在店里边已经住了好几天了，还了电饭账钱之后，他自个儿的路费要回家可就不够了。说老爷回来，他得尽快的在老爷跟前讨回了批文，老爷如果再给我俩钱的话，一凑我就快点回山东。九月九是自个儿娘的生日，得给老太太过这寿诞呐。正因为这样，秦琼担心老爷由打太原府回来一路风尘，回到衙门里边他自个儿再放三天假，我在这个店里边还得住三天，这就更麻烦了。所以他又打店房里边出来，拦住道队就跪那儿。他这一跪，他可没想到引出这么一个后果。前边抬轿的呢感到太突然，冷然这么一站，后边抬轿的往前这么一推，轿呢往前这么一搓，用现在的话说，这等于来了个急刹车。老爷在这轿里边其实正打盹呢。干嘛打盹啊？咱们说这老爷上太原府了吗？上太原府去拜见新上任的总镇唐果公李渊呢。去拜见李渊不光他一个人啊，山西省所有的县令都去了。这些县令跟县令们见了面，那都是同僚啊，用现在的话说都哥们儿，互相之间你请他他请他，老吃老喝呀。所以老爷这一回来，昨晚上还跟一个县令在一块喝酒呢，喝到过半夜，喝得头晕脑胀，本来是骑着马往回来，快进这个天堂县的时候他换了轿了，坐在轿里边稳当，他想眯瞪一觉，这个轿一搀悠呢就等于催眠了。老爷上下眼皮这么一打架，就在这儿似睡非睡，这个酒呢还没算全醒，应该说留一半清醒一半醉，正这么个状态。老爷似睡非睡的时候，这个轿走到大街上，秦琼这一拦道，轿突然一停，老爷往前这么一栽，按说这个轿前边啊本来是有扶手板啊，老爷这个扶手板平常啊都给他撤下去，今天呢他想睡点觉，把这扶手板就搭上了。这扶手板搭上了，老爷往外边这么一栽，要没有这个扶手板呢，老爷直接从这轿里边就出来了。可是有扶手板这么一拦一挡，这位老爷，老爷又打扶手板上边头朝下咕噜来一咕噜毛。按说这老爷小时候练过咕噜毛，长大以后再没咕噜过，今天逼着他来一咕噜毛，这老爷一个咕噜毛又打轿里边就咕噜出来了。这一咕噜出来，前面这抬轿的吓坏了，马上把这轿杆放下过来，这就搀老爷。哎呦，老爷老爷老爷，您受惊了，您受惊了，这就给老爷打破身上的土。老爷当时也愣了，这盹儿也没了。老爷把眼睛一瞪，怎么回事啊？你们这轿是怎么抬的？那边呢有差人就已经把秦琼给架起来了。我说你小子你干什么呢啊？你把老爷的道队给拦住，看见没有，把老爷给摔着了。秦琼也发现了自己闯了祸了，秦琼马上做解释，诸位我跟你们说呀，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快，我等着找老爷讨回文，着急点，所以我跟老爷想先打个招呼，我怕老爷休息放假。这好，你要把老爷摔坏了，我看你怎么担这个责任。秦琼说，都是我的过错，我的过错。老爷觉着在大街之上从轿里边一窜来个咕噜毛出来也挺丢人，所以老爷坐到轿里边之后重新把扶手搭上，告诉小时人仪，来啊，把这个拦道的小子给我带着到衙门里头，我升堂问案。是，秦琼这一拦道啊还真起了作用了。 老爷带着他回衙门升堂了。原本老爷真是想回来放假的，他准备放假三天，让秦琼这一拦轿，他来这一轱辘毛，老爷这气不打一处来。升堂之后一拍惊堂木，来啊，把拦轿的那个小子先打石板子，然后把他推上堂来。没上堂，先给秦琼来了石板子。秦琼心想，这石板子该打，谁让你把老爷给拦住了呢？让老爷来一跟头呢？挨了石板子之后，秦琼来到大堂之上，往堂下一跪。老爷，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马快秦琼给大人见礼。这蔡知县叫蔡建德，在上面往下一瞧，一看秦琼是个大个子，黄面皮，气宇轩昂，非同一般。蔡知县说，我问你，你是从历城县来的？秦琼说，是。老爷，我们历城县的县太爷刘大人恕个罪，说官会刘琦特意让小人给老爷您代问安好，顺送何府大吉。嗯，这蔡建德一听刘琦刘大人，感情他们俩是好朋友，同年的年兄年弟。蔡建德听到这里，马上这脸就阴转晴了。哎呀，闹了半天，你是刘琦手下的差人呐？啊，正是。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啊，你要早说，我就不打你这石板子了。秦琼心想，我早说来得及吗？你还没见面呢，就先打我石板子？板子挨完了，你现在送人情了。秦琼说，哎，老爷，小人该打。哎呀，我说秦琼啊，你们那位刘大人听好吗？秦琼说，一切都好。好好好好，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既然是你是他的属下来到这里，那就没有别的说了，要不然的话，你给我来这一轱辘毛，我非得好好的治治你不可。是，大人，小人罪过罪过，我现在等着您的回文，要回转山东历城县呢，我怕老爷休息，所以就贸然拦道了，惹得老爷您摔了这一下子。行了行了行了，别提这段了，把你的公文呈上来，我给你批回文也就是了。秦琼马上就把这公文呈上去了。这蔡知县提起笔来批完了之后，盖上章交给秦琼，这回文算是批了，同时告诉秦琼到财力房里边去领三两银子。这三两银子算赏赐给秦琼的路上的补贴，同时呢，这老爷从心里边往外讲，他也是琢磨着打了秦琼这石板子不应该。你说都是好朋友，秦琼回去要见了刘大人一说，见面没说别的，先来了石板子，这有点不对劲儿。给三两银子呢，算补服补服吧。按照隋朝那个时候的规定呢，秦琼往这里边押差，来往路费都由山东历城县来出。那么这三两银子是老爷格外给的。秦琼谢过老爷之后，在财力房那儿领了三两银子揣到怀里，带着回文转身就回到了店房之内。秦琼这一回店房啊，这店小二也就是王小二满面春风的迎上前来。哎呦，秦爷回来了，您是一日三餐，给您是四个菜一壶酒，外加一碗汤啊，再加咱这三间正房由您包了，后院您那匹马给您喂的可都是细料，锅了包堆在一块一共是三两多银子，就算三两四千五吧。秦琼说，就算三两五吧。哎，谢谢您谢谢您。秦琼这身上带着老太太买陆州绸的五两银子，老爷今儿又给了三两，所以秦琼就把这三两五钱银子还完了电饭账，这就还剩了四两多银子。秦琼心想，就这点钱呐，路上我得赶快走，仗着我这匹黄貂马快，如果要是走慢了，多耽误两天，说不定这钱就不够了。我呀也不等樊虎了，樊虎要是来找我找不着，他也就回济南了， 我呀明儿就快走。
2: 嗯，

秦琼告诉店小二，又弄了四个菜，弄上一壶酒，今儿个高兴回文批了，明儿就回家了，要给自己的老娘办寿。遗憾的是啊，这个潞州绸没给老太太买成。秦琼心想啊，回去之后跟老娘说明白就得了。所以晚上喝酒呢就多喝了点儿。酒这一多喝呢，身上反热。现在是八月底，说是暖和，到了晚上可就已经凉了。今年这天气还怪凉得早。秦琼喝完了酒呢，觉得有点热，就把这窗户打开了。窗户打开，凉风这么一溜，他觉得很美，很惬意，所以秦琼就倒在这个床上，他就睡着了。睡了一夜，这窗户他也没关。第二天早晨起来，秦琼一睁眼，坏了，就觉得浑身上下每一个骨头节都疼，这脑袋好像一个六斗一样。刚想着坐下来，一坐下来是天旋地转。秦琼一想，完了，病了。赶忙的秦琼就又倒在床上，心想今儿走不了了，看来昨天晚上没关窗户，我受了风了。早晨起来，秦琼就在这倒着忍着，这店小二就进来了。王小二一瞧，秦爷，您还没吃早饭，怎么今儿没起呀？秦琼说，坏了，我病，我脑袋特疼，浑身都疼，天旋地转呢。哎呦，秦爷，那您是病了？这样吧，我给您找个大夫瞧瞧吧。秦琼说，好，快点找个大夫来，让他给我抓点好药，让我快好了，我等着回家呢。哎哎，您等着您等着，我给您找大夫去。这王小二一转身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就找一大夫来。他找这个大夫是谁呀？这大夫啊是王小二他舅舅。感情王小二他舅舅啊原来是个开药铺的，也会看点病，这水平实在不高。他这舅舅啊有个外号叫姨父药。为什么得这么一个外号呢？他这个舅舅原来自个儿开一个小药铺，在药铺里边呢他兼着坐堂先生，有人来看病呢他给号脉抓药，就在他的药铺里边抓。由于他这个医术不高明，所以就做了几件不太露脸的事儿。开始啊他说会看妇科，有一位妇女来看病了，他给人一号脉，最后说了，说你呀这肚子里边有瘤子，我给你抓点药把它打下来得了。说好吧，他给抓了副药，这位妇女吃下去了，没用两天打下来了，人家是个孩子，一大小子。哎呦，人这家跟他就急喽，跟他要打官司啊。他这个舅舅一看没辙呀，又给人使钱呐、啊，又托人情啊，好歹把这个事儿算是平息了。又没过多久，又来一女的，他给人一号脉，看人肚子大了，他说你呀有孩子了。人这家啪给他一嘴巴，人说这是大姑娘，哪来孩子啊？他心想这大姑娘她不是怀孩子，肚子怎么大了？后来人家是到别的地方一诊断，这姑娘得的是肝浮肿。所以说这么两大事儿过去之后，他这舅舅啊干脆就不敢说看妇科了。后来看什么呢？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自个儿会哪科，他肚子里边啊有几个成方子，知道一些个中药，所以谁来看病他有一个药，这一个药方子。什么药方子？这个药方子就是开胃消食的一个药方子啊，什么杀人啊，豆蔻啊，什么山楂呀、啊、甘草啊，就这么几副药。反正这种药啊给人治病啊也治不好也治不死，所以别人弄长了就都知道他了，说这位啊就一副药，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一副药就好呢，其实他就会这一副药的药方子。正因为这样呢，他这个药铺的生意就非常萧条。那天在屋里边坐着，坐到自个儿这椅子上看了看，也没人来看病，他自个儿着急，哎呀怎么没有患者呢？没有患者这怎么办呢？他在这椅子上自个儿就那么晃荡，三晃荡两晃荡，这椅子呢年久失修，咔吧一下子椅子腿折了，他自个儿坐地下了，折的那茬正扎在屁股上，把屁股给扎一口子，血流出来了。这位一

0: 划了屁股，谁说没患者啊？我不就是患者吗？嗯，他自个儿给自个儿上药，自个儿成了患者了。所以正因为他生意萧条，这王小二啊就知道他舅舅生活很困难。他舅舅也经常跟王小二说，哎，有什么买卖你给我揽着点。王小二今天给他舅舅送信来了，跟您说呀，我们店里边住了一个山东来的老客，他呀有病了，您呐快点吧，给他看看去吧。哎，好好好好好，那我去看看。王小二领着他这舅舅来了，来到店房里边，这位给秦琼一号脉，哎呀，您这是受了风了。甭说他这么说呀，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一看这样就都知道这是受了风了。所以他就给开了个药方子，还是他那方子。您说他那个药方子能好使吗？但是开了这方子就得给钱呢。这药啊抓了两三副，王小二给积极配合熬好了让秦琼喝，喝完了秦琼这病也不见轻，但是银子又给拿出二两多来。秦琼那个钱是越来越少，秦琼一琢磨呀，我不能再看这病了，再看病看不起了，我这钱花光了，我怎么回家呀？秦琼就说不看了。这说不看了，王先生一看说，那您这病还没好呢。秦琼说没好不要紧，我就在这忍着。哎，那好吧。王小二告诉他舅舅了，他舅舅也不再来了。可是秦琼呢就在这硬挺着，在这个店里边这一病就是半个来月呀。半个来月过去，这可就到了九月初了，天气越来越凉了。秦琼呢靠着自己的体质愣是挺过来了，这病啊比以前强多了，脑袋呢也不发沉了，就是四肢无力，不思饮食。这些天王小二给秦琼端饭端菜也减了量了，原来都是四个菜一碗汤再加上一份酒，秦琼有病这回不喝酒了，开始是四个菜一碗汤，后来就俩菜一汤。这王小二还会说，您有病心里有火不想吃东西，我给您菜弄多了吧他也浪费，咱就改俩菜一汤吧。秦琼说行。等秦琼这个病大见好之后了，这王小二说，我看您呐饮食不佳，咱就一菜一汤吧。秦琼说行，一菜一汤。这天秦琼又到床上下来了，溜溜达达来到院子里头，好多日子没到院子里来了，一看院子里边墙头上那个狗尾草全都发了黄了，这是到了秋天了。哎呀，秦琼又一想，这钱要还电饭账钱不够了。秦琼估算着现在这个电饭账钱起码也得欠了五六两了，我没那么多钱了。但是秦琼又不好说，我现在这个钱还不起你了，你等着我朋友来了再说。秦琼没说这话，但是这个王小二那开店的眼睛毛都是空的，王小二看出来了，走到秦琼的跟前，秦爷，您这一气儿病了半个多月了啊，这回您好了，您什么时候回家呀？秦琼说，我最近就想回家。哎，秦爷，这电饭账咱再结一把。秦琼说，店小二，实不相瞒，我现在兜里的钱呢不够结电饭账的。那怎么办呢？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有个朋友，我们两个这次出来呢，我们两个人的盘船路费钱都在他一个人那放着呢，分手的时候这钱没分给我，他带走了，他说呀回家的时候要到潞州来找我，他一来找我 那么钱自然就有了。
1: 哦，
0: 那他来找您，他知道您住在我这王家老店吗？秦琼说，是啊，他不知道。我看明后天我上那大道口上等等他。哎呦，秦爷，在大道上那么多人，您从早等到晚呐，您要一眼不留神没看着他，他走过去那不就麻烦了吗？秦琼说，那怎么办呢？哎，秦爷，我有个主意，您这朋友要到潞州天堂县来找您，肯定得上衙门里边找您呐。您住在这店里边，这天堂县衙门里边的人不知道，我呀上衙门里边给您送个信，告诉他们如果有人到衙门里边去找您，就让他到这王家老店来见您，这不好吗？哎呦，秦琼说，还是你想的周到。那么我上衙门里边去一趟，不用您去，那衙门里边我有好多熟人，我给您带个信就行了。那我就谢谢你。好，见小二腿秦六马上奔衙门里去了。哪知他腿勤力，店小二心想，我得把你这个事儿啊办完满喽啊，您得把我们的电饭账还喽啊，不然的话你拉了这么多电饭账去，您这又有着病可别给我们崩走喽。所以店小二到衙门里边去了，回来之后告诉秦琼，秦爷，我跟您说，衙门里边所有我认识的人我都告诉了，一共告诉六七位。我为什么告诉这么多人呢？我怕他们万一有一个谁当班谁不当班呢，您那朋友来了一找您，都得有人知道，这才行呢。秦琼说，谢谢你，谢谢你。哎，那好了。可是就在这等着，秦琼呢有时候出去也到大道边去等樊虎，等樊虎，樊虎也不来，回来之后这樊虎也没到衙门来找他。秦琼这天上大街上等樊虎，等完了之后回来的功夫，一进店房一看，自己那屋子里边灯火通明，有人画权行令。秦琼一看，哎，这谁跑我那屋子里边住着去了？秦叔宝等樊虎没等来，回到店房之后发现自己住的那上房三间屋里边灯火通明，有人在里头画权行令，喝得正热闹呢，正在那画权呢，两好六六五块全到了。哎，秦琼心想，这是我住的屋啊，谁在这里边画权呢？秦琼正一愣的功夫，这王小二就过来，哎呦，秦爷，您回来了。 啊，我回来了。我那屋子里边谁在那喝酒啊？
1: 嗨，秦爷别提了，这事儿今儿个不是您去等您那朋友去了吗？咱这儿啊就来了几个店客，这几位啊是往北口外贩马的，到这之后呢就挨着咱们这房间就看。哎呦，一到您那屋子就看上那间屋子了，他说这三间房挺好，我们就住这儿。他们一共四个人，我说你住这儿不行啊，我们这儿这有客人住着了。他说怎么着，这客人不是没在这儿吗？我说没在这儿，人家出去了。他说那也不行，我们非住这房子不可，我多给你钱，你跟那客人商量商量，让他上别的屋住去啊，我们在这儿住两天就走，然后他再搬回来。我一听，我合计呀，不客气来讲，秦爷，咱这三间房这么多日子一直是有出无入啊。你说开店的我们指什么呀？就指着这几间房挣点钱嘛，是吧？所以说呢，我也不能把他们硬撵着走啊。这几位呢就愣把那个行李铺给扔里头了，所以我一看这怎么办呢？您的东西还在屋里呢，所以我就把您的东西呢搬出来。后院啊挨着马棚，咱这有小草屋，我把您那东西就放在那小草屋里了。那个小草屋里边有很多草，我给您铺一个草铺。您大病初愈，身体虚弱呀，天越来越凉了，我看您身上穿的这衣裳还都是单衣裳呢，到外边走冷啊，睡觉也容易凉啊，您这病刚好，可别让他再重犯喽。所以在那草窝里睡那是最暖和不过了。哈，秦爷，就这么回事。秦叔宝听到这里，这脸马上就拉长了， 秦琼这气立时就冲上来了，他真想给这店小二一个嘴巴，但是又一转念，我没钱呢，我住店没钱给人家，我再打人这就更不讲理了。秦琼那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但是脸色本来是黄色，现在都发白了。秦琼瞅着这店小二没言语，瞪脸看着他，店小二，这是你办的事儿。秦爷，他这我实在是没办法，没办法。正这功夫，店里边的王掌柜走过来了。王掌柜一看，哎呦，秦爷，您回来了。秦琼一看，好，我跟那掌柜的说，王掌柜，我回来了。秦爷，找着您朋友了吗？今儿个没找着。王掌柜，找得着找不着我的朋友，这话咱先放一边。我问你，有这么办事的吗？我出去逛到了半天，回来之后给我搬了家了，挪到后边草屋去了，把我这三间房让给新店起了。是啊，我呢现在眼下没钱，但是眼下没钱我并没有说不还你的店饭账。你不是开店的吗？住店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我先住到这儿了，我还没等住到日子，你们把我给起了。你这开店的掌柜的讲究是招待八方旅客呀，我们走出去之后，你就不怕我给你带去四海的口舌吗？掌柜的看了看秦琼，哎呦，秦爷，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说小二，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这小二又把刚才那番话重复了一遍。这王掌柜的故作嗔怒，哼，我说你小子在我这店里边也是干了好几年了，你现在是越活越回旋，越干越糊涂。嗯，有这么办事的吗？秦爷虽然说是欠咱们这店饭账，人家秦爷是衙门口里的人，不定哪天人家朋友来了，钱到了自然就还咱们的。你这玩意儿未经秦爷同意，你就把人家东西挪到后边去了，这买卖这么做，这不得越做越完吗？最后你得把我这个店给我做黄了啊，你这就叫狗眼看人低。

0: 我就上后边去了。
1: 嘿，我谢谢您，谢谢您，秦爷，您慢走。小二领着秦爷到后边。
0: 这王小二领着秦琼就来到了后院，后院是马棚，马棚旁边啊，一边一个小屋，干什么的？是放草料的地方。那边那个小屋啊，草料堆满了，这个草屋呢腾出来了，就给秦琼住。这边这个草屋留了一些草，没有铺，在地下铺的草，草上面铺了一领破席头，破席头上边又铺了一层草，秦琼的那铺盖就撂在这草上头。整个这屋子里边桌子椅子什么都没有，那个油灯放在哪儿了呢？这个店小二也不在哪儿找了一个半截缸，底儿朝上扣在地上，把那油灯就放在那缸底儿上了。秦琼进这屋一瞧，呵，这可太寒酸了，界饼就是马棚。哎呀，秦琼进屋以后心想，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财大气粗，人贫志短呐。我贫穷啊，我说什么呀？没得说，人家有钱，人家就愣把我那房给占了。嗯，秦琼什么也没说，这店小二还一个劲说，秦爷，您包涵，您包涵，您就先在这委屈两天啊，委屈两天。完喽，晚上我给您把饭送到这儿来。您先休息休息，我跟您说，在这草上睡呀，特暖和。我呀，原来就在这屋睡。嗯，秦琼没有话跟他说，在这草铺上一坐。店小二转身出去，秦琼坐在屋子里，看看外边天色晚了，屋子里边这个油灯点着了，呵，独对孤灯，四壁空空，好凄凉，好孤独啊。秦琼前思后想，没想到我秦琼秦叔宝在山东号称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剑，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似梦长，孝母赛专诸的人，到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落到如此的地步。如果我山东的好朋友们要是看到我到这份上了，他们得作何感想？哎呀，真是世事尊瞻，世态炎凉。秦琼发了一顿感慨，正坐屋里边发感慨的时候，听见这个草屋的木板的门有人轻轻的在那敲。谁啊？外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秦爷，是我，您把门开开。嗯，秦琼站起身来，把这木板门一开，借着屋内这昏暗的油灯的光亮看出来了，外边站着的是一个女子。这女人是谁呀？就是开店王掌柜的他媳妇柳氏。这个柳氏啊，在秦琼住在前边的时候，经常给秦琼送饭送菜。今儿个柳氏这一来，秦琼很纳闷，哎呦，你怎么来了？秦爷，我到这来看看。柳氏手里边提了着一个单层提盒。秦爷呀，这店小二啊，加上我丈夫啊，他们眼皮子太薄了，把秦爷撵到这个地方住来，实在有点对不住您，我心里边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我是个女流之家，在家里边说了也不算，我什么都得听人家的。但是我知道秦爷您在店里边住着这么多天，您是个好人，出来进去我看得出来。没有别的，我今天呢给您做了点吃的，给您送来了，给您带了一个针线团。我看您穿的这单衣裳啊，有的地方都破了，闲着您自个儿缝一缝。我本想给您缝，可是我要给您缝补这衣裳呢，让别人看见好说不好听。秦琼一听，哎呦，没想到这内掌柜的比这掌柜的和店小二强多了。柳氏把这食盒放到屋里边，打开食盒盖，里边有一碗肉羹粥还热着呢，一个碟子上面放着四个馒头，

撂在这儿了，一个针线团给秦琼放在这儿了，然后提了这诗和他走了。秦琼心想，我秦琼此时此刻呀，这就叫穷在深山无人问了啊，落配凤凰不如鸡，可是我此时呢好有一笔，有如当年的韩信起诗于朴母，受辱于胯下，哎，得人且忍吧。秦琼啊，好几天没吃着像样的东西了，因为这店小二这菜上也给他减量，质量也低了。今天秦琼逛了半天也正饿，这一碗肉羹粥端起来三秃噜两秃噜喝下去了，四个馒头呛下去了，肚子里有食了，觉得也不错了。一会儿的功夫，柳氏来了，把这个碗和碟子收拾走了。秦琼再一次表示感谢，然后秦琼坐在这屋子里边，就听见隔壁呀有那个马碰那个槽子的声音，棒棒棒棒棒棒。秦琼怎么回事？秦琼由打这个草屋里边出来，往旁边一瞧，嘿，感情隔壁马棚这槽头上拴的那匹马就是他那黄骠马。秦琼一看见那匹黄骠马，这黄骠马一看见秦琼，一个劲儿的打响鼻，这脑袋上下直摇，好像认出他的主人来了。秦琼几步走到跟前，用手摸了摸这匹马的门鬃和马头。秦琼心想，我病了半个多月了，也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来照看我这匹马了。仔细一瞧这匹马，哎呦，瘦啊，瘦的那骨头都露出来了。秦琼用手往这个马槽子里边一摸，这槽子里边没草。秦琼这火可就来了。秦琼心想，你这个店小二可不像话，我人穷，你可以让我住草屋，但是马这是横骨插嗓的一个畜生，你怎么把我这马不能给我喂好呢？饿着我这马，我这马要不饿的话能瘦成这样吗？秦琼正在这生气的功夫，这店小二啊端着一大笸箩料还有草，正从旁边过来了，往那边那几匹马的那槽子里边放草料呢。他往里边一撒草料的功夫，秦琼在这边就问了一句，王小二，哎，哎呦，哦，秦爷，您在这呢。我问你，我这匹马这槽子里边怎么没有草料啊？哎呦，哦，秦爷，怎么没有草料？有草料。秦爷跟您说呀，您这匹马比别的马都能吃，我高着草料一会儿他就吃光了。秦琼是吃光了再往上添，这马他比不得人，人饿了知道喊，马饿了他不知道喊你。哎，好好好好，哗哗哗，剩着草到这槽子里了。秦琼拿手一扒着这草，这草里边没有料。怎么没有料？秦爷，这个您还不知道，咱这店是小买卖，您说这光出不进不挣钱，往哪儿买料去啊？只有草了，您这马就对付着吃点就得了啊。他一说这句话，秦琼没得说了。秦琼心想，这是给我念山银听呢，因为我没有钱给他，所以我这马也跟着挨饿。切，你这个势利小人。秦琼心想，等我得地那天，我非得回来治治你这个王小二不可。这王小二转身走了。秦琼看自己这匹黄骠马吃那个干草也吃得挺香，秦琼点了点头，马呀马呀，你跟我一样，到在这一步田地吃什么也都凭人家的啦。秦琼转身回到自己的草屋里边，满胸的郁闷，一肚子惆怅，倒在那儿睡着了。转过天来一睁眼，这小屋啊没窗户，不知道什么时候。秦琼醒了，穿好了衣服起来，把这个木板门一开，呵，外边已经大天亮了，近四时，和现在八九点钟了，太阳老高了。秦琼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这是

0: 天气了，已经是凉了。今天呢，天挺好，万里无云，艳阳高照，院子里边非常的安静。秦琼身上穿的是单衣服，把那包袱里边带的换洗的衣服都套上了，两层单的也不行，也觉得有点凉。可是由打草屋里边出来，在院子里边一站，太阳地里边这么一照呢，哎，觉得这一晒挺暖和，所以秦琼就蹲到这墙根这儿晒太阳。这一抱尖一晒太阳，哎呦，秦琼是何等样的英雄好汉，此时此刻让人看上去也是个平民庶子了。他在这晒太阳的功夫，这王小二在路过搂了一眼，转身跑前面去跟那掌柜的说了，我说掌柜的啊，后院里秦爷在那晒太阳，您去瞧瞧去，您瞧那模样，他这病可不轻啊，那脸儿蜡渣黄，你说在咱们店里边病了这么多日子了，他说天天等他朋友，他朋友也不来，哎，你说他也不上那衙门里边找人借点钱，他这身上还带着病，你说这病要是一反复，能不能死到咱们这店里啊？要死到咱们这店里，该咱们店翻账不说，咱们还得发丧出殡呐，您得搭钱呐，咱成他孝祖了啊！你说这怎么办？王掌柜的说：“是啊，现在这个事儿啊，得给他帮着忙想点辙。”我去瞧瞧。王掌柜的来了，来到后院一瞧，秦琼正在那蹲着呢。秦爷，您早。掌柜的，你也早。秦爷，这两天感觉怎么样？比头些天强多了。秦爷，我这可是为您着想啊，现在看来您马上回家也不好回，因为现在吧您没有路费，您那个朋友他也老不来，我给您出主意怎么样，您能不能上天堂县衙门里边找这边官面借点钱呢？啊，回到山东济南，哪怕您带着钱再回来还呢，也省得您困到我的店里呀。哎，掌柜的，你要知道我那个朋友他说来肯定是能来的，我这个人面矮，天堂县里边没有收人，跟谁也不认识，我怎么好张嘴向人家借钱呢？我这个人一生从来不会手背朝下。哦，哈哈，您竟手背朝上了，竟给别人钱了是吧？哎呀，好吧，秦爷，可有一样啊，您说您借钱张不开嘴，我也看出来了，您呢属于那薄脸皮的人，刮风都能刮透了，一脸的抹不开肉。可是现在您不能借钱，您朋友也不来，您就在这儿这么生靠着，您身上还有病，也没法请先生给您抓药，这要是到了冬天，就您这事儿，就是两层单衣裳，这要是西北风一刮，大雪一下，秦爷，这我都替您着急呀。秦琼说：“我也在想啊，哎，秦爷，我帮你想个主意。”您身上带的东西什么有没有可当的还是可卖的，有没有这个东西啊？秦琼说：“我还有什么可当的可卖的？掌柜的，我带的东西你都看见了，我这有一套铺盖，这套铺盖能当几个钱，当完了之后我晚上盖什么呀？再我就这匹马，这匹马是我的脚力，我要回转山东的时候全指着他驮着我。再就是我带着那一对熟铜双锏，那叫金装锏，这是我的兵器，这兵器我要当它，有地方敢要吗？什么，您那个金装锏？我看看。秦琼把掌柜的领到这草屋里边， 立在旁边那一对熟铜金装剪，掌柜的一看，这功夫店小二也跟着过来了。店小二一瞅这一对剪，马上把掌柜的拽到旁边去了。我说掌柜的，他这玩意儿是不是金的？这他妈要是金的，可值老了银子了啊！您瞧那俩，那都不叫金条，那叫金杠子。掌柜的说：“胡说八道，他那玩意儿，他说叫熟铜金装剪，充其量啊是熟铜的，外边是包一层金，包一层金他能当俩钱啊。”嗯，掌柜的转身过来，秦爷，我看您这玩意儿啊可以当了，能当俩钱。秦琼说：“你们这个天堂县有敢收我这玩意儿的吗？”“有啊，十字大街往东走，那儿有一个合义当，那是个大当铺，什么都敢收。”秦琼一想，可也是啊，要么我就把我这剪先当喽，当完了之后凑齐了银子，还了电饭账，我好走，我不等反虎了。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当这个剪，你们谁领我去？”“哎，小二，你领着秦爷去。”王小二马上过来了。“哎，秦爷，我领着去，我领着去。”这王小二领着秦琼，秦琼就把这一对熟铜金装剪往身背后一插，跟着王小二出离了店房，就来到了合义当。来到合义当这当铺这儿，这个当铺里边当东西一般都是这样啊，你是多好的东西到那儿他得有包边。可是今天秦琼来到这里，把这对熟铜剪往这柜台里一放，告诉那掌柜的说：“我要当这对剪。”掌柜的一看说：“您这个是兵器，当兵器不行，就得按铜铁来当。”秦琼要论铜铁得怎么当呢？掌柜的说：“上秤腰一过秤，您这个二两四钱银子。”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把这对熟铜剪放在当铺的柜台上，掌柜的告诉他：“这对剪能当二两四钱银子。”“为什么当这么少呢？”“就因为你这个东西不能当兵器卖，得当废铜烂铁来卖。”他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心想：“我可是背了运倒了霉了啊！就我这对金装熟铜剪伴随着我，抓过多少差，办过多少案，我这对兵器拿到哪去也能当他三十两二十两的，怎么二两四钱银子？哎呦，我这是两条废铁呀！这是啊！”这王小二在旁边跟着说话呢：“哎，我是掌柜的，您看看这个，这个剪，这可是金的。”里边那掌柜的乐了：“金的？您看那上面是金的，还跟您说，它这个东西啊，外边这层还真是金，不过这层金呢是鎏金，镀了一层。您要把这个剪凭着这层金咔嚓下来单当，恐怕我们当的还比这多。因为你戴在这个剪上，我们不能给它咔嚓下来，所以它就跟铜一样了。您愿意当啊，二两四钱；不愿意当，您拿走。”秦琼这阵把这书铜剪拿到手里边，看了看王小二：“好吧，这剪不当，二两四钱银子不好干什么，咱们回去吧。”“哎，别去，秦爷，我跟您说呀，二两四钱那也叫钱，您先把它当了，撂在这儿，开个当票揣怀里头，等将来有钱的时候您回来再赎啊，那怕什么呀？”哎，秦琼一想，可也是啊，现在钱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好吧，掌柜的，那你就给我开个当票，这剪我就当给你。”“哎，好嘞。”掌柜的开了一个当票，二两四钱，这对熟铜剪就当在了合义当。剪让人收走了，秦琼把这当票往衣服这兜里边一揣，跟随着店小二回到店房里。回到店房里边，店小二就说了：“秦爷， 您这减当啊，是不是多少的？您先还点账啊，您该我们这个电饭账啊，跟您说八九两了，您还了二两呢，您就少该点，您也轻松，哎，我们的还活泛。秦琼心想，这开店的这个生意人呐，你就光想的是钱呐。好吧，秦琼这对疏通简当了二两四钱银子，还了二两的电饭账，剩了四钱银子自个儿揣起来。一夜过后，转过天来，秦琼又在这院子里边墙根底下晒太阳。秦琼心想，我这四钱银子在兜里揣着有什么用啊？啊，我怎么能回家呢？心想，反虎啊反虎啊，你可真是个无心之人呐、啊！难道说咱们哥俩说的那话你真就忘了？你没想着到这来看我？这功夫的掌柜的又溜达过来了。王掌柜在秦琼的对面也那么一蹲，跟秦琼一个架势。哎，我说秦爷，想什么呢？秦琼说没想什么，我在想我这个朋友他怎么还不来呢？哎呀，秦爷，我发现您呐，您是个特认真的人，您就属于那种撞了南墙不回头，拿着镐头刨砖皮那么那种人。您说您就认准那朋友了，您这个朋友到现在不来，我估摸着呢，他十有八九啊他忘了这个事儿了，他回家了。秦琼说，是啊，他就是回了家也得到我家里边去看看，如果他发现我不在家的话，他肯定翻头到潞州天堂县来找我。哎呦，秦爷，您想他从平阳回到山东济南，发现您不在，再回头到这来找您，那又得多长时间呢？啊，秦爷，今儿个啊，我给您再出个主意，我开店的掌柜的，这可不是说我撺动着您卖东西，您现在困到这儿了，我得给您想辙呀。我发现您这个人是个死性人，得我们呢帮您掏耳朵。秦琼说，你又给我想出什么主意来了？我说，秦爷，您瞧您那匹马没？啊，说到这儿，秦琼回头往槽头上看了看那匹黄骠马。此时跟那匹黄骠马看到秦琼那么一瞅他，这匹马引颈长嘶，一声鸣叫。秦琼听这马这一声鸣叫，这声音里边透着凄凉啊。秦琼眼睛里边转了泪。秦琼是怎么着？掌柜的，我这匹黄骠马怎么着？秦爷，我是这么说啊，您这匹黄骠马呀，您看现在瘦的不像样了。我现在想，您要想着回家，您要想着摆脱困境，您要想着在这店房里边及早的离开，现今唯有一条路，就是把这匹马卖了。什么？您让我卖这匹马？对，秦琼说，我把这匹马卖了，我怎么回山东呢？哎呦，秦爷，您把这匹马卖了，有了银子钱了，还了电饭账，然后在路上您雇脚啊，您雇匹驴，打盹一段一段的倒，也倒回山东去了。这匹马我不能卖，为什么呀？你知道这匹马是谁给我的吗？谁给您的？皇上给的？那倒不是，这是我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出于弟兄的义气给的我这匹马。如果今天我把这匹马卖了，将来再见到我的好朋友，这朋友一问我，我给你的那匹马呢？我说我给你卖了，这弟兄的义气哪里去了呢？嘿，秦爷，您这份掌柜的一条大拇哥，到这个时候了，您还想着弟兄的义气呢？我从心眼里边往外佩服您。不过，秦爷，我跟您说呀，您重视弟兄义气，您这匹马不卖，可是您呢，在店房里也走不了，咱这个店里又没有那么好的草料喂养它。我看您这匹马眼瞅着往下瘦，跟刚来的时候能差二十多斤了。秦爷，这匹马要是像您一样 由于缺草少料，日子一长久。

0: 他要是病了，然后他再死了，将来您见了您这朋友，朋友一问我那马呢，你说那马死了，你朋友不更得埋怨您吗？啊，不得说您不重义气吗？如果说今天您要把这匹马卖了，卖了之后您记住那买主，您回到山东济南，然后筹集了银子钱，您再专程回来把这匹马再买回去，这不一样吗？朋友见了你，马还在，人情还在，义气还在呀，是不是这个理儿？掌柜的把话说到这儿，秦琼不言语。秦琼一想，掌柜的说的这话可也对呀，但是秦琼就舍不得卖这匹马。秦琼说，掌柜的，你知道我这匹马是什么马吗？您这匹马是四条腿的马呀。什么马？秦琼说，我这匹马可不是一般的马，这是一匹宝马，黄骠马呀。啊，是啊，黄骠马呀。黄骠马要是没有草料喂，它也活不了啊。好吧，掌柜的，你们这有卖马的地方吗？有啊，离咱这近，西关外，早晨五更天以前您就去，天一大亮了这马集可就散了。您要是想卖的话，明儿一早我让王小二领您去，您到那儿把这马要是一卖了就好办了。我跟您说，您这个马损到家也能卖20两银子，要是15两呢您也出手，因为您这马现在太瘦，买回去不好干什么。秦琼心中暗想，你这个店里掌柜的开小店的，哪认识我这匹宝马？我这匹宝马不好干什么？我这匹马就能卖15两20两银子，我这匹马1两黄金我都不卖。但是现在就别说这个了。好吧，掌柜的，明天我就去卖这匹马。好嘞，我呀告诉王小二，起个大早明天领您去。这一说卖马，秦琼这一宿没睡好觉，说挂着早起吗？不是，他舍不得这匹马，这匹马跟秦琼之间这感情可比较深呐。秦琼骑着这匹马办了多少案子，办了多少事情，这匹马甚通人性。秦琼告诉这王小二，头天晚上多给放点草料，把这马好好的喂一喂，让他吃顿饱饭，明天我再把它卖了。王小二一听说秦琼要卖马，卖马就意味着有银子，有银子就意味着还店门账去，所以王小二想，我搭点草料也值得，就给弄了点好草料，让这黄骠马吃了顿饱饭。第二天早晨起来，天没亮呢，这王小二主动地找秦琼来了。其实秦琼早已经起来了，来到院子里头，槽头上解下了这匹黄骠战马。这匹马一看主人把这缰绳解开，跟着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又打马棚里边走出来。这匹马走了走，缰绳摇了摇脑袋，在秦琼的身子上蹭了蹭，好像跟主人表示一种亲昵。这一蹭啊，秦琼的眼泪都快流下来。秦琼用手抚摸了一下这匹马的马头，马呀，今天你主人身陷困境，被逼无奈，万不得已，我要把你卖了，你另换主人吧。秦琼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英雄泪不轻弹，此时此刻却已夺眶而出。王小二在旁边一看，嘿，秦爷，我看您还真是个动感情的人啊，卖您这马您还至于掉泪？秦琼说，你知道什么？这功夫店里王掌柜也起来了。王掌柜到这儿一瞧，秦爷，您去卖马？
1: 我去卖马。
0: 店小二头前带路。哎，好您。这店小二头前引路，秦琼牵着这匹黄骠马由打这店房里边就走出来。走出店房之后，走三

0: 秦琼回头看一看，走两步秦琼回头瞧一瞧，这匹马在秦琼的身后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跟着，这马好像也懂得要把它卖了似的，这马看上去情绪也不太好。秦琼牵着这匹马在王小二带领之下就来到了西关外的马集，到了马集这儿啊，天哪，刚蒙蒙亮，呼，这马集上卖牲口的太多了，卖马的，卖驴的，卖骡子的，卖什么东西的都有。卖马的这个马集这个地方呢，有一溜木头桩橛子，谁要想卖马，把这缰绳就拴在那木头桩橛子上，在这等着。而且在这个地方还有牲口经济，什么叫牲口经济？就专门吃这碗饭的，他看见这个牲口不错，他能够主动的，你给你找个主，让你卖了，在这当中叫吃回扣。所以有的这个牲口经济呢，溜溜达达一看秦琼这匹马牵来了，走到跟前一瞧，您这马卖吗？秦琼说，我这马卖。哦，您卖多少钱呢？秦琼说，我这匹马卖50两。牲口经济一听，卖50两，就这瘦马卖50两啊，得，这里边没油水，转身走了。秦琼到这马集这之后啊，他来的应该说晚了一步，拴牲口那个桩橛当中件没有了，紧把边这有一个木头橛子没人拴，秦琼就把这匹黄貂马拴到这个木头橛子上。王小二一瞧，秦爷，您就在这慢慢的卖吧，啊，招募这布林啊，您就出手，您别要50两，这马50两谁买呀？您就20两，15两也走。您卖15两的话，您就可以回山东了，怎么样？秦琼说：“我的马，我知道值多少钱，你就不用管了。我今天卖不了，明天再来卖。”哎，好好好好好。王小二心想：这位还有点犟脾气。这王小二转身走了，秦琼呢，把这马拴那之后，找一个草标夹一个十字就别到那个马龙头上了。秦琼躲在旁边，抱着夹往那一蹲，就等着买主。一看牲口集上这些个牲口啊，一会儿有牵走的，有的天放亮了人家不卖了，牵着回家了。秦琼心想，我反正也没事儿，我在这多待会儿吧，万一什么时候又碰见买主呢，哎，再等一等吧。牲口集上的人已经疏散了，这功夫就有几个过来了，一看秦琼这马，哎，这马谁的？秦琼又打旁边站起来走过来了，我的。你这马卖吗？卖。卖多少钱？秦琼说，卖多少钱不用说，我这个马要卖的话得有个条件。哦，您这马还有条件？什么条件？我这个马有3不卖。3不卖？哪3不卖？秦琼说，第一，把我这匹马买回去要拉车我不卖。哦，第二，要让我这匹马拉犁不卖。哦，要让我这匹马磨豆腐拉磨我不卖。那你这匹马干什么呢？秦琼说，我这匹马买回去只可能当脚力使，骑着它可以。哦，我说你这马有名没有？我这马有名，我这匹宝马叫黄貂马。不对，你这马不应该叫黄貂马，你这马应该叫马爹，我们家正缺一爹，我把他领到我们家去，我供着他。哎呦，这整个一精神病啊，你看见没有？就这马，这肋条一根一根都在外边露着，哈，他还有3不卖，慢慢卖吧啊。这几个人走了，秦琼心想，你们知道什么？你们也认不得我这匹马呀。刚想上墙根那蹲着去，又过了一帮，哎，我说这马卖吧，卖吧。秦琼说，卖。你这马卖多少钱？ 秦琼说：“先不用谈钱，有三不卖。三不卖，你说说。”秦琼把这三不卖又说了一遍。这回这几个人听完了，点了点头。嗯，你卖多少钱吧？秦琼说：“我这匹马卖50两。”50两？哎，哎呀，你这马呀，来的不是时候。这个时候要卖50两可不值。我告诉你呀，你这马牵回去，你等到来年正月初六七儿，你牵到这儿来卖，能卖80两。秦琼说：“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呀，正月初六七儿，眼看着正月十五就到了，你这匹马卖80两银子，我就买。我把你这匹马买回去之后，把它开了膛，五脏取出来。然后里边支一支棍，上面安一钉子，插上蜡，你这马整个一活马灯啊，那谁见过呀，那就值了钱了，这时候不值钱。秦琼一听，这小子你是窝别窝呢啊。秦琼看了看他，爱买就买，不要买你少说闲话。走走走走走走走，这个你看那脸嘛都发黄了，这个有病魔怔，就这马他敢要50两，你瞧那马瘦的啊。哎呦，走走走走走走，两拨人走了。有的人看了看，转了转，笑一笑走了。这马集上人越来越少，最后秦琼靠墙根在那蹲着，精神短少，在那有点发困了，一个盹迷瞪完了，再一睁眼一瞧，这马集上没有什么人了。旁边啊，那边墙根那有几个牲口经济，在那不知议论什么呢。拴牲口这一溜庄子上边，除了他这匹瘦马，那边还有一个光板掉毛的老骡子，再紧那头还有一头瘸驴。那边那几个经济冲这边小声嘀咕，秦琼都能听着。那几个牲口经济就说了：“哎，哎。”看见没有，现在啊，咱们这个马集呀，这就是一副对儿。什么对儿啊？老骡病汉，知道吗？那个老骡子，那边一个有病的那小子，那脸焦黄，老骡病汉。哎，这边呢，单腿瘸驴。哎呀，这个有意思啊！咱看看这小子还没走呢，看他这个马什么时候能卖出去。这次你不回家，我他妈今儿不回家了，我就愁卖瘦马这小子，我看有没有人买他这马。正在这功夫，姚打那边来了一个卖柴火的老头，这老头挑着一担柴火，柴火这一头上呢拴着俩瓶子，这俩瓶子里边是一瓶子醋啊，还有一瓶子香油，他要卖柴火，这醋和香油啊已经打满了。这个柴火看来呀，砍的那个灌树丛，有的这柴火上面带着青叶呢。这个老头挑着这担柴火，就在秦琼这匹马的旁边，把这柴火担子就放那儿了。放那儿之后啊，这老头上旁边一个杂货铺里边，可能要买点咸盐。老头去买盐去了。老头去买盐去了，这秦琼在墙根这抱着家蹲着，还在这打盹呢。这匹黄骠马这些日子也没吃饱过呀，昨天晚上虽然说给喂点草料，那数量不够，这马饿呀。他一看旁边这有柴火挑子，这挑子上边还有点青叶，这马呢一阵那个缰绳。秦琼对这个马本来就心疼，那扣我拴的不紧，那么一阵缰绳，这扣就开了，这马就过来了。过来一吃这个青叶，这马一摇脑袋，咣的一下子，柴火挑的这一头的这柴火它就倒了。这一倒，一瓶子香油，一瓶子醋，啪碰的一块全碎了，连香油再醋都洒了。秦琼那不知道呢，这马还在那挑柴火，在那吃呢。那老头有打那个杂货店里边出来了，递了一兜鲜盐出来之后一瞧，哎，这谁家的业障马啊？
1: 这马有骨吗？

0: 这一喊谁家的马，秦琼马上醒了，赶紧站起来一瞧自个儿的马，哎呦，这马闯了祸，把人家东西给摔了。秦琼赶忙来到老头的跟前，老人家，这是我的马，我这马把您的这瓶子给碰打了。老头说，是啊，碰打了不要紧，这是一瓶子醋还有一瓶子香油，醋呢不值几个钱，我就不让你赔了，你呀就赔我这瓶香油钱。
1: 上次我们说到秦琼秦叔宝这匹马呀，把卖柴火的这老头那柴火担子给拱翻了，这个担子上面挂着一个醋瓶子一个香油瓶子，这醋跟香油洒了不说，瓶子也碎了。卖柴火这老头就跟秦琼说了，我说你这个小伙子，这醋啊值不了几个钱，你呀就赔我这香油钱就行了。秦琼听到这里向老者深深一揖，老人家，我跟您说句实话，您不说这醋值不了几个钱吗？您别说让我赔这香油钱，您就是让我赔这醋钱我都赔不起啊。老头一听，怎么的，这醋钱你都赔不起啊？穷到这份上可也够说了。老头说，怎么着，你穷得这样吗？秦琼这老人家，您可不要误会，不要以为呀我想着不赔您，实在是因为我囊中无钱，我今天到这儿来呀就是卖我这匹马来的。您呐在这等一会儿，等着如果有人把我这匹马买走喽，我一定赔您的香油钱和醋钱，您看如何？哎呦，这老头一听，感情这是天下还有穷到这份上的人啊。他们两人这么一说话的功夫，旁边那几个柴火经济牲口经济就都过来了。他们呢对这老头都认识，这老头姓苏，叫苏奎，经常到这儿来。这个老头是卖柴火的，他有时候挑柴火来卖，有时候就不来。今天这担柴火他不是来卖的，是打完了之后留着自个儿烧的，打完了柴火，所以又买了一瓶子香油一瓶子醋挂在这个挑子头上，这准备回家，顺手又买了点盐，就这么个功夫呢，结果这油也洒了醋也没了。大伙儿一看老苏头来了，大伙儿就都过来了。哎呦，老苏头，老苏头怎么样？这回这油也没了醋也洒了，是不是？
2: 是啊是啊，你们干什么呀？你们看着这是个热闹是不是？
1: 不是不是，老苏头，我跟你说啊，我们呢刚才就在这看着，瞧这位在这卖着马，您呢等着他那马卖喽，他就赔您这油跟醋。不过哼，你等着吧，他这马呀够卖的。苏奎说，怎么着，他这马怎么够卖的？您瞧那马，你瞧瞧瞧。苏奎往旁边一瞧，秦琼这匹马瘦骨嶙峋，哎呦，这马怎么喂这样啊？就说的，哎，老苏头，你说这马得什么时候能卖了？我跟您说呀，这马呀估计今年是卖不了了。是吗？您不知道他这卖马说道还多呢，有三不卖，哎，赶车不卖，拉犁不卖，磨磨不卖，买回去之后就得当脚力。你说这马瘦这样谁敢骑呀？骑散了架子怎么办呢？哦，还有三不卖。不过说三不卖呀，他这个价钱还要的高呢，要50两，穷疯了。呵呵，这马要50两。这苏奎一听到这句话，他仔细的看了看秦琼这匹马，哎呦，苏奎一瞧这匹马可不是一般的马呀，这匹马蹄之背高8尺，头之尾长2丈，刀浪脖，小脑瓜，大蹄丸，小蹄穗，虽然是瘦骨嶙峋，三叉骨都凸出来了，那肋条一根一根的都外边显露着，但是这马精神仍在。这就所说的好马都有三分龙性，有一种龙马精神。这老苏头可不是一般的人，别看他现在卖柴火，
0: 年轻的时候在西凉国北口外那是刀蹬野马的，这是卖马的行家里手，不过在这个牲口事上他没露过。为什么呀？岁数大了，不想着再掺和这事儿了，所以自己呢年轻的时候攒了点钱就老守田园了，自个儿打柴火，自个儿过日子，老伴儿都没拜，过得一个安闲自在。为什么不当这牲口经济？他知道这马机上牲口经济太多，不愿意跟别人在这争饭碗子，所以呢他自己始终在这个马机的圈外边转悠。这几个牲口贩子都知道老苏头是打柴火的，谁也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可贩过马。今天老苏头一看秦琼这匹马，老苏头围着这个马就转了两圈，用手拍了拍这个马的骨架，这匹马打了两声响鼻，老苏头转身又看了看秦琼，哎，我说小伙子，这马是你的？秦琼说，对，这是我的。你要卖五十两？是啊，我要卖五十两。跟您说吧，货卖与实价，我这匹马从我本心来讲我不愿意卖，但是我困到这个地方了，我是山东济南府的人，回不了家，没有盘船路费，欠起了电饭账，这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卖这匹马，我五十两啊就等于把这匹马白给了别人一样。旁边那几个牲口经纪一听着又乐了，哎呦我天，五十两他还卖少了。老苏头，怎么的？你买这马吗？你买这马呀，那香油跟醋就不用赔你了。哎呦，老苏头说，这个马呀我可买不起，我告诉你们几个，你们还别在这儿念山音，我要说出两句话来得把你们吓着。怎么着？你要说什么？你们这几个整天在马机上晃荡，还跟人家说你们叫牲口经济，全是懂行的。我问问你们，你们都是懂行的，你们看看这马，这马叫什么名？能叫得上来吗？这几个牲口经济一听，这马啊，这马就是瘦马呗。瘦马，我跟你们讲，这可是匹宝马啊，宝马。那怎么着？你们不信？哎呀，老苏头，没想到你还能认出来宝马。我告诉你们哥几个，我年轻的时候在西凉国北口外我是叨叨过野马的，我是真正认识马的。你们在这儿也就弄点什么瘸驴呀、啊、老骡子，趁不价的时候那狗你们也跟着叨叨，人家卖一两你赚一钱，就靠这个吃饭，你们哪能认识这个马呀？我告诉你们，这马有个名字。他转身看了看秦琼，哎，这小伙子，你自个儿有这匹马，当然你知道这马的名字，他们肯定不知道，我告诉他们，给他们掏掏耳朵，让他们长长见识，知道这马叫什么吗？
3: 哎呦，您说它叫什么？
0: 这匹马叫黄骠马。黄骠马呀，我还得给你们解释解释，这骠它可不是膘满肉肥那骠，膘满肉肥那骠是月字旁一个票字，这个马是马字旁一个票字，这个骠不是说这马长了一身肉。我还告诉你们，这匹马你就是把草料喂好了，他天天吃的饱喝的足的时候，他那肉跟别的马也都不一样，他那个肋条也都露着，只是不像现在这样，现在这马这胃塌了架了，看来这个马呀饿了不少日子了。那么这个标当什么讲呢？就当黄马身上带白点儿，当这个讲。你看这马没？肚子两肋稀稀疏疏的有这么几块白毛，更主要的是马脑袋上边有一块白毛，圆如满月。这匹马就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西凉玉鼎甘草黄。由于这匹马平素就瘦，别名叫透骨龙。
3: 老头把这马的名字说出来之后。

0: 秦琼在旁边一听，暗身大指，心想：哎呦，我今天碰见识货的了。秦琼在旁边就下意识的点了点头。老头看了看秦琼，又瞧了瞧这几个马经济，怎么样？你们知道不？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从现在起你就记着点儿，以后再看见这样的马就认准喽。
1: 哎呦，我说老苏头，看来你真挺懂行啊。
0: 不是我挺懂行，我岁数比你们活得大，见识的比你们多。说实在话吧，我当年刀瞪马的时候，你们这哥几个还在娘怀里吃奶呢，尿尿还不知道脱裤子呢啊！说现在你们刀瞪马了，我不干了。
1: 哎呦，老苏头，你既然这么能耐，你发现了一匹宝马，这马你就给他卖了得了呗。
0: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我要不把这马卖了，我那香油跟醋那不就白撒了吗？秦琼在旁边说，老人家，看来您既然识得我这匹宝马，你能不能帮着我把这匹马给我卖了呢？
1: 行啊，不过买你这匹马呀，也得是明白人，要不是明白人，一看这匹马就得把他吓着，这么一匹瘦马他怎么能买呀？
0: 这老头捋了捋胡子，琢磨了一会儿，怎么办呢？
1: 哎，小伙子，你跟我走一趟怎么样？
0: 买你这马这主啊，天堂县城里边没有，你得跟我离开天堂县，往城西走。
1: 往城西走上什么地方？
0: 城西离这有八里地吧，那儿有个庄子叫二贤庄，二贤庄的庄主能买你这匹马。他呀早跟我有托付，说看见有好马好坐骑，让我给他送到府上去。我呢经常上马集这儿来转悠，就是想给他找匹好马。嘿，我转了有一年多了，一匹好马都没看着。我看见那马呀全都是拉泥上拉磨的，就是今天看见你这匹马了。你跟我走出八里地去卖这匹马如何？我保证你能卖上50两的价。
1: 秦青说，那好啊，如果您要保证能卖上50两的价，我给您5两。
0: 秦琼心想，不能让人老头白走啊，把人家的香油醋都给碰洒了。老头一听，好嘞，咱就这么定了，你等着。说着话，老头就把这个柴火挑子就挑到旁边那杂货铺那儿，给寄存在那儿了，买的那盐也撂在那儿了。老头空着手转身过来了，来，你牵着马，我领着你，咱俩一路同行。于是秦琼、秦叔宝牵着这匹黄骠马，跟着这苏奎老头离开了马集，就够奔城西二贤庄。这一路上八里地呀，秦琼不能骑马呀，人家老头这不行。再者说了，现在秦琼一看这马瘦这样，他也舍不得骑，所以他也不行。两个人一路走着，一路谈唠。这老苏头啊，很健谈，可能也是由于岁数大了，就说出话来就磨叨了。这一道上一边走，老苏头就一边就问秦琼，你这个马啊是从哪儿得来的呢？秦琼说，我这匹马是一个朋友送的。
1: 老人家，我问您，二贤庄这个庄主他叫什么名字？他能认得我这匹马吗？
0: 你看看你这个人，你还信不过我吗？我能把你这马叫上名来，能把你这匹马叫出出处来，那么我推荐买马的这个人肯定也是行家里手。我跟你说呀，二贤庄又叫八里二贤庄，这个庄主姓单，姓单名通，字雄信，人送外号赤法灵官，官称是善耳员外爷。
1: 嘿，我跟你说，小伙子，这善耳员外爷那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人家是大财主，整个八里二贤庄，你看看那片房子啊，青汤瓦舍，大四合院，里出外进，有多少间都查不过来，有的是钱。
0: 而且这位善耳员外，马上部下长拳短打，各种兵器无所不通，无所不会，
1: 人家还广交天下各路的英雄豪杰，做买卖经商，这上个员外好几处买卖，在天堂县县城里边合义当最大的当铺，那就是上个员外开的，合义绸缎庄上个员外开的，不光说天堂县，太原府那大地方吧，那里边很多买卖当铺都是上个员外开的。
0: 哦，秦琼说这位上个员外怎么趁这么多钱呢？
1: 那怎么趁这么多钱？这个人呢，他为什么趁那么多钱？这事儿他就说不清楚。反正人家当初啊，那个道就走得顺，人那个运气就好。这上个员外不光是趁钱，人家他大哥，他大哥叫单雄宗，单达单雄宗，人家镖头保镖的，保了多少年镖，这哥俩还不在一块住。他那个大哥经常在外边山南海北的到处闯荡，人家他这个兄弟坐地做买卖，另外还有很多钱呢，怎么进来的咱们就不知道了。你像我这个回到我屋里边，周围一瞧，四个墙旮旯，一个破水缸，有多少东西都在那摆着，跟人家没法比呀，天上地下，咱这命不好啊。我估算着可能是我爸爸那辈儿啊，要不就我爷爷那辈儿，就没给我机械，说到我这边就一劲儿穷。秦琼说那也不见得呀，哎，真的我信命，要不为什么我现在这么老实巴交的，成天就挑柴火卖呢？哎呀，我就知道我天生就是命苦人，年轻的时候刀灯野马，按说呢刀灯马也赚钱呐，我钱没少赚，嘿，没少赚，可也没少花，反正呢有的让人家崩了去了，有的自个儿挥霍了，老了老了两手空空，嘿，这也倒轻松自在，也省得惦记着自个儿。哎呀，我跟你说，这个善个员外呀，那才是个好人呐，人送外号善人。不管什么人，到在潞州天堂县，如果说你要困到店房里边，困到亲戚家，有个山高水浅马高凳短，你要到在八里二仙庄找到这位善个员外，你只要张嘴，那就不能空手回来。哎呦，秦琼说感情这里还有这么一个好人，哎呀，但愿的今天他能买我这匹马呀。那你放心，那你放心。两个人谈谈唠唠的就已经来到了二仙庄，这二仙庄离天堂县八里地，到在这儿秦琼一看，果然这是很大的一片庄院，过了护庄桥，进到庄子里边，就来到了一个最高的广亮大门的跟前，五凳汉白玉的台阶，黑漆的大门，那上边是风魔铜的老虎铜环，大门对过是个影壁墙，墙上边刻了一个大福字。秦琼牵着马在后边跟着，这苏奎到在门口这儿，就跟秦琼说了，我说小伙子，你呀牵着这个马就在那个影壁墙旁边啊，你等着，我到里边给你通禀一声，看看善耳员外在没在家，如果要在家，我让他出来看这马，如果要不在家，那就没办法了，咱们再找时间来。秦琼说劳您驾了，我谢谢您了。哎，不客气不客气。这老汉苏奎眼瞅着迈步就进了院子，秦琼牵着这个马站在影壁墙的旁边，在这等着，等了有这么一会儿，就听见院子里边脚步声音，一边往外走，一边有人跟苏奎说话，你说的这么好，真是一匹宝马吗？夏二爷您放心，您一瞧就知道了，什么马扛不过您的眼呢。秦琼秦叔宝听里边说话，这个人嗓音洪亮，紧接着在苏奎的陪同之下，又打院子里边就走出一个人来。秦琼一瞧，嚯，这个人大高个，头上戴着一顶蓝缎子扎巾，身上穿了一件蓝缎子对开的花袍，足下蹬着厚底的靴子，面如蓝靛，两道剑眉直通鬓角，压入天堂，一对大环眼，这眼珠子皂白分明，狮子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胡须，这胡

0: 先没打招呼，他先过来看这匹马，等着单通单雄信把这匹黄骠马从头到尾从左到右全看完了之后，用手按了按这马的脊梁，单雄信说了句话，嗯，好马，不过这匹马哼，给喂糟践了。苏奎说，就是啊，这好马呀没逢见好主人。单元勉，这马您买的吧？谁是卖马的？卖马的就这位。说着话他就把秦琼招呼过来了。秦琼过来之后冲着单雄信一点头，哦，单元勉，也叫了声二元勉。单雄信注目定睛看了看秦琼，你是这马主啊？
1: 正是。
0: 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山东济南府历城县。
0: 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你在历城县是干什么的？
1: 秦琼说，我是衙门里的一个当差的。
0: 哦，历城县当差的，你在历城县当差当的什么差？
1: 秦琼说，哎，当一个普普通通的马快。
0: 马快？哎，这个历城县我有个人提起来你认识吗？
1: 秦琼说，您说是哪位？
0: 我跟你说，此人姓秦名琼，字叔宝，人称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秦琼秦叔宝，你认识他吗？
1: 秦琼一听，我能不认识我自个儿吗？啊！但是秦琼忽然脑子又一转，哎呦，这个善耳员外怎么提出我来了？肯定他没跟我见过面，要不然的话他就不会见了秦琼问秦琼。秦琼心想，我呀不能说我是秦琼啊，我要说我是秦琼秦叔宝，人家还把我这一串外号都给报出来了。现在我这秦琼穷的都在这卖马了，身上穿这个衣裳，九月天我还在这耍着单儿呢，啊，我太丢人了。所以秦琼一转弯就说了一句，单元勉，这个秦琼我认识。
0: 哦，你认识他？
1: 对，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属下，哪能不认识呢？
0: 哦，照这么说，那您贵姓呢？
1: 秦琼心想，我也不能说我姓秦呐。秦琼说，单元勉，我姓于，单字名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47集。谢文东和彭玲吃过晚饭以后，两个人挽手出去散步，走在柔软的沙滩上，迎着凉爽的海风，嗅着潮湿而又清新的空气，看着日落在海平线上的美景，谢文东忍不住舒适的叹口气，连日来的疲劳一扫而空，他感觉自己身上每一个毛孔都舒展开来，如沐浴春风。他舒展着筋骨，拉着彭玲席地而坐，看向天边的落日。我们好久没有这样平静的一起看海了。嗯，可不是吗？你总是有事情在忙，这次你能在岛上待几天呢？恐怕不会太久吧，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五天。然后回国吗？是啊，国内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我去处理，相信过不了多久事情就能处理妥善了，到时候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回来陪你了。彭玲深深地看了谢文东一眼，没有再多问，顿了一下，他话锋一转，对了，

蓉蓉，医生说吧，有好转，可是我没看到好转在哪里。这个丫头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谢文东可以算计一切，把所有的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对金荣的病情，他实在是无能为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相信自己肯定努力去应对。但是，现在的金荣，他无论怎么努力都是白费。金荣的病情也不会因为他的意志而发生改变。看到谢文东脸上的落寞和痛苦之色，彭玲倍感心痛，慢慢的抓住他的手。第二天早上，一位叫何喜的汉子找上谢文东。何喜是现在极乐岛的安全负责人，文东会虎堂出身，30岁出头的样子，身材高大健壮，为人忠厚，颇讲义气。但是头脑也极为精明，心思周密。看到谢文东以后，他先是恭恭敬敬的深施一礼，然后开始一板一眼的讲起极乐岛的布防状况。这件事情可是马虎不得的，这关系到极乐岛的生死存亡。谢文东听得十分用心，见他满面认真，何喜立刻把极乐岛的布防图拿了出来，铺在桌子上面，对每一处要点和哨卡都进行详细的阐述。目前极乐岛的固定守卫人员在1000左右，如果算上流动的安全人员呢，其数量将会增加一倍有余。另外，文东会目前加大了对极乐岛的开发，砍伐树木，让出空地，修建新房，所以岛上有不少工作人员，这些人大多出自文东会，拿起武器便可以冲锋陷阵。如果再算上他们，守卫的数量将达到3000多人。如此庞大的人力，守卫极乐岛可以算是绰绰有余了。谢文东一边听一边点头。等何喜讲完以后，他没有发现太明显的破绽和漏洞，满意的点头。何兄做得不错，辛苦了。哈哈，多谢东哥夸奖，这是我分内的事儿。另外啊，我还有两件事情想和东哥商量商量。什么事啊？说吧。何喜俯下身来，在地图的上方和左侧分别指了指。东哥，目前岛上的防御啊，属于被动防御，一切设施和要塞都在岛上，如果受到攻击，就算能把敌人打退，岛上还是会遭受一定损失。我想啊，我们能不能把防御向外延伸？在岛的北部和西部的不远处，各有一座小岛，这里可以作为我们的前沿阵地。一旦遇袭，这两处小岛都率先发动进攻，阻击敌人。只是这两处小岛都属于澳大利亚政府，我们不敢在上面建造设施。东哥，你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两个小岛一并买下来啊？你的意见不错，这件事情啊，我会向澳大利亚政府那边申请的。第二件事啊，是大家呀想选举出一个镇长来。这是什么意思啊？东哥，现在岛上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极乐岛也变成了一座小城镇。

0: 过这么多人，现在却是一盘散沙。如果有人能出来管理，那就再好不过了。当然了，这也是大家的要求。听到这话，彭玲来了兴趣，他含笑走过来，坐到谢文东的身旁，看他如何决定。谢文东暗说一声麻烦，人多呀，就是麻烦。以前没有这些事情，现在却搞出要什么选镇长的事情。他仰面沉思片刻，转头笑呵呵的看向彭玲。小玲以前是警察，为人比较公正，就让小玲做这个镇长吧。
1: 这那怎么行啊？大家要民主来选举，你怎么开始内定了呢？
0: 这个呀，极乐岛是我买下来的，我说选谁就选谁，天经地义，有什么错吗？就这么定了，要选镇长就选小玲，不然就别搞了。
2: 民主是好，那得分用在什么地方。极乐岛早已经是谢文东的大本营，他怎么肯轻易的交给外人来管理呢？
0: 何喜一笑说，既然东哥定下了，那就这么决定了。嫂子，以后极乐岛的事务就麻烦你多费心了。
1: 喂，我还没同意呢。
0: 我同意，何兄同意，2-1，这就是民主的结果。何兄啊，纸上谈兵已经看过了，咱们现在出去转转。
3: 是，东哥。
2: 文东，彭玲还要争辩，可是谢文东已经不给他机会，快步的走出了别墅。
0: 白天，极乐岛要比晚上热闹得多，房屋之间竟然出现了许多平整清洁的街道，在街道上面人群熙熙攘攘，而街道两旁时而能看到贩卖各种商品的小商店。谢文东苦笑着，恐怕用了不久，极乐岛会真的变成一座城镇，成为澳大利亚的国中之国。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2: 谢文东和何喜花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才把极乐岛上的各种设施巡查过一遍。当然了，所谓的巡查也只是走马观花，如果把每处要塞和哨卡都走到了，即便是花费一整天也看不完。中午时分，谢文东正打算去一趟达尔文，突然接到了西协和美的电话。
0: 西协小姐，你找我有事吗？
1: 难道我没有事情就不能给谢先生打电话了吗？
0: 如果西协小姐想找我聊天的话，那么我们得换个时间，现在我有事情要忙。
1: 真是个死板的人。谢先生，你认识胡子峰这个人吗？
0: 胡子峰听起来好像有点耳熟啊。
1: 他曾经是日本红门的堂主，难道谢先生没有印象了吗？
0: 哦，我想起来了，日本红门曾经有这么一号，不过他是我们红门的叛徒，早已经叛逃出红门了，听说已经投靠到入江真的麾下了。
1: 哎，没错，他确实投靠了入江真，不过他倒是忠诚的很，入江真已经死了，势力已经瓦解了一大半，唯独这个胡子峰顽冥不化，依然和我们作对呢。

0: 你也说了，陆江镇的势力已经瓦解大半，难道你们还会在乎一个区区的胡子峰吗？早一点把他干掉，也算是帮我消灭一个叛徒。
1: 没那么简单呢。
0: 胡子峰非常的狡猾，根本不和我们正面做冲突，他的行踪诡秘，神出鬼没，总是能抓到我们最薄弱的地方进行偷袭，真是难缠呐。谢文东听后暗笑，要说当年日本洪门最有能力的人就属胡子峰了，他不仅身手高强，胆识过人，而且头脑灵活，非常聪明，是个难得的帅才。这次西胁和美为了他给自己打来电话，也恰恰说明高山青丝一系在胡子峰的手里吃了不少亏。胡子峰这个人呢，确实狡猾，和他为敌，应当多加提防，谨慎行事。
1: 嗯，谢先生，你看人比较准，而且还和胡子峰接触过，不知道谢先生有没有打败他的良策呀？
0: 这个，你可知道当初胡子峰为什么叛逃出洪门吗？
1: 愿闻其详。
0: 当初啊，日本洪门大哥李威逃走之后，按理说胡子峰是最佳的继承人选，但是由于我的介入，日本洪门大哥由我的人来接手，这是胡子峰叛变洪门的直接原因。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所以说胡子峰对我的敌意很深，我和他没有太多的接触过，对他更谈不上了解。不过从他敢冒险叛离洪门另起炉灶这一点来看，这个人的性情刚烈，看重脸面，也喜欢追逐权欲。
1: 西胁和美很聪明，听完谢文东这话，眼睛一亮，马上想出了应对之策。
2: 如果我们肯开出优厚的条件招降胡子峰，谢先生认为他肯投降吗？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面的蛔虫，我怎么会知道啊？
2: 那如果胡子峰真的投靠了我们，恐怕谢先生会对我们心生不满吧？
0: 胡子峰早已经不是我们洪门的人了，他是生是死，和我没有关系。至于他投不投降，西胁小姐应该去问他自己，而不是来问我。好了，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就到这儿吧，我还有事情要忙，再见。
1: 谢文东语气不善地挂断电话，而且还流露出一丝不满的情绪。当然，这是谢文东故意而为的，是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和胡子峰之间毫无瓜葛。
0: 和西胁和美通过电话之后，谢文东立刻给胡子峰打去电话，通知他近期放缓对高山青丝一系的进攻，对方可能会和他展开和谈，其目的是为了劝降。胡子峰听后大喜，这段时间以来啊，他和高山青丝的作战十分的艰苦，对方正面的进攻，己方根本就抵挡不住，只能去寻找对方的弱点予以偷袭，如此一来费时费力不说，其中还充满着凶险，一不小心己方会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现在听说高山青丝要和自己和谈，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谢文东嘱咐他不要太快接受高山青丝开出的条件，一定要拖，拖的时间越长对你越有利。胡子峰笑呵呵地回答：“

0: 东哥尽管放心，我明白该怎么去做。谢文东对胡子峰的能力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胡子峰懂得如何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如果说以前的山口组是铁板一块，那么优田健士的死则使山口组陷入内战，入江真和高山青司的争斗极大的消耗了山口组的整体实力。现在入江真死了，胡子峰有了自己的势力，如果他真能成功的混入高山青司一系，日后的山口组对自己便毫无威胁而言，而且正相反，自己对山口组下手的机会将会有很多。想到这儿，谢文东悠悠的笑了。谢文东带上凌敏等人去了达尔文，经过精挑细选，最终还是把这次鸿门会议的地点定在己方自己的酒店。这么做目的主要是为了安全，毕竟他得罪的是 CIA。 虽然在达尔文己方的眼线众多，但是并不敢保证 CIA 的特工就一定混不进来。如果在会议的进程当中他们突然发难，无论伤到自己还是伤到前来参加会议的各鸿门大哥，后果都很严重。两天以后，黄坤以及欧洲各地的鸿门大哥相继抵达达尔文，谢文东对其热情款待，他们的吃住行全部由他包下来，招待的众人十分满意。当天晚上，众人在酒店的会议厅举行会议，到场的都是各地鸿门老大及其心腹，黑道中的风云人物，随行人员众多。会议室内的长条会议桌两旁坐满了人，而各自身后的心腹随从更多。再向外看，会议室外面的走廊里人满为患，放眼看去黑压压的都是人，其中华人占了绝大部分，可也不缺少白人与黑人。
1: 听说谢先生灭了望月阁，这可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啊。
0: 会场里面一名30多岁的青年笑呵呵地说，这个人五官深刻，虽然是黑头发黑眼睛，但却和外国人很像，显然是混血。他向左右看了看，
1: 以后啊，我们每年都可以省下一笔会费了，哈哈哈哈。
0: 谢文东举目看向说话的这名青年，觉得非常眼生，他笑着问，
2: 这位兄弟是？
0: 坐在青年身旁的荷兰鸿门老大赵成杰说，
3: 这是我的兄弟严学文。
0: 严学文是荷兰鸿门的二把手，上次鸿门峰会的时候他没有参加，谢文东自然也没见过他。在欧洲的各鸿门分会当中，荷兰鸿门的实力算是比较强的，荷兰国内的黑社会组织猖獗，排外的思想也很强，国外社团想在荷兰立足并不容易，而荷兰鸿门能够成为荷兰几个大规模的黑帮之一，其势力也就可想而知了。谢文东淡然的一笑，他点点头，
2: 我想这位兄弟啊，有些误会了，望月阁只是被我挫败，而并不是消灭，日后会费还是要交的，鸿门的规矩也不能被打破。
0: 望月阁被谢文东控制了，但里面的人可是有不少，这些人要吃要喝要用，都需要钱。谢文东当然不想独自出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得和各地的鸿门一起来分担。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48集。谢文东虽然控制了望月阁，
2: 但是里面的人可不少，这些人要吃要喝都需要钱。谢文东当然不想独自出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得和各地的洪门一起来分担。这时候严学文哈哈大笑，悠悠地说：
5: 谢先生，望月阁的阁主都死在你手里了，难道还不算是消灭呀？可是现在已经有人接替阁主的位置，望月阁依然存在。
2: 哼，那恐怕是谢先生你扶植起来的吧。
5: 严兄这么说就太高估我的能力了，望月阁内部的事务我是无权插手过问的，新选出来的阁主也是望月阁内德高望重的长老，和我沾不上关系。如果严兄觉得日后没有必要再缴纳会费，当然也可以那么做。不过呢，前提是得把你们社团洪门的名头拿掉。身为洪门的组织，就得遵守洪门的规矩。如果谁想破坏这个规矩，要么就是想与我整体洪门为敌，要么就主动退出洪门。
2: 谢先生，你现在用洪门的规矩来压我，那我倒想问问，你和望月阁开战，是不是也破坏了洪门的规矩啊？
5: 严兄，洪门早有规定，望月阁不得插手洪门内务。可是这次望月阁的阁主焦开阳一意孤行，他强逼我退位，我与之交战又有什么错？现在焦开阳已经死了，阁主一直由长老周天担任，并放弃洪门事务的插手，我继续尊崇望月阁又有什么问题？
2: 谢文东的话合情合理，只把严学文说的无言以对。见他面色通红，赵成杰急忙站出来打圆场：
6: 哈哈，学文的性格呀比较冲动，想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有得罪谢先生的地方，还请多多见谅。既然望月阁依然存在，大家呀还是像以前那样每年缴纳年费，哈哈，我们荷兰洪门也不会搞特殊化，该交多少还是会继续上交的。
0: 这时候黄坤哈哈大笑，随后他点头说：
5: 国有国法呀，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既然大家都同属洪门中人，对老祖宗当初定下的规矩大家还是应该遵守的。不然的话呀，今天你破坏一条，明天他破坏一条，恐怕用不了多久，我们洪门呐就面目全非喽。到那个时候，我们也就毫无凝聚力而言。在这一点上，我是支持文东的。
0: 黄坤都这么说了，其他人也都是无话可讲。而且每年对望月阁所交的那点会费，对在座的众人来说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2: 谢文东微微的一笑：
5: 不管怎么说，望月阁被我挫败，

是千真万确的。现在我们继续对他尊崇有加，又肯每年上交会费，望月阁对我们自然也会给几分颜面。日后我们再对外扩张吞并其他分会的时候，非但不会遭到望月阁的反对，甚至还能得到他的支持。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相信各位应该明白。这个谢先生，现在想对哪家分会动手啊？既然大家是同盟，有好处也应该大家一起分嘛。是啊是啊，其他老大也是纷纷附和。谢文东正在考虑自己该如何开口，现在好了，赵成杰主动帮自己挑起这个话茬儿。各位老大的鸿门分会都很太平啊，无论是在哪个国家都只有一个鸿门组织，可我呢就不一样喽。在中国有两个鸿门，你们说我该对谁动手啊？哦，当然是南鸿门了。南北鸿门之争已经有数十年了，你们没打累，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倒是都看累了。钟亚柏叹了口气说，没错，是南鸿门。各位可想助我一臂之力啊？这个既然是谢先生开口啊，我们理所应当是要帮忙的。但是南鸿门在大陆，我们在那边又没什么势力，即便是想帮谢先生的忙，也是无能为力呀。有一件事情，各位不需要到大陆来，就可以帮上我一个大忙。南鸿门的白道企业是鸿天集团，价值数百个亿的大企业。与南鸿门交战之前，我想先把他的白道企业收入囊中，这样一来很大程度上能削弱南鸿门的财源，那么在日后的争斗当中我也能占据主动。众人闻言沉思片刻，点点头，觉得谢文东的话很有道理。这时候严学文不解地问，谢先生，哎呀，您要收购鸿天集团，那我们又能帮上什么忙啊？谢先生，您不是想向我们借取资金吧？鸿天集团的大股东基本都是南鸿门的长老，他们呢早就已经不理南鸿门的事务，退休在家，而他们现在定居的地点都在欧洲各国。我希望各位老大能把他们手中的股份弄过来，如此一来呢，我就可以控制住鸿天集团了。

0: 谢先生，您倒是会算计啊！我们冒着风险去帮你弄到鸿天集团的股份，最后呢，你成了鸿天集团的大股东，而我们却一无所得，这实在是说不过去吧？谢文东笑眯眯的看着严学文，没马上答话，不过他的心里已经暗生不满，觉得这个人非常讨厌。他乖张狂妄，话中带刺儿，对自己充满敌意。再反观他身边的赵成杰，一言不发，好像这个严学文是荷兰洪门大哥，而他是二把手似的。心中冷哼一声，谢文东含笑说：“我并没有说过让各位老大白白去做，我呢可以提供南洪门各长老的详细资料，并派出人手协助各位。那抢夺下来的股份呢，我一成也不会要。不过作为交换条件，我只要各位能够支持我，帮我得到鸿天集团的控制权即可。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公平呢？”等谢文东说完，众人忍不住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起来。谢文东开出的条件无疑是很诱人的，由他来提供资料，又派出人力协助，那么这件事情自己根本不用花费多大的力气就可以轻松的搞定。何况一旦抢夺下来鸿天集团的股份，谢文东还一成不要，这不等于是让自己白白的捡钱吗？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众人不相信，向来狡猾、诡计多端的谢文东会这次啊这么大方。即便是处处与谢文东为难的严学文，也皱起眉头，沉思不语。会场内先是嗡嗡了一阵子，随后安静下来，谁都没表态，气氛显得有些压抑。黄坤知道，现在该是自己带头的时候了。他低咳了一声，
2: 文东啊，你说话算话，真的肯提供资料并派出人手协助，而且还分文不取？
0: 黄坤说完以后，众人竖起耳朵，两眼眨也不眨的看着谢文东。在座的各位都可以算是鸿门的前辈，既然我已经当众说出来，如果我日后失言，岂不成了大家的笑柄吗？只怕我在鸿门也没有立足之地了。
2: 既然文东这么大方，这笔买卖倒是划算的很呐，我接受。
0: 见黄坤点头同意，钟亚柏也随之急忙说：“
3: 这买卖啊，也算我一份。”
0: 既然有挑头的，其他老大也不再犹豫，
3: 这个我们也同意，同意。
0: 众人相继表示：“ 唯独荷兰红门这边的赵成杰没有说话，他和严学文低头私语，不知道在嘀咕些什么。谢文东看着他们俩，笑眯眯的，也不催促，静静等在他俩商量完。过了好一会儿，赵成杰抬起头清了一下喉咙，
3: 既然大家都同意了，我呢自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不过我也不想占谢先生的便宜，如果真能成功的得到鸿天集团的股份呢，我会拿出来跟谢先生平分。
0: 赵成杰和严学文不知道谢文东在搞什么鬼，平白无故变得这么大方，弄不好其中有诈。但是其他人都已经接受了，如果自己不同意，那就显得格格不入，脸面上也说不过去，所以他们俩便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既帮谢文东，己方呢又有赚头，同时还占了不小的便宜。如此一来，就不怕谢文东日后找自己的麻烦了。想不到赵成杰竟然会这么说，谢文东愣了一下。赵兄，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说一成不要，就一定不会多拿一分钱。这次合作是我跟各位老大的第一次合作，鸿天集团的股份就算是我送给各位老大的见面礼了。
3: 文东啊，你太客气了嘛，这份见面礼可真是够大的呀。
0: 黄坤在一旁哈哈大笑，谢文东含笑向黄坤以及其他人点点头，随后他的脸色一正。这件事情啊，希望各位老大能够保守秘密，消息一旦走漏出去，会引起南红门的警觉，我们想得手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一点呢，即便是谢文东不说，众人也都明白该怎么做。毕竟鸿天集团是资产雄厚的大公司，其股份的价值更是不菲，涉及到自己切身的利益，他们哪儿会儿戏啊？
3: 谢先生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严守秘密。
0: 众人异口同声。谢文东接着说，
4: 行动的时候，我希望各位能统一听我的指挥，一起动手，不要单独行动，其目的也是为了封锁消息。
3: 好的，没问题。
0: 众人回答得很干脆。
4: 南鸿门各股东的资料都在我的手里，过几天我会交给各位，同时还会派过去一些兄弟，到时候各位老大要大力配合，行动成功了，对我对大家都有好处。我的原则一向是你帮我，我帮你，大家一同发财。
3: 谢先生真是爽快，和谢先生合作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
0: 钟亚柏心情非常的畅快，仰面大笑起来。会议进展得很顺利，夺得鸿天集团股份的事情，谢文东成功的分摊给各个地区的鸿门老大。本来这件是由各地的鸿门单独完成就可以了，只是谢文东不放心他们的能力，怕行动失败影响自己的大计，正因为有这种考虑，他才甘愿费力派出人手与各地区的鸿门联合行动。谢文东考虑得很清楚，

只要行动成功，自己将以大股东的身份掌握住鸿天集团的控制权。到那个时候，无论是把李小云还是把玉超调派到鸿天集团，以他们二人的能力和经验，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它掏空，让它成为一个空壳的集团，赚取利益的还是自己。而各个鸿门老大手中的股份仅仅是几张没用的票据而已。看着各鸿门老大脸上的笑容，谢文东也笑了，而且他笑得比任何人都开心。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49集。看着各位鸿门老大脸上的笑容，谢文东也笑了，而且他笑得比任何人都开心。不过在高兴之余，谢文东也没忘了偷偷观察各鸿门大哥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呀，从会议的一开始，他就一直在留意着这一点。正如黄坤所提醒的那样，他准备拉拢一批，然后再着手对付一批。众老大当中，钟亚白可以算是最有人缘的，为人也随和，谁都不得罪。这可能和他身在意大利有关系。意大利的黑手党是举世闻名的，中亚百的鸿门想在意大利生存，很大程度上需要周边地区鸿门老大的大力支持，所以就养成了他左右逢源的个性。说白了，这个人就是墙头草，无法重信。而以赵成杰、严学文为首的荷兰鸿门是比较强硬的，从他们对其他老大的高傲姿态中可以看出一二，由此可见其实力是很强的。不过呢，却不遭人待见，没有亲密的朋友，也没有太明显的敌人。法国鸿门老大唐一鹏与英国鸿门老大刘天罡的关系比较亲近，会议当中每逢遇到要做出决策的时候，他们两个总会先私下商量商量，看得出来这两家社团关系比较亲密。至于西班牙和德国的鸿门，则是相对比较独立的，尤其是前者，自打进入会场以来，就没有看到他的老大与其他地区的鸿门大哥交谈过，关系显得十分的疏远。而德国的鸿门大哥宋卓与唐刘二人关系近一些，对赵成杰倒是有许多的不满和敌意。谢文东在与众人闲聊的过程当中，在心里头总结出一幅蓝图。在他看来，首先值得自己去亲近的是英法两国鸿门，另外也可以捎带上德国鸿门，至于要针对的荷兰鸿门和意大利鸿门是最佳人选，尤其是前者。心里边是这么想的，但是在态度上可没有丝毫的流露。谢文东对每一位鸿门大哥都是笑脸相迎，谁都看不出来他心里是暗藏着鬼胎。会后，谢文东招待众人去了一家在达尔文最豪华的夜总会，他早就已经把这个地方包下来，并雇来数十名小姐，让众人无需顾虑，可以玩得尽兴。黄坤的年事已经高了，不适合这种场合，在夜总会

0: 坐了没多久，便起身告辞，回酒店休息了。谢文东又陪着众人花天酒地一会儿，以有事需要处理为借口，也匆匆的离开了夜总会。其实啊，有事是假，他要去见黄坤才是真的。对这些欧洲地区的红门大哥们，黄坤可是比他要了解的多。谢文东希望从黄坤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到了酒店，在黄坤的房间里面，两个人见了面，似乎早就知道谢文东要来，黄坤丝毫不觉得意外。他招呼谢文东坐下以后，含笑问：
1: 文东啊，你心里边可是有成行的计划了？
2: 黄老爷子，成行倒谈不上，只是有些雏形吧。
1: 那你说说看。
2: 是这样的，我想拉拢唐一鹏、刘天刚、宋卓这三个人，说服他们对赵成杰和钟亚柏二人动手。
1: 唐一鹏和刘天刚这两个人的关系非比寻常啊，想必这一点文东你已经看出来了。
2: 赵成杰的势力虽然强，但是却傲慢霸道，势力比较孤立，
1: 鼓动其他红门大哥联手对付他相对容易一些。至于钟亚柏嘛，打他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并不是他的实力有多强，而是他为人很圆滑，跟谁的关系啊都很不错，对他动手非但不会得到支持，还容易引起其他红门大哥对你的戒心呢。
2: 哦，黄老爷子，那你的意思呢？
1: 你去联合唐、刘、宋三人，这个是可行的。他们三家红门分会都是实力强劲的大社团呐，可以说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早有向外扩张的心思。首先下手的目标啊，应当选在荷兰红门身上，不要急于求成，目标只需定在荷兰红门身上一家即可。荷兰的毒品生意异常的兴旺，每年的收益都是一个天文数字，让人眼红啊。如果联手去进攻荷兰红门，分割荷兰这块大蛋糕，他们三家肯定会赞同。如果最终成功，尝到了甜头，扩张的脚步将不会再停止。到那个时候啊，即便是你不鼓动，他们也会向其他的红门势力发动进攻。到那个时候，欧洲地区的红门势力动荡，你也可以安心对付南红门，自然也不必再担心红天集团股份的事情了。
0: 谢文东边听边点头。等黄坤说完以后，他悠悠的笑了。这姜啊，还是老的辣呀。黄坤的策略十分可行，他正色说：
2: 黄老爷子，我明天就去找他们三个，详谈这件事情。
0: 一夜无话。第二天中午，谢文东单独约出唐一鹏、刘天刚、宋卓在海边会面。对谢文东邀请自己出来，这三个人都

0: 意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当三个人坐着谢文东提供的汽车抵达约定地点的时候，谢文东已经到了好一会儿了。看到他们三个，谢文东含笑迎上前去，笑呵呵的与他们一一握手打招呼。三个人在回礼的同时，也在偷眼观瞧周围。只见沙滩的四周站着为数众多的黑衣大汉，几乎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面容冷峻，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三人的心里都有些吃惊，不知道谢文东究竟要干什么。宋卓忍不住，他首先开口问：
1: 不知谢先生约我们出来，所谓何事啊？
2: 哈哈，我们边走边聊吧。
0: 三个人没有意见，与谢文东并肩在沙滩上漫步。过了一会儿，谢文东淡然的笑了笑，他问：
2: 三位老大，觉得这里环境如何呀？
1: 哈哈，这儿很不错，环境和气候都很适宜。
0: 谢文东伸手向海中指了指，
2: 在那边160海里之外，我买下了一座小岛，环境比这里更加优美。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人，定居在那里都是一件美事。像那样的小岛还有很多，三位也应该购买一座，到时候我们就成了邻居了。
0: 谢文东在澳大利亚买下一座岛屿的事情并不是秘密，在洪门也早有传闻。刘天刚就问：
1: 谢先生啊，当初购买岛屿花费了多少资金呢？
2: 大概3000万美元左右吧，现在呢价格可能有所提高，恐怕过不了多久澳大利亚政府会限制对岛屿出售，所以各位要买的话得尽快啊。
0: 三个人互相看看，都是叹了口气。他们都是洪门大哥，每个人的资产都很庞大，但是还没有富裕到一下子提出3000万美金的程度。刘天刚苦笑着说：
1: 谢先生是富人呐，有钱呐，我们和你呀可没法比呀。可不是嘛，谢先生，我即便是砸锅卖铁也弄不出3000万美元呐。
0: 宋卓接着说：
1: 是吗？
2: 其实欧洲的黑道应该很赚钱才对呀。
1: 哎呀，谢先生啊，我们并没有向你哭穷啊。
2: 堂兄，这点我明白。欧洲啊是一块大蛋糕，只是分割这块大蛋糕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欧洲当地的黑手党咱们就不说了，单单是华人社团就不计其数。而我们洪门也分裂成几家甚至十几家，这么多的社团组织黑帮来分一块蛋糕，那即便是蛋糕再大，分到每个人的手里的利润也就少得可怜了。现在欧洲都在向一体化迈进，难道三位老大就没想过简化欧洲地区的洪门组织吗？
0: 听完了这话以后，三个人都是一愣，他们一个一个惊讶的看着谢文东。

0: 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三个人又大吃一惊，面面相觑，相继咽口唾沫，但是都没有大言。谢文东的话太具有蛊惑性了，也是把他们三个人心中所想但是却一直没敢说出口的话直接讲了出来。谢文东扭头环视三人一眼，黑道的生意当中啊，最暴利的就是毒品买卖，这一点相信各位老大都明白。而荷兰呢，无疑是毒品生意的天堂。据我所知，阿姆斯特丹的软毒品交易是合法的，这样的地方连我都向往不已啊，只可惜我的视力不在欧洲，无法进入。但是各位老大就不一样了，与荷兰是近在咫尺啊。听谢文东这么一说，宋卓的脸色沉了下来。谢先生，你是有所不知啊，我们的势力不是没有进入过荷兰，只是啊，进去之后却被荷兰洪门分会联合当地的黑帮被打了出来，没得到好处不说，哎，反而啊，死伤了许多的兄弟。谢文东心中暗笑，竟然有这样的事儿，难怪宋卓对赵成杰敌意十足，原来是有这样的过节。这事情看起来更简单了。他挑起眉毛，不满地说：“这就是荷兰洪门不对了。荷兰这块蛋糕，他们又一口吃不下。难道宁愿与当地的黑帮平分，也不分给同门的兄弟吗？”哎，妈的！宋卓老脸涨红，气得狠狠握了握拳头，低声的骂了一句。唐一鹏和刘天刚二人的脸上也是露出了愤愤不平之色。兄弟不仁，我们也可以不义嘛。既然荷兰分会不愿意各位老大的势力进入荷兰，那么就扫平障碍，强行进入啊。此言一出，三名老大的脸色都是一变。宋卓虽然对赵成刚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但是真说要对他下手宣战，还是被吓了一跳。他有些结巴着说：“
2: 谢先生的意思是要我们对荷兰洪门开战？”
1: 谢文东仰面轻笑，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举目看向前方，在不远处有一座小码头，码头边缘停泊着一艘白色的豪华游艇。他笑呵呵地说：“我们到游艇上谈吧，里面我已经准备了酒菜。”说话间，谢文东把三个人领到游艇上面，几人的手下也纷纷跟了上去。进入游艇以后，谢文东打声招呼，游艇启动。在船舱里面，谢文东为自己和唐一鹏三人倒满了酒。算起来啊，我和各位老大已经不是第一次喝酒了，客气话呢，我也不多说了。这一杯，祝愿我们之间的友谊天长地久，干杯。唐一鹏、刘天刚、宋卓也纷纷端起酒杯，把杯中酒一饮而尽。谢文东重新把酒杯一一斟满，随后拿起杯子

0: 走到甲板上面，唐一鹏三人互相瞧瞧，连忙跟了出去。游艇在茫茫的大海中行驶，天是浅蓝，海是深蓝，海天几乎连成一线。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凉爽海风迎面扑过来，每个人的心情都在不经意间舒缓了许多。谢文东依靠甲板的栏杆转过头来，各位老大，没有人会讨厌钱多，尤其是我们混黑道的，所做的一切都是靠金钱来支撑，钱越多势力就越大，反之将难以生存。荷兰是一块聚宝盆呐，进入其中好处多多，难道三位真的愿意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大发横财吗？哎，谢先生啊，荷兰鸿门分会在荷兰已经打拼了几十年了，势力早已经根深蒂固，并且完全融入到当地的黑帮，我们如果是强行的打进去，恐怕难以讨到便宜，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出师无名啊，为了利益同门相残，不仅会遭到同道的耻笑，还会引起其他鸿门分会的围攻，费力不讨好不说，最后只怕会落得一身的骂名啊。唐一鹏和刘天刚在一旁点着头，表示宋卓的话没有说错。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50集。听完宋卓的话以后，唐一鹏和刘天刚在一旁点头，表示宋卓的话说的没错，而谢文东却哈哈大笑，师出无名，怎么会呢？有了望月阁的支持啊，就师出有名了，其他的鸿门分会也说不出什么。望月阁支持，这三个人先是一惊，随后恍然大悟。谢文东虽然说他和望月阁没有关系，但是谁都能看出来，望月阁已经在谢文东的控制当中，这也是严学文为什么反对再继续缴纳会费的原因所在。既然谢文东提出来要向荷兰鸿门动武，他当然有办法获得望月阁的支持。唐、刘、宋三人暗暗地吸了口气，他们慢慢地垂下头来考虑其中的利益关系。没错呀，荷兰这块地方确实很诱人，谁都想踏足进去插一脚，可同时荷兰也不是那么好进的。当初的时候他们就是太冲动，雄心勃勃地进入荷兰，最终呢却灰头土脸地被人打出来，吃过一次亏，三个人现在都懂得谨慎了。看着三个人犹豫不决的表情，谢文东已经把他们的心思猜测出一个大概，但他并不着急说服，而是给三个人时间，让他们静静去考虑清楚，而且这件事情十分的敏感，逼得急了反而适得其反。过了半晌，唐一鹏突然一笑，
1: 谢先生，
0: 您为什么要帮助我们，而且还费那么大的力气让望月阁来支持我们呢？原因嘛，很简单，因为我也想进入荷兰。
1: 哦，
0: 我们联手共同出人出力敲开荷兰的毒品市场，所得的利益也由我们共同平分。荷兰仅仅是一个开始，我所要做的是控制欧洲的所有红门分会，然后再着手对付和打击当地的黑手党，使我们成为欧洲地区最大的黑帮组织。到那个时候，欧洲地区的地下规则将由我们来制定。听起来这像是天方夜谭，其实我们有这个实力。欧洲地区的红门组织实力都不弱，如果真能整合到一起，那力量更是惊人，在欧洲也没有任何一个黑手党能与之相抗衡。不知过了多久，刘天刚首先回过神来。那如果我们真做得那么大，只怕欧洲政府也容不下我们了，谢先生。如果欧洲政府想整你，即便你没有做大，他们依然会去整你。只要我们自己做大做强，他们就算想整也整不动。何况不要忘记那句古话呀，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在全世界通用。世界上很少有金钱搞不定的事情，不是吗？堂兄啊，你的意思呢？进攻荷兰我是不反对的，但是要去搞其他的红门分会，这个恐怕是不太好吧。刘天刚和宋卓都是点点头。各位老大，无毒不丈夫啊，想做大就必须得下狠心，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就算能打进荷兰，弄不好明天又会被后来者消灭或者赶出去。还是那句话，只有我们自己的实力足够强大，别人才会在乎你，才不敢轻易的来动你。每个人都有野心，唐一鹏当然也不例外。他两眼猛然射出金光，沉默良久，重重的点点头。
1: 谢先生的话有道理。刘老弟啊，还有宋老弟，你们俩是什么意思啊？
2: 堂兄，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0: 宋卓揉揉下巴，沉思片刻，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明确反对，他低声说，
1: 打荷兰算我一份儿，至于其他的日后再说吧。
0: 谢文东目光幽深地看了他片刻，淡淡地笑了，没有再多

0: 说什么，举起杯子，为我们武家能够合作愉快，干杯！
1: 武家，唐一鹏、刘天罡和宋卓三人同时一愣，在场的老大总共是四位，怎么又弄出了第五家呢？
2: 谢先生，除了我们之外，还有谁呀？
3: 还有我。
0: 随着一声苍老的话音，黄坤端着酒杯从游艇后边慢慢走出来，他脸上带着微笑，颔首与谢文东四人打招呼。
2: 黄老，
0: 看到黄坤，唐一鹏三人嘴巴张大，
2: 怎么您老也在这儿啊？难道您也要插手这件事儿？
3: 既然是有利可图，哪儿能不算我一份呢？别看我上了些年岁，我这心呐可没老啊。
0: 众人从惊讶当中反应过来，无不在心里长出了一口气。如果说只和谢文东一个人合作，他们三位心里边都没底。其一，谢文东的势力毕竟不在欧洲，派人手过来并不会那么顺畅。他出力最大的可能就是控制望月阁，为己方创造言论上的优势。其二，谢文东的狡诈是出了名的，现在说的好听，可日后会怎么样，谁都无法估计。但是有黄坤的加入可就不一样了，黄坤掌管的分会在美国可以算得上非常大的社团，实力是极强的，其势力进入欧洲也很方便，而且黄坤德高望重，名声在外，他绝对不会做出反复无常、背信弃义的事情。再者，以黄老爷子的声望，会使己方更有把握压住其他洪门分会的口舌。无论怎么说，黄坤的加入对己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唐一鹏首先大笑出声，
3: 哈哈，黄老爷子老当益壮，在我们这些晚辈的眼里啊，可是年轻的很呐。有黄老爷子加入，荷兰就如同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0: 说着话，唐一鹏忍不住又是一阵长笑，看得出来黄坤的加入像是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刘天罡和宋卓也是欣喜异常，一个个笑容满面，神采奕奕。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看得很清楚，他暗暗的叹口气，黄老爷子的声望确实是自己远远无法匹敌的。他出来根本没说什么，但是已经让唐一鹏三人心悦诚服，由此可见声望这种无形的东西在关键时刻所能起到的作用胜过千言万语。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五家将是最紧密的盟友，欧洲这块大蛋糕也将由我们五家共同来平分。各位老大，祝我们在荷兰、在欧洲能够一帆风顺，马到成功，干杯！在一阵阵撞杯的声音当中，五个人纷纷把杯中酒喝得干干净净。随着他们五家联盟的出现，直接导致 欧洲的黑道陷入一场极大的动荡。那么首受其害的便是以赵成杰和严学文为首的荷兰红门，他们五家都很默契，对于相互之间进一步联盟的事情谁都没有对外提起过，在表面上表现的依然是不远不近，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当天下午，谢文东送黄坤、唐一鹏等四人回到达尔文，晚上和前天一样，谢文东继续邀请各红门分会的老大去夜总会玩乐。夜总会豪华，装饰的五光十色，整个场子都已经被谢文东包下来，场内不时可见穿着性感的金发女郎穿梭在众人中间，在台上面还有专业的脱衣舞女大跳艳舞，整个夜总会可以说是热闹非凡。谢文东的脸上始终挂着一成不变的微笑，当他坐在吧台旁喝着饮料的时候，严学文走了过来，似有心又无意的含笑问他：谢先生，今天把唐老大他们找出去所谓何事啊？呵呵，只是喝喝酒聊聊天嘛。
3: 哦，
0: 恐怕不会那么简单吧。那么严兄认为还有什么事情呢？
3: 嗯，这个嘛，我正是不知道，所以才来问谢先生你嘛。
0: 如果谢先生想拉帮结派，那一定要算上我一份儿啊，这种事情我最喜欢了。说着他两眼直视谢文东，端起杯子咕咚一声喝了一大口酒。我想严兄是误会了吧，我并没有拉帮结伙，也没那个打算。说着话，谢文东站起身来作势要走，严学文放下酒杯，一把把谢文东的胳膊牢牢抓住。
3: 现在各红门分会在欧洲的局势很稳定，我希望这种稳定能一直坚持下去，而不想看到现在的秩序遭到任何的破坏。
0: 说着严学文手上加力，把谢文东的胳膊抓得紧紧的。谢文东的双目冷然射出两道骇人的金光，他猛地一阵手臂，同时侧身倒退半步，他的爆发力之强是常人远远无法比拟的。严学文毫无准备，也没想到谢文东突然之间会爆发出这么强悍的力气，他在椅子上面坐立不住，直接被带了下来，一头摔倒在地。周围众人见状都是大吃一惊，以为发生冲突，一个个按摩身上的武器，纷纷围上来查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谢文东瞄了一眼纷纷走过来的众人，目中的金光顿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笑容。他弯下腰来，笑眯眯的把坐在地上满面惊容的严学文拉起来。哈哈，没事没事，严兄啊，酒喝多了，一不小心从椅子上面滑了下来。哈哈，没事啊。众人闻言都是松了一口气，看着满脸涨红的严学文哈哈大笑两声，随即又各自散开。严学文吃了暗亏，可是又无法解释什么，两只眼睛恶毒地看着谢文东，一句话也没说。严兄啊，以后你可要坐稳了，喝酒更要量力而行，不然的话丢了脸面不说，把自己摔伤可就不好了。
1: 说着话，谢文东淡然的一笑，晃身走开了。
2: 我看你还能得意到多久？
1: 看着谢文东的背影，严学文狠狠的咬了咬牙，在心里边冷声说着。第二天，洪门各分会老大纷纷启程返回自己的国家。这次由谢文东组织的洪门会议，得到了他想要的效果。不仅选定了对手，同时还成功的联合到英法德三地的洪门分会，这一点对他日后把势力延伸到欧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分会老大离开的当天晚上，谢文东便开始着手分派人力去欧洲各国，配合当地洪门分会抢夺洪天集团的股份。他派出的人员都是出自血杀和案组，一是血杀案组人员的办事能力强，谢文东对他们比较放心；再者，也是为了向欧洲各洪门分会显示自己的实力，利用血杀和案组的精锐对各洪门老大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至于总体行动，他交由江森和刘波两个人来指挥，在他看来，有当地的洪门来配合，行动应该是万无一失，用不着自己多加费心了。哪儿知道啊，血杀和案组人员在抵达欧洲的第二天就突发变故。这天上午，谢文东吃过早餐，悠闲地去海滩上散步，见天气不错，便让五行兄弟帮忙支起了太阳伞，并搬过来躺椅，躺在上面边乘凉边看书。此时难得的舒服自在让谢文东倍感珍惜。可是书没看上几页，他的电话就突然响了。他轻叹口气，慢慢的把书放下，拿起电话一接，是江森打过来的。
5: 老孙呢？有什么事吗？
2: 东哥，出事了。
5: 怎么了？
2: 东哥，荷兰洪门方面不听我们指挥，准备现在就动手。
5: 你没有通知过他们明晚动手，与其他地区一起行动吗？
2: 哎呀，我说了，可是他们不听啊。今天他们刚刚和我们派过去的兄弟接上头，拿到资料之后就准备立刻动手，我们的兄弟根本就拦不住他们，而且荷兰洪门说了根本不需要我们这边人员配合。该死的混蛋！
1: 谢文东骂出声来。别的地方都没问题，偏偏荷兰洪门搞特殊闹乱子，给自己制造事端。他深吸口气，
5: 我给赵成杰打电话，老孙呢？你等我消息。
2: 是，东哥。
1: 挂断电话之后，谢文东沉思片刻，随即给赵成杰打去电话。他打的是赵成杰的手机，可接电话的却是严学文。似乎早就料到谢文东会打来电话，严学文丝毫没表现出意外。
6: 谢先生，有什么事情吗？
5: 我找赵兄。
6: 啊，今天老大有重要的事情不在，有什么话谢先生对我说吧。
5: 哼，听说你们现在就要动手去抢夺洪天集团的股份。
6: 啊，没错，谢先生的消息很灵通嘛。
5: 严兄不会这么快就忘了我们在会议上的约定吧？抢到的东西归你们，但是行动权归我指挥。
6: 那谢先生现在在哪儿呢？
5: 澳大利亚。
6: 啊，是啊，
2: 你在澳大利亚，距离我们这边108000里呢，相距这么远，你的指挥难免会出现偏差，一旦行动失败了，你也就损失点钱，可我们却要搭上许多兄弟的性命。所以说呢，具体怎么行动还是由我们自己做主的好，谢先生就不必操心了，我可以保证一定圆满的完成任务。谢文东是暗暗握拳呢，为什么要统一行动啊？那就是为了控制消息，各地一起动手，就算有消息传到向问天那儿，后者再发出警报已经来不及了。可现在严学文抢先行动，消息一旦走漏出去，引起其他那些股东的警觉，明天晚上的行动计划也就彻底的没用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51集。谢文东他是暗暗的握拳呢，为什么要统一行动呢？就是为了控制消息，各地一起动手，就算有消息传到向问天那儿，他再发出警报也来不及了。现在这个严学文抢先行动，那消息一旦走漏出去，引起其他那些股东的警觉，明天晚上的行动计划也就彻底的没用了。严学文是在明显的拆自己的台呢。想到这儿，谢文东的拳头握得咯咯作响。既然对方是有意而为，那么现在再和他多说什么都没用了。他暗自吸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那既然如此，就祝严兄马到成功了。谢谢谢先生的吉言。和严学文通完电话之后，谢文东有一股摔碎手机的冲动，不过他的意志力很强，即便是心里恨得牙齿痒痒，但脸上却没有任何的表现。他敲了一下额头，再一次给江森打去电话，直截了当的就说：老森，看起来我们的计划得有些变动了。东哥，怎么了？老森呐，荷兰红门现在在坏我们的事儿，老大赵成杰躲起来了，把严学文推出来帮他挡着。既然拦不住他们，我们只能改变自己的计划。你立刻传令下去，让各地的兄弟不要再等到明天晚上了，现在马上动手，至少不能落在这个荷兰的红门后面。
8: 是，东哥。
7: 还有老三，让在荷兰的血杀和案组的兄弟配合严学文的行动，另外要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出现什么变故马上给我传回消息。
8: 明白了，东哥。
7: 下达完命令之后，谢文东把手机拍在一旁的小圆桌上面，然后站起身来，双手叉腰向一旁走去。跟在他左右的五行兄弟相互看看，急忙跟上去，金眼在后面小心翼翼地问他：
8: 东哥，出什么事了？
9: 我还没有着手去对付荷兰轰门呢，他们就先和我玩起阴招了。
1: 五行兄弟听完以后纷纷张大嘴巴。
9: 双线作战是最不可取的。本来呢，我是想先解决了这个南轰门的大麻烦，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欧洲。现在看起来不能等那么久了，至少荷兰轰门分会必须得及早的解决，不然的话日后不知道又会给我制造出什么样的麻烦来。得找个合适的人选负责欧洲那边的事务。
1: 说着话，他突然停住身形，回头看着五行兄弟，
9: 你们说谁去比较合适啊？五行兄弟都是一愣，
1: 没想到东哥会来征求自己的意见。犹豫了半晌以后，金眼低声说：
9: 东哥，派社团的高级干部过去，恐怕会影响到社团这边的事务，可是派一般的干部过去，只怕还难以胜任，这个人选有点不太好定。是啊，是不太好定。
1: 谢文东摇头笑了，他继续低头漫步。他现在的势力已经算是做到极大了，在大陆、香港、日本甚至安哥拉都有他的组织。可是越做大，就越能感觉到人才的重要性。现在谢文东想把势力向欧洲方面渗透，但是在人员方面已经开始显得捉襟见肘。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由于荷兰红门的变故，谢文东不得不改变计划，把原定在隔日晚上的行动提前到现在马上开始。事出紧急仓促，行动的细节当然也不会像原来计划当中那样尽善尽美，而且行动还是在白天进行，其风险性大大提高。各地的消息由刘波源源不断地传回到谢文东这边。先是英国消息传回来，称己方和英国红门已经成功扣住红天集团的股份之一李军，并以强迫的手段逼他交出手中的股份。但是在撤退的过程当中，闻讯赶来的警方展开了激烈交火，两名血杀兄弟以及三名英国红门分会的人员受伤，不过最终总算是成功逃过英国警方的追捕，没有人身亡，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谢文东呢，也是暗暗的松了一口气。可是英国方面的行动却是进展的最顺利的，随后德国、法国等地也纷纷传回消息，虽然大多都已经得手，但伤亡却很大，到了最后累计下来，血杀阵亡的兄弟超过15人，而案组也有5人折损。至于各地红门分会的人员，死伤更是惨重，连带着还有一大批人员被警方逮捕。听着连连传回的噩耗，谢文东在自己的别墅连连的徘徊， 走动个不停。凌敏等人呢，则是站在一旁，也是脸色阴沉，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不知过了多久，谢文东猛然停住身形，对凌敏说：“
10: 怎么还没有荷兰方面的消息啊？”“
8: 啊，东哥，我这就去问问。”
1: 说着，他拿出手机给刘波打去电话。由于都是负责情报方面，凌敏和刘波的配合比较多，之间的关系也很熟悉。电话接通之后，凌敏向门口方向快走几步，随后他低声问着：“
8: 老刘啊，荷兰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消息？东哥已经等得着急了。”“
10: 这……”
1: 性格向来干脆的刘波这个时候却犹豫起来。“
8: 老刘啊，有什么话你倒是快说呀。”
1: 刘波长叹了一口气：“荷兰那边的情况恐怕要比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严重。定居在荷兰的鸿天集团股东、原南鸿门长老姜维涛，这个人虽然已经退出南鸿门，但是手底下还有一大批的心腹手下，其保镖随从多达20多号，而且个个都携带枪械。按道理说，想制服他，得好好的计划布置一番。可严学文道一点没客气，他率领麾下帮众大张旗鼓的找上门去，而血杀案组人员又配合他们行动的任务，无奈之下只能跟着他们前往。结果呢，双方在姜维涛居住的别墅展开异常凶猛的交战，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方面，荷兰鸿门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加上有血杀和案组的配合，战斗力可谓是极强。但是姜维涛那边有地利的优势，又是处于防守，在付出10多号人员伤亡的情况下，严学文一众总算是成功的突击进去，在别墅里面又与残余的敌人交火，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付出了不小的伤亡，包括血杀和案组在内。当他们成功的抓到江学涛的时候，警察也赶到了，而且对别墅进行了包围。严学文立刻下令，命令手下帮众连同血杀案组人员做正面冲击，突围出去，而他自己呢，则是带上被制服的姜维涛，悄悄的从后门溜走。借着警方集中精力拦截正面突围的众人，严学文成功的跑了。可是在警方密集凶狠的火力下面，做正面突围的荷兰鸿门帮众还有血杀案组的人员，哪能突得出去啊？在被打死打伤10多人以后，最终无奈的选择撤退，全部退回到别墅与警方对抗。这一番耽搁下来，别墅周围聚集的警方人员是越来越多，并随之把别墅团团的包围。地面上有无数的警察，在空中又盘旋着直升飞机，困在里面的人那是插翅难飞。被困众人唯一的优势就是手里边有姜维涛的家人做人质， 使警方有顾虑。可是警方进不来，

0: 他们同样是出不去，双方展开了漫长的对峙。这就是目前荷兰那边的状况。等刘波讲完以后，灵敏倒吸了一口凉气。
1: 老刘啊，我们在荷兰一共有多少人呢？
2: 哎，薛沙呀，有20名兄弟，暗祖呢，也有10名兄弟，
1: 一共30人，都困在姜维涛的别墅了。
2: 是啊，我知道了。
0: 灵敏慢慢的把电话放下，脸色变得是异常的难看。其他地区的行动，血杀和暗组总共阵亡的兄弟也没超过30号，而荷兰这一处地方，血杀和暗组竟然被困了30号人，而且当地警方已经全部出动，下场凶多吉少。灵敏此时在考虑该怎么样把这个消息转达给谢文东。他在愣神，可谢文东却没有。见他打完电话失魂落魄的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谢文东皱起眉头。
3: 小敏呢？荷兰那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1: 哦，灵敏回过神来，他急忙转过身来看着谢文东，嘴巴张了张，最终还是没把话说出来。
3: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1: 东哥，是这样的。
0: 灵敏无奈，只好把刘波介绍的情况原原本本的向谢文东讲述一遍。听完了灵敏的转达，谢文东的脑袋那是嗡了一声，就好像被一只巨锤狠狠的砸了一下似的。他面无表情的倒退两步，走到窗前，目视远方，手下意识的摸出烟来，抽出来点着了。可是他夹着烟的手却微微的哆嗦着。血杀和暗组人员可以算是他手下精锐中的精锐，随便挑出一个来，那都是经过千锤百炼，能以一当十的硬汉。但是，在这一天的时间里面，竟然伤亡这么多，其损失已经不是用金钱能够衡量的出来的。30名血杀和暗组人员被困，这个消息就像钢针一样扎在谢文东的心头，让他的心疼得快滴出血来。别墅里面，其他人的心也是在急速的下沉，一直沉到无底的深渊。这个时候甚至连空气都凝结了一样，压抑的让人喘不上气来。不知过了多久，谢文东转回头，他看向灵敏。
3: 小敏，现在派人去营救还来得及吗？
1: 东哥，那边已经被警察包围了，如果派人去营救，就算能来得及，那成功的希望也几乎是零啊。
0: 不是几乎是零，而根本就是零啊，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想在人家众多警察的眼皮底下把人救出来，除

非是具备能把荷兰正规军队打败的实力，只是灵敏没好意思这么说罢了。谢文东默然了，他又转过头去继续望着窗外，沉闷的抽着烟。谢文东终于把烟抽完，他长长的吁了一口气，把烟头掐灭，随后手指敲着额头，又不停的在别墅里徘徊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稳住身形对灵敏说：“给老刘打电话，让他通知被困的兄弟放弃抵抗，缴械投降，并转告兄弟们，尽管放心，三个月内，不，一个月以内，我保证在一个月以内把他们安全的救出来。”灵敏等人听完以后，精神同是一振，看着谢文东明亮的双眼，坚定的目光，众人的心情一瞬间也恢复过来。谢文东的心情直接影响到身边每一个人的情绪，当他慌乱的时候，众人无疑会随之失去了主心骨，而他信心十足的时候，人们便会坚信没有什么困难能压倒自己。这就是谢文东的魔力。一个月以内要如何把这些血杀和案组兄弟从荷兰警方手里解救出来，谢文东现在根本没想到合适的办法，但是这个时候他只能这么说，有困难他也只能独自去承担，因为他是老大，而这也是一个老大应该去做的。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52集。一个月之内要怎么把这些血杀和案组的兄弟从荷兰的警方手里解救出来，谢文东现在根本就没想到合适的办法，但是这个时候他只能这么说，有困难他也只能独自去承担，因为他是老大，而且这些也应该是一个老大应该去做的。听谢文东这么一说，灵敏的脸上泛起了一层光彩，心里头也暗松了一口气。还有他周围的人对谢文东的话丝毫不会感到怀疑，一直以来谢文东说过的话向来没有做不到的，他说一个月之内能把人救出来，就一定能有办法把人给救出来。人们对他的信任是长时间一点一滴的积累出来的。这时候灵敏掏出了手机：“东哥，我这就给老刘打电话。”“让兄弟们把武器能销毁就销毁，不能销毁就塞给荷兰轰门的人，当警方问起他们的时候就一口咬定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无论警方怎么逼问，只需要咬定这一点就可以。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会去处理的。”“明白了，东哥。”灵敏含笑答应一声，随即快速的给刘波打去电话。听完了灵敏的话以后，刘波苦笑出声：“死不承认就能摆脱关系了？那荷兰的警方不会……”

0: 会那么白痴的。小敏呐，那又有什么用啊？我说老刘，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不过这是东哥的意思。好，我知道了。刘波答应一声，随后挂断电话，把谢文东的意思传给被困在荷兰那边的血杀和案组的兄弟。接到刘波的命令之后，被困的血杀和案组人员立刻做出了回应，决定马上投降。他们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对峙下去，己方只有死路一条。他们是想向荷兰的警方投降，可是荷兰红门的人呢却不同意。他们还抱有一线希望，想利用自己手中的人质威逼警方做出退让，好使己方成功的逃脱。另外还有一点，严学文不让他们投降，他还希望利用姜维涛的家人逼他交出手中的股份。双方在这一点上发生了争执，最后血杀和案组人员没办法，只好再次给刘波打去电话，征求他的意见。刘波听完以后沉思片刻，当机立断，按照东哥的意思行事，如果对方死士不同意，那就直接干掉他们。有了刘波的交代，血杀和案组人员的态度强硬了许多。和荷兰红门又争执不下的时候，血杀和案组突然下了死手，把对方众人干脆利落的全部干掉，然后擦干净武器上的指纹，把他们塞到尸体身上，带着姜维涛的家人走出别墅，向警方投降了。在警方的审问当中，血杀和案组人员口径一致，一口咬定自己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之所以到荷兰，是听说有人要对姜维涛不利，所以呢前来对他进行保护。荷兰警方当然不会相信他们的话，但是又审不出别的什么，就暂时把他们扣押在警局当中。极乐岛，血杀和案组人员向荷兰警方投降的消息已经传回来。灵敏瞄了瞄左右众人，随后向谢文东低声说：
1: 东哥，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0: 去荷兰想办法把兄弟们救出来。
2: 这次行动这么不顺畅，损失又这么大，罪魁祸首那就是荷兰红门。如果严学文肯按照当初的计划行事，哪儿会生出这么多的事端呢？
0: 谢文东是又气又怒，牙关咬得咯咯作响。
2: 可是他还没给荷兰红门那边打去电话，严学文倒先给他打过来了。
3: 谢先生，你的人为什么要投降啊？而且还把姜维涛的家人交了出去，你知不知道这样一来，我就逼不出姜维涛手里的红天集团的股份了。这件事情你应该负全责。还有我手下的兄弟怎么统统死光了？是不是你安排你的手下人做的？
2: 谢文东眼中寒光闪烁。
0: 兄弟们都被警察给困住了，严兄，你倒是跑得挺快的嘛。
3: 谢先生，你不要岔开话题。

救他们出来。怎么救啊？难道谢先生要打劫警察局？也许可能吧。好了，先到这儿，我们荷兰见。说完话以后，谢文东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了。这个时候，林敏急忙说：“东哥，严学文这个人对我们很有敌意，这次又敢公然的拆我们的台，他是居心叵测。如果东哥贸然去荷兰，恐怕会有危险呢。”林敏说的，谢文东也明白，所以呢，他不会傻到一个人过去，而是拉上了英、法、德三家洪门分会的大哥一同前往，去救出被警察逮捕的几方兄弟，那只是一个方面。同时呢，他还打定了主意，把荷兰洪门一举消灭。这荷兰呢，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国家，有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规定，比如同性恋在荷兰是受法律保护的，可以登记结婚，妓女合法，妓院受法律保护，而软毒品是可以公开销售的，甚至国家会定期为瘾君子提供毒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连不少警察都会吸食大麻。在许多荷兰人看来，吸毒要强于吸烟，原因很简单，吸毒不致癌，而吸烟致癌，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度，阿姆斯特丹。虽然已经与唐一鹏、刘天刚、宋卓三人约定好，但是谢文东却第一个抵达荷兰首府，与他一起来的还有林敏、五行兄弟袁天仲以及格桑，另外呢，江森、刘波统领的血杀案组人员已经在前来的路上。荷兰的官方语言是荷兰语，不过英语也一样通用，大多数的荷兰人都会讲些英语。荷兰的红灯区，那是全世界闻名的，异常繁荣和兴旺。毕竟妓女是合法的，吸引着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谢文东也去了当地的红灯区，当然他不是为了找乐子，而是想先了解一下荷兰洪门在这里的真正势力究竟如何。晚上，红灯区热闹非凡，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充斥在街道的每一个角落，闪烁的招牌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街道上行人众多，人头涌涌，而街道旁边都是清一色的透明橱窗，橱窗后边总会站着一到几名的妙龄女郎，穿着大多数性感暴露，有一些甚至半裸着在橱窗里面摆出各种各样诱人的姿势，就像商品一样供路过的行人挑选。别说是袁天仲和格桑看得目瞪口呆，即便是谢文东也有大开眼界的感觉。林敏走在谢文东的身旁，他脸色微红，毕竟他是女人，对这种光明正大的糜烂和淫欲环境多少有些别扭，他低声的嘀咕，难怪有那么多人想出国呢。谢文东闻言笑了，他耸耸肩，没有多说什么，目光扫来扫去，想找到一些当地的小流氓、小混混，打听一下荷兰洪门的情况。可是他的目光所及之处，除了游客，就是满街的妓女，根本。

0: 就找不到小混混样子的人。谢文东有些失望，在红灯区应该是黑道最猖獗的地方，怎么在荷兰却偏偏看不到一个呢？走了一会儿，谢文东有些累了，正好看到路边有一家黑色招牌的舞厅，他向凌敏等人一甩头就走了进去。这间舞厅不是很大，但是客人可不少，有男有女，熙熙攘攘，十分热闹。谢文东等人挑了一张稍微大一点的空桌坐下来，舞厅的服务生很快就走过来打量他们几眼，随后问他们几位想喝点什么。谢文东一笑，低头瞄了瞄摆在桌子上面的介绍单，他笑着问，这里面的酒品都含有毒品吗？服务生愣了一下说，不一定。说着他指了一下介绍单，这些都是含有大麻的，在上面已经有明确的标注了。接着他把介绍单翻到了另外一面，他说，这些都是正常的，先生想选择什么样的都可以。谢文东对含有大麻的酒品十分感兴趣，毕竟他本身就是做毒品生意的。他低头看了片刻，指着介绍单说，把这种叫迷幻空间的酒上酒杯。服务生答应一下转身走开了。时间不长，两名服务生走上来把谢文东点的酒品送上。酒是调酒，分上下两层，一半绿色一半透明，样子怪怪的。谢文东端起杯子，先是浅浅的尝了一口，辛辣当中带有甘甜和芬芳，味道很独特。他悠悠而笑，转头见周围众人还都坐着，谁都没有动，他笑着说，都愣着干什么呀，喝呀。东哥，这里面可是含有毒品的，少量的大麻无关紧要，何况只是尝尝啊，喝。听他这么一说，格桑可不再客气了，他拿起杯子在手里边晃了晃，接着大嘴一张，一口便把杯中酒喝了一个精光。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蒙古小烧喝习惯了，再喝这种调制的洋酒几乎是毫无感觉。格桑抹了抹嘴巴，吧嗒两声，然后憨笑着说，
2: 这个味道不错，挺好喝的。
0: 说完话，他看向坐在旁边的袁天仲，随后又瞧了一下袁天仲面前的酒杯。袁天仲是习武之人，对烟酒都不感兴趣。见格桑那副表情，他大翻白眼儿，伸出双指，把酒杯向格桑面前一推，好喝呀，那你就多喝点儿。
2: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嘿嘿。
0: 说着话，格桑又把袁天仲的酒喝了一个精光。
2: 这种酒不到30度，喝个几十杯都没问题。我说天仲，你在我面前晃什么？
0: 格桑忽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仿佛整个世界都围绕自己旋转起来。袁天仲感到莫名其妙，不过一看格桑那涣散的眼神，顿时就明白了。他反手把格桑凑过来的大脑袋推开，你这酒啊喝的少了点，再多喝点就不会看见我晃了。 袁天仲的话把周围的人都给逗笑了。这个时候，只少喝了几口的谢文东也开始渐渐的有这种感觉，只是没像格桑那么严重。他觉得身子轻飘飘的，仿佛飞在空中，所有的压力和郁闷的心情好像在一瞬间统统消失，浑身上下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的感觉。谢文东深深的吸了口气，他甩了甩有些发晕的脑袋。
2: 难怪有那么多人会选择毒品呢。
0: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毒品确实可以让人忘记所有的烦忧。然后呢，他们会迷失在幻觉当中，从而使人对其产生迷恋而不能自拔。当认清楚这一点的时候，自己呢已经上了瘾了。
2: 东哥，你没事吗？
0: 看着谢文东手里只剩下一半酒水的杯子，再瞧瞧他一副安然无恙的样子，袁天仲忍不住问着。
2: 我呀，有事儿。
0: 啊？袁天仲皱起眉头，看谢文东的模样，丝毫不像有事儿的样子。再反观格桑，倒是已经开始神志不清了。没等袁天仲再说话，几名身材高挑纤瘦年轻性感的白人女郎走了过来，他们笑嘻嘻地问，可以和你们一起喝酒吗？谢文东仰起头来看了几名女郎一眼，随后向旁边挪了一下，拍了拍身边的位置，请坐。灵敏、五行还有袁天仲都在心里暗叹口气，看起来东哥确实有事儿，如果在平时，他肯定不会搭理这些流莺的。这几名女郎纷纷在众人之间的空隙坐下，看得出来，在国外女人的眼中，身材魁梧、相貌粗犷的格桑要比其他人更具吸引力。两名最漂亮的女郎都挤在他的身边，虽然他现在迷迷糊糊又不会说英语。坐在谢文东身旁的小姐是一名20岁出头、姿色平平、浓妆艳抹的年轻女郎，样子一般，但是倒很健谈，问东问西，嘴巴说个不停。他问先生你是哪国人呢？谢文东就回答中国。哎呦，中国呀，那你们是来荷兰旅游的？谢文东说是做生意的。那个女郎惊讶地看着他说，哎呦，真看不出来你还像个孩子呢。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眼光是有些差距的，如果是相貌清秀的东方人，即便是30-40岁，在西方人看来仍然像年轻人。谢文东仰面笑了，随口问你们想喝些什么。女郎说得很随意，说随便了，可是点起东西来却一点没客气，专挑那些贵的酒品还有点心。当然这些东西在他看来是很昂贵的，但是在谢文东的眼里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黄三太做出决定，明年3月初3在李家店和窦尔敦比武。表面上看起来光明磊落，实质包藏祸心呐。在前文书咱说了，首先他选在河间府李家店，为什么呢？这的店主叫李青川，外号人称神蛋子活张仙， 是弹无虚发，暗器打得最好，而且李青川手下人马众多，弟子徒孙星罗棋布，杀急了李青川可以独挡一面，而且河间离着北京不太远，万里有个一，可以随时调动人员进行增援。那么一切全安排好了，夏侯山提议得派一个能言善讲的人前去下书，不家怕窦尔敦觉察出这里有毛病不就范。黄三太点头，看了看手下的人，谁能趁这职呢？最后选定一个人，季全。季全一听赶紧过来，总镖头有什么差派？季全啊，有道是能者多劳，下书就委派你了。这怎么你害怕啊？不，我是说我愿意担当此任。那好吧，你就辛苦辛苦。黄三太提起笔来，刷刷点点给窦尔敦写了封信，实质上这就是战书啊，交给神眼季全。季全揣到怀里，带好川资路费起身。他走了先不说，黄三太跟手下人一商议，那么选定的这些人，有的在总镖局，大部分都不在，好在时间还来得及，必须派人去请，所以又分别写了书信，分头派人去请，又派胡景春领着人赶奔河间府李家店去找李青川进行安排。这些事情咱资不必细说，回过头来再说铁罗汉窦尔敦。连日来泰山大佛寺相安无事啊，每天窦尔敦抓紧时间处理了公务之后教徒弟们练武。但是您别忘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呀。山东那么大个地方，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练武的人都好几万呢。窦尔敦能管束的面面俱到吗？当然不能。据说在登州就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儿，有人反映到杜尔敦耳朵里，什么事儿呢？传闻登州派两个派主，他们是亲哥俩，正派主叫燕国顺，他兄弟叫燕国祥，由他们哥俩主持登州派。这个燕国顺呢是上了年纪的人了，靠着打鱼为生，燕国祥比他年轻的多，他哥哥出远门由他主持工作，他手下的打手弟子徒孙也有好几百人，在登州实力雄厚啊。这个燕国祥就不是个东西，他有一个癖好，好什么呢？女色。平时他就胡作非为，抢男霸女，不知糟蹋多少良家女子。有的人报了官了，结果官府跟着穿连裆裤，受了他的贿赂，不闻不问，有时候打马虎眼。更助长了他的气焰，他就为所欲为，这个事儿就传到窦尔敦耳朵里了。窦尔敦心中大大的不悦，心说燕国祥啊，你身为登州的副派主，执掌一派，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本总头领三令五申， 禁止奸盗邪淫，你公开这么败坏，这还了得？但是光凭传闻无凭无据，所以呢他让傅春宝亲自去调查一下。临走之时交代的非常清楚，傅春宝一笑，老西呀，你放心吧，交给你徒弟万无一失，我一定把这事儿查个清清楚楚，水落西出，您听信儿。春宝起了身了。数日后春宝回来了，啊，不光他一个人，还带了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小伙子长得挺土气，但是浓眉阔目，长得还不错。春宝见着师傅之后跪倒施礼，老西呀，我回来呀，快起来，怎么样？哎，别提了，哎呀，把我累死了，我到登州也没闲着，黑天白天调查了解，把底全摸清呀。燕国祥的确是个花里魔王啊，这小子做的缺德事太多太多了，那传闻都是真的。为了找出真凭实据，这不我领了一个被害者，我小伙子你过来，这是我媳妇，叫窦矮墩呢。
2: 小伙子一听扑通跪下了，哎呀，总头领啊，总头领救命啊，总头领救命啊。窦矮墩让人把他搀起来，搬了把椅子让这小伙子坐下来，耐心的问他，年轻人叫什么名？我姓鲁，我叫鲁才呀。哦，先别哭，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讲来。
4: 是总头领，但是这么回事，我呀祖祖辈辈住在登州，我们家靠着打鱼为生，现在我们家呀老人都不在了，千斤重担落到我肩上。说这话，去年秋天我成家立业了，娶了个媳妇，名字叫李春香啊。不怕您笑话，我们夫妻之间十分恩爱，她的确是个好妻子。可是好景不长，不知的是谁传的这话，就传到燕国祥耳朵里了。燕国祥是个酒色之徒，听说我妻子有几分容颜，他就动了阴心了。说实话，前些日子吧，我跟我妻子正在院里头修补船只和渔网，燕国祥领着一伙人闯进我的院里，把我吓了一跳。我就问二爷，您来了有事儿吗？他把腰板一拔，双手一背，说有事儿，你欠我的船租现在还没还呢，你什么时候给？小人我就说不欠钱呢，我上个月刚交足了，这月还没到，怎么能说欠您的钱呢？他把眼珠子一瞪，胡说，这船渔具我全部租给你了，今天我就要收回去。说话间，他手下那帮人拖船的拖船，抢渔具的抢渔具，哎呀，可把我急死了。窦尔敦听到这儿就问，你先等等，鲁才啊，这船的确是你租的吗？那些渔具也是老燕家的吗？
5: 啊，是啊，从我父亲和祖父那辈儿就租老燕家的船和渔具，到了我这辈儿也不例外。因为我们挣的钱比较少，想买只船买不起，因此常年租他们家的船。那你接着往下说吧。
4: 好吧，就这么，他这一讲我急了，我说二爷，我们祖祖辈辈跟你们家打交道，何况我又不欠你的钱，你这不抢我的饭碗吗？
5: 如果你把东西收回去，我就得喝。

0: 喝西北风，求二爷你高抬贵手，我今后这钱一定提前给你交付清楚。后来他一挥手，他底下的人不动手了。这燕国祥瞅着我奸笑了两声，他说：“鲁才呀、啊，我这个人心肠最软呐、啊，你这一说好话，我那就改变了主意了。好吧，船呢和东西还租给你用，你就是拖欠几天租子也无所谓，但是咱有个交换条件。”当时我就问二爷，我跟您怎么交换呢？他说我租给你船和渔具，我听说就在我昏迷不醒的时候，他写了一份假借据，然后摁上豆蹲气的是拍案而起呀、啊！哪见过这个，这是畜生，这是禽兽、啊、这燕国祥太不像话。春宝在旁边插话：“媳妇，不光是这些呀，我深入的调查了解了，告燕国祥的不是一户两户，都控告他抢了媳妇和女儿，而且人家都出了字据，不信老西请过目。”说着把这一骡子东西交给铁罗汉，窦尔敦一一过目，一数是八份。这还不包括鲁才，上面写着姓名、地点、事由，怎么回事，说的是清清楚楚，全告燕国祥。窦尔敦把这些东西好好的保管起来，想了想，鲁才啊，你别着急，既然遇上事情了，咱们就得想办法解决。你媳妇的事情包在我们身上，但是话不要说绝了，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你妻子在或者不在，这都很难说呀。你要有个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你妻子还在，肯定召集你夫妻团圆也就是了。我多谢总头领，多谢总头领。鲁才啊，还有件事，你先别急着回去，就住在泰山大佛寺，我这儿包你吃住，将来有用。等你媳妇儿被救回来之后，你们夫妻团圆，我给你们路费，再回登州也不迟。多谢总首领。石宽呢？在。这事交给你了，把鲁才安顿好了，严加保护。
1: 明白。
0: 走走走，小伙子跟我走。他们下去了，窦尔敦气得背着手来回直溜，心说燕国祥，燕国祥是可杀而不可留。一回身，他看着华文龙了，文龙在。你辛苦一趟，再下登州，师父您交代吧，什么事儿？你想方设法找到燕国祥的家里，千方百计把那李春香要救出虎口，如果此人还在的，在秘密的情况下送到泰山大佛寺来。
1: 明白。
0: 文龙啊，你出门我最放心，旁的我就不说了，老师您放心，万无一失。花文龙走了，窦尔敦等啊等啊，这一天总算盼着闪电昆仑子回来了。不但回来，还领了一个女人，领了一个老婆。窦尔敦一看，这个女人长得小巧玲珑，的确有几分姿色，难怪燕国祥动了阴心了。窦尔敦忙命人把椅子搬过来，让这两个女人坐下，这才问华文龙怎么回事。华文龙把经过讲述一遍，无非是夜探燕国祥的住宅，想办法救出

香，那么想把他带回泰山大佛寺，一男一女诸多不便呢。后来呢，叫春香找着他本家的一个姑姑，就是上年纪这女人，一路之上让他陪伴着，这才来到大佛寺。这就说明华文龙办事十分精细，想的也很全面。窦尔敦是频频点头，问李春香究竟怎么回事。李春香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两个膀子露出来，那身上不便叫旁人看，就看这俩胳膊就清楚了，上的是青一块紫一块，让燕国祥打得遍体是伤啊！你不得不从啊，落到魔王的手里那还有个好吗？要不是华文龙把他给救了，李春香早就想自杀了。窦尔敦点了点头，来啊，把鲁才叫来。时间不大，鲁才进屋了，一看媳妇儿在这，哎呦气呀！夫妻二人抱头痛哭，然后双双跪在窦尔敦脚下磕头谢恩。窦尔敦让他们起来，告诉鲁才夫妻，既然你们团聚了，要好好相处，特别是鲁才，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伤了你们夫妻的感情。总头领您放心，那还有人味吗？这事我充分理解。好，那你们暂时先住到庙上，还是那句话，吃住我包下了，等着我给你们报仇出气。多谢总首领，多谢总首领。这个事儿依然交给石宽安排三个人食宿住处，咱不必细说。窦尔敦跟华文龙商议之后做出决定，以开会为名，请燕国祥、燕国顺弟兄赶奔大佛寺。与此同时，把山东另外七家的头领也请上泰山。来的最快的是傅华臣，紧跟着是科特朗也来了。到这之后，窦尔敦把这底就跟他们说了。老头听完气得须眉结扎，怎么可能呢？燕国祥啊，你是往死里作呀，这是个畜生，不得不除。可是燕国顺也有一定的责任，身为一派的派主，为什么充耳不闻？如果他当哥哥的管束严，燕国祥也不敢这么为所欲为呀。难道说他包庇他兄弟不成？尔敦呢，对燕国顺也得严加管教。有人就提议杀了得了，然后再派旁人去。说什么的都有，窦尔敦没表态。书说简短，请贴书信发下去了。在一天，这些人是陆续来到泰山大佛寺。旁人咱不说，单说燕国祥、燕国顺带着仆人一前一后走进客室，窦尔敦起身相迎，两个人一躬扫地，哎呀，总头领，总头领一向可好啊。窦尔敦以礼相还，啊，好啊好啊，二位里边请，里边请。表面上一点声色都没露出来，哥俩归坐。窦尔敦偷眼观瞧，就见燕国祥二郎腿一搭，美了八字的，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其实这小子一无所知，他哥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了几句话之后，窦尔敦说，二位啊，明天正式开会，你们呢好好休息休息，开过会后你们有很重要的任务，我还要委托。哥俩听完非常高兴，

0: 多谢总头领提携。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又歇了一会儿，窦尔敦传下话去开会。这八大头领陆续都来了，窦尔敦坐到正中，其他的人雁翅排开，仆人站在左右。窦尔敦脸沉沉着，这些人心里就没底，心说总头领干嘛呀？这是那脸沉的有点吓人，不怒而自威呀、啊！有什么重要去？不知所为何故啊？有道是贼人胆虚，这燕国祥也在座，他一看济宁沟有点发凉，但又一想，我所作所为远在登州，窦尔敦怎么能知道呢？他不可能啊，跟我毫无关系，我这何必的呢？想到这儿，心放松了，鸭子腿拧着喝着茶水，观看下一步怎么发展。华文龙转身进屋，回师傅的话，一切准备就绪。窦尔敦一挥手，华文龙归座。能有三分钟，铁罗汉没说话，锐利的目光打量开会每个人，他的眼神扫过每一张脸，那个人就一哆嗦，不敢跟窦尔敦碰眼光。特别是燕国祥，一看窦尔敦那眼睛怎么那么亮，好像眼睛会说话似的，不戏妇女，不准奸盗邪淫。我想各位全都记得了，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们在座人当中居然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霸占民妻。各位啊，你们说应该怎么办？我们山东居然出现这种不孝之徒，应当怎么处置？因此今天开会头一项要清理门户。大伙一听，是吗？谁呀？是不知道谁呀？没干过这个事儿的人，或者说手下没干过这种事儿的人，人家心里就有底；干过这事儿的人则不然。特别是燕国祥一听窦尔敦说完这话，就觉这个脑袋嗡嗡，脑袋大了八圈，头重脚轻，就冒了汗了。不但他冒了汗了，他哥哥燕国顺也冒了汗了。燕国顺心说，坏了，总头领指的肯定是我兄弟，我常年打鱼在外，也风闻他竟干这种事儿，我也规劝他多次，他是恶习不改呀。因为是一奶同胞，我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没想传到总头领耳朵里了，看来这事够呛啊。就这哥俩是变毛变色。窦尔敦说完了，让石宽下去把鲁才带上来。
1: 是。
0: 时间不大，鲁才跟着来了，望屋一看，怎么这么多人，一个个里，因为咱前面书都详细说了，不重复了。在座的人一听，人们把目光全都投向燕国祥和燕国顺，一个个是怒目横眉。燕国祥这小子如坐针毡呢，脖子都冒了汗，但这小子还真狡猾，他知道大祸临头了，但是不甘失败，他心里头盘算着。

0: 这鲁才怎么跑到泰山来？谁把他鼓得来的？
1: 哎呀，你看官府不敢治我的罪，这窦尔敦可不管这套啊，这比衙门厉害的多得多呀。怎么办？我怎么办？哎，有主意了。我呀，矢口否认，我就不认账，看窦尔敦能把我如之奈何。还没等窦尔敦问他呢，他先说话了，噌，他站起来了。哎，总头领，各位，我说几句，请讲。是。这个面前站这个人叫什么？叫鲁才？我没听说有这么个人呢。啊，他是信口雌黄，血口喷人，胡说八道啊！还是那句话，捉奸得要双，抓贼得要赃，光凭他空口这么一白话，这怎么能定得了案呢？望求总头领明察，无有此事，这是冤枉好人呢，这玩意儿。哎，鲁才一看他不认账，有点发急了。这本来是那么回事吗？我挺大男人，我能胡编吗？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能血口喷人吗？杨国祥一听，冷笑一声，我说：“姓鲁的，这良心卖多钱一斤呢？你要害我，你还能讲良心吗？根本就没这事儿啊！哎，你拿出真凭实据来。”窦尔敦点了点头。鲁才啊，你妻子被抢，我有此事吗？
2: 啊，都跟您说了，这还错得了吗？
1: 好，带李春香。
0: 燕国祥听谁？
1: 李春香。哎呦，坏了，我听说李春香跑了，我还认为这看守不严，他不定跑到哪儿去了呢，怎么跑到泰山来了？我就要了我的命了。这小子脸儿都绿了。都正在这时，石宽把李春香还有他那姑姑带进房中。春香毕竟是个女人，哪见过这阵势，吓得是体如筛糠啊。还是她丈夫劝她：春香啊，别怕，一切总头领给咱做主，方才我都讲完了，燕国祥这小子矢口否认，你跟他当面对质，你把你被害的经过讲一讲，别害怕，总头领给咱做主。这一劝有效了，春香是进屋就哭啊，女人脸皮薄啊，这事怎么好出口？但是情况特殊，又不能不讲。他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不用深说，这么一讲大伙全明白了。最后窦尔敦让他把胳膊献露出来，让大家验伤。春香啊，把俩胳膊撩起来，挨个叫众人看，大伙一看，青一块紫一块，生活。因为这鲁才欠了我们家的租子，我管他要钱，他拒不交租子，这还不说，仇恨在心，反咬一口，诬陷于我呀，他跑着来告我来，根本就没这事儿啊，求大家给做主，求总头领明察，他们两口子合成一气，这是陷害我，冤枉冤枉啊。这夫妻俩一听，这怎么办？这不顶着牛了吗？我们说有这事儿，他说没这事儿，大伙有点犯难。窦尔敦往这一坐，是稳如泰山。燕国祥，你先别说，这事儿你觉得是冤枉吗？太冤了，总头领，太冤了，无有此事。好吧，如果说

0: 这个事儿。那么你的所作所为，过去你有没有这事？没有，我是一步俩脚印，光明磊落，我从来没干过这种缺德的事。大家都听清了，燕国祥说他没干过这事，我拿出点证据请大家过目。其实早准备好了，就是春宝取回了这些书面材料，窦尔敦从抽匣里取出来，当众一举，各位请过目，挨个叫大伙看，传来传去，传到燕国顺手上。燕国顺这一看呢，这汗滴滴答答下来了，心说老二啊，老二啊，你算交代了，我也不能保护你啊。没想到这个事情做的这么结实啊，人证物证全在，你不承认也不好使了。这是四邻八家给出的证据，都是苦主，都是被害人，年月日时什么事情说的清清楚楚，后头都摁着手眼呢，那能是瞎说吗？众人看罢之后，一个个气的是咬牙切齿，畜生，王八蛋，人面兽心，总头领，按门规处置吧，处置了吧。窦尔敦冷笑一声，燕国祥，你还有何说？到底有没有这种事儿？
1: 我
0: 这回不承认不行了。但是燕国祥这小子到了现在翻了脸了，他也豁出去了。
1: 喂，窦尔敦，我可告诉你，我们是登州派，根本就不承认你这个总头领，因为大势所趋，我们没有办法了，所以公推你做了山东总头领。我们是登州的，你管得着吗？州有州官，县有县管，我不服啊，他有一告，我还有一诉，干脆回登州府打官司去。哥，咱走。他说的倒轻巧，能出得了这个门吗？他刚一转身，华文龙站在他身边。哪儿去？
2: 喂，你要干什么？
1: 我回登州府打官司去。
0: 哈哈哈！门有门规，到官府打官司晚了，你给我老实一点。师傅，把他绑了吧。窦尔敦微微一点头，再看华文龙上头一晃底，当就这一脚正踢他小肚子上，把燕国祥疼得嗷了一声摔出有一丈多远去。
3: 啊，别动！
0: 丁猛石宽过来，吧唧吧唧两只大脚把他踩住，拧胳膊把他捆上，勒的这小子嗷嗷直叫啊，
1: 哥呀，快救我呀，哥呀。
0: 燕国顺在那儿坐着，那脸跟外国鸡一样，一会儿白一会儿青，一会儿紫一会儿绿，没敢说话也没敢扎刺，眼睁睁瞅着华文龙等人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兄弟拎到院里去。窦尔敦吩咐一声，为了清理门户，这种人可杀而不可留，开刀扎尸。掌刀的过来，手取刀落，咔嚓这一刀把狗头砍下。鲁才夫妻看得真而切真，双双跪倒，
1: 多谢总头领，多谢总头领，总头领您算做了件好事，不但把我们给救了，把那一方的妇女姐妹也给救了。
0: 窦尔敦吩咐一声，把尸体拉出去扔在后山，血迹打扫干净了。窦尔敦锐利的目光 落到燕国顺头上的。燕国顺这一叫他，燕国顺魂都飞了，赶紧欠身离座，扑通就跪下了：“总头领饶命，总头领饶命，
1: 你可知罪？
0: 是我也算罪大恶极。
1: 为什么？
0: 哎，不为，因为他是我兄弟，我兄弟做了坏事，我也受到株连，他罪大恶极，我自然也罪大恶极。哼，胡说八道啊！我说燕国顺呐，你兄弟做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
1: 说，知道不知道？
0: 我说良心话，有耳闻，但是总头领啊，我常年在外打鱼，漂泊在江海之上，那么回来之后在处理本门户的事情，对他也管束不严，我也听到风言风语，一问他，他跟今儿个似的，一问三不知，你说我查无实据，我怎么处置他呀？尤其嘛，他还是我亲兄弟，所以呢，我也没认真追查，因此酿成大祸，我犯下失察之罪。
1: 嗯，这倒是真的，你窝藏包庇，外带失察，三罪归一，你说怎么处置你们？
2: 杀，把他也杀了，剪草除根。
0: 两旁拿着绳索往上一冲，哎呀，可把燕国顺吓坏了，跪爬了几步，到了窦尔敦近前：“总头领饶命啊！总头领高抬贵手啊！千万留下我这条命吧，我今后一定痛改前非！总头领饶命，饶命！”窦尔敦不发话，别人不敢下手，其他人推下去。燕头领，你站起来！
3: 我不敢，你饶了我才敢站起来。
1: 饶你不死，
3: 多谢总头领。
0: 站都站不住，体如筛糠，一个劲儿的抖擞。燕国顺，姑且给你记大过一次，把你饶了，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看来你不配做登州派的派主，把你降为副派主，你听见没有？
3: 哎呀，多谢总头领关照，我感恩戴德一。

0: 走，我们可怎么活呀？有的老爷子说：“寇老爷，你不能走啊！”
1: 各位乡亲们，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下寇县，怎奈万岁用金牌吊我金颈，也摸不清怎么回事情，我哪能抗旨不遵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还回到下寇县给你们当父母官。哎，太好了！
0: 寇老爷，您走不能白走了，没有别的，我这给您做了一双靴子，您换上得了。您看您身为父母官，连个好靴子都没穿着，您把您的靴子给我们留下，我们挂在城墙上，叫以后的父母官看着前任的知县就是这么对待我们县里的老百姓的，您能不能啊？
1: 既然是这样，那好吧。
2: 随后又把寇老爷平时用的斗拿起来，因为这个斗非常公平，老百姓高兴，也挂在了下口县。又给寇准换上了衣服，寇准摆手，我说父老乡亲们，我进京城死活不一定了，用不着给我东西，给我这些东西都瞎了，你们好好在这安居乐业的过日子，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还回来，众位乡亲咱们改日再会吧。
0: 有一个年迈的老妈妈来到近前，寇老爷呀，我这杯水酒无论如何你可得喝了，要是没你我女儿早就死了，前任的县太爷要霸占我的闺女，多亏你老人家给公断了这件事儿。老爷你喝杯吧。
1: 我谢谢这个老妈妈。
0: 老爷，这点吃的您带着在道上吃，我知道别看您担了三任的县太爷，您那点俸禄啊都给我们花了，都救济灾民了，我们真不忍呐。
1: 不要说的，同甘苦共患难。
2: 这阵李成也出来了，李成一看乡亲们这么样，深受感动，眼圈发红啊，心的话，朝中这么多的官员，你说哪个能像寇准这样？到京城我一定在万岁面前和八王爷的面前好好保举这个寇准。就这么，寇准在下寇县留斗挂靴，辞别乡亲，登城赞路，随身带着寇安，还有大都头这位刘超，还有一个叫马玉的，这几个人一块走，李成领着两个太监跟着。一路之上，寇准吃不下睡不好，心里不安，几次的追问这位太监李成，把我叫到京城干什么去，李成就是不说。等来到了京城的时候，寇准止住了脚步，我说这位大人啊，我马上随您到景将去监军，可是这几个人可得怎么办呢？
3: 先叫他们找个店房住下啊，等事情安排完了再接他们。
1: 好了，那么就在这个店房吧。
2: 一进城不太远有个胡家老店，寇准把这几个人安排在店房里，头走之前低低的音声问寇安，
0: 我说寇安啊，你手里还有钱没有呢？
4: 还有点，一路上没花了。
0: 这就好，我想再到京亮去酿酒，如果晌午头要是不回来，你无论如何看在我们主仆的份上，你给我买一个薄皮的棺材，抬到五朝盟去，把我的尸体成殓起来，运回元郡，就算你我主仆一场，怎么样？
4: 老爷怎么您到今天就得死啊？
1: 好不了啊。
4: 好，你放心吧，知道这个您就别来吧。
1: 那哪行呢，哪能违抗生命呢？可记住了啊，少花钱买个包皮棺材够胖就行了。
4: 好，我们记着了。
2: 就这么，寇准和李成赶奔八宝金殿。今天是大朝之日，皇上还没回宫呢，李成叫寇准在朝房下边等着。再看这些个金瓜乌石来来往往的大臣太监们，一看见寇准这模样都直捂鼻子，心的话这位是哪来的呢？乌纱帽的刺儿都掉了，破朝服都坏得不像样了，另外一看两个陶氏的乌纱像烧饼一样。

品的知县、七品的知县敢登这个门槛儿，哎呀，大概是找死呢。你当李成到了金殿，韩王拜驾已毕，启禀我主得知，现在夏侯县的知县寇准来了。皇上一听，点点头，心的话，这伙人真能的呀，真就把个知县给我带到午门了。可是我这个地方哪有个七品知县站脚的地方？哎呀，众家爱卿，寇准是小小的知县，不能上朝，可该当如何呢？旁边惊动王袍、王彦霖，大丞相说：“万岁呀，你不能看他官儿小，我没说吗？察清观测，寇准早就应该高升，因为他为人耿直，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不能够攀上，所以一直在夏寇县任知县。如今我们是请人家来的，来审潘阳一案，你说不让他到金殿，可得怎么办？”哎呀呀呀，汪丞相，但是叫他到金殿，那意思往哪儿站呢？汪丞相说，我保举他，保举寇准当吏部天官，叫他来审潘阳一案。如果真要是把案子审清了，他也真够天官之职；如果审不明白，问不清楚，再把他削职为民，不就完了吗？要不然他上不了金殿呢。皇上点头，心的话，还行，嗯，就这么办吧。如果不按这么做，八王爷知道不能完。好，传姑的旨意，封寇准寇来公为吏部天官，沐浴更衣，随旨上殿。有人一传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有选夏侯县寇准寇来公官拜吏部天官之职，赶紧沐浴更衣，随旨上殿呐。寇准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我成天光了，那么说我还正是广元亨通。哎呀呀，朝里要是没有大事，可不能无辜的风光，这不是平步一声雷吗？越了好几级呀，这个官你看着还不好当啊。等他沐浴更衣收拾完了，有人领着再到八宝金殿。李成一看呐，嘿，跟当初是大不相同，头戴方翅乌纱，身穿蟒袍，脸洗得干干净净的，迈步来到八宝金殿，在品级台前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承参将武皇万岁万万岁。就这一声啊，把皇上吓一跳，心的话，这什么动静呢？下跪者你是何人？下叩将寇准寇来公。抬起头来，不刚抬头，怕冒方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往上一扬脸，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皇上手捻虚髯，闪目观瞧呀，见此人面白如玉，两道浓眉，一对大目，鼻直口方，齿薄唇红，海下三绺的黑胡须，面带忠厚，五官清秀，与众不同。皇上点点头，你还别说，七品的知县往这一跪呀，还真看不漏。寇准寇来公，万岁，你知道孤王用金牌把你选入京城，所谓何故吗？朝不知。那好，孤王告诉你，现在京中出现一个案子，无人审问，特命李成在夏寇县把你调来，叫你来问案来了。皇上啊，也想吓唬吓唬寇准，他合计，我先告诉你，你要说我审不了，我害怕，你抬举一走，我老丈人也就过去了。所以呢，什么大说什么。寇爱卿，现在有当朝国丈、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潘仁美和老杨家，你知道老杨家是谁吗？天伯杨府老令公之子，当朝骏马杨六郎，两人打了官司了，如今无人敢审。

0: 一命你来审潘阳之案。另外，前任的吏部天官刘天祥因为吃了俸禄，被八王爷打死在大堂之上。寇准，你看看，你敢不敢审潘阳之案呢？
1: 皇上也够缺德的，那意思告诉你，刘天祥可揍死了，你敢不敢？
0: 论说七品的知县一听说要审当朝的果仗，另一个是骏马，
1: 早吓迷糊了，哪知道寇准一点也不在意。七品五皇王虽王王虽，什么羊啊马呀牛啊，只要是你老人家给我做主，我都能审。皇上差点乐喷了，
0: 心的话，真是啊，七品的知县胆子比窝窝都大呀。哦，审当朝的果仗和骏马他不在乎，还牛啊马呀羊啊都上来了。哎，也不能怪他，他是连外的官员。
2: 既然如此，寇爱卿，姑给你一道旨意，你到天官府前去上任，要审问潘阳一案，你要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像阳，如果能够审问清楚，孤王必然重重的加封。谢。
1: 转身领旨，已下金殿了。满朝文武看着点点头啊，心的话，八王爷爷王袍王彦龄啊，你们两个可真能折腾。满朝这么多的官员，不叫审潘阳一案，弄了个知县能审到哪去呢？哪知道七品的小县下了八宝金殿，来到午门以外，并不在乎有人给带过马来了。因为啥呀，你要当了官了，拿府就来接。就这么，寇准赶奔吏部天官府。
3: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新上任的吏部天官寇准上任来了。这两天呢，吏部天官府可都傻了，因为吏部天官刘天祥被八王爷打死，到现在死尸也没弄走。为啥呢？八王爷说了，没有我的旨意，任何人不许动。八王说完就忘了，他回南清宫，这两天身体不爽没上朝。可是吏部天官府谁敢动啊？因为他贪赃卖法被打死的，所以用芦席一卷放在大堂边上。哎呦，都快发了。每天呢，有几个当差的用冰镇子轰着苍蝇，那意思快点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报吏部天官上任了，呼啦这边都出来了，往门前一站，抬头一瞧，哦，别说这个天官长得还不错，一打听啊，是个七品知县出身，都瞧不起这个衙门口啊，最小也得个五品官。哦，你是七品知县，跑着装大瓣蒜来管我们来了，都瞧不起，都斜楞眼睛看着。但是呢，人家位置好啊，不得不失礼，迎接大人，给您道吉。嗯，好说，大家同席同席。
4: 哟，哦，老老板您还是个老席子。
0: 哎，大人您请到大堂上吧。嗯，我正要到堂上看一看。说完，寇准来到大堂之上，公案桌的后边坐稳了身形，往两旁瞧了瞧。我说众位当差的，跟我寇准在一块当差，你们可记着，不许贪赃卖法，收老百姓的贿赂。如果哪个要是贪赃卖法，不无王法，定斩不饶。是，一瞧的事情就那么地了，从今天算起。大伙儿心的话，嘿，说的好听，你不爱钱儿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哼，我们现在啊就得答应着，咱们看你的，你怎么走咱们怎么干。寇准一扭头瞧见了，在大堂口那块用芦席卷个尸体。嗯，我是当差的啊。当差的吓一跳，心的话，你老嗯啊什么玩意儿。哎，老爷什么事儿？那个芦席里卷的是什么人？给您回，这卷的是吏部天官刘天祥。嗯，怎么死的？是八王爷一剪把他打死的。寇准点点头啊，心的话，这个案子真不好审呐。八王爷就有这么大的权，这边审案那边。

0: 门啪一下就给砸死了，这还了得？我说来扔啊，把他打出去扔了吧。哟，八王爷不让啊，嗨，不让不让，死尸搁在堂上那怎么省昂子，退出去算了。哎，过来差人烙死狗一样用席子卷好了往外搭，刚到门口就听门口有人哭，老爷呀，老爷，我们给你送棺材嘞。把当差都吓愣了，心的话哪里呢，一看前边跑个小孩，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头打日月双双阿姐，哭得满脸是泪痕呢，后边跟两个大个子，两个人抬着个大棺材，这棺材看着个儿可挺大，精薄精薄的，叫狗胖，怎么呢，狗用脑袋一撞就能撞碎了。当差的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哎，我说你们干什么，我们来装我们老爷的。寇准听明白了，嗯，这不是寇俺吗，我说大王衙役不用着急，我到外边看看去。寇准撩袍端带往大堂口一站，我说寇俺呢，你干什么呢，哎呦哎呦，老爷老爷，你怎么了，我没有怎么的呀，你老人家不是叫人打死了吗，我脑袋打死了，你看我这身衣服，哎呦，我这老刘啊刘超啊，我们老爷升官了升官了。别吵吵吵什么，哎呀老爷，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你们是怎么回事，哎别提了，我们在这个胡家老店等着您，等到晌午头您还不回来，没办法我们就到午门门口去看去了，咱就问呢新来的寇准哪去了，嗯，他说嗯，寇大人到吏部天官府了，我们到府门口一打听，说吏部天官大人在里面，他们说叫人给打死了，我们一看不行怎么办呢，买口棺材吧，就这么买个狗碰给您抬来了，寻思把您尸首装起来送到下口县，嗯，您老人家没死啊，升官了，哎呀老爷太好了，我给你磕头了，嗯，咒一咒使娘受，我不怕你们咒，太好了，这个棺材你拿着还没有用，就把这个小子的尸体装了就完了，我说当差的把刘天祥装在狗棚里，是当差的心的话，这个寇大人还真有算计，没怎么地把棺材都抬了，嘿，刘天祥算走字，把刘天祥成殓起之后送到祭虎寺，等着他的家眷前去认尸，然后把寇安刘超马玉叫到里边，我说三王衙役啊，这三个人我是从下口乡带来的，这个是我的书童，他们两个是八班的都头，这回跟你们在一块当差，你们要多情多尽，嗯，好吧，当差的心的话又弄来这么三个玩意儿，哎呀老西子，你好不了，放心吧，待不了半个月你脑袋就得搬家。然后退堂，寇准奔后宅，后宅都腾出来了，寇安乐得连存带棒，我说老爷呀，想不到您升官了，哎呀住上这么好房子，您在下沟县待九年也没住这么好的屋啊。我说寇安啊，你不要高兴的过早，今天先住着，明天我的脑袋就行搬家。哟，怎么还脑袋搬家呢，你脑袋知道把我调入京城，平地一声雷给我升了官了，升了这么大的官，叫我升往庞阳两家，这庞阳两家在朝里全是最大，你说说我要是升不好，我脑袋不得搬家吗，我要死那天你们几个人可快点跑。哎，老爷别说那脏话，走走走到屋里。就在这阵儿，有个家人进来了，老爷您净吃什么呢，我们好告诉厨房给您做呀。不用什么了，弄一个菜一个饭那就行了，多加点老醋。哎，我说老爷呀，前任的吏部天官刘大人可每天吃不了鸡鸭鱼肉啊，煎炒烹炸扒溜炒咕嘟炖，您那人家为什么不要点好的呢，嗯，我愿意吃这个。哎，是是是是，说完这个家人出去了，等吃完晚饭天交定更的时候，寇准把那些个状词都拿过来一一的翻阅，做到心中有数。就在这阵儿，把门的家人进来了，手里拿个名片，老爷您看有人拜访您。寇准心的话呀，我在这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拜访我呀， 拿过来名片一看，吓一跳，原来是西宫娘娘的大太监刘霸来了。
1: 西宫娘娘派的太监叫我给什么？
0: 空安呢？叫他进来。
2: 是，
0: 寇安答应。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喊：“我说寇大人呐，大驾来了，你怎么连接都不接呀？”啊！想不到下高县的七品知县还好大的架子呢。寇准抬头一看，进来这个大太监有50多岁，挺胖挺大个肚子，手拿着银刷，后边跟着十几个小太监，拿了不少的东西往屋里一放，摆得满满登登。就看这个大太监自来熟，我说寇大人呐，听说你在下高县连任三任，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有寇晴天之称，大家今日见你，实乃三省有幸啊。
1: 我说老爸爸，你过奖了。
0: 哎，不是过奖，你不认识我吧？啊，我是西宫娘娘手下的大太监，我叫刘霸，我此番来是奉了娘娘千岁之命来见你，没有别的，听说你在下高县也挺苦的，挺困难，特备点薄礼，略表寸心。我说孩子们呐，把这东西都给他打开，叫他看看。啪啪啪，把所有的食盒盖、箱子盖都打开了。寇准往下一看呢，眼花缭乱，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翡翠、猫眼、玉石、钻石等物都是世上稀有之物，价值连城，寇准都叫不上名字，脑袋嗡的一下子，心的话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我说老爸爸，您把这些东西交给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没有什么意思，娘娘千岁说了，潘太师乃是他的父亲，让你多关照关照。好了，大家我走了啊，改日再见，缺什么少什么，只要给送个信儿，大家就给你送来。
1: 寇准一听，脑袋嗡一下子，哦，纳了半天买官司来了。
0: 前者刘天祥就是因为收了西宫娘娘的礼物，被打死在堂上，如今又送东西了，这我哪敢收啊？我说老帮帮，你可千万不能走，这个东西我不能要。我说猴崽子，给你脸不要脸，你一把一把往下撕，娘娘看得起你，给你送东西怎么着？你还不爱要啊？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大驾我们走了。说完，这位刘太监领人全走了。等到门口的时候，他回身就说了一句：“我说姓寇的啊，到堂上你眼珠可长正点，可小心你的脑袋。”寇准呐，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直滚呐，这可得怎么办呢？娘娘愣把礼物撂着了，这要是叫人知道，我命就没了。寇安急的都直搓大腿，
3: 老爷呀，这可怎么办呢？他把东西撂着了，常言说得好，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你要不给人办事，人不能答应你啊。老爷快给他送出去吧。
1: 送他也不能要啊，
3: 那可怎么办？前者刘天祥可是前车之鉴呢，你快想办法，
0: 你不要吵吵了，我小小怎么吧。还正合计呢，外边把门的家人又进来了，报启禀大人，得知有潘太师府派那个丫鬟叫夏莲来给您送礼来了。
1: 又来送礼了，
0: 我不见。不见不行，已经进来了。就看打外边扭扭搭搭的进了一个大丫鬟，收拾的干净漂亮，一进屋这屋子打鼻子香。
1: 我说寇大人呐，我们虽然初次见面，萍水相逢，可是我一见你这人的面儿啊，我就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好说话。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奉了潘老夫人之命，特意到这来，知道你手头怪素的，太穷了，给你送点东西，略表寸心。我是来人呐，都给他放下。
0: 外边呼噜呼噜呼噜又进来不少人，把箱子都打开，东西往这一撂，
3: 寇准的眼睛都不好使了。我说你不能走，这个东西我不能要，无功受禄，
0: 确实不敢要。
1: 道什么叫无功少禄寝食不安呢？你把东西收下，嗯，升堂的时候对我们太师你高抬贵手不得都有了吗？别的什么也用不着。嗯，我们走了啊，有啥事你只管吱声。

0: 里边呼噜呼噜都走。寇准一看满屋子东西啊，寇安心的话，这个好，发财了，这东西往哪走了？寇准一想，这可得怎么办？寇准寇来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有了，我何不把这份礼品送给八仙王呢？听说是赵德芳有道的明君，知情达理。对，孔安呢，赶快的给我备马，我到脑清姑去一趟。
1: 哟，老爷，
0: 你也没见过八王千岁，你到南清宫干什么？你不用管了，我给您看家。好了，寇准骑马赶奔南庆宫。南庆宫不用问，谁都知道。等到了府门前一看，门前挂着灯笼，在这门洞里边坐着两个王冠。寇准到近前，带着坐骑下了战马，把马拴在了拴马的庄阙上，脚蹬台阶冲上边一抱拳，我说众位王官，辛苦辛苦了。这两个王官往下一看，哟，哪来这么一个老乡呢？说话南腔北调的，不认识。一看这衣服，头上有功名，可有一样啊。那分在什么门口啊？在八王爷的门口。别说是他这官啊，你就是当朝的一品到这儿，你得老老实实的。为什么呢？八王爷那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还了得？所以王官呢，掐着腰带答不理的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启禀王光大人：“我是来求见八乡王的。”“你姓什么？”“
1: 我叫寇准。”“
0: 寇准？我们怎么没听说呢？我小将调到京城，光拜吏部天官啊。”“好啊。”王爷现在睡觉了，不能见，去吧去吧去吧。我说王光大人，我见着他了，人家可有急事，无论如何你得给我通禀一声。什么？我给你通禀一声？嘿嘿，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算干什么的？我们伺候八仙王还伺候你呀？我们来回送信儿，跑坏了靴子，谁给拿钱买呀？
1: 我是王光大人，无论如何你老人家辛苦一趟，今天晚上非见不可
0: 啊，非见不可。我说你这人呢，长得挺灵，怎么死鱼木嘎的脑袋不开气儿呢？就这么就叫我们去报信儿啊？拿来。
1: 拿来什么？
0: 拿来。
1: 拿来什么呀？
0: 我说你原来在哪待来的？
1: 我在下库县。
0: 你原来是什么官？
1: 我是七品的知县。
0: 啊哈，怪不得你是七品的知县，你是不懂。我告诉你，这个门口不行随便出入，只要卖门槛儿，你得掏门包。
1: 什么叫门包啊？
0: 其实寇准明白不？他怎么不明白？他是诚心。什么叫门包啊？那就是你得给一双买鞋钱，懂不懂？
1: 我这才明白了。造了半天，进着八王爷的脑清宫还得掏钱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钱就进，没钱进不去。
1: 那好了，二位大人没有说的，你早要这么说，我早就掏出来。这么办，每人给你们两个50两银子，怎么样？
0: 哟，你还听着高兴啊？每人这就50两啊。哎呦，嘿嘿，柯大人，那么说我们多谢了。行了，我们给您送信儿去。您先掏银子吧。
1: 我说二位王官，这个银子一个人50两，两个人就是100两，搁在身上带着那多沉啊。我没有带来，这么办，我先欠着，明天我派人给你们送来，你看怎么样？
0: 我这钱还带欠呢，你放心，我绝不撒谎。我不是就这一回到南清宫，将来我再来你当账要还不行吗？俩人一合计也对，你说他倒是办事儿，能揣100两银子吗？怪沉的。好了，就这么地啊，咱们话先有的这，咱们记住你了，你姓寇，叫寇准。对了对了，好了，你等着吧。说完往里送信儿，一层饼一层，一直够奔后边找八。

0: 仙王。八仙王这两天身体不好，再加上杨六郎打官司，心里也憋得慌。今天晚上坐在了御花园散心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报信说是吏部天官寇准要求见。八王就一愣，白天可听人说了，说是寇准调入京城，官拜吏部天官，准备这两天就审问潘阳一案。他来这找我干什么呢？啊，我明白了，他一定是知道原来的吏部天官刘天祥被我打死了，他怕我，前来拜访我，叫我高抬贵手，手下留情。哼，这样的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叫他觐见。
1: 是。
0: 时间不大，把寇准带到御花园的凉亭里。这凉亭里头，哎呦，立灯、戳灯、吊灯，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桌案之上摆着酒菜，八仙王独坐在桌前。寇准斜着眼睛往上边看看，一看凉亭的桌案前坐着八仙王，头戴着王帽，满脑袋绒球，身穿赭黄袍，手端着酒杯，两眼八直，往脸上看面白如玉，这是龙眉凤目，鼻直口方，海下黑须。有人急忙引荐，寇准呐，这就是八王千岁。
2: 嗯，王家千岁，吏部天官寇准给王家千岁磕头了。
0: 说完跪倒磕头。
2: 八仙王一听这动静，觉得扎耳朵，把酒杯撂下，低头看看，
0: 下跪者你是寇准？
2: 正是微臣。
0: 免礼平身。
2: 嗯，微臣不敢。哎，寇爱卿用不着客套，来呀，赐座。
0: 有人搬了把椅子给寇准放在身后。寇准敢坐吗？
2: 心的话，我来这还不定怎么回事呢。
0: 八王看了看这个人的相貌，点点头，面带忠厚。寇准，我听王丞相说你在下寇县连任三任的知县，听说你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故此才保举你进京城当上雷，升到了天光，实是感恩王家千岁的提拔。怎奈我乍到京城，对京城之事都不太熟悉，还望王家千岁多多的光照。八王不爱听，心的话没怎么地，就叫我关照。哦，你巴结我南庆宫的门槛儿啊。哼，你等着吧，他来正好，我何不用言语试探于他。寇准，潘阳一案重有千金，望你要秉公而断。
2: 是，微臣这个知道，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应该是一公之公。
0: 不过潘太师可是当朝的国丈啊。
2: 嗯，我也知道，
0: 杨六郎乃是我的御妹丈。
2: 王家千岁，这两家打官司，哪家我也惹不起，还叫王家千岁多多的帮忙。
0: 我怎么帮你忙啊？王家千岁，微臣有一件事情十分的为难，你老人家帮我出出主意吧。
2: 什么事儿啊？王家强岁，我生来乍到，又没有什么给你带来，就这点礼品略表错心。
0: 说完寇准把礼单往上一献，两张礼单放在了桌案上。八王爷就是一愣，怎么给我送礼？你审的案子还给我送礼？这可新鲜。拿过礼单仔细的一看，就当时八王爷气得怒发冲冠。
2: 啊，西宫娘娘这小残妃又送礼了。
3: 嗯，潘仁美的老婆也送东西。
0: 那寇准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呢？
4: 上文书说到，寇准第一天上任，

姑娘娘就派太监送礼给潘仁美打点官司，潘仁美的老婆也派人送礼，这可难坏了寇准寇来公。寇准一想，这东西怎么办吧，收下那还了得了，我寇准一辈子没干过这样事儿啊，尤其是叫八仙王知道，非把我打死不可，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何不把这份礼品送给八仙王呢？八王爷就是一愣，怎么给我送礼？你审的案子还给我送礼，这可新鲜。拿过礼单仔细的一看，就当时八王爷气得怒发冲冠啊，西宫娘娘这小残妃又送礼了，潘仁美的老婆也送东西，那寇准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呢？哦，我明白了，上次那个吏部天官刘天祥收了礼物被我一下子打死，他害怕把东西给我送来了。哼，寇准呐，你主意不少啊。寇天官，哎呀呀呀，这么多奇珍异宝世上可太稀少了，这个东西落在你手可够你吃个三辈子五辈子的了。我说王家强罪借围城一个档子也不敢收，我本来不想收这个东西，怎奈他们都给我撂去了，你说我要不拿吧他们给生气了，我要拿这个东西我往哪嘎里放呢？没办法才给你老人家送来了，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替我收去吧。哼，寇准姑焉能要你的东西呢？行了行了，你带回你的天官府把家业治一治吧。八王的意思试探试探，看看你是不是也是爱财。王家强岁，你老人家错了，您可以到下口县打听打听我寇准，别说是搜刮名财，就是我的俸禄也拿给老百姓大家风着花，所以我一贫如洗，在下口县连打壶水的钱都没有啊。如今进得京城，多蒙王孙提拔，怎敢欺心？王家千岁，我送来东西，望您无论如何给我做主。你想，西宫娘娘送来的东西，我要不收，她必然要生气；我要收下，此案应当怎么断？所以，王家千岁，给我拿个主意才好。这个主意好拿，你花了人家，就应该向着潘仁美呗。这个微臣可不干。微臣向来没有办过欺凶之事，王家强岁，我来的意思就是叫你老人家给我做主来了。八王爷听了这话，心中暗暗调旨赞成，好一个寇准寇来公，好，别看是七品的知县呐，人家做事儿，我们朝中这些大官儿也都比不了啊。文官不爱财，武将要勇，很难得呀。如果我们朝中的官员都像寇准这样，哪能外患侵占中原，刀兵四起，民不聊生？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寇爱卿啊，你来的意思，孤王明白了，就是这份礼品你为难不好办。那么你给我送来你的意思，王家强岁呀，无论如何给我做主。好，这么办，这个东西啊，你收下吧，不过断案的时候要按功而断。王家强岁，这可不行，你想想，吃人的嘴端，画人的手端，

0: 孝尊怎能办七休之事？
1: 嗯，
2: 法官一合计，我何不用话试探试探他？
0: 好啊，寇爱卿，你能够不受贿赂秉公耳断太好了，可有一样别忘了，杨景杨六郎他是我的玉妹丈啊，那意思是你得关照关照，哪知道寇准一伸手把乌纱帽摘下来，抓家枪碎，这个枪光我不做了，给你都扔下吧。嗯，寇准你摘帽子做什么呢？妄加枪碎，刚才你老人家的话我受不了，西宫娘娘送来了礼物我没收，你老人家又叫我光照杨六郎，这个案子我怎么断呢？啊，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不管你是趴家你是杨家，一帮水端平了，谁有理向着谁，绝不能看着王家枪碎，你的官爵我就向着老杨家，要这么做我也对不起大金万岁。好好一个寇爱卿，哎呀呀呀，很难得你忠心耿耿，像你这样人当天官太屈才了，你够两个天官呐、啊！嗯，多谢王家千岁。啊，你谢孤王神吗？你不是封我两个天官吗？啊，他这个，哎呀呀呀，孤王是顺嘴说出去的，王家千岁，您出口就为之，可不是为成赖你呀、啊。好。寇准，你要真能把潘阳之事审清分明，我就奏明圣上给你两个天官。王家千岁，您就静听佳音吧。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可以先搁在府里，礼单放在我这儿，你只管回去以公之公审问此案。寇爱卿，你要有事儿，只管到南庆宫找孤王，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孤王定与你做主。嗯，王家千岁呀，我永远也不来了。寇爱卿，你怎么不来了？我不敢来。怎么？我没法来呀，王家千岁呀，就这一回吧，下半辈子我都不来了。哎，寇爱卿，你这人是不是太爱诙谐了？怎么又不来了？孤王乐意叫你到这闲谈呢。那我来不起呀。怎么来不起？王家千岁，你这门班我划不起呀。门班？八王爷可愣了，他可真不懂啊。什么叫门班？王家千岁，我别说了，我要一说呀，你老人家给生气了。哎，寇准，什么叫闷包？你不来，这是为什么？八王怕他不来，还想要打听打听杨六郎的案子呢。王家千岁，这个哪清宫门呢？我进不起呀。进来一次就是100两银子，进来两次是200两，我哪花得起？我再也不来了。八王说，怎么进我南清宫得100两银子，我怎么不明白呢？你说说怎么回事？王家千岁，我到门前说是求见你老人家，把门的两个王官人说要门包要靴子底钱，我上哪里邮去？没办法，我掏出100两银子，每人50两，我才进来见您。我是今天一猛子给拿了100两银子，可是明天再来我哪有这100两银子，所以就见不着你老人家了，咱们改日再会吧。啊啊！八王爷听这话眉头紧皱，双目圆睁。寇准，你说我门上的人跟你要门包要100两银子，嗯，可不是吗？ 嗯，气死孤王。八王心的话， 不愧呀、啊、朝中大臣贪赃卖法，西宫娘娘花钱贿赂那个刘天官呢、啊、连我这把门的都勒人家呀。
3: 哦，
0: 卖我这南庆宫的府门就得100两银子，想那寇准在下寇县连任9年，一贫如洗，哪拿得起呀？真乃可恶！哎呀，把两个把门的给我叫进来。
2: 是，时间不大，把那两个王官叫进来。这两个人还挺高兴呢，哼，今天晚上便宜，1人50两，不过欠着呢，还没给呢。两人来到花园的亭子上，王家千岁，唤奴婢有事儿。
0: 八王一指寇准，你们这两个东西可认识他？
2: 认得呀，是我们到里边给您送的信儿。
0: 他叫什么名字？
2: 我数个字说，叫寇准。
0: 哦，我再问你。
2: 是寇准到我的府里头，你跟人家要门包了吗？
0: 哎，这个俩人脑袋嗡一下子，心的话，寇老西子，你缺德你损，我们要俩钱，你怎么还告诉八王了？叫八王爷知道可了不得。王家千岁，但是我说，
2: 我来问你，是不是你们两个人，1人50两，2人100两？说，
0: 王家千岁，对对对对，不过。我们可不常要门包啊，今天是不爱往里头给您送信儿去，所以我们才要的是卡的，谁成想他真就要给了。
2: 嗯哼，好啊，你们这两个该死的奴才，背着我竟敢受贿，在门前收门包，来呀、啊、把他们两个给我捆上杀了。
0: 王家千岁留命啊，留命。
2: 寇准手捻着虚然，眯缝着眼睛，笑呵呵的，全当没听见。两人都吓堆了，有人抹肩头，拢二被捆上，刚往下推，寇准说话了：“我说王家强贼，刀下留人。”
0: 哦，寇爱卿，你还给他们两个求情吗？
2: 王家强贼，算了，不要杀了，就是为几十两银子，整个的就把他宰了不成吗？我头次到您的南庆宫，先把他们两个人宰了，是不是与我的脸上也无光？将来我再出出入入，别的王官看见也得恨我呀。看在我的面上，把他们放了也就亡了，别的用不着，就把给他那100两银子再还给我也就得了。
0: 王爷一想，可也是，你说真格的就把他宰了，好，推回来。你们两个奴才竟敢胡作非为，多亏寇大人给你们苦苦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你们收门包的50两银子都给我掏出来。
2: 哎，这个两个王官一咧嘴呀、啊，
0: 心的话，寇老西子，你缺德吧？你是许给我们每人50两银子，也没给我们呢。怎么还叫我们倒掏腰包啊？他有心要说，不敢呐。
2: 寇准乐了，我说两位王广大人，对了，你们下次可不许胡作非为，赶快把我那50两银子给我拿着就完了。我可告诉你，我这50两银子可有记号，用手抹得溜光溜光的，差一块我也不答应。
0: 哎，好，两个小子把嘴咧的像吃了8个苦瓜一样。心的话，寇准内谁见着你的银子了，是口头会气儿，这回好，倒赔100两。王家千岁，我们给他求去。
2: 送去送回。
0: 是，
2: 两个人到前边赶快借银子。他们俩兜里呀、啊、也没有50两银子，各处借，把这银子凑齐了，用金漆托盘给捧着，奔花园，心里头还噔噔噔直跳呢。心的话，寇老心儿啊，要说这银子是他的，还能好点儿；要说不是他的，我们脑袋又没了。寇老心儿哎，寇老心儿哎，你真缺德，真损哦。两人哆了哆嗦，来到寇准的近前，或者寇大人呢，您看看这银子是不是您的？
0: 寇老心儿乐了， 这是我的影子，一块儿也不错。两人心想，你真损呐，你不怕亏心呐？
3: 那好，那就都给您吧。
0: 寇准乐了，我不要了，我这个人呐跟别人不一样，钱拿出来我再就不能收，这两块银子全账赏给你们两个，出此奖命给你们两个买双靴子条就完了，下去吧。俩人一想，什么拿我们的银子还赏我们，你还闹个整人情啊。八王爷挺乐，嗯，寇准真会办事，还不快谢过寇大人。
3: 哎，多谢寇大人赏钱。嗯，罢了。
0: 两个小子揣着五十两银子跑到前边，把银子都分给了各处，跟谁借的都给谁，擦了擦额角的汗。
3: 兄弟，
0: 嗯，哥哥，寇老仙儿再来，咱俩可得快送信儿啊，可了不得，这个东西可太咕咚了。嗯，扣咕咚。就这么，寇老仙儿闹个扣咕咚。再说寇准，他这个人呢爱开玩笑，把你制服就算完，往家抢碎，抢色不走，我也要走了。寇爱卿，此番把你从下寇县调入京都，望你审好潘阳一案，不辜负圣上的皇恩浩大。你老人家放心吧，明天我就开堂审讯，请你老人家到堂下去听去。八王点点头，心想，有寇准这样干国的忠良，杨家冤仇定能昭雪。寇爱卿，你是骑马来的，是坐轿来的？
3: 我是骑马来的。
0: 好，来呢，把寇准的马匹给我牵到御花园。
3: 是。
0: 寇准，你想干嘛呀？怎么马还叫进来呢？时间不大，有人把马牵进来。然后八王爷亲自下了凉亭，来到近前，一伸手，啪，牵过马的缰绳，往前一带。寇爱卿，请你上马吧。
3: 嗯，
0: 寇准一看，什么？八王爷给自己牵马？王家小子，我给你老人家磕头了。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样啊，王家枪罪，你不是折杀小人了吗？你是君，啊是臣，哪能给我插马追凳呢？爱卿，孤王并非是给你寇准牵马追凳，而是为国求贤，但愿得你断好潘阳两家之难，为国立功。寇爱卿，上马吧。
3: 王家枪罪，这不折杀小人了吗？
0: 爱卿，请。
3: 好，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多谢王家枪罪。
0: 寇准抓枪在手，翻鞍震凳，乘花坐骑，脚刚一搭凳，八王爷甩手扔去马的缰绳，用手一拖马凳，寇准上马了。八仙王给寇准牵马坠凳，寇准的心热乎乎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再看八仙王仰脸儿看看寇准，往上一招手，寇爱卿，我玉妹丈冤枉啊！
3: 就这一句话呀，比拿多少银子去贿赂都厉害。
0: 告诉你了，我玉妹丈冤，你看八王多会走后门。不过寇准并没有捋杆往上说，只说了一句，王家枪碎，请放狂星，我一定秉公耳端。
3: 速不远速，王家千岁请。
0: 说完寇准回到了府衙，到府衙之后一宿没睡觉，翻看状纸，翻来覆去都看完了，做到心中有数。天刚一放亮，寇准吩咐雷呀击鼓升堂，炸！有人答应一声，就听外边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三班衙役来到大堂之上，寇准戴好了乌纱，穿好了蟒袍，来到了堂口，两旁边喊着堂威威。
3: 寇准往当中一坐，往下边一看，厅堂的人山人海。寇准说：“众位扫盲衙役，本官今天偷次问案，厅堂又多，哪点审问不公，只管上堂来质问。”说完，伸手抄出飞钱的火票，我说：“来呀！”赶紧把牙六郎带到堂上炸。有人答应，时间不大，把六郎杨景带到了大堂。杨六郎身穿重孝，这几天打着无头的官司都穷忙坏了，一听说开堂，心里挺高兴。罪民参见大人。牙六郎免礼平生，旁边赐座，多谢大人。随后他又抄起一只飞钱的火票，来呀，赶紧到家牢之内把胖仁梅带到堂上。
0: 是。
3: 时间不大，就听着哗啦啦啦锁链一响，潘仁梅被带到堂口。取下凶具，把三大件去掉之后，潘仁梅老贼往上一看，倒吸口凉气，怎么杨六郎在那坐着呢？不要紧，昨天我听人给我送信儿，我女儿已经给我打点这场官司了。料想这个大人吃了我的，喝了我的，准能给我办事儿。想到这儿，急忙抱拳拱手：“老夫参见大人，老太师免礼平生，赐座，谢座。”寇准看了看六郎，我说：“杨景、杨延昭，你状告庞太师发放何律，罪在哪条？”六郎急忙拱手：“大人呐、潘仁美心如蛇蝎，勾穿北国，陷害忠良，我七弟被他射死。”随后就把边关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寇准点点头：“庞太师，你说他讲的对也是不对呢？”潘仁美把牙一咬：“哎呀，大人，老夫冤枉，杨六郎说我陷害七郎，有何人作证？七郎的死尸现在何处？他是我高川北国，又有何人作证呢？”压制有理，杨六郎什么人能作证啊？他这个六郎一想，我有心把边关众将的名字说出去，可是如果官司打输了，这些人可都受牵连，就活不了了。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就在这阵，就听堂下汪浪一乱，有人高喊：“扣的人，我来作证。”
4: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状告潘仁美，说他害死杨七郎。老贼死不承认，他和六郎要证人。杨景怕连累边关众将，不敢说出郎秦郎万的名字。就在这阵儿，就听下边有人高喊：“大人，我们来作证。”话音刚落，从人群里挤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高一矮，一黑一白，一丑一俊，年龄全在20多岁。潘仁美一看，当时吓得亡魂皆冒。杨六郎一听声音，真是又惊又喜。来的是谁呀？正是边关的大将郎千郎万。这哥俩是随着呼延丕遣押解潘仁美一块儿进京的。今天呢，他们俩也来厅堂来了，想看看他六哥的官司打得怎么样。他们一瞧潘仁美耍刁放赖，倒打一耙，把自己的罪过强加在六郎的身上，而杨六郎怕连累众家弟兄，不肯说出证人的名字，心里可着急了。哼，六哥真够朋友，处处替我们着想。可是他要这么办，这官司什么时候是个

方说，把他们两个人带上来。差人把弟兄两个带到堂上，跪倒磕头，参见大人。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跟大人您回，我们两个是亲弟兄，我叫郎谦，他叫郎万，是在大帅潘仁美帐前听令。你们两个是潘仁美的大将，那怎么到的京城呢？是跟钦差双王一块儿进京的。那你们两个到底堂上干什么来了？跟大人您回，我们特给杨家作证来了。那太好了，谢底儿潘老乡啊，那您就说说潘仁美怎么想害杨家将。大人，老杨家太冤了，我们这些人眼看着心恨着，可是不敢讲啊。想当初杨七郎在京城提死潘豹之后，老太师潘仁美怀恨在心，等他领兵到前敌的时候，就想害死杨家将，怎奈没机会。当圣上回到京城之后，留下了老杨家和潘仁美。这个老贼可就下狠手了，先把六郎七郎支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只剩下老令公，应该是五更点卯，结果他四更天就点卯了。老令公因此误了卯，被他重打40军棍，身带重伤，出马临敌，会斗韩昌。言说抓住韩昌，蒋公折罪；抓不住韩昌，杀一个二罪归一。老令公万般无奈，带着500老弱残兵出马临敌。要不是六郎七郎哥俩赶到，老令公的命早就没了。最后他们被困在两郎山。困到两郎山之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杨七郎到幽州城找元帅搬兵求救。可是老贼潘仁美竟把杨七郎用酒灌醉了，然后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前胸。他又怕此事叫当今万岁知道，叫我们哥俩帮助他销赃灭迹，把杨七郎用石头捆好，趁落在黑水河内。此事是我们两个目睹眼见，望大人给杨七郎报仇解恨。你们两个人说的可是实话，没有半点虚言，请大人明断。寇准回身要看看潘仁美，我说庞太师啊，郎天郎王亲眼看见你害死杨七郎，又帮助你销赃灭迹，你还有什么说的？潘仁美一咬牙，心里害怕，这两个东西真就把我的事儿都抖了出去了。那我也不在乎，我就给你来个死不承认。这反正杨七郎的尸首沉入黑水河了，你们两个凭嘴说定不了案子。想到这儿冲上磕头，哎呀大人呐，老夫冤枉啊，郎前郎万是陷害我呀，这两个东西恩将仇报，想当初他们哥两个乃是要饭的，被我留在了府中教成武术，在我的麾下调遣帐前听令，如今身为大将，不但不报恩，方给恩将仇报，和杨七郎串通一气，陷害老夫。哎呀呀呀呀，大人给老夫做主啊。郎谦说，哎潘太师啊，论说你对我们也不薄，杨六郎对我们也不厚，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儿兜了兜了出去呢？就因为你办的事儿太不对了。这叫以公之公说真理儿，你不承认射死杨七郎，不是你叫我们两个把尸首沉入黑水河吗？另外你还叫我们两个追杀胡彦赞，胡彦王爷押运粮草。

0: 的中途半路，你派你的侄子潘昭、潘祥把粮草车都给劫去了。因为胡延赞能耐挺好，没有死在潘昭、潘祥之手，所以胡王爷逃跑了。你又派我们两个追杀，这个事儿有没有？
1: 没有此事，你纯属胡说八道。
0: 潘太师啊，你嘴可得对心呐、啊，你良心可得搁正啊！我这大人呐、啊，他什么都不承认，其实都是他干的。
2: 你不要着急，我有法问他。我说潘太师啊，胡杨葬的事情你不承认，那就算拉倒。我问你，那你说杨七郎哪去了？
1: 杨七郎逃到北国去了，杨六郎故意的状告老夫，他想把老姑的元帅撤掉，好兵进中原。
2: 那么老枪老吗？你说杨七郎被射死了，尸体在什么地方？
0: 大人，尸体被我们埋在黑水河河神庙大柳树下。
2: 哦，此话当真，哪能撒谎呢？
0: 嗯，庞仁梅，如果眼前有杨七郎的尸体，你又当如何？
1: 这绝无此事。
0: 就在这阵，就听下边有人喊：
3: 哎，庞仁梅，
1: 你别再装蒜了。杨七郎的死尸运回来了。
2: 汪浪一乱，闪魔王下边一看，只见从下边腾腾腾走上一人，
0: 寇准不敢认，杨六郎和潘仁美郎前郎外都认的，谁呀？铁鞭王爷胡延赞。就看胡延赞来到了堂上，
2: 寇准不认识。我说你老人家可是谁？
1: 俺乃是胡延赞。
0: 原来是铁鞭王，失敬失敬，恕我在升昂之时没能迎接，多要当代。
1: 没有说的，只要你审清潘阳之案，
0: 嘿嘿，用不着接我。
1: 我这寇大人呐，听说你是从下寇县刚调来的，清如水，明如镜，明镜高悬，两袖清风，故此老夫来作证来了。
2: 好啊，那你老人家就说吧，你有什么冤枉之事，我已经给你老人家做主。
1: 大人呐，潘仁美这个老东西太坏了，当初万岁走了之后，叫我监管潘阳两家，给我上房天子殿。潘仁美为害老杨家，先把我支走了，他叫我押粮运草去，我走了没几天就害死了杨继业和杨七郎。你等我把各路粮草催齐往回走的时候，他打发他的两个侄子潘昭、潘祥轻纱蒙面，把我的粮草都给我抢去了，逼得我差点没死了。后来我想回边关找潘仁美帮着找粮食，走的中途半路碰见郎前郎万，这两个人才告诉我，言说是潘昭、潘祥干的事，是潘仁美出的主意，并且叫他俩劫杀于我。这两个人心态挺好，把我放了，据说弄只小鸡一宰，弄点血回去交的差。今天老贼身落法网，大人呐，可不能轻饶的，他除了害老杨家，还害老夫我。这还不错，杨七郎的尸体已经运到天伯杨府府门外了，大人请当场验尸，我看这个老东西还有什么说的。
0: 寇准一听心里高兴，潘仁美一听吓得心灵打个冷战，就觉得鸡娘钩子都发凉啊！
2: 怎么杨七郎的死尸都弄回来了？哎呀，这伙人真能耐呀。
0: 原来呼延皮检下边庭捉拿潘仁美的时候，佘太君跟呼延赞和杨六郎就商量，将来有一天告潘仁美的时候准不承认，这个老小子舌剑春枪非敌赖不可，必须把杨七郎的尸体弄到

0: 京城，这才能够堵住他的嘴。可有一样啊，派谁去合适呢？派了几个贴心的家人，连呼延赞都巧装改扮，直奔黑水河。潘仁美没抓的时候，可不能在黑水河边起尸，因为怕潘仁美手下的人看见在抢尸体。等潘仁一打听，呼延披险确实抓住潘仁美，打入木龙囚车，押往京城了，这边才起尸。把那个箱子起出来，用车拉到京城，就这么了，就晚了点儿。等他进京以后，可不能进天伯阳府，因为是外丧，就听在府门以外有人给老太君送信儿。太君一看见儿子尸体，心如刀扎一样，正好大人升堂呢，有个人能不能给送个信儿，告诉大人可以验尸。就这么，胡王爷亲自到堂上给寇准送信儿了。寇准一听乐坏了，好，叫刘超马玉将杨七郎的尸体运到堂上，然后搭好了席棚在一边，叫吴作验尸。七郎死的时候下雪的时候，所以事隔并不太久，尸体并未腐烂。可有一样啊，射了100单凡箭，这个人还能看出什么模样吗？乱箭射死的，五官是看不清了。等吴作仔仔细细的一检查，确实是103箭，72根从前胸穿透了，另外还有2处伤，可不是箭伤，这是七郎在闯重围的时候受的伤。寇准一看，赃证俱明，脸儿唰就变了。怕扔没？现在赃证俱明，你还有什么说的？潘仁美三角眼一转悠，寇老尖儿，我不管你什么七郎八郎，我就来个死不承认，你也不能给我定案子，等个1天2天的，我闺女给我一运动，嘿嘿，我可就出来了，我还是我的太师，你能怎么地？所以他把心一横，大人，那个人不是杨七郎，那你说是谁呢？这个是我抓住的一个北国的奸细，因为问不出口供，我叫郎前郎万用乱箭射死，让他们两个人埋了。这两个人和杨六郎串通一气，故意的把这个奸计说成七郎。如果你要叫他，他能答应说他是七郎，我就承认；如果这死尸不会答应，那就是假的。就这句话，寇准脸都气变了，死人还能答应啊？都怕人没？你好大的脑子！拉条老王已经证明你害死七郎，亚七郎的尸首就在这旮里，跟六郎说的一模一样，射了100道丧镜，72根透心通，这么着你还不承认？这是耍刁放赖，拒不承认。人是目标，不打不招；人是哭虫，不打不惊。我是来人啊，重打40大板，扎！差人过来，伸手把潘仁美捞过来，往堂下一拽，随后拿出半捆绸子，啪啪啪往脑子上一缠，两旁边啪的一拽，怕的是打他的时候用脑袋找板子打个脑浆迸裂。如果没有口供，要把犯人打死了，当官的就得丢官罢职，那可了不得呀！把他往下边一落，往地下一摁，举起板子，啪啪啪，这通揍啊！潘仁美素日为人就够招人恨的，欺男霸女，霸占良田， 上欺天子，下压百官，对待手下人非常的恶，大伙能不知道吗？找个机会没有的，今天可有出气的时候，叮当这种揍。你别看这衙门里的人是当初刘天官手下的人，但是人也知道谁好谁坏，中间自然分明。心的话揍呗，反正老小子也不是东西，害老杨家够缺德的，打完了出事儿归寇准担着，跟咱没关，咱就是使点力气就得了。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三十，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老贼像杀猪一样的叫唤呢。哎呀，冤枉啊，昏过去了。大人，潘仁美已经昏过去了，不要紧，那是假死，用凉水把它泼过来。噗，用凉水一喷，潘仁美机灵打个冷战，醒过来了。打到臀部皮糙肉厚的地方，尽管是伤挺重挺疼，你放心，离心大老远的死不了。哎呀，姓寇的陷害老夫，老夫焉能饶你？把这给我带上来。我说潘仁美，你有招无招？长官，你向着杨家陷害我潘仁美，老夫死后变成厉鬼也要抓你寇准。你还不承认？来呀，看夹棍！有人啪把夹棍往堂下一扔，潘仁美就觉得心就一蹦啊！夹棍是大五行之祖啊，这还了得！三根铜棍用牛皮带连着，这往腿上一夹，双腿就得折呀！寇准说：“潘仁美，你也能知道？”夹棍是无形之足，什么样的硬汉子也受不了，别说你偌大的年龄，不如说了实话，免得皮肉受苦，若不然你这两条腿可就保不住了。潘仁美一想，我要是把害杨家的事儿都说出来，就一条啊，我脑袋就保不住啊。我要招供，皇上怎么能救我呢？我就死不承认，你也不敢把我折磨死。你要把我折磨死，你得丢官罢职。如果不折磨死，不就是疼一下子，一咬牙就挺过去了吗？寇准，我没什么可招的。给我来个撒谎刑。三分刑啊，没敢多加刑。那么大的岁数，如果夸就来五分刑，夹得太重死了，那寇准也明白，纱帽壳小事，吃饭的买卖就得搬家，所以他来个三分刑。这边把夹棍夸往腿当中一插，啪，皮带一较劲儿，蛤蟆卡子箍夸往下一落，三分刑啊，嘎吱吱一带，老贼就觉得钻心透骨的那么疼啊，汗珠子顺着额角噼啦啪啦往下直滚，眼珠子好像就要蹦出来一样。我说朋友们，有招无招？没什么可招的。给我来一声四分刑。到了四分刑啊，潘仁美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
1: 报告大人，潘仁美又昏过去。
0: 不要紧，离姓大老远的，用凉水喷。凉水喷呐、搁桶泼他也没醒过来呀。老贼在堂上受刑，堂下的人都觉得解恨。有的人嘀咕着，嘿，寇准不愧叫寇青天，你看人。

0: 家断案，审得清，问得明，赃证俱明再动刑，叫人服气，那可不。
1: 也有的替寇准捏把汗啊，
2: 哎呦，
0: 打了皇上老丈人，这个娄子捅的可不小啊。
1: 嗯，吃饭的买卖要靠不住。
0: 就在这阵儿，下边一阵的骚动，寇准摸不清怎么回事，就听着下边有人喊：“娘娘千岁到！”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
0: 上文书讲到，眼睁睁三声追魂炮响，寇准人头落地。就在这阵，远处马挂銮铃。三匹战马由远而近，飞奔而来，等到在了午门以外，带出坐骑，吁，人兵闪开了，八王千岁到。军兵一闪，扭向回头一看，一前一后来了三个人，前边汝南王郑印，后边双王呼延皮田，当中八王千岁赵德芳。赵德芳是怎么来的？来的怎么那么巧呢？那是汝南王郑印和双王呼延皮田给送的信儿。这两个人不是在堂口家厅堂呢吗？寇准上边问案，两人在下边听着，直到娘娘要打寇准，寇准命差人打这些宫娥才女，两人看得明明白白的，两人乐的就差蹦起来了。汝南王郑印直竖大拇哥，嘿，好，打得痛快，该应该揍他。双王呼延皮田这小孩啊，乐得直拍巴掌，嘿，这回好，碰了硬钉子。等一会儿，娘娘哭着走了，俩人都傻了。
4: 呀，我说郑王爷，坏了，你看娘娘哭着跑了，能完吗？非去告状不可呀，这要到皇上面前告一状，不是这寇天官不就完了吗？走走走走，快快快，想法，
0: 想什么法？
4: 想什么法？赶紧给八戒王送个信，快救他去！
0: 哎，对，快走！就这么两个人奔南庆宫，到南庆宫跟八王爷说明白，骑马再往回来，这就响了二声追魂炮了。八王一听，怎么着？要杀寇准？哼，昏君呢？今天我和你拼了！小馋贼，贪在慌，你今天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要害寇准，一会儿我非用亡命金简揍你不可。不过先得告诉刀斧手别杀寇准，如果告诉晚了人头落地，我再说什么也不好使了。就这么来到庄阙前，低头一瞧，先寇准把柳子搭了在眼前，双手被绑在庄阙之上，身后插着亡命招牌，名字用红笔圈字圈。八王看见寇准心里难过呀，鼻子唱一扇呼，眼泪差点下来。寇安清，你受委屈了哟，王家强子，这是哪里话？微臣自从离开夏侯乡，就将死拒之九霄云外。不过你老人家封微臣双天光之职，还没来得及领俸禄，我就离开人家了。这回你老人家可手巧了啊！八王心的话，你可真是不知死的鬼呀！眼看命都没了，还开玩笑，爱卿。你略等片刻，待孤王到金殿之上给你前去求情。王家强岁不用求了，死就死了吧，罚账也是这么一回事。我在投资之前能见你老人家一面可太好了。哎，爱卿，你真有个三长两短，潘阳一案何人来审？我那玉妹仗的冤枉何日得伸啊？皮贤呢，你看着点儿，谁要动寇准一根汗毛，你就把他脑袋给我拎起来。
4: 王家千岁，你放心吧，谁要是动寇准一根汗毛，我叫他跪着立旗杆，你就去吧。
0: 好好，我这就去。八王怀抱亡命金简，赶奔八宝金殿。上边早有人给皇上送信了。八王千岁到，太宗心就是一蹦。那个潘妃呀，就是一哆嗦，
4: 哟，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他来了啊？看这意思，还要不好杀呢。
0: 这潘妃冲着皇上一撇眼儿，
4: 万岁呀、啊！

0: 扣准，给你出击。就在这阵，八王爷到，来到金殿之上，把王命金简冲上一举点了三点，参见万岁。八仙王上金殿不用磕头，王命金简点三点就算行礼了。哦，皇侄来了，赐座。八仙王往这儿一坐，皇侄啊，你到金殿可有事吗？皇叔，刚才微臣在南庆宫听外边响追魂炮，不知道杀的是谁，我路过午门时方知道杀的是寇准，请问万岁，寇准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哦，皇侄啊，你看我的子童被寇准给打了，他刚刚入都，目无君王，目无王法，敢打我的子童，有欺君之罪，故此我把他推出去杀了，难道不应该吗？
1: 嗯，应该，如果他打了娘娘就应该杀。
0: 我来问娘娘千岁，但不知寇准在什么地方碰见的你呢？
2: 哟，哎，皇侄啊，在他的大堂上。
0: 哦，娘娘千岁，你不在深宫内院休息你的玉体，你跑大堂之上作甚呢？
2: 哎，皇侄啊，听说寇准今天审判杨继案，我不放心，我去厅堂去，就叫他打了。
0: 哎呀，娘娘，不对吧？厅堂的人上百上千呐，我听说郑王爷、呼王爷都去听了，他们怎么挨打，单你挨打了呢？
2: 啊，他这个
0: 说
2: 啊，我说。因为他给潘太师动了刑，我生气了，我就只问他为什么向着杨家陷害我的父亲潘仁美，结果他就把我给打了。
0: 哦，万岁呀，这大概你就明白了吧，会说不如会听的。如果寇准在皇宫内院打了娘娘，才有欺君之罪，而是人家寇准奉万岁的旨意升堂问案，娘娘到堂上搅闹公堂，给他审，他跟着搅，此事能怪寇准吗？皇上把脸一沉，皇之，即便是我子童听堂不对，向着太师不对，可是父子天敬，父女也连心呐、啊。他问一问有什么不可？那寇准就该打娘娘了。今天打娘娘，明天就该打朕当我了。万岁，你听是一面之词，你再听听别人。厅堂的人不只是娘娘，双王胡飞贤、铁鞭王胡延赞、汝南王郑印都在下边厅堂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那娘娘到了堂上一看，潘仁美被上了刑，当时气得连喊带叫，吩咐宫娥才女一拥齐上要打寇准。那寇准万般处在无奈，命衙役打宫娥才女，他没敢动娘娘。没想到这娘娘耍刁放赖，到近前要抓寇准。那寇准躲躲闪闪，怕的是刮紧裸袖有失国体，哪知道娘娘不顾羞耻二字上前抓寇准。寇准轻轻一推，娘娘扑通坐在地下，抓坏粉面撕开青丝，连喊带叫才到八宝金殿，撞高寇准，为的是借万岁你的刀杀了寇准，免去潘仁美的罪过。万岁，请想，如果你杀了寇准，何人再想潘阳一案？何人能替死去的杨家人报仇雪恨？你杀了他，能对得起死去的杨家个杨七郎啊？如果不饶，小王我明白了，分明向着国丈潘仁美来压老杨家，要这样叫忠良不足。
1: 朕，
0: 皇上的脸呐，一次一红的。心的话，子童外，子童外，你真不给我做脸呐、啊！我是一国之君呐、啊，万万人之上，就叫我侄子点点花花的数落，我不都是为了你吗？为了我那个老丈人吗？这个话还说不出口。他有心要饶了寇准，等他回头一看，他那子童啊，哭得温温的，有来道去的，又心疼了。这边一哭，他就有点做不了主了。皇侄啊，不管怎么说，寇准不应该这么对待我的子童啊。哼，万岁，寇准做得对，寇准做得好。第一，他乃是 小九的七品知县被调入京都，身为天官，就改省潘阳一案，胆量过人，令人赞成。第二，一碗水端平了以公之功，要挑断潘阳。第三，不收贿赂，不徇私情，令人忌讳。
2: 什么？不收贿赂，不徇私情，此话从何而来呢？
0: 刚才我的爱妃已经说了，她收了杨家的贿赂，要陷害潘太师，这个事儿我还没问呢。
2: 啊，万岁，寇准收了杨家的俸禄，谁看见了？
0: 这个没看见，他在堂上为何打潘仁美呢？万岁呀，就是因为寇准这么做，我才赞成。杨家没使贿赂，可是潘家已经把钱拿出来了。
2: 嗯，难道说潘仁美家拿钱了？
0: 万岁呀，你还蒙在鼓里呢，
2: 还用老潘家拿钱吗？皇宫内院不是有的是金银财宝吗？有人给你往外挤瞪啊。
0: 这个西宫娘娘可坐不住了
2: 哟。
0: 我说赵德芳说这话不是冲我呀，难道说我叫刘霸给寇准送的礼他知道了吗？要这么说，
2: 哎呦，我好不了呀。我说万岁呀，哀家我们要回宫了。
0: 好，皇上刚想说你就快走吧，八王急了，用手一点的西宫潘翠花，坐下。
3: 哎，坐下了。行，还有啥事儿啊？
0: 八王爷一伸手，撞就把那礼单掏出来了，往龙书案一放，皇上一看，当时直眼了，正是西宫娘娘给寇准送的礼单。心的话，爱妃耶，你怎么干的这么露骨啊？还落在八王手了，哼，还不给我退下！吓得这西宫娘娘溜溜球球的，赶紧快跑了。皇侄啊，千万不要生气，她乃是个女人，哎，看在姑的份上，算了吧。来啊，放回寇爱卿。八王一想，我真格的把我皇婶打死啊，目的放寇准，能饶了就好。这阵寇准来到八宝金殿，跪倒磕头，多谢万岁不杂之恩。寇爱卿免礼平身，都是孤王刚才听了潘赛花一面之词，委屈你了。万岁，那不算什么了不得。寇爱卿，你还去审潘阳一案，不过孤有一言，你要谨记。潘仁美偌大的年纪，你在升堂问案之时，不准打骂和动刑。然后看看文武百官，众家爱卿有本早奏，我本孤要驾转回宫。说完一抖袍袖，他走了。
2: 八王吓傻了，哎呀，寇爱卿，你上当了！
0: 刚才万岁说不许对潘仁美动刑和打骂，此案可得怎么审呢？这老贼舌剑春枪，能言善辩，而且狡猾敌赖。哎呀呀，寇爱卿，此案可该当如何？哪知道寇准微微一乐，王家强罪，不用大惊，少有害怕。别看不让打，不让骂，微臣略施小计，定能撬开潘仁美的牙齿。皇上，这一不让动刑，潘仁美可抖起来了，被押在监狱十多天也没过堂。不过上次过堂啊，把他打得够呛，打得皮开肉绽，臀部上的肉都打开了，坐不下，天天得趴着。刚开始那几天，潘仁美疼得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去呀，一天就趴在床上哼嗨不止。哎，狱中的牢头对他挺好，这个人叫李老好，40多岁，平时话不太多，天天伺候着潘仁美，给他洗伤换药送饭。等过了几天，伤见好了，潘仁美就有了点精神。等到在半个月上，潘仁美觉得奇怪，就打听牢头李老好。哎，李头啊，这几天怎么没过堂呢？李老好笑了笑，嘿嘿，还过啥堂啊？
4: 寇老爷都丢官罢

0: 止了，您这个案子就要完了。
1: 什么？潘仁美当时一愣，怎么我的案子要完了？
0: 可不是怎么的，老太师你还不知道呢，上司寇大人这升堂问案呢，可惹了祸了。
1: 潘仁美故意的明知故问，想探探口风。寇大人他惹了什么祸了？
0: 那天你被打昏过去了，大概不知道。不是在堂上他把你老人家给打了吗？刚打完呢，西宫娘娘就到了。那娘娘一看你老人家被打成那个样，当时气坏了，命人打寇准。那寇老仙儿胆子真不小，还敢还手，打了娘娘，还砸了南家。潘娘娘就火了，到金殿告状去了，把寇准给告了。皇上龙颜大怒，当时就说，寇准你刚刚入度就敢打娘娘，这还了得，过几天还不得打孤王我呀，推出去杀。哼，豪玄呐把脑袋掉了。
1: 后来呀，八王赵德芳向着寇准给保本求情，
0: 皇上没办法，饶了寇天官的死罪。不过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血指为民，永不听怒。第三天呢，寇的人卷起铺盖卷就走了。他这个官升的也容易，地位也挺快的。他回家给他老婆抱孩子去了。
1: 哦，潘仁美一听，这是又惊又喜，不过半信半疑。老好，寇老仙真的出京了。
0: 那还有假呀？您是皇上老丈人，亲想啊，寇准打了你老人家，那不是找死吗？他就算捡条命啊。
1: 哦，原来如此，我再问你，那后来万岁是否又派别的官员来审问此案呢？
0: 派是派了，不过谁也不敢来呀。
1: 怎么？怎么不敢来？
0: 哎呀，老太师啊，上次那位天官大人因为向着你老人家，被八王爷的亡命金典给打死了。这回这位寇天官向着老杨家，叫万岁把官给他撸了，谁还敢审问这个案子？皇上一看没人来也就算了。嘿，我看呢，过几天潘娘娘要在万岁面前再说上几句话，您这案子就算完事儿了。
1: 哦，潘仁美听了这话转忧为喜，暗想，对呀，那天在大堂上我亲眼看见我女儿赛花撕开了头发，抓破了粉面，连哭带喊的走了。寇准当场就不审问了，叫人把我押起来。看来李老好说的是真话。
0: 老好啊，太师爷，果真是这样，等我出狱之后不会忘了你。太师爷，我就等着听这句话呢，别的我不想，我就是不爱当这个牢头。整天和犯人打交道，没油水。等您出狱后把我带走，别的我都不会干，给您端茶倒水，买东倒西，跑腿儿，学个蛇什么的，保证叫您得心应手。
1: 好，这几天多亏你伺候我，只要老夫出去，绝不会亏待你。
2: 等到了第二天掌灯的时候，李老好提了一个大食盒进来了，进门把门倒带好，乐乐呵呵的来到潘仁美的跟前。
0: 太师爷呀，我给您弄点好酒，从广庆斋呀要了四个菜，我陪您喝两盅，怎么样？
1: 哎呀，狱中不许喝酒，那哪行啊？
0: 太师爷，不许别人喝酒，还不许您喝吗？监狱是谁设的？
1: 是万岁。
0: 万岁又是谁呢？
1: 是您姑爷。
0: 姑爷还不得听老丈人的吗？法律管别人，还管得了您吗？再说您这案子是被屈含冤，看您这么大岁数遭这么大的罪，我难过呀。太师爷，我这是孝敬您，喝两盅吧， 在平时我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我赶上这么个机会嘛，您就别客气了。
1: 哎，好，多谢多谢。
2: 李老好放下食盒，从兜里掏出一根金色蜡烛，把它点着了，小油灯扑给吹灭了，
0: 让屋里亮堂亮堂，咱们好好喝两杯。
2: 然后打开食盒的盖，从里边端出四盘菜，炒干尖、炸虾段、烩海参、溜鱼片。二层格里又拿出了酒杯、酒壶、两双筷子。潘日美一看这菜还热乎冒气儿呢，李老好提壶把盏，满满的倒上两杯酒。潘日美半个多月没见到酒了，一闻着酒味儿，哎呀，香气扑鼻，就觉得头脑都清亮，他直咽唾沫，真馋了。还没等让呢，先端起来滋楞喝了一杯，一巴的嘴儿，
0: 好酒好酒啊，
2: 他就觉得比那玉意琼浆都强。李老好又给他倒上一杯，
0: 太师爷呀、啊、咱俩得干一杯，祝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免去牢狱之灾。
1: 哎，好好，
2: 就这么，这一壶酒李老好只喝了两杯，剩下的全归潘仁美了。李老好出去又续上一壶，潘仁美也喝了。再看潘仁美呀、啊、脸红脖子粗，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通红，就觉得天旋地转。怎么喝醉了？平时潘仁美海量能喝呀，可是今天不同啊，一个是半个月没喝了，二来喝的太急，又是空肚子，光喝酒没吃菜，第三这酒劲也太大了，够上70度了。最后他端起酒杯啊，都找不着嘴了，哗的一下子全到耳朵里了。
0: 李老好说，哎呦，太师爷您大概喝多了，我扶您上床睡会儿吧。哎，没多，我还能喝两壶。对对对，您没喝多，不过您先睡一会儿然后再喝。好好好，我就睡一会儿。
2: 李老好把潘仁美扶到了小木板床上，潘仁美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呼呼的睡这个香啊，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候，潘仁美就觉得嗓子眼像着火一样，可的他呀直巴的嘴儿，愣把他渴醒了。他想喝点水，睁开眼睛往地下一看，李老好早走了，蜡烛着了一半，蜡花多长没人打。他扭身下地想找点水喝，嘿，真巧，一滴水也没有。没办法，他躺下还想睡，睡不着了，渴的抓心挠肝，这渴的滋味比饿的滋味还难受。他想喊吧，又怕老好不在，跟别的狱卒说没有用，渴得睡不着，他闭目养神。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了，外边非常静。忽然耳铃中

0: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1: 杜平和马英一商议，现在既然取武器刻不容缓，就得马上起身了。杜平的意思呢，让马英多带人去。马英说不行，还得留下一部分同志开展工作。争来争去，最后决定叫马英带着20个人去。这20个人有13个带枪的，7个人空手，回来好运这30支枪。当然这20个人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列了个名单之后，马英下达了通知，20个人都赶奔健里屯集合。这些人有的知道，还有的不知道。马英让大家吃饱了饭，在院里头都站好了。同志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由于我们破坏公路，不断的隔电线，使交通不方便，敌人的耳目不灵活。

0: 们主力部队连着打了6次胜仗，消灭了鬼子1000多人，缴获了机枪步枪500多支。哎呀，大家一听这个乐，有的蹦起多高，热烈鼓掌。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县大队正式成立了，由杜平同志任政委，我任大队长。为了鼓励我们县大队的成立，军分区的首长奖励我们大枪30支。大家一听给枪了，更乐了，感谢军区首长的关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志们，枪是给了我们，可是离这比较远，需要我们自己派人去取。今天我们20名同志就要起身赶奔军分区把枪取来，大家愿意吗？啊，去取枪？有的人啊不知道上哪儿去取去。队长，到哪儿取？这是秘密，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大家有信心吗？有，有，有。怎么这么不整齐啊？大家有没有信心呢？有。第二遍还比较整齐。当天晚上，马英领着这20名同志起身赶奔军分区，一口气就走出50里地了。人们不住的回头，其中有不少战士长这么大没离开自己的家乡，心里头在默默的想着，哎呀，离开家了，这走多远呢？这是取枪吗？难道不是把我们改编开到别的地方去？有不少人心里是这么想的，只不过不敢提。到了50里地以外，正好冲过敌人的封锁区，前面是一条平坦的公路，在公路的两旁有2个冲天高的大炮楼，那上面的探照灯光亮往这头照着，这个照完那个照，轮换着把地照得锃明刷亮。慢说过人，就是过一只猫也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些人有点紧张，马英命令叫趴在交通沟里头，众人全趴下了。苏建才也在队伍里头，那脸煞白呀，呼呼直喘粗气。一看身边是王二虎，老王，能过得去吗？咱们有的是枪，何必还去取？王二虎就不爱听苏建才说话。怎么，你胆小了？胆小了就回去。你才胆小，你怎么动不动就这么说人？那你扶持扶持，你喘什么？居然来了吗？如果武器够，我们求什么？废话。马英回头看看，不要言，谁不知说话。敌人的探照灯刚照过去，马英下达了命令，冲，突围过去。这几十人从沟里跳出，往外就扑，真不错，很顺利的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可有一个问题，过了封锁线之后，回头一查，这人数少了仨，还剩17个。王二虎数了2遍都是如此，把他气的，队长，准他妈开小差了，这些饭桶胆小鬼，是吗？不会吧，是不是掉了队了？再找一找，回去派人找吧，找了半天没有。马英没有办法，带着这10几名同志仍然往前走。在过了第3道封锁线的时候，回头再看，就剩下13个带枪的了。 那七个空手的一个都没剩。马英气的两个眼冒火呀，狠狠的说了一句：“无耻！人怎么这么没觉悟啊？跟你们说的清清楚楚的，取枪怕什么？为什么当了可耻的逃兵？”小李儿在旁边给解释：“队长，在过头一道封锁线的时候，我就听他们小声嘀咕过，大部分的人都怕编到外线去，离不开自个儿的家乡。这是什么话？难道共产党说话不算数？这些人呐，真成问题。好吧，有的同志乐意走吗？要走的话，我不反对。你把枪留下，我们剩下一个人也要把武器取回来。”这几个人异口同声：“队长，不管千山万水，我们一定把武器取回来。”“那就好，前进。”书说简短，这一夜他们离开了本县，就住在一个小村子里，都累乏了，同志们躺下就着了。马英正睡着呢，就听王二虎喊：“队长，队长，又跑了俩。”马英一翻身坐起：“谁跑了？你说多可耻，他们苏建才和张玉田跑了。”“啊，苏建才和张玉田，他们两个人身上可都有枪，谁说不是？你是这两个败类。昨天我就发现苏建才变毛变色，这小子就是个怕死鬼，上不了大阵。”“不要喊了。”哎，马英一想，革命真是个大熔炉啊，越在关键时刻越像一面镜子，是什么人都照得清清楚楚。他们走就叫他们走吧，剩下我们十一个人，说什么也要赶到军区。咱们再说苏建才，苏建才这人呢，就是有点胆小。这一次起身去取枪，把他列到人名单里头，他就有点不乐意。但是呢，上级做了决定，他又不好说别的。在路过敌人封锁线的时候，把他吓得腿肚子都转筋了。好不容易冲过去之后，苏建才一想，不行啊，往前还有好几道封锁线，还要通过敌人最反怒的黄沙会。听说这黄沙会是反怒会道门，吃了符念了咒，刀枪不入，六亲不认，这叫他们抓住，还不得给送油锅里活着给炸了。哎呀，这太冒险了。后来他一想，干脆我也不走了，谁爱求枪谁求枪，我回消极的，我也不说不搞革命工作了，我在家跟外头不一样。所以苏建才就当了逃兵，带着一只盒子枪的灯跑回来，走到半道上就走不了了。哎呀，我上哪儿去？他有心找妹妹苏建梅，一想不行，妹妹对我一向是鼓励的，我有什么面目去见她？想到这，就好像建梅站在他的眼前，正骂他可耻、胆小鬼。不不不不不，不能见他。要不找杜平、杜政委？不行，杜政委不定得气得什么样啊，得狠狠批评自己，也不能去。哎呀，是上哪儿去呢？最后他耷拉着脑袋往回溜达，哎，他想起来了，张玉田跟自己一块跑回来了，走的是两条道，张玉田既然回来就得回家，不如我到他家站着去，那还是不错的，起码先能吃顿饱饭， 想着这他低头往里头走着，哎，胡同里出来人他没看见，这个人一伸手把苏建才的手腕子抓住，嗯，苏建才你怎么在这，哎呦我的妈，苏建才抬头一看，闹了半天是老孟大爷，这颗悬着的心呐，这才落下。他一琢磨，见着老孟可不错，这老头子心眼直，头脑也比较简单，我再编一个理由，他就许原谅我，在杜政委面前多说好话，哎，也许挨批评不那么严厉。想到这儿，苏建才装着一副哭相，大爷，我对不起党。哎，老孟吓了一跳，建才，你不跟马队长去取枪去了吗？你怎么回来了？队长呢？哎，问题就出在这儿。我们路过封锁线的时候，被敌人一顿机枪给我们打散了。队长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也没找着。估计，哎呀，够呛。你怎么不找他们？我上哪儿找去？天又黑，敌人又多，封锁的又严，我没办法，就回来了。老孟大爷把眼一瞪，什么？建才啊，你这可是逃兵啊！那么打散了，你也得找啊。有一个人你也得找回来，你，哎呀，真糟糕！把老孟气得直拍大腿。苏建才把头一低，一句话也不说。怎么办吧？马上跟我走，你送我到杜政委那去，不，找队伍。不行，找不着，找不着也得找。老孟脾气上来了。一手拉住苏建才，就追赶马英他们去了。且说马队长领着十几名同志通过封锁线，历经千辛万苦，总算到了军分区。军分区的首长非常高兴，勉励了他们几句，大家好好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就把枪发给他们了，这30条枪分成5捆，另外还有2箱的子弹。马英一想，我们剩下的人不多，这些东西不好搬运。后来跟首长要求，请了5个老乡，帮着把这子弹和枪运回萧家镇。事情定好的第二天他们就起身，在路上又经过敌人黄沙会的会区，又路过敌人的封锁线，马英他们机智勇敢，都很顺利的通过了。在到达萧界区的这一天，正好与老孟跟苏建才碰上，老孟把苏建才领到马英的面前，把经过说了一遍。苏建才脸煞白，脚着还抹不开，低着头承认了错误。马英没说什么，好吧，回去之后你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再听候处理。队长，今后 我一定不这么办了。马英领着人回到建里屯，这阵骨干分子都知道队长把枪取回来了，临阵退缩，那些逃兵一个个都觉着抹不开，这怎么在人前抬头啊？后来马英召集大家集合，这些人强硬的脑瓜皮去了，走到院里一看，5支枪架一堆， 五支枪加一堆，
1: 嗯，

0: 这件事情啊，有力的说服了群众，大家对党和八路军的威信觉得更高了。马英按着名单这一分枪，县大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成立，有枪的是67名，没枪的还有60几名，加在一起150多人。杜平和马英把县大队进行了改组，分成了3个排。第一排排长是王二虎，二排的排长是赵振江，另外还有直属排归马英直接管。李小黑当了县大队的侦查员，小董算大队的通讯员，苏建台算大队的文化干事，老孟一开始当大队参谋，以后又调到消极区当游击队的队长，苏建梅就当了消极区的区委书记。从此以后，县大队十分的活跃，有力的打击了敌人，配合我们主力部队的反攻。比如说，他们利用3天的时间，端了西河店的炮楼，吓跑了反动队长叫于老寿，2次警告王秃子，破坏了几十里地的公路，隔了无数的电线，把刘忠正、小野、中村、苏金荣恨得牙根都痒痒。可是他们到处伸手，也找不着我们游击队的影子。单说最近一个时期，天正在炎热，太阳好像个火球，连点风丝儿都没有。最近一个时期，人们发现情况变了，大道上看不见一个汉奸，各村子里看不见一个鬼子，甚至炮楼里那些敌人都龟缩在里边一动也不动。老百姓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由于事情有些反常，使人们那颗心全提了起来了。有的猜八路军可能要大反攻了，有的猜日本鬼子可能要完蛋。苏建台这些天表现得更反常，吃不下去，喝不下去，脑袋里一个劲儿的想，怎么回事儿？敌人怎么都没影了？哎呀，真要是主力部队开始反攻，那可太好了。日本鬼子能在中国待一辈子吗？他经常在大队里的转悠，听马英和杜平他们也分析目前的局势。杜平想的跟大家不一样，他认为敌人不会垮台这么快，敌人可能酝酿着一次新的阴谋，也可能将有大规模的扫荡。这一天他问马英，你看怎么样？马英没说话，在地下转了几圈，2道浓眉立起来。政委，我看敌人可能酝酿着新的阴谋，也可能要大扫荡。
1: 对，
0: 我同意你的看法。看现在的情况，我们侦查什么消息也得不到，敌人把消息封存得很严，这就是有阴谋。一晃半个月过去了，这一天突然接到军区司令李超东的来信，马英和杜平赶紧把信打开，上面是这么写的：杜平、马英二同志，获悉敌情，日本已从天津开往德州方面2列军车，沿铁路线都住满了鬼子。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得知，日本人将有一次疯狂的扫荡，望你区速速做好战斗准备。超东，怎么样？根据李司令

0: 信，证明杜平和马英判断的完全正确。又在当天晚上，老孟在萧继区抓了个汉奸。老孟进来向马英报告，说这个汉奸非要见马英不可，带进来。时间不大，把这个汉奸推进来了。小个不大，戴个小礼帽，五花大绑的捆着。马英过去把他的帽子揭起来一看，好学妹乐了，谁呀？正是萧阳。其实话，萧阳出来这是给我们送信儿来。你们都出去吧。老孟领人都退出去，屋里就剩下马英和杜平。马英这次给萧阳解个绑绳，萧阳把手活动活动。哎呀，我的大队长，我说你怎么不好好教育教育你的队员，见面就给我来俩嘴巴。
1: 哎，一言难尽。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0: 老孟进来向马英报告，说这个汉奸非要见马英不可。时间不大，把这个汉奸推进来了。小个不大，戴个小礼帽，五花大绑的捆着。马英过去把他的帽子揭起来一看，好学妹乐了，谁呀？正是萧阳。其实话，萧阳出来这是给我们送信儿来。你们都出去吧。老孟领着人都退出去，屋里就剩下马英和杜平。马英这次给萧阳解开绑绳，萧阳把手活动活动。哎呀，我的大队长，我说你怎么不好好教育教育你的队员，见面就给我来俩嘴巴，这太违反纪律了。谁让你装得像来的？哎，老肖，你在哪儿呢？队长，我现在向你送信来了，不好了，明天天一亮，敌人要大规模的扫荡了。这几天日本鬼子把萧家封锁的登登的，任何人不准出城，把我都憋坏了，恨不能长翅膀飞在你面前，让你做好准备，明天可就来了。这是敌人叫我打听八路军的动态，看看你们在什么地方，我借这机会来的，你们得快走啊。哦，好吧。萧阳没有多待，赶紧回县找郑敬之去布提。马英跟杜平一商议，情况十分严重，必须迅速转移。可是往哪儿转呢？根据情况分析，北部铁路沿线住满了鬼子，北边是走不了，西边也去不了，西边各村庄镇店都住满了鬼子，寸步难行，东面也不行，唯一的就是往南面突围。两个人传下命令，县大队全部集合，带好了子弹武器。马英轻轻地把目前情况跟大家一讲，今天晚上必须突围出去。他们这个队伍刚离开建里村，老孟和苏建梅领着区游击队也赶到了，黑乎乎的一片，足有四五十人。老孟跑的胡子有多高？队长，带着我们吧，你们应该就地隐蔽。不，同志们都想跟县大队在一起。苏建梅也这么提，杜平考虑之后，好，跟上。连县大队在区小队加到一起200多人。马英和杜平感觉到肩头的担子十分沉重，别看这么多人，走起路来鸦雀无声。往前走大概要么2小时左右，尖兵突然发现对面来个人。张玉田把大枪的枪栓一拉，站住！什么人？我。这人到了近前，大伙才认出来是大队的侦察员李小黑。

0: 就见小黑满头大汗，政委和队长在里边。小黑分给人群往后走，战士们全站住了。等小黑来到杜平和马英的前面，把汗擦擦。队长，政委，你们怎么还往北边去啊？北边走不了，鬼子全都住满了啊！要这么说，敌人把包围圈已经形成了，这怎么办呢？杜平和马英就地找干部们商议一下，因为四面都有敌人，走哪面也不会好，已经到了北边，就在北边突围出去。王二虎哟，领着那第一排在前面，赵振江哟，领着二排在后面负责掩护。同志们，准备武器，跟上！大家一听说要打仗了，心都紧缩在一起，握枪的手全都出了汗了。唯独苏建才冒虚汗，脸煞白，在杜平的身边直转。政委，小李说北边敌人多，那为什么还走北边？同志，四面都有敌人，你说在哪走好？走哪面也得打。是是啊，杜平就发现苏建才有点反常，因为队伍在急行军，也没来得及再详细考虑。正在这时候，先头部队和日本鬼子就接了火了，一霎时这个枪打得跟爆道一样，刮风一般，敌人的子弹也不知有多少，就像刮了六级台风，对面的子弹跟风沙一样奔着扑来。眨眼的功夫，我们就牺牲了十几个同志，前面的一排哗就撤起来。马英拎着盒子炮到了前面，看看王二虎，就见王二虎脱了个光膀子，一只手拿着三颗手榴弹。同志们，冲啊！马英在第一排督战，一排的人往上又一个冲锋，被敌人的机枪又给压回来了，原地没动，又损伤了十几个同志。杜平一看不好，趴在马英的近前，队长，怎么能这么干？政委，不冲怎么能过得去？哎呀，我们有多少人够牺牲的？撤！马英就得听杜平的，传下命令，撤！从北面走不通，队伍撤下来了。这阵的天哪，已经似亮似不亮，可以清楚地看着对面的日本鬼子，高高的举着太阳旗，一个挨着一个，简直跟黄鼠狼子搬家一样。望远处一瞅，好像海潮，前面是步兵，后面是骑兵，并不急于追赶，仍然迈着正步慢慢地往里推进。因为敌人这是铁壁合围嘛，大圈套小圈，圈外的还套圈，一层挨着一层。可能鬼子心里在想，你们已经落到我们的手心里，你往哪跑？跑来跑去，我们圈越缩越小，你还在我们手心攥着。故此敌人不慌不忙地在后头追着，县大队和区小队时间不大，把敌人就甩到后头。马英跟杜平在一个地头上商议了商议，杜平分析一下，老马，我看咱们从南边突围出去。为什么？南边有我们的军分区，很可能遇上我们的部队，团结起来力量大，我们奔南边去吧。马英大喊一声，奔南突围。这队伍一掉头奔南边插下去了。要么中午12点钟左右，在迎面来了一支队伍， 小李的眼睛看见一个人，哎，这不是军区的人吗？李司令员。杜平和马英也看清楚了，正是军分区的司令李朝东。一看李司令员身上穿的汗衫都打碎了，腰杀的皮带，手提双盒子炮，脸上往下淌着血，看这意思也挂了彩了。后边跟着几十名战士，跟小老虎一样，一色都端着三八枪和转盘的机枪。县大队的人一看呢，哎呀，真是军分区的大队，我们的人，我们自己的人。很多人乐得都蹦起来了。双方兵合一处，杜平和马英向李朝东汇报了刚才的情况。李司令眼眉一皱，这么说，北边是不能突围，不能，我们刚被鬼子轰回来，铁路沿线也住满了鬼子，这么说我们还得往回打了。三个人商议好了，还决定从南边突围，由军分区的战士在头前开路，急挺机枪组织成交叉火力，区小队跟县大队在后边，这三路人马奔敌人猛扑啊！对面的敌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太阳旗不断的晃动，敌人的小炮不断在战士身边炸开，有的人走着走着就躺下了，有很多战士走着走着就挂了彩。这时候，李朝东的先头部队跟鬼子就开了火。日本人气他，拽出战刀和上好的刺刀，进行了白刃格斗。我们军分区的战士真勇敢，跟小老虎一样，很多战士秃了光膀子，手里拿着武器，跟日本人就展开了殊死的决斗。有的抱在一起，有的连啃脑袋再咬耳朵，日本鬼子就死伤了一片。李朝东手里的架着轻机枪，身先士卒走到最前面，一排子弹扫过去，打的日本鬼子抬不起头来。李朝东喊了一声：“同志们，走！”军分区的战士跟老虎是在后头一个冲锋，把日本鬼子的包围圈打了个缺口，人们就冲过去了。可是不到几秒钟，这个缺口又被堵上了。两亿的日本人全往这集中，十几挺歪把子机枪紧紧把道路封锁住，把县大队和区小队整个隔在圈里头了。杜平一看，很难在这突围了。同志们，往西南。这队伍一拐弯奔西南，苏建才赶紧上：“政委，我们应当跟着军分区，怎么我们奔西南？”同志，难道让我们的人全死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吗？我们往西南有什么不好呢？一个可以避开敌人的火力，又可以掩护军分区的同志们突围，我们也是有好处的，赶紧走。杜平跟马英把队友拉到西南，马英领着县大队开始往外突围。难呐，连着九次冲锋没有上去啊，战士们一个个的牺牲了。王二虎那把五寸宽的大战刀都砍得卷了刃，砍一个鬼子他记个数，现在砍了多少他都不知道了，满身都是鲜血，不知道是自己负伤还是别人的血奔到他身上。最后马英命令把所有的武器集中在一起，把手榴弹全捆成把，在敌人的堆里都炸开，趁着敌人一低头的时候，马英领着县大队就冲。 冲出去了。早出去也就是几十米啊，
1: 马英回头才发现

搬山道人鹧鸪哨拜了尘长老为师，成了摸金校尉。他告诉长老，木尘珠有可能在黑水城大佛寺下的陵墓中。了尘长老被鹧鸪哨为救族人不顾生死的勇气所感动，便和他一起前往黑水城。在渡过青铜峡时，船遇水怪，满船人乱作

0: 一个商人揪出一个女人，指责她乱说话，得罪了龙王爷。
1: 有个商人指着一个怀抱小孩的女人喊：“
2: 是他，他说的，我听见了。”
1: 鹧鸪哨与了尘长老也随着众人一同看过去，只见那个商人一把扯住一个抱着三四岁孩子的妇女说：“
2: 他这娃一个劲儿的哭，这个女子被娃哭得烦了，说娃要再哭就把娃扔进河里头去。”
1: 商人这么一说，周围的几个人也纷纷表示确有此事。这个女人的孩子自上船之后就哇哇的哭，女人哄了半天，越哄哭得越响，周围的人都觉得烦躁，女人一生气就吓唬小孩：“再哭就把你扔到河里喂鱼。”吓唬完了还不管用，那孩子还是大哭大闹。就在这个时候，船开始在河中打转，开不动了。那女子没见过什么世面，哪里知道这些厉害。此时见船上的众人都盯着她怀里的孩子，她也吓得坐在甲板上大声的哭起来了。船老大给那女人跪下了：“
2: 哎呀，大妹子啊，你怎么敢在船上说这种没有高低的语言呢？啊，现在再说什么也晚了。你这话让龙王爷听见了，龙王爷等着你把娃扔下河呢。你要不扔，咱这船人可就全完了，你就行行好吧。”啊！
1: 说完了就动手去抢了女人怀里抱的孩子。孩子是女人的亲生骨肉啊，他如何舍得呀？一边哭一边拼命护住了小孩，抵死不肯撒手。但是船老大是常年跑船的粗壮的汉子，一个女人哪儿抢得过他？他只好求助周围的乘客。船上的乘客人人面如死灰，都无动于衷，大伙儿的心里都明镜似的。这孩子要不扔到河里头，谁也甭想活，还是自己的命要紧。这孩子虽然可怜，但是要怪只能怪他娘，谁让他在船上胡言乱语，当真是咎由自取。一时间众人纷纷的回避，没有人过去阻拦。了尘长老见那船老大要把三四岁的孩子扔进了河里头，心中不忍，就想同鹧鸪哨出面阻止。这个时候从人群中抢出一个人拦住了船老大。鹧鸪哨一看拦住船老大的人，原来是那个美国神父。美国神父举着圣经说：“
3: 船长，以上帝的名义，我必须阻止你。”
1: 要是旁人伸手阻拦，早被船老大一拳打倒了。船老大见眼前的是个洋人，也不敢轻易得罪。但是船身在河中打着转，随时可能会翻，便瞪着眼睛对美国神父说：“
2: 你别管，这娃讨不扔进河里头，那龙王爷就把咱们连人带船都收了。到那个时候，你那。”

0: 个黑本本也救不了你的命啊。
1: 美国神父血带分说，被一个红鼻子矮胖的俄国人把他拉开了。托马斯神父，你不要多管闲事啊，这些古老东方的神秘的规矩是很古怪的，他们要做什么就让他们做好了，反正只是个中国小孩子嘛。惨叫了一声，昏过去了。了尘长老大惊，想出言让鹧鸪哨救人，却已经晚了。鹧鸪哨虽然不想多管闲事，但是事到临头终究是不能见死不救。还没等别人看清是怎么回事，鹧鸪哨已经取出了飞虎爪掷出去了。飞虎爪是金刚打造的，前边如同虎爪，关节可松可紧，后边坠着长锁，可以远距离抓取东西。鹧鸪哨用飞虎爪抓住了掉落到半截的小孩，一抖手又把他提上来了。船上的人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啊。鹧鸪哨刚把小孩抱起来，那些俄国人用五只黑洞洞的左轮手枪一齐对准了鹧鸪哨的头。这个时候河里的波涛更急了，船上的人都被转得头晕眼花，看来这只船随时会翻。这些俄国人长期生活在中国，都知道船老大所言不虚，要是不把孩子扔进河里喂王八，这个船就别想动地方。这个时候他们见鹧鸪哨把已经扔下去的小孩又拉回来了，都忍不住掏出了枪，想解决掉这个横生枝节的家伙。五个俄国人刚要开枪，忽听一阵机枪声传来了，众人吓得一缩脖子，四处张望，心想谁开的枪啊。鹧鸪哨用口技引开了他们的注意力，把小孩抛向了身后的了尘长老，同时从衣袖里抽出了两只德国镜面匣子，在大腿上撑开了机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子弹像旋风般的横扫过去，五个俄国人纷纷中弹，倒在了血泊之中。船上的人都看呆了，一个个面如土色，一刹那间就杀了五个人，速度和枪法倒也还罢了，那一身的杀气，杀这么多的人他连眼都不眨呀，真跟罗刹恶鬼似的。鹧鸪哨也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动手把那五个人的尸体都扔进了河里。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神鬼怕恶人，这五个人的尸体一落入河中，这个船竟然不再打转，又可以动了。原本开的锅式的河水也渐渐的平息下来了。鹧鸪哨让船老大立刻靠北岸停船。船老大惊魂未定，哪里敢不依从，他带着众船夫在河流平缓处停泊，放下了跳板。了尘长老已经把小孩还给了那个女子，叮嘱她再不可胡言乱语，否则下次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鹧鸪哨知道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杀了五个人，这个事情可闹大了，非同小可，必须离开大道，赶快往人烟稀少的地方走。临下船的时候把那个美国神父也带了下去，万一碰上了军警，这个美国人可以当作人质，而且美国神父和那五个俄国人是同伙，五个俄国人被扔进黄

河里毁尸灭迹了，官面上的人找不到他们的同伙，也不好着手调查。鹧鸪哨童了尘长老挟持着这个神父落荒而走，好在这里已经离贺兰山不远了，陆路走三四天便到，而且地广人稀，不容易撞到什么人。神父开始以为自己被两个杀人犯给绑架了，不住口地对他们宣扬上帝的仁慈，劝他们改邪归正。尤其是那个老和尚，长得慈眉善目的，想不到这么大的岁数了，还要做绑票的勾当吗？不如改信上帝，信上帝得永生啊。走了整整三天，托马斯发现这两个家伙不像是绑架了自己，他们不停地往西北走，好像要赶去什么地方，动机不明，便出口问要把自己带到哪儿去。鹧鸪哨告诉他说，你呀，你被那些人骗了，看他们携带的大批工具就知道是想去黑水城盗掘文物的。他们听你说曾经去过黑水城，而且见过那里的财宝，就想让你引路，到了目的地之后肯定会杀人灭口的。我这是救了你，你尽可宽心，我并非滥杀无辜的人，等我们到黑水城办一件事，然后就放你走路。现在不能放你是为了防止走漏风声。美国神父对鹧鸪哨说，哦，快枪手先生，哦，你拔枪的速度快得像闪电，真是超级的潇洒呀。哦，我也发现那些人有些不对劲儿，他们说是开矿做生意，原来是想去挖中国的文物。哦，不过现在上帝已经惩罚他们了。鹧鸪哨问的美国神父，让他把在黑水城遗迹见到的佛寺的情况说一遍。神父说，什么？你们也想挖文物吗？鹧鸪哨对这位神父并不太反感，于是对他说，我需要找一件重要的东西，它关系到我族中很多人的生死，这些事十分机密，我就不能再对你多讲了。神父说， OK， 我相信你的话。前几年我到黑水城遗址走在左右。神父的话印证了鹧鸪哨的情报是准确的。已经将近黄昏了，远处的山峦灰色的轮廓依稀可辨。耸立在暮色苍茫中的黑水城的遗址显得死一般的寂静，似乎死神扼杀了这里所有的生物的呼吸。荒凉寂静的气氛让人无法想象这里曾经是西夏的一代重镇。了尘长老是个和尚，鹧鸪哨呢曾经一直扮作道人，美国人托马斯是个神父，这一僧一道加一个神父，要去黑水城附近寻找西夏人的藏宝洞，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这实在是一对奇怪的组合。在黑水城的附近，三个人静静等候着清冷的月光洒向大地。这里是西北高原，空气稀薄，天上繁星闪烁的方位。了尘长老测罢了方位，便同鹧鸪哨和美国神父前行神龙，但是体型小得异乎寻常，并且只有龙头一处血眼，

可以聚气藏风，故名为独眼龙或蜻蜓点水。紫气三星，若其行秀丽清新，则主为忠义士夫，其行若高雄威武，则主兵权尊重。紫气如树，最忌直角奔窜，山形崎岖，面部臃肿，山头破碎，凡此种种均为恶性。藏之多生逆轮反上之辈，由于黑水河改道，这穴的形式早已经破了。龙头便对了尘长老说，传说这通天大佛寺下是座空坟，既然是无主的空物，弟子以为也不必以长情夺之，待弟子以旋风铲打开盗洞，取的东西便回，咱们小心谨慎就是，料来也不会有什么差错。了尘长老一想，也对，确实是多虑了。这座墓被西夏人当做了藏宝洞，既然没有主家，也就是墓里没有死人，便可以不依常理，什么鸡鸣不磨金啊，什么三取三不取，九挖九不挖，都不用考虑了。于是了尘长老点头同意了。

0: 了尘长老和鹧鸪哨一起前往黑水城，半路上一位美国传教士托马斯神父也加入了进来。在经历了一系列风险之后，这三个人一僧一道一神父终于到达目的地黑水城通天大佛寺，在了尘长老的指点下站在了木纸上面。
1: 鹧鸪哨从包裹中取出一根空心铜棍儿，铜棍儿中空，里边装有鸡括，棍身已经被手摸索的发亮了，也不知道有多久远的历史。又拿出了九片金刚打造的波浪印儿，似九片花瓣一般插在铜棍的前端，铜棍前边有专门的插销锁簧，钢印一插进去就立刻被锁簧牢牢的给固定住。最后鹧鸪哨又在铜棍后装了一个摇杆，就组成了一把打道洞的利器旋风铲。这种工具可伸可缩，开洞的直径呢也能够自行调整扩大或者是缩小。鹧鸪哨转动着旋风铲打洞，让美国神父托马斯帮忙把旋风铲带出来的沙土给移开。美国神父托马斯无奈的一边干着活一边抱怨着说，No, 不是事先说好到地方就把我放了吗？想不到你们还给我安排了这么多的小节目。要知道在西方，神父是上帝的仆人，神职人员是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的。鹧鸪哨同了尘长老也听不太明白这个美国人唠唠叨叨在说些什么，所以呢就不去理。

0: 全神贯注的用旋风铲儿打着洞。过了摸约一袋烟的功夫，旋风铲就碰到了通天大佛寺宝殿上的屋瓦了。那全是大片的青磷琉璃瓦，瓦圆的瓦当上佛像勇士一样无所畏惧，具有无边的法力，能够降服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天子魔这四魔。鹧鸪哨的马灯看不清远处，只能瞧见正下方就是殿内的主像三身佛。按照佛教的教义，佛有法身、报身、应身这三身，也称三化身佛，即中尊为法身毗卢遮那佛，左尊为报身卢舍那佛，右尊为应身佛，即释迦牟尼佛。三身佛前有铁柱包泥接引佛像相对而立，两侧呢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坐像。西夏的时候，佛法昌盛，料来这大殿的规模不会小到哪儿去。鹧鸪哨对了尘长老点了点头，示意可以下去了。鹧鸪哨一向是独来独往的，他本来想自己一个人下去，了尘长老担心藏宝洞里有机关陷阱，并且有暗道、暗门之类的障眼物，对付这些东西原本就是摸金校尉们的拿手好戏，便要与鹧鸪哨一同下去，相互照应。于是两个人各自服了一粒丹心百草丸，用一壶擎天露送下。这些个都是防止在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中产生昏迷的秘药。再把摸金符挂在了腕中，以黑布遮脸，穿了水火鞋，带上一应过的工具，就要动身下去。鹧鸪哨忽然想起了这个美国的神父还戳在一边呢。这个托马斯神父虽然不像是坏人，但是自己和了尘长老下去干活，上面留个洋人，这不太妥当。他要万一有什么歹意，那也是麻烦呢。倒不如把这个家伙也带下去，他要是乖乖的听话也就罢了，否则就让这个洋人，让他去滚这藏宝洞中的机关。鹧鸪哨心中计较已定，便把美国神父扯进来，准备给他也吃一些秘药，好把他带进藏宝洞。但是这个托马斯神父他死活也不肯吃，他认为鹧鸪哨要给他吃的东方的神秘的毒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吃，他连忙捂住嘴。鹧鸪哨哪管他怎么想啊，他用手指一戳神父的肋骨，美国神父疼得一张嘴，便被鹧鸪哨把穿心百草丸一下就给塞进了嘴里头了。美国神父想吐已经吐不出来了，只好无奈地对着天空说，
1: 哦，仁慈的主啊，原谅他们吧。主啊，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鹧鸪哨不由分说，便把美国神父托马斯推到佛殿屋顶的破洞中，取出了飞虎爪，要把他先锤下去。托马斯神父大吃一惊，嗯，哦，这是野蛮的东方人，给我吃了毒药还不算完，还要搞出什么古怪的花样？难道是要活埋？

0: 还不成？
1: 了尘长老在旁边说：“
2: 这位杨和尚，你尽管放心，老大与你都是出家人，我佛大慈大悲，咱们出家人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的，自然是不会加害于你的。只是我们做的事情十分的机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所以请你同走一遭，事成之后一定放你回去。”
1: 托马斯神父听了陈长老这么说，他稍微觉得安了一点心。他心想，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和尚那也算是神职人员了啊，还没听说过神职人员搞谋杀的吧。于是让鹧鸪哨用飞虎爪把他从破洞中坠进了佛殿。了尘长老与鹧鸪哨也随后下到了大雄宝殿之中，亮起了马灯，四下一找，果然是一座雄伟华美的佛殿呢。殿中供奉的佛祖法身上，那全都是宝石啊，金碧辉煌。高座与莲花台上，宝相庄严，殿内四周用36根大柱支撑，极为牢固。了尘长老见了佛祖的宝相，立即跪倒磕头，念诵佛号。鹧鸪哨以前是个假道士，现在穿着佛家的服装，也跪倒磕头，祈求佛祖显灵，保佑族人脱离无边的苦海。他的心中极是诚恳。两个人礼毕，站起来四周查看，见前殿已经坍塌了，根本过不去。两侧的配殿供着无数的罗汉像，其中的一边也塌了多半间了。这些罗汉像无不精美奢华呀，用料那皆是一等一的考究，每一尊都价值不菲呀。可见当年西夏的国力之强，佛教拓土着实立下了不少汗马的功劳，被赐国姓李呀。但是他们毕竟是少数民族，而且藏传佛教受印度的影响比内地要大得多。这些佛像穿着皆是唐装，但是形象上呢，更接近于佛教发源地的原始的形态，不像内地寺庙中的佛像受汉文化的影响深。所以现在我们看起来是有些许出入的。鹧鸪哨同了尘长老一致认为，西夏国的藏宝洞应该就在离大雄宝殿不远的地方了，甚至有可能就在大雄宝殿之中。因为既然庙下修了座墓，既然是墓穴，当然就要修在风水位上。这条脉的穴位很小，所以可以圈定它就在大殿的附近。这那是无意中进去的呀，隔了几年如果再回去找肯定找不到啊。怎么这个老和尚他看了看天上的星星就能找得这么准确呀？ 这东方世界神秘而又不可思议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想到这儿，

0: 斯神父心中便对了尘长老与鹧鸪哨这两个人多了几分敬畏之意，他不敢再多嘴多舌的去废话了。三个人就在通天大佛寺的大雄宝殿中转了两圈，几乎每一块砖瓦都翻遍了，然而却没有发现什么藏宝洞的入口。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正殿之中未见异状，不妨去后殿找找。”了尘长老点头说：“
1: 既然已经进来了，就不要心急，从前到后细细的寻找。这里名为通天大佛寺，可见后殿供的是尊末佛，咱们这就过去看一看。”
0: 连接后殿的通道中彩绘着宋代的礼佛图，图中多以莲花点缀，观之令人清净无虑，出凡超尘，一洗心中的世俗之念。那样最好啊，但是这种念头转瞬即逝。鹧鸪哨心中现在比谁都清楚，这时候万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和怠慢，眼下要集中全部的精力找到这个西夏藏宝洞的入口。这般边走边想，就行至了后殿。果然不出了尘长老所料啊，

应该都是些佛教典故之类的碑文。鹧鸪哨前后转了个遍，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大睡佛的身上，对了尘长老说道：“这个睡佛姿势不对，弟子认为其中必有古怪。”了尘长老看罢多时，也觉得睡佛有问题，说：“你也瞧出来了？不愧是半山分家的高手啊。对，这佛头是个机关，看来这藏宝洞的密道就连在这佛头上了入口，而且一旦触发就会有飞刀暗箭之类的伤人机关。”鹧鸪哨仔细的端详一遍，就已经对这道机关了如指掌了，入口处应该不会有什么暗器，只不过是一个套筒式的通道的接口。于是招呼美国神父托马斯帮忙，两个人搬动了莲花坛中间的一层花瓣儿。

0: 为寻找木尘珠，了尘长老和鹧鸪哨来到黑水城通天大佛寺，随行的还有一位美国神父托马斯。三人通过盗洞潜入了寺庙之中，了尘长老认定藏宝洞的洞口密道就在睡佛殿的睡佛头上，于是鹧鸪哨和托马斯神父搬动机关。
1: 猛然听得咔嚓咔嚓几声闷响，只见睡佛的巨大的佛口缓缓地张开了。睡佛是面朝大门的，佛口中垂直地露出了一个竖井，竖井的壁上安有悬梯，可以从梯子上攀援之下。哦哦，太神奇了！托马斯神父看的是莫名其妙，连连赞叹。这回不用鹧鸪哨动手，他主动就要爬进树井，他要看看里边还有什么名堂。鹧鸪哨知道，这个藏宝洞原本是西夏重臣的坟墓，后来掩藏了西夏宫廷的奇珍异宝。要是埋死人的地方也就罢了，墓室内放了这么重要的珍宝，他必定就会有厉害的机关了。让美国神父先进去，那等于就是让他去送死。这位神父他为人还不错，鹧鸪哨不忍心让他就此死在这个墓道，于是便把他拦在身后，让他跟着自己了尘长老断后，按这个顺序下去。西

0: 下古墓几乎没有什么盗墓者接触过，里边的特殊性谁都不知道，只知道其受汉文化的影响深，只好进去之后凭着经验走一步看一步了。了尘长老知道鹧鸪哨。 是分丘破甲的行家李守，有他在前边开路，步步为营，不会有什么差错。鹧鸪哨为了探测下边的气流，将马灯交与了了尘长老，自己把灵筒装在了金刚伞上。金刚伞是摸金校外用来抵御墓中暗器的盾牌，通体呢是钢骨铁叶。 再强劲的机弩也没法把它穿透。灵筒呢，是一种探测空气质量与照明合二为一的装置。拿现代科学来解释的话，可以看作是一种生物光，就像萤火虫或者是一些会发光的海洋生物。灵筒里面是用死人骨头磨成的粉，配上 火绒红艾草的碎末，点着了之后，发出了蓝色幽冷的光，可以维持半个时辰。鹧鸪哨以灵光筒照明，下边用飞虎爪坠着金刚伞护身，沿着梯子慢慢的下行。不多久，便觉得胸口憋闷。 看来这下边是处封闭的空间，若不是用了密药，这会儿一定会窒息昏迷，摔下去跌死的。鹧鸪哨抬头问上面的了尘长老与美国神父怎么样，是否需要先上去，等下面换够了气再下来。那两个人示意无视。
1: 鹧鸪哨抬头问上面的了尘长老与美国神父怎么样，是否需要先上去，等下面换够了气再下来。那两个人示意无视。这种情况还在，能够忍受的范围，已经爬了一多半了，就接着下。鹧鸪哨等人向竖井下爬了约有一盏茶的时间，就吓到了底。竖井下四周都是二十响的镜面匣子枪也从腰里抽出来了，枪声向前一送，利用吃金刚伞的左手撑开了机头，把哨听头上风声一响，知道有人掉下来了，急忙一举金刚伞把掉下来的美国神父拖了一下，好在并不太高。多马斯神父被金刚伞圆弧形的伞顶一带，这才落在地上，虽然摔得腰腿疼痛，但是并无大碍。 与此同时，鹧鸪哨也借着幽蓝的灵光，瞧清楚了那位手举开山大斧的金甲武士。原来是一场虚惊。这个武士是画在石墙上的辟邪的彩画。 不过这幅画实在是太逼真了，色彩也鲜艳夺目。那武士身形和常人相似，面容凶恶，须眉几张，身穿金甲，头戴金盔，威武无比。而且画师的工艺精湛到了极点，金甲武士动作充满了张力。虽然是静止的壁画，画中的那种魄力。 呼之欲出，冷眼一看，啊，那壁而出啊！这个时候，了尘长老也从竖井中爬下来了。他看了那武士的壁画，连连的称绝呀。了尘长老与鹧鸪哨两个人仔细的看了看那壁画上武士的特征。 可以断定，这位金甲将军是当年秦国的一员大将，名为翁仲。他神勇绝伦，传说连鬼神都惧怕于。

0: 唐代开始，大型的贵族陵墓，第一道墓墙上那都有翁仲将军的画像，就像门神的作用一样，守护着陵墓的安全。但是，这种暴露在陵墓主体最外边的彩色画像，很容易受到空气的侵蚀，年代久了，一见空气，这画中的色彩就会挥发。而且盗墓者倒斗的时候，多半是从古墓的底部或者是侧面进入的，很少会经过正面的墓门，所以对这位传说中的守墓将军翁仲也只是听说过，今天才是第一次见到，不免多看了几眼。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师父，这西夏人的墓穴果然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远呐、啊，连古代秦国的将军都给搬过来了。看来这画有守墓将军的墙壁，应该就是通天大佛寺下的古墓的石门了。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那已经就是玄门了。”了尘长老举起了马灯，看了看那面画有翁仲的石墙，点着头说：“
1: 墙上有横九纵七的门钉，却是一座木门呐、
0: 啊。”了尘长老的话音未落，只见那石门上的金甲翁仲闪了两闪，就此消失了。托马斯神父进了这阴森可怖的地道，正在神经紧张呢，忽然间在马灯的灯光下，墙上的金甲武士他居然就在眼皮子底下就没了，大惊失色，连连的在胸口上画着十字。了尘长老对托马斯神父说：“
1: 杨和尚，不必惊慌，这里空气逐渐流通，那些画上的油彩都挥发的没了，这并非是神鬼作祟啊。”
0: 托马斯神父惊魂未定，他只觉得这个地方处处都透着神秘和诡异的气息，就连全知全能的上帝大概都不知道这石门的后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哦，No, 今天被这两个中国人硬是带进来了，这可真是倒霉透了。
0: 说不定这地下的世界是通往撒旦的领地，或者是里面是什么狼人、吸血鬼、僵尸一类的。
2: 托马斯虽然是一位神父，而且信仰坚定，但是始终改不了面对黑暗时的恐惧感，
0: 他心里也经常自责，认为大概还是自己的信仰不够牢固。
2: 今天这次遭遇，也许是上帝对自己的一次试炼，那一定要设法战胜自己畏惧的黑暗。然而，这种与生俱来的心理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克服的。
0: 鹧鸪哨没空去理会美国神父此刻的复杂的心情，他仔细地查看了一下古墓的玄门，知道这是一道流沙门。这种墓门的设计原理十分的巧妙，墓门后有大量的沙子，在安墓墓主之后，从外边把石门关上，石门下边有轨道，石门关闭的时候带动门后的机关，就会有大量的沙子流出来，自动回填门后的墓道，用流沙的力量把石门给顶死，整条墓道也被流沙堆满了，这样
2: 在回填墓道的同时，也给墓门加了一道保险。这个石门虽然不厚，却再也不能从外边推开了。不过，随即鹧鸪哨与了尘长老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这个细节很容易被忽视，就是石门下的缝隙没有散漏出来的沙子，
0: 因为玄门不管做得多么精巧精密，
2: 门下由于要留一条滑轨，所以它必定就得有一点缝隙，在流沙门关闭的时候，总会有少量的细沙子在缝隙里被挤出来。然而，这个没有细沙的痕迹，很明显的说明，门后的流沙机关没有激活。如果说是按照死人入葬的情况，这就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啊。但是这个墓里没有葬人，里面全都是西夏宫廷的奇珍异宝，西夏人准备将来复国之后还将这些东西取出来，所以他们就不把墓门彻底的封死。要真是这样，那就省去了许多的手脚啊，
0: 不用再打盗洞进去，直接推开门就能够从墓道进入墓室的藏宝洞。
2: 鹧鸪哨同了尘长老跟美国神父三个人一起用力推动玄门。这个玄门并没有被封死，而且门后的流沙机关被人为的关闭了。
0: 虽然石门沉重，但这石门并不是地陵中的那种千斤巨门，只不过是贵族墓中墓道口的一道屏障，也只不过有几百斤。三个人还没有使出全力，就把石门推开了一道缝隙，其宽窄可以容得一个人的进出了。
2: 鹧鸪哨举着金刚伞当先进了玄门，
0: 随即射出了一只火灵子，火光一闪，把整条墓道瞧了个清楚。
2: 之间两侧的蓄沙池中根本就没装沙子，空空如也。墓道地面上的木砖铺的是平平整整，鹧鸪哨知道，墓道越是这样平整有序，越是暗藏着危机。里面很可能有暗箭、飞刀、毒烟一类的机关在埋伏着。了尘长老也在后边嘱咐鹧鸪哨要加倍的提防。
0: 流沙门没有封死，有可能因为西夏人急于奔命，匆忙中无暇顾及。
2: 反正这个大佛寺已经被恶化的自然环境所吞噬了，地面没有标记，不知道究竟的人根本是找不到的，
0: 也有可能是个陷阱，
2: 令进入玄门的盗墓贼产生松懈的情绪。俗话说，玄门好进，玄道夺命啊。
0: 有些玄门虽然厚重巨大，后边有石头处，又是一道大门。
2: 这道门附近的情况非比寻常，门又高又宽，造成像城门一样的圆拱形，占据了整个墓道的截面。大门整体都是用白色的美玉雕成的，没有任何花纹，上面刻着很多细下纹。
0: 鹧鸪哨等人虽然不认识这些字是什么意思，但是推想应该是某种佛教经文。
2: 玉门上横着一道铜梁，正中挂着一把巨锁，没有钥匙。门后面一定就是作为藏宝洞的墓室了。
0: 奇怪的是，

正面的白玉门两侧各有一个很深的拱形的圆洞，鹧鸪哨和了尘长老从来没有见过墓道中有这种形式的洞穴，但是很明显，这两个大小完全一样对称的修在两侧的圆洞，那是人工的，而且修砌的十分坚固，四壁的石板平滑如镜，高宽都是丈许，绝非匆忙所为，应该是当初设计整座陵墓时预先设计的，与陵墓是一个整体。凭了尘长老的经验判断，这个可能就是一道机关。他同鹧鸪哨分析了一下，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你看，玉门上有一把铜锁，弟子善拆锁，只恐一旦铜锁被破坏，会引发机关和埋伏。”了尘长老一摆手说：“哦，不不不，老衲看来，这个锁是开不得的。玉门上安装一把铜锁，未免有画蛇添足之嫌。能进到墓室之前的人，又怎会被这区区一把铜锁给拦住呢？传说北宋有连心锁，你且看看这锁身是否同玉门连在一起。移动这把锁，肯定会有毒烟之类的机关。”

0: 为寻找木尘珠，了尘长老、鹧鸪哨和美国传教士托马斯神父来到了黑水城通天大佛寺，通过密道进入了古墓，经过了几处机关，来到了墓道尽头一道玉门跟前。两人认定门后就应是作为藏宝洞的墓室了，但两人都站在门前没敢贸然行动。
1: 鹧鸪看了看，果然铜锁与玉门上的铜梁连连。鹧鸪哨看到这时候不由得直冒冷汗呢、自己一向小心谨慎，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心急似火，若不是了尘长老识破了机关，此刻他早就失衡就地了。了尘长老这个时候已经看出了端倪，对鹧鸪哨说：看来玉门就是个幌子，别看用料这么精美，但是这是一道假门，绝对不能破门而入。两侧的宫洞肯定也有机关，这座西夏的古墓规模不大，却布置精美，若想进墓室，只有从墓道下边进去了。西夏人再怎么古灵精怪，也脱不开风西通玉门后的墓室。这西夏人的雕虫小堆成小山一样的各种珍宝，在灵筒的蓝光中显得是异样的缤纷玄目。其中最显眼的，在正中间一株

嵌满了各种宝石的珊瑚树，宫廷大内的秘宝，果真不是俗物啊！另有无数的经卷典籍，大大小小的箱子，我的个天哪！西夏皇宫里的这点好东西，可能都在这儿呢。美国神父托马斯·乔的两只眼睛都直了，跟了尘长老商量，能否拿出一两样，随便一两样东西，就可以在外边建几所教会的学堂了，给流浪的孩子们找个吃饭、上学、信教的去处了。了尘长老对美国神父说，如此善举有何不可？不过这些东西都是国宝啊，惊动不得呀。老衲出家之前也颇有些家产，如果想建学堂，老衲可以倾囊相助。反正出家人四大皆空，留着那些黄白之物没有什么用处。鹧鸪哨呢？他只对木尘珠挂着心，别的奇珍异宝虽然精美，在他的眼里那只如草扎纸糊的一般。他踩踏着遍地的珠宝向前走了几步，忽然停下脚步，转过头对身后的了尘长老说，糟了糟了，这藏宝洞中有个死人。之前判断这座空墓里不会有死人呢，忽听鹧鸪哨这么说，了尘长老也吃了一惊，他快步赶到了前边看。只见墓室的角落中有一具白生生的人骨，那骨架比常人高大了许多，白骨的手中抓着一串钥匙，身后摆着一尊漆黑的千手佛，非石非玉，灵光筒照的上边一点光芒也没有，与前边的白骨相应，更是显得黑白分明，令人是不寒而栗。了尘长老见了这等情况，心中一沉，大事不好啊！今夜月逢大破，菩萨闭眼，所有的法器都会失去作用。如果这西夏藏宝洞中有阴魂未散，我等死无葬身之地了。更奇的是，这里怎么会有一尊千手千眼的黑佛呢？鹧鸪哨见到了这具死人的白骨，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听了了尘长老语气沉重的话，知道非同小可，便问了尘长老什么是菩萨闭眼。了尘长老说，月有七十二破呀，今夜是之事发生，兜兜的哪有人敢在这种时候入墓摸金呢？老衲初时以为这是一座无主的空墓，想不到里面竟然还有一具尸骨，更邪的是白骨后面的千眼黑佛。这尊黑佛不是寻常之物啊，墓中若有阴藏的邪灵，那咱们的黑驴蹄子和糯米等物在今天晚上将都派不成用场，咱们快退。鹧鸪哨虽然不舍，但是也知道其中的厉害，当下便不多言，同了尘长老与美国

神父一起转身就要从玉门下的地道往回走。三个人转身向后撤退，后队变作了前队，美国神父托马斯就走在了最前面了。托马斯神父见那两个人要出去，他自己实在是求之不得，立刻他找到了地道口，点亮了鹧鸪哨先前给他的一支蜡烛照着明，要跳进去跑路。走在第二位的了尘长老这个时候忽然大叫一声说：“不好！”他伸手就拉住了托马斯神父的衣领，把他给扯了回来。只见地道中忽然喷出了一团浓重的黑雾，要是了尘长老的动作稍微慢上半拍，托马斯神父必然被那团黑雾碰到，只要晚一步，这个虔诚的神父现在已经就去见他的上帝了。鹧鸪哨与了尘长老知道这是古墓中的毒烟，唯一的通道都设置有如此歹毒的机关，不知道三个人是谁碰到了机括，这才激活了毒烟的机关。多亏了了尘长老虽然老迈，但是经验极其丰富，这才救了托马斯神父的命。这种黑色毒烟那可能是用千足虫的毒汁熬制的，浓而不散，就像凝固的黑色的液体从地道中黑雾越喷越多。鹧鸪哨等三个人都服了克毒的秘药，摸金校尉的秘药多半是用来对付尸毒所致的，但是对付这么浓的毒烟有什么效用还不知道。眼见浓烈的黑色毒烟来得迅猛，三个人不敢大意，只好退向墓室中有人骨的角落，但是这里无遮无拦，退了几步就到了尽头了，如何才能想办法挡住毒烟不让他进入古墓的后室呢？鹧鸪哨与了尘长老对于没有退路并不担心，身上带着旋风铲呢，大不了可以反打盗洞出去，但是挡不住的黑烟呢，一时片刻就会使他们失衡就地呀。纵然是以鹧鸪哨的机智与了尘长老的经验，也束手无策。若是普通的毒烟，只需要屏住呼吸，借着红莲妙心丸的药力硬冲出去就可以了。然而这黑色毒烟之浓前所未见，人自从进了墓道便小心谨慎，不可能触发什么机关呢。发现了毒烟的关键所在，听鹧鸪哨言下之意，他应该也想出脱身之策了。了尘长老见在这种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鹧鸪哨还有心思和那个美国神父开玩笑，也不由得佩服他的胆量。原来鹧鸪哨眼看前边已经完全被黑雾所覆盖了，他下意识就贴住了墙壁，他感觉到身边一凉，碰到了一个东西，侧头一看，却是墓室壁上的一个灯盏。这个位置应该是在棺椁顶上悬着的长明灯，如今墓里没有棺椁，只是在壁上嵌着一盏空灯。鹧鸪哨和了尘长老他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用的呀？他们一眼就看出来这灯的位置有问题，阁是用来放墓主最重要的。

0: 当品的。遗址古墓遭到盗墓贼的盗窃，这密室中的冥器也不容易被盗墓贼发现。这个鹧鸪哨真是胆大包天呐、在剑不容发的时候仍然出言吓了吓那个神父，见他宁死不屈，不肯舍弃上帝改信佛祖，倒也佩服他的虔诚，心中颇有些过意不去。这个时候墓室中的黑雾越来越浓了，鹧鸪哨也不敢过于拖大了，他抬手抓住了长明灯，向上一推，那盏嵌在墙壁上的长明灯果然是应手而动。耳朵里只听见咯噔一声闷响，三个人背后踢住的墙壁向后转了过去，石壁上的尘土飞扬，落得众人的头上全都是灰土，墙后下边的泥土抹到了机关墙的缝隙上，以防外边的黑色的毒烟从墙缝钻进来。而且又发现这道插格子地下的土质相对来讲比较的松软，有把握一个时辰之内就可以打反盗洞出去。这里的空气维持这么短的时间应该不成问题。了尘长老倒了一辈子的斗啊，对于这种狭窄的墓室他一点都不陌生。见鹧鸪哨一刻不停，马上用旋风铲开始打反盗洞，于是手捻着符珠盘着膝开始坐下静思。托马斯神父见鹧鸪哨与了尘长老一静一动，正各行其事，谁也不说话，便忍不住问了尘长老：“喂，喂，你有没有发现外面的黑色雾气里面有东西？我看好像不太像毒气。”了尘长老闭目不语，过了片刻才缓缓地睁开眼睛，对托马斯神父说：“怎么，你也看见了？”托马斯神父点了点头说：“对，我最后被翻板门转进来的那一刻，离黑烟很近了，很近了。我看那黑烟里面好像有一个人形，人形，特别像是一尊佛像。那究竟是？”鹧鸪哨正在埋头反打盗洞，听了托马斯神父和了尘长老的话，也忍不住抬起头来，在墙壁转
1: 视。当日恰逢大破之夜，三人在墓中见到了一具白骨和一座黑佛，这一切都仿佛暗示着一个不祥的征兆。正当三人准备退出时，一股黑色的浓烟向他们逼了过去。
0: 传说这种腐玉那是很罕见的一种怪石，有个玉名，可并不是玉。任何人处一旦触碰到这个腐玉，顷刻间就会全身的皮肉内脏都化为脓水，只剩下一副骨架，而且死者的亡灵还会附在暗黑佛上，阴魂不散呐。鹧鸪哨看了看这副白森森的人骨，对了尘长老说：“看来这具白骨生前可能就是个忠心的侍卫，自己选择留在藏宝洞中触摸腐玉而死的。”
2: 嗯，

0: 他守护着洞中的宝物。咱们三个人遇到突如其来的黑色烟雾，也许根本就不是毒烟，而是……不说下去，大伙儿也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了尘长老让鹧鸪哨与托马斯千万不可让自己的皮肤接触到黑佛造像。 并且赶紧打穿盗洞离开。要是真的有黑佛灵鞋在作祟，这区区一间插格子是挡他不住的。了尘长老想起来，那具人骨的手中抓着一串钥匙，便顺手取了下来。插格子里有个箱子，说不定里边。 就是木尘柱，这串钥匙是不是有一把是开这口箱子的？不妨试一试。了尘长老点亮了蜡烛，在这插格子里也用不着寻什么东南角落了。鹧鸪哨满心热望，虽然心理上有所准备，仍然禁不住失落之极。 似乎是三九天被当头淋了一盆冰水呀，从头到脚都寒透了，愣在了当场，觉得嗓子眼一甜，啪，就吐出了一口鲜血，全喷在了龟甲之上了。了尘长老大惊。 他知道鹧鸪哨这个人心太热，事儿太烦，越是这样的人个闯入藏宝洞的盗墓者，散发着邪恶怨毒的气息。这个黑佛说是千手千眼，实际上只是个名目，并不是造像上当真有一千只手、一千只眼。
1: 抚育制成的黑佛造像高如常人，背后有数十只，或持异形法器，或掐指诀的手臂。造像全身有百余只眼睛，原本都是闭着的。这个时候突然睁了起来，这些眼睛没有瞳仁，却像有生命一般，纷纷的、不停的蠕动着。 托马斯神父被黑佛身上的无数的蛆虫一样的眼睛吓得手足无措，忙问了尘长老：“这是什么？这些眼睛是什么时候睁开的？这是眼睛还是虫子？”了尘长老虽然是见多识广，但是那抚育与黑佛可亲眼。 从来没有见过，只是听前辈们提起过世间有这么两样东西，而且绝迹已久了。那些前辈也不知道其中的究竟，所讲述的内容呢，也是十分的有限。难道这黑佛中当真富有死者不散的亡灵？不然这黑佛怎么会像有生命一样呢？ 只见黑佛造像的数百只怪眼中，冒出了一股股浓的像要凝固的黑色的雾气。这些黑雾在插格子中凝聚为一体，借着蜡烛的闪烁的光芒，可以看到黑幕的轮廓像是一尊模模糊糊的黑佛造像。这个时候，刚吐过血的鹧鸪哨也恢复了神智，他也见到了这恐怖的黑雾。 了尘长老、托马斯神父一样，都是一般的吃惊。古墓中奇异、鬼怪的事物一向不少。这个鹧鸪哨的盗墓生涯中，他见过的也很多，很难有什么再让他感到惊奇的事物。 然而，这黑雾实属是出人意料。要不是亲眼所见，哪里会相信？

0: 世界上有如此邪门的事情，托马斯神父觉得那就是恶灵了。他取出了一瓶圣水，扒开瓶盖，抬手泼向了黑雾。那股浓墨般的黑雾原本移动得十分缓慢，见有水泼来，突然迅捷无伦的由中间裂开了一个大洞。托马斯神父的圣水泼了个空，穿过黑雾中的大洞，落在了墓室的地上。黑雾中裂开的大洞刚好在佛像轮廓的中间，好像是黑佛张开了黑洞洞的狰狞的大口，在无声的对着三个人咆哮。鹧鸪哨见黑雾好像惧怕托马斯神父的圣水，便让托马斯神父再泼一些。然而神父耸了耸肩说，没了，就这么半瓶。了尘长老手持佛珠说，
1: 杨和尚的手段倒也了得，原来这邪物惧怕法器，看来大破只可一道，切莫安能，奈我何？且看老衲来收拾他。
0: 说完了，他把手中的佛珠穿绳扯断了，将佛珠劈头盖脸的砸向了黑雾。
1: 没想到这一次那浓重异常的黑雾却没有任何反应，被佛珠砸中浑然不觉。他迟迟续续的继续向前推进。
0: 了尘长老心中暗自纳闷啊，
1: 这当真怪了，难道我佛的无边法力竟然不如西洋的圣水啊？这是什么世道啊？
0: 鹧鸪哨见了尘长老发呆，连忙拉着他一把。

0: 身后已经退到了墙角，再无任何的退路。望着缓缓逼近的黑雾，鹧鸪哨心知大限到了。他对了尘长老说：“
1: 弟子今日拖累恩师了，百死莫赎。”
0: 了尘长老刚要对鹧鸪哨说一些精妙的佛理，以表示自己对生死之事早已经超然，却发现面前不远处那像堵墙一样的黑雾，它不是奔着自己这三个人来的，而是扑向了另一边墙角的蜡烛而去。魔君校尉对蜡烛有一种本能的反应，他心中打了个突，这些黑雾为什么移向了蜡烛？鹧鸪哨也发现了这一情况。黑雾，了尘长老、托马斯神父与鹧鸪哨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说：“蜡烛。”出进古墓的时候，鹧鸪哨用的是金刚伞上的灵光筒照明。灵光散发的是蓝光，是一种冷光源，没有任何温度。所以自从进了古墓，一直到见到黑佛与那副白骨，都没有发生什么异常。只是想退回去的时候，原本走在最后的托马斯神父就变成走在最前面的人了。他当时点燃了鹧鸪哨给他的蜡烛来照路，于是就突然从玉门下的地道中冒出了黑雾，众人被黑雾逼进了插格子避难，直到了尘长老点了蜡烛照明，打开了箱子，那尊多手多目黑佛就突然出现了变化，佛身上睁开了眼睛，冒出了一股一股背时或明重遇，产自中东某山，有很多古怪的特性，一直是一种具有传奇色彩的神秘的物质，极为罕见。古代人认为这种有生命的奇石是有邪恶的灵魂附在上面，只要在重遇附近燃烧火焰，就会从中散发出大量的浓重的如同凝固的黑色的雾气。黑雾过后，附近所有超过一定温度的物质都会被腐蚀成为浓水，并不是了尘长老所说的那样一触摸浮浴人体就会化为浓水。古代曾经有一个邪教，利用重遇中散发出的黑雾会形成一个模糊的多臂的人形轮廓这一特点，将那个人头的轮廓具体化，造成了暗黑佛像，宣称黑暗将取代光明，并且吸纳了大批的信徒。后来此教遭到了彻底的超灭，从那以后，本就十分罕见的重遇也一度随之从世间消失了，直到1986年才在一次联合考古的活动中，在土耳其卡曼卡雷霍优克遗迹中重新发现了这种在古代文献记录中才存在的奇石。至于这尊黑佛为什么会出现在卡曼卡雷霍优克的遗址，那已经是不可考证了。天为草，而沸石则是常温如石似玉，点燃了几支蜡烛，那黑雾被蜡烛的热量引到了墙角，墙角与古墓插格子中的翻板墙露出了一大块间隙。了尘长老等进了古墓之前吃了红莲妙心丸，这种秘药可以降低人体的体温，

缓慢呼吸的节奏，所以黑雾在被蜡烛的温度吸引的时候，不会轻易觉察这三个活人。鹧鸪哨见眼下反打盗洞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贴着墙壁避过黑雾，准备从插格子中回到主墓室，引开那里的黑色的鬼物，从玉门下的通道出去。了尘长老临出去的时候，顺手把箱子里的一纹龙骨拿在了手上。龙骨上刻了很多很多古怪的符号，有不少符号的形象就像木尘珠，说不定最后那枚凤凰胆木尘珠的下落而给卡住了。鹧鸪哨忽然目露凶光，心里起了杀机，他想把美国神父托马斯踢出去，然后踩在这洋和尚身上跃向玉门下的地道。了尘长老见鹧鸪哨顶梁上的青筋跳动，知道他起了杀心，想拿美国神父托马斯电路，他连忙按住了鹧鸪哨的手臂说：万万不可，难道你忘了老衲一再劝告你了吗？刀斗损阴德，手下须留情。鹧鸪哨本来心意似铁了，但是这些时日追随在了尘长老之侧，听了了尘长老灌输的禅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也有所顿悟。这时见了了尘长老的劝解，一团吞噬。面前的墓室空间很高，黑雾离地三尺，上边还有大片的空隙，不过要想越过去，除非是累生双翅。有些人遇到危险会下意识的进行自我保护，比如闭上眼睛，用手抱头，这样做就和鸵鸟遇到危险把脑袋扎进地里头一样，根本起不了作用。但是另有些人越是到了生死的关头，他的脑子越转得比平时要快数倍。鹧鸪哨与了尘长老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仍然没有放弃那求生的希望。鹧鸪哨想起来了，墓室正中有一株高大的珊瑚宝树，可以用飞虎爪抓住珊瑚树的树冠，从黑雾上边荡过去。飞虎爪的链子当然是足够的结实了，别说是三个人，便是有十个八个的成人也坠不断这条锁链子。不过最担心的那珊瑚树有没有那么结实，承受不住三个人的重量。倘若只有自己一个人，凭自己的身法，便是枯树枝也足能拽着飞虎爪荡过去关了。若不带上托马斯行逃命的，而且刻不容缓，也来不及一个一个的拽着飞虎爪荡过去逃生，只有赌上性命三个人同时荡过去。鹧鸪哨拽紧了飞虎爪，让了尘长老同托马斯神父也各自伸一只手抓住了锁链，另一只手抱住鹧鸪哨的腰。鹧鸪哨让他们尽量的把腿抬高，别碰到下边的黑雾。还没有等了尘长老与托马斯神父答话呢，便大喊一声：去也！

接着抓住珊瑚宝树的飞虎爪的绳索，越离了卡在半路的机关门。三个人双脚刚一离地，那身后的两团黑雾就已经在下边喝断不可。只要越过脚下这一大片黑雾，前边那就是玉门下的地道。三个人悬在半空，见即将摆脱黑色鬼雾的围困，都不禁全身振奋，眼看就要拽着飞虎爪荡到一半了。忽然三个人都觉得身后一紧，似乎有什么东西趴在大腿上，冷冰冰的，阴森森的，而且很硬。托马斯神父不敢睁眼，了尘长老与鹧鸪哨两个人知道脚下有东西，在半空中回头一看，只见原本在墙角边的那具白骨，不知道什么时候抱住了了尘长老的大腿。这已经非同小可，连了尘长老这样的高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白骨吓了一跳，他免不了也倒吸了一口凉气。大概是刚才被黑雾逼近的进退维谷都挤在一起，拽着飞虎爪从机关门那里荡开的时候，了尘长老一脚踩中了白骨的胸腔，把他的肋骨踩断了，别住了脚踝，把那具人骨也带到了半空。这个时候才感觉到不对，鹧鸪哨的轻身功夫是从还没有记事的时候就开始练的，师父把他装在一个磨满油的大缸里，让他自己想办法往外边爬。随着身体的长大，油缸的大小也逐渐的增加。了尘长老是老牌的摸金校尉，也是自幼便学轻功的身法的，他们这种轻功全仗着提住了一口气，这口气一旦提不住那就完了。鹧鸪哨此刻与了尘长老见腿上挂着白骨，胸腹间一震，这口气说什么再也提不住了，身体立刻变得沉重，珊瑚宝树的树枝承受不住他们的重量，咔嚓就断了。鹧鸪哨三个人失去了依萍，立刻与脚下的白骨一起落在了地上。比较走运的是已经躲过了大部分黑雾，三个人一团落在了黑色鬼雾的边缘。鹧鸪哨刚一落地，马上使出鲤鱼打挺，跃起了身子，抓住了了尘长老与托马斯神父，急向后边躲避。鹧鸪哨觉得自己的左手上现在是马痒难当，左手已经被黑色的鬼物碰着了。他不知道鬼物中的肺虫原理，肺虫一旦接触温度高于常温的物体，立刻会死亡，死亡之后马上就会变成一种腐蚀液，虫尸的腐蚀液与被腐蚀的物体会融合，立刻会再生出新的肺虫，继续侵蚀附近的高温的物体，数量永远不会减少。鹧鸪哨以为是中了恶魔邪神的毒素了，他抬手一看，整只左手都只剩下白森森的指骨了，手臂上的肌肉也在慢慢的被融化，疼得他抓

劲到干。再任由其蔓延，自己整个的身体就会马上变成白骨，而且一旦越过胳膊再想办法，那就完了。但是现在黑雾近在咫尺，如果不立刻离开，马上就会再次落入黑色鬼雾的包围圈中。鹧鸪哨强忍着剧烈的疼痛，把托马斯与了尘长老向后拖开。见了尘长老双目紧闭，也不知道他是死还是活，他心中焦急。眼见那些黑色的鬼物又感到他们的踪影，重新聚集在一起，慢慢的向他们逼近。也亏得这些鬼物速度不快了，否则即便是有九条命的猫，此刻也得玩完。托马斯神父突然大叫一声，他跳将起来，伸手在自己的身上乱摸。他全身上下竟然没有任何地方接触过鬼物。托马斯神父看到鹧鸪哨的左手已经化成了白骨，了尘长老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大概是从半空跌下来撞到了什么地方昏迷过去了。连忙帮着鹧鸪哨抬了尘长老往玉门下的地道回去。鹧鸪哨手臂上的伤势很重，疼得他额头上全都是黄豆粒大小的汗珠，他手臂上的皮肉已经烂到了肘关节。这个时候只好用那毒蛇噬腕壮士断臂的办法了，但是眼下即便想砍掉自己的胳膊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了，三个人已经疼得快昏迷过去了，对托马斯神父说了一声快走。两个人抬起了了尘长老跳下了地道，地道中有一块悬在中间的黑石，进来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现在明白了，地道里冒出的那团黑雾就是从这块腐玉的原石中冒出来的，肯定是托马斯神父在地道口点着了蜡烛，使他感应到才放出了黑雾。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拖着了尘长老从腐玉旁边蹭过去，一出地道，鹧鸪哨立刻让托马斯神父把地道口给封上，防止那些鬼物再追出来，然后咬下了一块衣襟，紧紧地扎在臂上的血脉处，用旋风铲的金刚铲的叶片对着自己的胳膊一旋，把那被鬼物咬噬的半条胳膊给切下去了。虽然扎住了血脉，那鲜血仍像喷泉一样从胳膊的断面里给冒出来，还来不及止血，眼前一黑，他就晕过去了。托马斯神父见鹧鸪哨流了这么多血昏死过去，了尘长老自从墓室中就昏迷不醒，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完好无损。果然是上帝保佑啊，信上帝是正途啊。然而自己不能见死不救，先想办法把他们两个中国人弄到外边去再说。刚要动手拖拽鹧鸪哨，眼前却出现了一幕恐怖的情形。只见鹧鸪哨自己割掉的那多半条手臂上边的皮肉已经全部化为了脓水，只剩下白森森的骨头。

小的黑点儿在墓道中盘旋。托马斯神父被这些漂浮在半空的黑色的颗粒吓得灵魂都快出窍了，在灵光筒蓝悠悠的光线之下，这些黑色的颗粒若隐若现，似乎像要慢慢的聚成一团。托马斯神父知道，这大概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魔鬼的呼吸。怎样才能对付魔鬼的呼吸？圣经上好像是写了，用圣水、圣饼，还是用十字架？糟糕，这时候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托马斯神父暗自责怪自己没用，被撒旦的使徒吓破了胆，现在死了也没脸去见天父，他现在必须要拿出点作为神父的勇气来。托马斯神父想尽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他想到这狗娘养的魔鬼呼吸喜欢温度高的东西，但是现在身上没有什么火柴蜡烛之类的道具了，如何才能引开这些邪恶的黑雾呢？哦，上帝保佑啊，这些魔鬼的呼吸现在数量并不太多。托马斯神父猛然间想到，他们好像惧怕圣水之类的液体，可是身上没有水壶。哦天哪，不知道吐口水管不管用，撒尿的话又怕尿液是有温度的。一时间他转了七八个念头都没有什么用处。面对着已经凝聚成一团的黑雾，托马斯神父心急如焚。这时候只听身后有人轻轻的哼了一声，转头一看，却是鹧鸪哨苏醒了过来。他急忙去扶住他，指着那一小团黑雾，紧张的他话都说不出来了。鹧鸪哨刚才是疼昏过去了，流了不少血，面色惨白，多亏自己提前扎住了血脉，现在血已经差不多止住了。要是等着托马斯神父这个笨蛋来帮忙，此刻他早已经死了多时了。鹧鸪哨被托马斯神父一扶住，神智就恢复了七八分。见白玉宫门前飞舞着一小团黑色的鬼物，正循着人血的温度要向自己逼近过来，他连忙取出了另一把枪，拨开了机头，他对准了玉门上的铜锁，啪，就是一枪。

美景无心看了眼前来到来河湾，都要小三儿把桥心呀、啊、见一位女子站在了井台前，那只见她呀上穿蓝下穿绿，绿的罗裙当扇扇，扇动头上的青丝发，发髻横别镀金簪，簪下相衬元宝耳，耳披银环左右旋，旋的鼻子芙蓉面，柳面为月牙弯，弯眉杏眼樱桃口，口你就把银牙含，含情不露多娇女。

0: 蓝家女，越看越像蓝绿莲，有些上前说句话，又怕人家不理咱，低头一记呦呦呦，假借陶醉把话言，走上近前，深施礼口的先招，听我言，举着放下，从此过早的心热口发干，山高路远茶不变，来到井台讨清泉，先招惹我清泉水，多给银子多给钱啊，先招。
1: 不叫婆母管得紧，请到家中把茶餐呐、啊，井台喝口清泉水，还要的什么银子，要的什么钱呐、啊？你要钱喝吧。
0: 亏怨我收起玻璃事儿的毛油，就把水桶搬头一口，头一口喝的甜如蜜呀。二一口喝的比蜜甜呐、啊，这水真甜呐、
1: 啊，香烟水呀、啊，
0: 咕咚咕咚走个。

死。

0: 鼠喂，
1: 原来是人，
0: 哎，驴大不鼠喂，
1: 又把我列到床啊，
0: 呀呀，
1: 床啊，
0: 哎哎。

0: 们好比两朵大花园呗。
1: 高伯子，你下了彩带牌啊？
0: 那是老来少啊。那是绿牡丹啊，
1: 这花要恋了你呀，
0: 你把花采
1: 啊，花要是不恋你呀，
0: 你千万就别强攀呐。
1: 上面老师的花花草草讲过去，
0: 再把这烟花柳院说周全呐，
1: 青丝。

0: 庆的两天来，
1: 没人要听了这段，
0: 那是迷魂的真来，
1: 什么叫假

0: 接着翻来，
1: 街上来有酒，
0: 不能成烟烟呐、啊。
1: 街上来有色，
0: 不来就人不全。
1: 街上没有财呀、
0: 啊，怎么能够分穷富啊？
1: 街上没有钱。

要这官职地位卑贱呐、啊，一家人孙老这哎呦和睦团圆，此时刻一家老小正在把我盼呐、啊，祝他娘翻译这座好酒。

白眼呐、啊，你也是奉人的旨命啊，在朝来为官，你杀了我秦香莲，死得无含冤呐、啊。你要是不杀我呀，也难回还。

脸在呀，我一声这喊大人喊大人，你把宽心人放啊，香莲飞你这去这喊冤，香莲我这里

0: 过身败名裂呀。
1: 杨婶喊杨，杨宗保上令西去探母去杀敌，是迷了路，心着急与不归，应比高低问路少起家话流窜呐。
0: 朱亲有喜，喜先对白娘子三心二意呀、啊。
1: 师张啊，张四姐恋人间，不爱神不爱仙，是不怕王母家法严，是天宫百宝带的全，为了崔文瑞他自愿离婚呐。
0: 宋朝烟花花云龙，寻花问柳啥事儿都干。

别人呐、啊，咱得先不表啊，代表这朱洪武啊，他是哪里人呐、啊？朱家村都有一位朱员外，家看万贯的有金人，狂有金人。不摔富啊，分钱切少带心。

会吐阴云，九岁十岁不会说句话，婶子大娘说他是哑人，十二岁那一年呐、啊，说了一句话呀，惊动上房火是真君，火是真君下了界，烧的朱家开瓦屋村，烧的金银化成水，烧得粮草化灰尘，老员外疼财火坑死，老夫人了疼财呀命归呀人呐，剩下红我一个留头落发给人家当三。

他打鼓，鼓打破，叫他庄中中插音，初一十五打扫簸箕，十八罗汉走前身，师弟还了怕，四四猪条赶出庙。

草饭，又把鸡来献呐，头戴一顶开花的帽，身处啊棉袄啊，没有大襟，灯笼裤子将这招披呀，穿一双草鞋，露了脚后跟，左手拿起黄瓷瓦罐，打狗啊烧条，手中拎，恐我这里

来，头顶寒，冷风吹的头皮直发酸。三十岁这生难，浑身啊疼痛苦难言。你盼天亮啊，天怎么还不亮？这一夜小起起大便，人老了流鼻涕帅死难，鼻涕常常流到自己胸前。我劝这年轻人呐、要把那老人性说了敬啊，老人理所当然。这人人呢都是父母所养，孝顺那老人美名万古传。我劝这大哥哥大姐姐兄弟姐妹要记住，能乐呵一天你们是一天，你有钱千万别花了。

0: 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三奸雄之谜，主讲人易中天。
1: 在上一集中，易中天先生分析了曹操的多重性格，认为性格复杂的曹操是一个度量很大的人，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这体现了曹操的大气和本色。但是据史书记载，曹操在小时候游手好闲，喜欢胡作非为，这样的人长大了为什么会有出息？曹操又为什么被称作奸雄？对于曹操是乱世奸雄的说法，易中天先生的看法是什么呢？他是怎样分析和评价的呢？
2: 今天我们继续讲曹操。在上一集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曹操是可爱的奸雄，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先来说奸雄，再来看可爱。什么叫奸雄？奸雄这个概念包括了两个内容，就是奸和雄。只有那些又奸又雄的人才能够叫做奸雄。比如像明朝的奸臣严嵩，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使用的是阴柔手段，奸而不雄，这个只能叫奸贼。如果像东汉末年的董卓那样横行霸道，专横跋扈，雄而不奸，使用的是暴力手段，那只能叫枭雄。枭雄就是强硬而又有野心的人物，奸贼就是奸猾而又有贼心的人物，奸雄呢是奸诈而又有雄心的人物。那么曹操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是。曹操这个人呢，从小就奸猾。曹操的家庭出身是不太好的，史书上的说法呢，说他是相国曹参之后，这是胡说。为什么呢？因为曹操的父亲叫曹嵩。曹嵩是什么人呢？是太监曹腾的养子。太监是不生孩子的，曹嵩是养子而非生子啊。那么我们即便考证出曹腾的祖上是西汉初年的相国曹参，跟曹操有什么关系？而且在东汉末年，我们知道乱国者宦官也。那么一个宦官的杨曹操后来有一首诗回忆自己的童年。

0: 有这么两句，叫既无三喜教，不闻过庭语。什么叫三喜教呢？三喜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孟母择邻的故事。孟子的母亲为了给自己儿子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三次搬家，叫做三喜。所以孟子母亲的这种教育叫做三喜教。曹操说这个事儿我们家是没有的。不闻过庭语是什么意思呢？讲的是孔子和他儿子孔鲤的故事。说有一天呢，孔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儿子孔鲤呢趋而过庭。什么叫趋呢？趋就是小步快走，是表示恭敬的动作啊，在这个上级面前，在长辈面前，你走路要趋啊，就低着头啊，很快很快的这样走过去，这个叫趋。那孔鲤看见父亲孔子站在庭院里面，于是低着头趋。孔子说站住，学诗了吗？没有。不学诗和言，你不学诗你怎么会说话呢？是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鲤又趋而过庭。孔子说站住，学礼了吗？还没有。不学礼何以立？不学礼你怎么做人呢？是退而学礼。这个故事呢就叫做过庭语，也叫庭训。就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在古代就叫庭训。曹操说这个事情呢我们家也是没有的，所以家教不好。曹操出身不好，家教不好，小时候的表现也不好，喜欢什么呢？飞鹰走狗，四处游荡，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啊，和一群纨绔子弟胡作非为啊。他的这个纨绔子弟的朋友有袁绍，有张邈，都是些高干子弟了。而这些人当中呢，就属曹操的坏主意和鬼点子最多，大概当时呢也是闹得太不像话。过来以后曹操非常正常，他说你不是中风了吗？谁中风了？谁说我中风啊？没中风啊。谁说的？你叔说的呀，你叔说你中风了。哎呀爸呀，我叔不喜欢我，看见我就烦，他说我中风，爸你能相信吗？曹操的爸爸从此不相信他的叔叔。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更离谱的是什么呢？是有一天这几个高干子弟在那儿百无聊赖，哎呀，说今天都没什么好玩的了，是吧？那个时候确实好玩的东西也不多啊，不像现在可以上网了、啊、你看这我们都是无聊啊，有什么好玩的吗？曹操说有件好玩的事儿，说今天有人结婚，我们去闹一闹。袁绍他们说闹什么闹？偷新娘子。袁绍说好，我们就去偷新娘子。然后一伙人就跑到这个结婚的人家啊，到了晚上快要入洞房了，大家都在喝喜酒，曹操大喊一声有贼呀，所有的宾客都跑出来抓

0: 啊，贼在哪？贼在哪？
1: 好，曹操就冲进洞房，把新娘挑选。太尉是什么官呢？三军总司令，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乔玄呢非常看重曹操，说曹操这个人呢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乔玄找到曹操说啊，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将是一个乱世，这个乱世呢非命世之才不可，我看你就是将来平定天下的人啊，我乔某已经老了，我把我的妻子和我的子孙就托付给你了。那时候曹操才20岁啊。那么乔玄为什么这样看重曹操呢？就是因为曹操虽然调皮捣蛋、不守规矩、胡作非为，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纨绔子弟。曹操终其一生都是爱读书的，即便是行军打仗的时候也手不释卷。那么这样一个文武全才又很狡猾，那就是乱世当中平定天下的人了。而且乔玄不但自己赏识他，还介绍他去拜见许绍。许绍是什么人呢？许绍是当时有名的鉴赏家。这东汉末年呢有一个风气，就是要进行人物鉴赏，或者叫人物品评。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人物，要出人头地，要进入上流社会，必须有著名的人物鉴赏家给他写一个鉴定，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许绍呢就是一个有名的鉴赏家，他在每个月的初一要对当时的人物发表一次评论，就像我们现在开新闻发布会一样，每月初一，所以叫月旦评。乔玄就跟曹操说，你曹操要进入上流社会出人头地，你一定要得到许绍的评语。那么曹操就去找许绍，许绍拒绝发表意见。许绍为什么拒绝发表意见呢？现在我们不知道，也可能他是看不上曹操，也可能他觉得曹操这人不好说啊，也可能有别的什么考虑，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许绍是死活都不肯讲。但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曹操使了一个什么手段啊，这个没有任何记载，但是我估计的曹操是使用了一点不正当手段，逼着许绍发表意见。许绍逼得没有办法，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你这个人呐，是治世之能臣，乱世是奸雄。那么曹操听到这句话以后的反应是什么？也就是曹操是否认可奸雄这个评语？正史上的记载是这样的，表现了小说的肤浅。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小说呀，它是要贬低曹操的，他为了贬低曹操，他不惜把大笑改成大喜。大喜给人的感觉就是曹操这个人好像从小立志就要当一个奸雄，听说我可以当个奸雄，他高兴得不得了。这不是事实，他也不合逻辑。你说哪有一个人从小立志我就是要当个贼，我从小就下定决心要当个强盗，我从小就立下志向要当窃国大盗，不可能的。奸雄那是逼出来的，奸雄要碰到乱世嘛，碰到乱世他当能臣当不了，他只好去当奸雄嘛，所以改成大喜是很

肤浅的。我们来看许绍的这个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什么意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你曹操如果身逢治世，那你能够成为一个能臣；你如果身逢乱世，那你就是一个奸雄。那也就是说，曹操是做能臣还是做奸雄，看什么呢？看客观条件，是吧？看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时代。第二种解释是，你曹操如果治理天下，那你就是能臣；如果扰乱天下，那你就是奸雄。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看曹操的主观愿望。所以他这一句话是有两种可能的，有两种解释的。而甚至可能许绍说的这两层意思都有啊。那么曹操大笑就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我怎么会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呢？太可笑了，太可笑了，大笑。第二种是，啊，我如果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成为一个能臣，故所愿也。哎，打个折扣，成奸雄也不错呀！大笑。第三种的是，哦，我要想成能臣，我就能成能臣；我想做奸雄，就能做奸雄；我想治理天下，我就是能臣；想扰乱天下，我就是奸雄。反正我什么都能干，哈哈哈哈，这太好了。那么曹操完全有可能是这三种原因大笑，但是在我们看的曹操这个人呢，很可能是后两种原因大笑。因为曹操这个人是一定要做一番事业的，这个是肯定的，就我立志要做一番事业，我要轰轰烈烈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逢治世则造福一方，逢乱世我就称霸一方，反正我不能碌碌无为的平平淡淡的了此一生，这就是我曹操。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哈哈哈哈。至于给我一个什么头衔，是能臣的头衔呢，还是奸雄的头衔呢，无所谓。这种无所谓的精神正是一种大气，是一种雄视天下、笑傲江湖的英雄气。所以我们说曹操啊，虽然被称为奸雄，虽然很多人都关注到他的奸，但是我认为更本质的是雄。曹操一生都表现出了这种雄，终在笑。如果比较一下《三国演义》里面的刘备，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不同。刘备在干什么呢？刘备不停地在哭，而曹操不停地在笑。曹操也哭，他的战友去世，他的朋友去世，他的亲人去世，曹操也会嚎啕大哭。但是曹操如果做错了事情，曹操打了败仗，曹操遭到人家的羞辱，曹操绝对不会哭，他一定是笑。因为曹操是一个大气磅礴的人。我们去读读曹操的诗，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大气。所以古人评价曹操是曹公武直，甚有悲凉之句。你去读读曹操的诗，东篱。

0: 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多大的气派！所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1: 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呢？生活中的曹操又是怎样的呢？
0: 不过我看他到处留情的那个做法好像也不太讲究。他平时啊，如果不是正式的场合，他是喜欢穿便服的，而且随身呢还带个小包包啊，包包里面装些手绢啊七七八八的一些东西啊，挂在腰上晃荡晃荡，他也不在乎。如果不是正式开会，不是讨论什么问题，不是上朝，不是那种礼仪性的活动啊，和朋友们一起吃吃饭，他是很随便的，说说笑笑，开玩笑，说段子。谁要说一个好笑的话呢，曹操哈哈大笑，笑得弯了腰，结果的头呢会塞到这个菜盘子里面去，弄得满脸就是汤水，他也不在乎。所以生活当中的曹操啊，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战场上的曹操呢也很可爱。有一次曹操西征，率领军队和敌人正面交锋，决战前夕呢，对方听说是曹操亲自来了，秩序大乱，这将士们呢都伸长了脖子，踮起脚尖看看曹操呢，都想看曹操。结果后面的人往前面挤啊，前面的人呢也再往前挤，混乱不堪。这个曹操啪打马上前，一个人骑着马嘟嘟嘟嘟嘟骑上前去了。诸位是想看曹操吧？我就是曹操，我就是。大家看看清楚了吧，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也是个人呐，跟你们一样啊，没什么两样啊。要说我比你们多点什么吧，告诉你，我比你们多一点智慧。曹操曾经去祭奠他，就曹操路过他的坟前的时候，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祭祀仪式，使用了太牢的标准。太牢的祭祀仪式呢，就至少要用一头牛，然后呢发表一篇祭文啊，悼词嘛。曹操的悼词怎么说呢？说乔公啊，我来看你老人家了，记得你老人家当年和我约定说，将来我路过您的坟前的时候，如果不拿一只鸡一壶酒来祭拜祭拜的话，我走出三步以外我肚子就要疼。这是你老人家当年跟我的约定吧，今天我带着太牢来祭奠你老人家了，我的肚子就不疼了吧。你说有这样的悼词吗？这也就曹操写得出来，这个是曹操的性格所使然，也是当时的风尚所使然。当时的风尚，鲁迅先生有个说法叫上通脱，就是大家都很开朗。曹操的儿子曹丕也是这样的，曹丕有个好朋友叫王粲，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嘛，王粲。王粲去世以后，曹丕这个时候已经就是接班人了嘛，是这个虽然不叫不能叫皇太子，但是是已经是接班人，地位很高，武官中郎将了。他带着一帮文学界的朋友，就当时这个文联作协的人嘛，是一起去给王粲送行，开追悼会。那当然是

0: 曹丕出来制导词了。曹丕怎么制导词呢？曹丕说，咱也别说什么套话官话屁话了，王粲这个人呢，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每人都学一声驴叫。结果王粲呢，目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追悼会就开完了，这非常可爱呀。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那么曹操最可爱之处呢，是他说真话。大家可能要说了，曹操不是个奸雄吗？不是个奸诈的人吗？他会说真话吗？是的，曹操也说假话。他要进行政治斗争，要进行军事斗争，要在官场上混，一点假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曹操只要有机会他就说真话。他有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让县自民本制令》，又叫做《复制令》，这可以算得上是曹操的政治纲领，但是一点官话都没有，说得非常实在。曹操一开始说我这个人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的，因为我知道我出身不好啊。他没有说我是太监的养子的儿子了，他说我知道呢，我自己呢，这个不是那种很清高的、很知名的啊那些士人，所以呢，我最大的理想呢，就是当一个郡守，好做政教，好好的把这个地方治理好，让大家都知道呢，我曹操呢，虽然出身不好呢，工作能力还是有的。后来不能不出来保卫国家，保卫皇上。他即便是这个时候啊，我也不部队增加了以后呢，我要裁军。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实力越大，我的敌人就越多呀，那人家都要来打我呀，我保不住自己啊。所以我胜利一回，我裁军一回，这说明什么？说明我的这个志向是有限的。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怎么现如今我给弄出这么大动静来了。那么我现在我的这个野心呢，大一点了，我想当个什么呢？当个齐桓公、晋文公。那因为现在是天下大乱，诸侯割据啊，我只想称霸，不想称帝。我现在已经是汉朝的丞相了，作为人臣之贵已经到了极点，我心满意足，再无奢望。但是我必须在这个位置上坐着。他下面说了句，我绝不交权。至于皇上分给我些土地呢，那是不需要的。我要那么多土地干什么呢？这个我让出去。所以曹操说了这么16个字：江湖未尽，不得让位；至于异土，可得而辞。就是我可以让一些虚的东西出去。我的权力，我的实惠，我一点都不让啊！你说我不忍让，我忍让啊！你封给我那些虚的东西，什么土地啊、头衔呢、啊，我都让出去。而且最可爱的在于什么？曹操还明明白白说，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就是想让你们天下人都没话可说，都给我把嘴巴闭起来。实在的是不能再实在，这种话也只有曹操这样大气的奸雄才说得出来。曹操这样做呢，也是非常英明的，因为他非常知道，在一个人人都说假话的时代，最有力的武器是真话。因为人家都说假话，你说真话，人家就没辙了。

0: 他的戏就演不下去了，西洋镜就吃穿了，把戏就不能玩了，只好不吭气了。当然曹操其实是想做一个能臣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做不成能臣了呢？请看下集能臣之路。
1: 在汉朝，孝廉科是一项重要的用人制度，只有被推举为孝廉的人才会步入仕途。曹操因为被推举为孝廉，又有身为高官的父亲做后台，所以在20岁的时候就顺利进入官场。然而不久，一件突发事件却令曹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政治漩涡。进，则得罪当今权贵，失去大好的政治前途；退，则违背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权贵同流合污。那么，意气风发的曹操该何去何从呢？易中天先生将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能臣之路。
0: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当时的最有名的人物鉴赏家和品评家许绍对曹操有一个评价，就是说你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句话呢，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第二种解释呢，你智力学历有了一个文凭，你就可以去考公务员。那么担任郎官是怎么回事呢？这汉代的官制啊，皇帝要从亲贵子弟当中挑选一些这个大家认为道德品质、思想表现和外部形象都比较好的年轻人做郎。郎这个字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年轻人或者小伙子，还一个意思呢就是侍卫。实际上到宫廷里面去做郎，也就是做皇帝的侍卫，因为这个皇帝的侍卫啊，是要在皇宫的走廊里站岗的，所以他称之为郎。侍卫长就叫做郎中令。那么在皇帝的身边做了郎，就参与了帝国的政治，耳濡目染，可以得到锻炼。所以做了郎官以后呢，很快就可以去担任别的官职，这是汉代培养干部的一种方式。在皇帝身边呢，他不过是走向仕途的一个资格和阅历。那么曹操举为孝廉，担任郎官，这就向仕途迈出了第一步。再加上曹操是朝中有人呢，曹操的祖父曹腾是皇上信任的宦官，曹操的父亲曹嵩也在朝中为高官，所以曹操没过多久呢，就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北部尉是一个什么官职呢？洛阳呢，当时是帝国的一个县，但是是首县，因为洛阳是东汉王朝的首都所在。汉代的这个制度，县一级的正印官啊，就是一把手，大的县叫县令，小的县叫县长。那么县令和县长这个官呢，是曹操担任的第一个官

0: 哈哈哈哈！史书上的记载是，曹操大笑。这些权贵和他们的家属、和他们的子弟、和他们的仆人，从来都是横行霸道的，从来就是不把王法放在眼里的，从来就是要为非作歹的，也从来就是没有人惹得起的。可是首都地区的治安是不能不维护的，怎么办呢？所以非得有一个特殊的人，这个人得不信邪，这个人还得有很多鬼点子，能够制住这些权贵，必须有这样的人去担任那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才镇得住这个地方。而曹操恰恰是这样一个人，胆子又大，点子又多，谁都不怕，愣头青一个，所以说他去当这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那是非常的合适。司马防这个话呀，还不完全是给自己打圆场，确实还是实事求是。事实上呢，曹操担任了这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洛阳北部尉以后呢，也不辱使命。曹操上任以后啊，看见这个衙门破败不堪，一看这公安局就是个不管事儿的，自己办公室都没有打扫干净。曹操做的第一件事装修，先把咱公安局装修一遍，像不像样？然后呢，不法放在眼里，他横行霸道惯了，不知罪吗？简图这个时候大概酒也醒了，哎呀，好像是不是犯了宵禁令呢？曹操说：“对了，知道怎么惩罚吗？”简图说：“哎呀，这个我就不大想得起来了，要不你问问我侄子。”曹操：“你侄子谁啊？”简硕呀。曹操说：“我不认识。”我谁也不认识，我只认得法律，不知道该怎么惩罚吧？本官告诉你，乱棍打死。来啊，打，打死了，就把这个当时最牛的宦官的叔叔，就在堂下当场打死。
1: 曹操是聪明的，所以他才会想出五色大棒的施政策略。
0: 他不懂，简图是简硕的叔叔，这个关系曹操难道不知道？真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曹操的祖父实际上是应该说是养祖父了，这个曹腾他也是宦官啊，太监的孙子打死了太监的叔叔，你说这事儿怎么说呀？这所有人都想不通。那么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种可能，这曹操要一鸣惊人，有没有证据呢？有一点旁证。曹操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数字令》，又叫《让县自民本治令》，他一开始就说了这样的话：孤时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颜血之民之事，恐为海内人之所见繁语，因此欲为一郡守，好做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事民知之。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曹操回忆起他20岁举孝廉的那个时代，他说只有20岁。第三呢，名声不好，因为曹操小时候是调皮捣蛋、飞蝇走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专门做一些胡作非为的事儿的，名声也不太好。 因为孤

0: 际呢形象也不是太好。我们去读这个三国志啊，但凡是形象好的，三国志上都有记载啊，比方说周瑜啊，诸葛亮啊，和那个1米84的诸葛亮比起来，就基本上属于不太合格的残次英雄啊。可见这个一个英雄呢倒不一定高大英俊，要把曹操当作轻浮的人，那你就错了。曹操其实是很深沉的人，安集团也得罪了，但是宦官集团拿他没有办法，因为第一曹操是对的，执法如山嘛，有什么话说呢？第二曹操有后台。那么宦官集团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就跟皇帝说，说皇上啊，曹操可是个人才，执法如山呐，让他当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委屈了，应该升为正县级，但是调到边远地区，升你一级你给我滚，别在我跟前晃。于是曹操就担任了顿丘令，根本没人搭理他，在地方上打击豪强，整顿秩序，如以卵击石，匹夫撼树，根本没有什么大的效果。曹操到地方上那个执政也是很严厉的，据说是曹操的调令一下，比方说把曹操调到去当济南相，当地那些大大小小的权贵闻风遁逃啊，说曹操来了我们在这个地方还能待啊，窜入他郡，都跑别地方去了。小报告一封一封的送达御前，不停的有人去告曹操的刁状。这个时候曹操感到他在这个官场上恐怕是混不下去了，他感觉到大汉王朝已江河日下，这个政权也行将就木，他做的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只会给自己招来祸灾。之所以没有惹出杀身之祸来，是因为他有曹嵩这个大后台，他的父亲官居太尉，也就是当时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权贵还不敢把他怎么样，但是长此以往是肯定没有好果子吃的。于是曹操谢绝了朝廷的再一次任命，这一次是任命他做2000石啊，级别2000石的东郡太守。曹操辞掉了这个任命啊，借口是自己有病，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闭门读书，闲暇的时候呢打打猎来娱乐自己。但是曹操并没有忘记国家大事，他仍然关心着自己的国家和民。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年轻的曹操的确是个治世能臣，不管是做拥有实权的洛阳北部尉，还是做虚职的议郎，曹操都尽职尽责。然而当时权贵当道，使他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难以施展，最终曹操托病辞官。曹操难道不想做能臣了吗？做能臣究竟需要什么条件呢？
0: 实际上呢，年轻的曹操可能还不懂得一个道理，就是做一个能臣啊是要有条件的。

0: 什么条件呢？第一，要看时势，只有在治世才可能做能臣，如果在乱世，那恐怕就只能像诸葛亮。治世是明君，是一个，但已经是乱世的前夜。曹操这个下公开招标，价钱呢大概是一级别一担是一万，比方说你要买一个400担的副县级的官做400万，你要买个2000担的正部级的官做2000万，如果你想位列三公啊，就是太尉、司徒、司空，再加1000万，明码实价，这是公开买卖。如果是朝廷的正式任命呢，也要交钱，不过可以只交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啊，可以讲价。当时有一个叫司马直的人被任命为巨鹿太守，委任状一到，朝廷就伸手拿钱了。司马直说，我哪有钱呢，我是个清官啊。朝廷说，知道你生活困难，减免300万。就叫司马直说，我实在交不起这个官，我不做了行不行？朝廷说，那不行，你不能辞官呢。崔烈的，崔烈的也是个清官，那这个家庭呢素有清明，靠着自己的工作努力当了郡守，当了九卿，但是他总觉得我们崔家该出个三公。皇帝的一个保姆姓陈，陆陈的陈，陈夫人跑来跟崔烈说呀，哎，我可以搞到内部优惠价。崔烈说，那优惠价是多少呢？5折。崔烈想，这5折还是合算呢，啊，就交了5折的钱。交了以后，哎，果然皇帝就开会，啊，正式宣布任命崔烈为司徒。话说完了以后，这个皇帝啊，你看昏到什么程度，他就说，哎呀，你这才交了一半的钱呢，这回帝国做了一次赔本的买卖。他这种话音刚落，那陈夫人不干了，陈夫人马上跳出来说，崔大人是个好官，他的官怎么是花钱买的呢？是我帮他弄来的嘛，做一个准备，等到曹操再次出山的时候，政局当着百官的面搂着先帝留下的各州郡的州牧、太守、刺史，他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朝廷已经不大指挥得动他们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帝国的州郡就宣布成立义军讨伐董卓。也就是说，在公元189年董卓入京以后，东汉王朝在事实上已经灭亡了，虽然在名义上还没有灭亡。也有3种选择，可以做乱世英雄，可以做乱世枭雄，可以做乱世奸雄。董卓、袁绍、袁术的选择是做乱世枭雄，那么曹操的选择是什么呢？请看下集。何去何从？
1: 在能臣之路节目当中，易中天先生从曹操到底是治世之能臣还是乱世之奸雄展开了多方位的分析。在易中天先生看来，曹操本来的志向是想做一个治世之能臣，

0: 在那个乱世年代，随着中央政权失控，军阀割据一方，曹操的能臣之路肯定是走不下去了。这时他的人生道路就面临着新的选择。那么曹操的选择是做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从当代视角为我们精彩品读三国，何去何从。
1: 我们知道曹操再一次被朝廷召回来的时候，灵帝已经死了。灵帝死了以后，曹局大乱，董卓入京把持了朝政。董卓入京以后呢，他也很明白一个道理，他自己带来的那个西北军那是一群土匪，搞破坏可以，搞建设是不行的。要搞建设，要得天下，还得依靠东汉王朝原来的那些官员和将领。这董卓呢，他也拉拢人才，其中就包括曹操。董卓任命曹操为骁骑校尉，大概是家里很有钱的，赞助了曹操一大笔钱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历来呢不太被人注意，就是三国时代的那些英雄，比方说曹操，比方说刘备，他们能够这个起兵啊，能够成为一方诸侯，都是得到财团赞助的。而且这个地方财团通过资助他们认为的英雄人物来参与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政治传统。那么曹操得到了魏资的这个赞助以后，就在当地招兵买马，最后呢公开打出旗号，要成立义军讨伐董卓。这是曹操成为乱世英雄做的第一件事情，首倡义兵。曹操的这个倡议得到了天下英雄的响应，各路诸侯、各路豪杰纷纷起兵，举起义旗，要讨伐董卓，匡复汉室。公元190年，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将军，
0: 曹操欣然接受了奋武将军的称号。因为据易中天先生分析，
1: 号称四世三公。什么叫四世三公呢？就是他这个董卓这个土匪勃然大怒，就骂袁绍臭小子、庶子，天下的事难道不是我说了算吗？你以为我董卓的刀不快吗？当时袁绍是军官，按照制度军官开会呢是可以带刀的，那董卓把刀拔出来这么一骂，袁绍刷一把刀拔出来，一把横过来，横在胸前，刀刃对外，刀背对内，说天底下难道只有董大人的刀是快的吗？然后后退，退出会场，连夜逃出京城。那么这件事情呢，裴松之在给《三国志》做注的时候认为这不是事实，《三国志》的记录呢也不是这样的，《三国志》的记录是袁绍对这个董卓说，那我回去跟叔叔说说，然后就跑掉了。那反正袁绍呢是确实是反对了董卓的，这个是事实，所以让他来做这个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的盟主呢还是有道理的。但是袁绍这个人没有政治头脑，董卓是怎么入京的？就是他袁绍弄来的。

因为当时汉灵帝去世以后，士人集团和宦官集团在一个问题上发生冲突，就是谁来做下一任的皇帝。汉灵帝呢是想立刘协的，就小儿子，而且把这个事情呢交代给了当时西园八军的上军校尉蹇硕。而刘辩是汉灵帝的皇后何皇后所生，何皇后当然希望是她的儿子来当皇帝，而何皇后的哥哥呢就是当时的大将军何进。大将军呢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三公那个时候已经是名誉职务了，掌实权的是大将军。所以这两个集团就为这个事情打僵起来。那么原因呢，因为当年呢何太后毒杀了刘协的生母王美人，众神难，何况你请来的还是凶神，先下手为强，他不等于到处树敌呀。最严重的打击只能施于最顽固和最凶残的敌人，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守恶必办，协同不问。你怎么能把太监通通杀光呢？再说太监里面也有好人嘛。但是袁绍是怎么杀的呢？袁绍下一道命令，凡是没长胡子的就杀，弄得洛阳城里面那些还没来得及长出胡子来的小伙子见了袁绍的军队就脱裤子，验明正身。所以曹操说，我预见他一定会失败。这盟主是这样的一个人，其他的人呢也不咋地。比方说那个孔宙是个夸夸其谈的，史书上的说法呢说他是虚枯吹笙。什么叫虚枯吹笙呢？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能把活的说成死的，反正是特能说，可惜不能干。又比方说冀州牧韩馥，那是个没主意的。当时乔瑁写信给韩馥说，曹操那边已经起了义兵，我们也准备起义兵，大家联合起来去对付董卓。啊，一封信写到韩馥这里，韩馥居然拿出来问大家说，哎呀，你看这个董卓和袁绍啊，他们要打起来了，我们是帮董卓啊还是帮袁绍啊？居然问这样的问题。结果他手下一个谋士叫做刘子惠的马上就顶回去说，我们起兵是为了国家，怎么要问是为了袁绍还是董卓呀？一句话说的这个韩馥满脸通红，是那为之奈何。那刘子惠，这个冀州当时的这个粮食啊足够吃10年的，所以韩馥呢最怕人家来抢他的地盘，尤其是怕袁绍。袁绍从这个京城里逃出来的时候，董卓准备是要追杀袁绍的。这个时候京城里面有几位名士跟袁绍关系很好，就去劝董卓说，大人呐，不要这样，这个袁绍呢他是个年轻人，他不懂事，他不识大体，一不小心跑到冀州。韩馥马上就紧张了，袁绍来了还是渤海太守，怎么办呢？抢我地盘来了。韩馥马上派兵把袁绍看起来，直到最后关东联军成立，袁绍当了盟主，韩馥才把袁绍放出去让他行动。韩馥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你说他怎么会去打头阵？其他人呢也差不多，他们虽然组织了一支联军，谁也不愿意冲锋陷阵，都在观望。

0: 曹操看不下去了。曹操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以和，诸军何矣？就是我们成立这样是义军，而且已经联合起来了，你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而且曹操跟大家说，现在是消灭董卓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呢？这个时候董卓已经把洛阳城这天下可定，但是没有人听他的。曹操，好吧，你们不打，我自己去吧。自己带了一支部队西进。那这个时候只有张邈啊表示同情，派了一支小部队也随着曹操西进。但是这个时候的曹操的实力是非常的弱小，根本不是董卓那个西北军的对手，因为一败涂地，曹操自己本人差一点阵亡，是他的堂弟曹洪把马让给曹操，曹操才逃出来。当时最紧急的时候，曹洪跟曹操说了：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不能没有哥哥你，骑上我的马走吧。曹操才逃回了他们的大本营，大本营在酸枣。等曹操带着一身的尘土一身的血污回到酸枣大营的时候，看见大营里面的各路诸侯在干什么呢？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也就是说整天都在开 party 泡酒吧打电子游戏。曹操实在是忍无可忍，说国家民族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你们还居然天天都在喝酒。曹操悲愤地说：今兵已异动，时已而不进，失天下之望，切为诸军耻之。我为你们这些人感到耻辱。还是没有人听他的。曹操再一次感到了报国无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曹操为什么再一次感到报国无门？因为曹操已经看出，当时那些割据一方的诸侯都是一些自私自利、胆小怕事、无所作为的人。东汉王朝已经不可救药，天下大乱已不可逆转。即使不乱，腐朽的朝廷和官场也不需要什么治世之能臣，所以曹操不得不重新选择他的人生道路。那么曹操最后选择了一条什么路呢？
0: 曹操的选择是自己干。实际上啊，对于曹操人生道路的选择的选项呢，历来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许绍说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另一种说法呢，见于《世说新语》，据说是乔玄说的，说法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所以当曹操处于乱世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两个选项的，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奸雄。但是我认为至少从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这10年当中，曹操不愧为乱世之英雄。因为只有曹操才用自己的微弱的一己之躯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如果说还有人的话，那就是孙权的父亲孙坚。但是孙坚的谋略显然不如曹操。

那么在这十年间曹操干了些什么事儿呢？三件事，一是掠地，二是募兵，三是屯田。这三件事情呢都与黄巾起义有关系。那么黄巾起义的我们知道是地地道道的官弊民反了，但是在曹操他们看来呢却是必须予以剿灭的反贼。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候呢，黄巾军趁着帝国的官僚将领诸侯们争权夺利的时候发展壮大起来了。于是在公元192年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铁胳膊蔡福满刚黑天，他开门一看就一愣，外边站着这个主他没见过。一瞅这个人长得亭亭玉立呀、啊，一张白脸，宽脑门，方下颌，剑眉，大豹子眼儿，稍微有两撇小黑胡，俩眼倍儿亮，头上戴着方巾，身穿团花袍，腰束金丝带，大红的中襟，青缎的靴子。这一瞅这人神气的不得了，看这身穿戴是有身份的人，那有30多岁，看不出来。蔡福就一愣，你找谁呀、啊、你？蔡阶级就是阁下吗？我就是蔡福。哎呀，真不容易见到蔡阶级，特来登门拜望。说这话没等请，自己就进了院了。静